0: 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返回海南三亚某军港码头。这是自2010年起中国海军第11次执行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也是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以来首次走出国门。上午10时，南部战区海军为任务官兵举行了欢迎仪式，南部战区海军领导、官兵代表及任务官兵家属在码头迎接。
1: 军乐嘹亮，红旗飘扬，这里是海南三亚某军港。圆满完成和谐使命2025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正在靠泊码头。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码头上的官兵代表和家属代表挥舞着国旗，热烈欢迎任务官兵的凯旋。
0: 2025年9月5号，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从福建泉州接缆起航，执行和谐使命2025任务。任务期间，医疗团队采取船上诊疗、前出巡诊、直升机转运三种模式，为当地民众、华人华侨及中方机构人员提供免费医疗服务。除医疗救助之外，此次任务还深化了文化交流与军事合作，与到访国开展礼节性拜会、医学交流、文体联谊等活动。近期，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开展了全要素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全方位检验编队协同作战、应急处置能力。飞行甲板上，舰载直升机腾空而起，快速前出，低空盘旋锁定目标，先后完成低空突防、隐蔽侦察、舰机联合警戒等科目后，已是夕阳西沉。亚丁湾被夜色笼罩，难度更大的夜间着舰训练开始。驾驶舱内，飞行员紧盯仪表参数，按照舰面引导员的指令，不断修正飞行高度、速度和航向，精准对准舰艇甲板，在风浪中稳稳着舰。第48批护航编队自出航以来，聚焦使命任务，扎实开展实战化训练，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得到提升。
2: 4月27号，海军郑和舰迎来服役39周年纪念日。郑和舰舰名取自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以其名字命名，是海军对航海先驱的致敬。舷号81也寓意致敬81建军节，致敬革命先驱。自1987年入列以来，郑和舰累计航程超60万海里，相当于环绕地球28圈。这艘战舰曾10余次走出国门，出访美俄等多个国家，组织甲板招待会，接待来访外宾和华人华侨，是人民海军对外交往的缩影，是名副其实的外交大使。作为我国首艘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先后保障4万余名海军学员出海实训，不仅见证了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坚定步伐，也成为一代代海军学子逐梦深蓝的重要起点，因此又被誉为海上流动大学和军校第一舰。
0: 远洋行动频频刷屏，从海外护航到医疗援助，深蓝之上，人民海军的航迹愈发清晰。这些航迹是一个古老民族拥抱海洋的足迹，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向世界传递和平友谊的生动实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五世深谈”，跟随人民海军的航迹，见证深蓝荣光。
3: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军专家曹卫东、海疆专家王小鹏、海军海口舰周帅。
4: 任务时刻，海军舰长。
5: 队伍时刻收到，请讲。
4: 队伍时刻，你好，我是海军基建，我在你左前，请问你是否目力看到我？
5: 哦，看到了一个白色的。
4: 团长你好，我现在正式为你开始护航。
5: 军舰来了，开动，不怕了，来吧。
3: 2025年，一艘中国小帆船顿悟时刻号计划穿越海盗风险高发的亚丁湾，他们向中国海军提出护航申请。正在执行任务的海军第47批护航编队包头舰第一时间响应， 全程

0: 伴随护航，舰载直升机升空警戒，特战队员全时备勤。钢铁巨舰与一夜孤帆同框的画面，让无数人为之感动。
1: 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刚才我们看到亚丁湾之上钢铁巨舰守护小帆船的画面，让很多人直观感受到被国家保护的感觉。从2008年至今，我们的人民海军已经派出数十批护航编队远赴亚丁湾，为中外船舶保驾护航。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海口舰的周帅，他曾经参加过多次亚丁湾护航任务。周帅，想请您首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人民海军要跨越万里远赴重洋呢？
2: 多年前的亚丁湾可以说是海盗活动极其猖獗，多国的商船啊频频被海盗袭击甚至劫持，我国的商船渔船都接连发生了险情，船员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那时候的船员呢，只能用自制的一些简易的工具来保护自身的一个安全。通过商船上的船员反馈，他们一般在出发前都自制了一些长矛啊，像大刀啊等等很简易的自保工具。
3: 我们必须要把船上的铁丝网，然后消防水带、水桶，就所有的大油桶，200升的大油桶装水，假人安排好，假人上面要给他做好枪，那种用木头刻个枪。
2: 当时联合国安理会应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的请求，先后啊通过了多项决议，就呼吁各国积极的参加打击海盗行动。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不仅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商船跟人员的安全的需要，更是履行一个大国的责任。
4: 亚丁湾当时是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因为我们大量的这些船只啊都要通过这里，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未来的发展。要派出舰艇参加护航行动，要体现大国担当，可以说是一个必答题，不是选择题。
5: 我们把历史啊回溯到几百年前，郑和下西洋，当时他最远曾经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也曾经到达亚丁湾。那么当时呢，郑和船队啊是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开展和平友好交往，第二个呢就是打通海上贸易的交通线。众所周知，郑和远航活动戛然而止，这其中原因有很多，我认为最核心的一条就是重陆轻海的片面战略思维。这种片面的战略思维不仅使得中国在历史上错失了海洋大发展的良机，而且使得在近代的时候呢，中国有海无防，备受欺凌。时间来到今天，我们的海军实力强起来了，我们的综合国力强起来了，中国人的战略视野再度来到远海大洋。那么中国海军呢，又来到亚丁湾，我们是通过切实的护航行动，向国际社会、向全世界去提供优质的国际海上公共产品。
0: 有些航行是日常出动，而有些航行注定被历史铭记。2008年12月，多艘舰艇从三亚出发，驶向一个新的任务海域。海图上，这是一段遥远的航线。历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从这一刻起，人民海军的航迹不断延向深蓝。
1: 那作为第一批护航的官兵，您当时第一次到达亚丁湾是什么样的印象？
2: 印象太深刻了，就是条件很艰苦，海况很恶劣，海盗很猖獗，我们的装备人员呢很疲惫。我们的商船队伍很庞大，让我们的护航任务啊很紧凑，一批接一批。我们船上所有的补给都是靠我们的综合补给舰跟随我们，对我们进行补给，所有的都是建立在我们编队自身的基础上，自给自足。
4: 这对人民海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到过那么远的海域啊，很多的难题啊都是可以说摆在我们护航编队的面前。这样的远航，这么长的时间，如果啊到了这样的区域里边，我们的装备发生故障怎么办？我们的官兵生病了怎么办？同时我们还要保证过往这个船只

0: 安全。其实啊，当时还有很多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探索，我们的护航编队去那儿以后呢，其他的护航的编队已经在那儿了，其他护航的编队采取护航方式呢，也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航道啊分成了不同的区段，那么他们的舰艇呢基本上就在那一个区域里边进行这种巡航，就是如果有海盗在这儿出现，他们就去驱离，不是全程。我们在决定这个形式的时候采取了伴随护航啊，就是你的这个船队集结好以后，我们从这个亚丁湾啊入海口一直送到就是安全的区域，我们再返回来，再送其他的船只海盗。他们的这些船只是小艇，数量多，速度快，而商船呢比较慢，我们就派出了我们的舰载直升机来配合我们相应的这个行动。还有一种呢就是随船护卫，因为有的船呢速度比较慢，还一个呢就是它干舷比较低，海盗呢像狼群一样冲上来的时候他们很难防御，所以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特战队员直接派到这样的船上去啊，就拿着枪跟他们一块走，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证相应的这些船只的安全。再有呢就是因为你每天要接收啊相应的这些情报和信息，就是哪里有问题了，或者用什么样的频道来联系啊，这些我们过去都不熟悉，都要在这种实践中去探索。
1: 亚丁湾，扼守印度洋通往红海的咽喉，每年航经商船数以万计，是全球最繁忙的海域之一。曾几何时，猖獗的海盗把这里变成了恐怖之海，严重威胁国际航运安全与地区稳定。600年前，郑和船队曾在这里留下和平印记。600年后，人民海军战舰再次来到这里。这一步，跨越的不仅是山海阻隔，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

0: 凤凰寺船员呢做出来一件让我们所有官兵都没有想到的事，他们用油漆刷出了四个大字"祖国万岁"。当直升机把这个画面传回到我们舰上时，所有的官兵看到"祖国万岁"四个大字格外的醒目。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洋上，航道危机四伏，这是我们的船员用最朴实的方式。 对祖国表达的一种感谢，对祖国的一种信任，更是对我们海军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走出去就是代表国家，就是代表祖国，啊，我们保护他们，就像母亲保护孩子一样，他们在外面就需要我们亲人保护。中国海军为什么要走向深蓝？为什么要走向远海大洋？我们来到远海大洋，既不是来炫耀武力的，更不是来扩张势力的。
1: 我们是要让在远海大洋上的每一艘中国船都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安全感、归属感和荣誉感。"祖国万岁"这四个字是朴素的大国回响。远航在亚丁湾上的中国船舶终于有了来自祖国的坚强依靠，有了穿越风浪的底气与力量。 真切感受到祖国就在身后，人民军队就在身旁。2008年11月，天域8号渔船在肯尼亚附近海域被索马里海盗劫持，包括16名中国船员在内的24人被扣为人质。一直到2009年2月，正在护航的海口舰接上级命令。 接护遭海盗劫持近3个月的天域8号远洋渔船，此时这艘渔船刚刚被释放，船上被洗劫一空，正焦急地等待救援。
2: 当时啊，这个天域8号被海盗劫持以后呢，给他们的待遇非常低。当然，这是他们被放出来以后啊讲的，就是吃不饱。 而且呢，他们就是很担心，如果不能得到解救的话，可能命就丧在这个海盗的手里了。祖国对他们非常的关心，包括跟海盗的这种谈判，通过祖国的努力啊，就把人质和船只啊，就全从索马里海盗手里就是要回来了。
0: 当时我们接到上级的命令，就高速赶往目标海区。 当我们到达目标海区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天域8号，船体很破，锈迹斑斑的。我们就用电台对他们进行呼叫，就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安全了，我们人民海军来了，就是要接你们回家，就护送你们到一个安全的港口。”当船员在电台里听到声音，他们冲上了甲板，向我们挥手，那个兴奋，那个激动，就像 一个走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母亲一样，不停地在甲板上欢呼。"中国海军，中国海军，我申请加入你编队，跟随你航行。"
3: 我同意你加入我编队，我为你伴随护航。
4: Mayday, Mayday,
3: 请恢复求生意识，除非情况，我现在已经高速前冲，向你启动。
1: 在危机四伏的亚丁湾。 中国海军的守护不分国籍，一视同仁。2009年，首批海军护航编队收到一艘希腊商船发出的紧急呼叫，称其被海盗围攻，编队立即前往救援，成功将其解救。这是中国护航编队第一次解救遇袭外国商船。
5: 我们讲大国海军。 大国海军之大，在这里绝不仅仅指这个舰炮的口径大，舰艇的吨位大。我想啊，这里的大指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是大道无垠，大爱无疆的大。所以在相关的海域啊，至于中国海军来说，不分船舶的大小，不论国籍肤色。
6: 只要你遇到危险，中国海军就会伸出援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1: 不要咳。
1: 不要谈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哟，快开始了，
3: 再见啊。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十三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七十七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七十七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1: 在亚丁湾，外国商船宁可多等两三天，也要等到中国的护航编队。
2: 对，千真万确。许多外籍的商船啊，就鼓动的推迟航程，调整航线，就是为了加入我们中国护航编队。那这个信任哪来的？就是我们常年的这种坚守换来的这种信任。有很多这种商船经常往返于亚丁湾，他就指认我们中国海军。许多外籍的船舶在国际频道向我们求助，我们把他护送到安全海域之后啊，他们鸣笛致谢，送来锦旗，感谢信，称我们中国海军是亚丁湾上最值得信任的守护者。这份信任不是靠宣传得来的，是一次次成功的营救，一次次实打实的守护赢得的。
3: This is Chinese Navy Escort Passing Crew. If you require assistance, please contact our channel 18.
0: 这句在亚丁湾上空一次次响起的通告，是中国海军的庄严承诺，航迹不信赖的和平力量。
4: 通过我们官兵啊，在护航的实践中啊，我们找到了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如何在远海用军事手段执行非战争军事任务。应该说我们人民海军呢，体现了他们的这种政治素质还有军事素质。我们现在护航编队已经达到了48批，我们的护航行动不仅仅是啊，护卫了我们相关的船只，保证了海上的通道，检验了我们人民海军这种执行非战争任务的能力，同时也对我们人民海军的形象在国际中的地位也是一个抬升。
0: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0日，正在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收到了一封名为“纸短情长诉敬意”的感谢信，信来自备护船舶临海希望轮。

0: 信中写道，这次护航经历让我们对祖国强大有了最真切最鲜活的理解。它不是新闻里的数字，不是报告中的论述，而是当我们在异国海域遇到风险时能第一时间找到的中国坐标，是当我们需要守护时能及时出现的中国力量，是让我们在与外国船员交流时能骄傲说出我们有中国海军护航的底气。这份因祖国强大而生的自豪会伴随我们未来每一次航行，成为我们面对风浪时的精神底气。这封信通过舰上的深蓝广播全舰通报，让大洋之上的温暖与感动传遍战位，见证了人民海军与远航同胞之间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1: 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的护航行动实现了体系化、常态化、标准化，远海遂行任务能力持续提升。而远海任务的高效开展离不开坚实可靠的海外后勤保障支撑。2017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开营，这是我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主要为亚丁湾护航、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提供后勤保障。
0: 自2017年开营以来，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不断提升远海保障能力，在舰艇靠泊、战备训练、海外驻防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先后完成联合演训、军事交流、应急救援等多项任务。岁月深耕中，基地不断书写着温暖与守护。2019年底，光明行动为当地群众实施眼科手术，让百余位患者重见光明。2025年初，当地居民区遭遇火灾，基地官兵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送去急需的生活物资。2026年春天，官兵们又走进社区，开展防疫宣传与卫生援助，用细致守护为当地民众的健康保驾护航。从民生关怀到文明相伴，中国军队以真心换真情，以行动示善意，在非洲之角留下了一段段温暖而绵长的友好故事。这座我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也成为传递终极友谊、彰显大国担当的温暖窗口。
1: 亚丁湾之上，我们的人民海军全力维护国际航道安全畅通。当战火骤起，同胞身处险境，我们的人民海军依然从深蓝大洋紧急赶赴交战区域，以一道道逆行航迹守护同胞生命，护送平安归途。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展厅内陈列着一扇特殊的安检门。2015年，身处也门战乱中的中国同胞，就是通过这扇安检门成功登上归国军舰，顺利回到祖国怀抱的。这扇门连接着和平家国，见证着强大祖国的责任与担当。
2: 从来没见过战争，但是没想到自己一步一步的就置身于战争之中了。我们只能是从窗户口啊偷摸的往外看一看外面那个硝烟炮火，那个然后听枪炮声，就是特别就在眼前，就在耳前。
3: 当时啊，这个任务很急，最初是想都集中起来，然后大巴车呢运到机场，用空运的方式，这样速度快啊，然后给他们运回祖国。但是呢，如果我们的飞机在机场受到了袭击，比如到了机场的时候飞机起来了，飞机被打下来怎么办？不知道谁的飞机啊。所以我们只好就采用了，就是把这个亚丁湾护航的舰艇啊临时赶紧派来接他们。这些舰艇编队的官兵是执行护航任务的，但是接到命令之后迅速的就做出了反应，迅速的

0: 就进入了亚丁港，从护航的行动马上转变为撤侨的行动。这种突发的事件也是对我们人民海军的官兵的一种考验，同时呢，也是展示大国海军的这种能力。那进来之后呢，你还要防止啊，就是恐怖袭击，还要防止就是他们内乱的时候这些榴弹过来。所以我们后来还看到了一部片子叫做《红海行动》，实际上就是讲的我们当时从也门撤侨的行动。
1: 刚刚接到驻伊领事何清流的求救电话，他跟最后一批侨民在撤离途中遇到袭击，伊维亚政府暂时无法提供人员营救，但是他们已经允许我们的部队进城救人，并在港口提供交通支持。

0: 中国海军，我们带你们回家。
1: 军舰一露头之后，有人就大声呼喊：“军舰来了，祖国来接我们了！”那当时那个岸上哈就沸腾了，就是大家手持国旗呀、啊，就呼喊呐、啊，奔跑啊。
2: 党中央、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3: 当时下了舰之后呢，在这个港口上马上军事部署，把他们接到这个军舰上以后呢，他们的食宿就成了问题，因为本身我们的这些官兵淡水食品都是有限的，先把自己的这些铺位让出来，然后把自己的食物和淡水让出来，所以使他们都感到了祖国的伟大，感到了海军官兵给他们的亲人的这种温暖和保护。
4: 当年撤侨行动当中呢，我们的编队也协助撤离了多国公民。
5: 在撤侨行动中啊，我们护航编队啊，舰艇辗转多地，在大量的撤出中国同胞的同时呢，还协助外国公民撤离险境。当被救助的外国公民登上我们军舰后啊，激动不已，纷纷用不同国家的语言来向我们表示感激感谢。无数人呢，向我们中国海军敬礼鞠躬。
1: 我看到就是外国人都是用着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们中国人，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敬佩和羡慕中国。就是你看到那个大军舰在你眼前，无不感到真的就是太自豪。
6: 生死关头方见真意。我们经常谈到海洋命运共同体，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的撤侨行动应该说是对于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最好的诠释之一，是一个最好的注脚。所以由此可知啊，真正大国海军的强，它强在哪里？它绝不仅仅是强在它的炮火，而是强在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带自己的民众回家。它绝不仅仅是看能够摧毁什么，关键看你能够托举什么。
7: 人民至上，使命必达。从也门到多个海外任务区，海军舰艇闻令而动，紧急驰援，让五星红旗成为人民心中最安全的中国红。那一声声祖国派军舰接亲人们回家，我们来了，你们安全了，成为最震撼人心、最有温度的家国承诺。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13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77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

0: 强。
1: 人民海军在战火中逆行守护，彰显的是中国人的底气与自豪。硝烟散去之后，人民海军继续挺进深蓝，满载药品和医疗器械，把健康与希望送到世界各地。那么从守护生命到抚慰伤痛，他们又在大洋之上书写着怎样的暖心故事呢？
0: 2024年9月，在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眼科诊室，一位刚果不老兵在就诊后拿出了一张黑白集体照，尽管照片已经斑驳褪色，但依然可以辨认出中国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影。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这位老兵与中国有着怎样的缘分呢？
2: 这张照片里面的刚果部老兵，他的名字叫姆富图·安托万，他呢曾经是刚果部首批赴华军事留学生。在1970年的时候啊，因为他的表现呢各方面比较优秀，所以就被推举为首批赴华军事留学生。他这个学习呢也比较刻苦，一直立志是要把中国学到的知识啊回国之后运用到他的工作实践当中去。在华期间，他曾经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他有这么一张合影。后来经历了国家动荡，生活困顿，人生低谷，但是他一直珍藏这张照片，因为他留下的是他人生当中难忘的回忆。他把中国看作是第二故乡。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因为白内障的原因，双目几近失明，正好赶上我们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到刚果部的这个黑角港，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提前10几天就赶到黑角港翘首企盼。中国军医给他做出诊断以后呢，然后给他实施了手术，重见光明。这个故事啊，我想它其实是串联起了两个时代。几十年前中国百废待兴，但是仍然是真心实意的去帮助非洲兄弟，帮助他们培养人才。几十年后呢，中国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又救死扶伤，去救治非洲人民，让老朋友有重见光明。
1: 信任是跨越山海的力量。还有一位塞舌尔妇女为了治病，追着和平方舟号从塞舌尔追到了南非。那么这份信任从何而来呢？
3: 我们的医院船它的设备啊非常的先进，它一应俱全，相当于一个三甲医院啊。比如说这个手术室在海上啊，就是海浪比较大的时候，手术室呢它已经采取措施，所以医生可以平稳的在这个手术室里边做手术。再一点就是我们还有很好的医护人员来跨大洋的为世界各国的啊这些民众来服务。当我们的大白船啊，就是和平方舟号到了塞舌尔的时候呢，有一位妇女啊，因为她的子宫呢可能有疾病，但是按照她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啊，就是要把子宫切除，她想保住啊这个生育的能力，她来到了我们的和平方舟号，来找到了我们中国的啊人民海军的这些医生的时候呢，时间不允许了，所以呢就是跟她讲了这个治疗的办法。当我们的船到了南非的时候，他一直追到了南非，然后我们的这个船上的医生治好了他的疾病，保住了他的子宫，他就说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同时也给了他一个幸福的家庭。
2: 应该说这名塞舌尔女性她的这个故事啊还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我们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整体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呀，信任就成为了一个国际稀缺资源。那么非洲人民是怎么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海军建立这样一种信任呢？其实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做出的一次次的医疗服务积累的口碑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每到一处，当地的民众特别是这个患者呀，可谓翘首企盼，多国的高层也曾经登上我们的大白船表示感谢，对中国的医疗力量啊进行点赞。另外一个就更不用说当地的华人华侨，看到祖国来的医院船在这里救死扶伤，这种家国情怀油然而生。
3: 人民海军的这个医院船呢，它作为一个和平的使者，那我们看到它发挥的作用就是要

0: 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并且增加呀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友谊。
1: 现在我国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已经入列。2026年以来，吉祥方舟号持续开展实战化演练，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从一舟独航到多船接力远航，中国海军以生命之舟赴万里之约，以和平之帆护四海同心，共同构成了中国海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蓝方阵。
0: 船的航迹越来越多，那我们的友谊也越来越广。同时呢，我们看到人民海军的海上的医疗救护的能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强的。这三艘专门的医院船的入列，不但是我们人民海军作战的能力和他这种保障的能力的一种发展，也是我们军事外交，也是我们中国大国担当的一种体现。
1: 扬帆担当大义，万里守卫和平，从亚丁湾的护航坚守到远海大洋的生命远航，人民海军的航迹所致是守护同胞的安心港湾，更是大国担当的和平答卷。舟楫所至，生命至上，航迹所及，守护无疆。一艘艘和平之舟跨越山海，连结心灵，让不同文明在守护生命中相知相融，让和平、友善、共赢的种子在深蓝大洋之上生根绽放。
2: 这集呢，我们谈到了亚丁湾护航、也门撤侨，包括我们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其实这些呢，都是中国海军力量的一个体现，是人民海军不断发展的一个体现。一直以来，我们中国呢，秉持的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而人民海军这77年来的发展历程就充分证明，人民海军这个力量的发展呢，就是我们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的保障。
3: 数十载向海图强，数十载深蓝逐梦，人民海军的航迹展现着一个古老民族拥抱海洋的胸襟，诠释着一个负责任大国走向世界的担当。从近岸到远洋，从黄水到蓝水，这条和平航迹正承载共同梦想，驶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航迹所至，和平随行，大洋之上守护不息。人民海军的和平航迹不仅书写在惊涛骇浪的大洋之上，也珍藏在海军博物馆的一方方展柜里。每一件互赠的礼物，每一次舰艇的互访，都是这条和平航迹的生动见证。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板块，舞趣互动，跟随梁志老师一起来了解舰艇互访如何架起中外友谊的桥梁。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舞趣互动，我是梁志。在青岛的海军博物馆当中啊，有很多的展品都记录着中外海军友好交流的故事，他们也是和平航迹的重要见证。您看，现在在我身旁这一整面展柜，陈列着的都是中外海军舰艇互访时留下的礼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这些礼物来了解一下舰艇互访的故事。舰艇互访，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海军舰艇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军舰在国际上被看作是流动的国土，所以每一次舰艇出访或者接待来访，都属于严肃的军事外交活动，需要两国提前协商、周密安排，并不是随意停靠那么简单。我们的人民海军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常态化开展舰艇互访，如今已与世界上百个国家的海军建立了友好交往关系。在访问期间，活动内容也非常丰富，既有隆重的礼仪环节，也有大量务实的交流，比如双方官兵互相登舰参观。

0: 开展专业技术交流，进行联合海上演练，还会举办甲板招待会、文体活动等等，既展现海军的专业素养，也拉近彼此的距离。而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啊，互赠纪念品也是一个普遍遵循的惯例，既是礼节，也是友谊的见证。这些展品就是最好的记录。在这些礼品里，大家最常见的是各国海军的舰徽、舰船模型、纪念牌和工艺摆件，设计精致，辨识度很高。除此之外，很多国家还会送上极具本国风情的特色礼物，比如不少国家赠送过会有本国海洋风光、海军标志或传统纹样的装饰瓷盘，工艺精美，纪念意义突出。还有一些国家呀，会赠送象征着本国海军文化的纪念刀剑、金属的版画以及民族的手工艺品等等，每一件礼物都对应着一次舰艇的访问，也记录着两国海军之间友好交往的瞬间。您现在看到的这尊名为大团结的乌木雕，是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圆满结束对坦桑尼亚的友好访问的时候，坦桑尼亚赠送给医院船的一份富有民族特色的珍贵的礼物。这类群雕采用镂雕的手法，将几
1: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3: 深耕赛车竞技体育，盛康国际赛车公园。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哟，快开始了！
7: 哎呀，

哈哈哈哈。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2: 谢谢干爹。
1: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3: 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
4: 怀疑我们局。
5: 快去，杨特首，
4: 有同志有问题。
6: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7: 宁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8: 风浪越大，鱼越贵。
9: 我要的是真相。
10: 别动，警察。
1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1: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

0: 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俄乌双方结束新一轮临时停火，期间照旧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当停火沦为政治宣誓，俄乌战场难有真正平静。高频互袭之下，防空压力激增，俄乌防空武器库存双双告急，是减少打击次数，还是加大对攻力度？俄乌战场走势迎来更多不确定性。不主动不拒绝，普京对与泽连斯基会面持开放态度。美总统特使计划访问俄乌，谈判进程是否开始解冻？下一轮三方会谈何时来临？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温暖舒适。
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俄乌新一轮临时停火结束，本轮停火期间双方照旧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而且违反程度比之前还要夸张。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5月9号至11号，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了临时停火，在此期间双方又一次互相指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月11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停火前两天，乌方记录到俄方超过一百五

0: 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无人机袭击。 俄方则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临时停火期间使用火炮、火箭炮、迫击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1次炮击，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共记录到乌军126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而就在停火开始前，乌方短时间内对俄纵深目标实施密集打击。 5月8号，乌克兰方面宣称，趁夜色突袭了距离乌克兰超过1500公里的俄罗斯里海舰队驻地卡斯皮斯克海军基地，击中一艘22800型护卫舰。该舰具备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能力。不仅如此，俄罗斯两家大型炼油厂同一天也遭到袭击。乌克兰一架自杀式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南部航空导航行政大楼，导致俄南部全部13座机场停运。
1: 俄车臣共和国联邦安全局移动大楼同样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欢迎两位嘉宾。张先生，我们看到这次果不其然呢，在临时停火期间，俄乌双方呢又相互指责对方都违反了临时停火协议，而且呢比上一轮还要夸张。那我们说这次双方除了这个表达或者是这种政治宣言以外的话，它究竟停了什么呢？
2: 应该看到胜利日的停火确实是短暂，但是短暂的这个胜利日停火之后呢，还有更大的外交和舆论博弈。应该看到这一次停火并不顺利，效果并不如预期。事实上没有到11日，俄乌又重新交火，仅仅是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乌方没有对俄罗斯战略重镇进行打击，而且呢，俄乌交换战俘实际上是没有落实的。显然，就是胜利日进行的停火。 明显是一次临时性的战术上的一种妥协。可以看出，双方事实上在安全和政治互信上赤字继续扩大，指责对方严重破坏停火，实际上就是要争取国际舆论对自己的支持。其二呢，应该看到也是国内政治的考量。 应该看到俄罗斯呢，现在国内需要凝聚民心军心，俄罗斯必须要做使用军事手段来实现目标的这样一种准备。同时，从乌克兰的看来，那么现在泽连斯基呢同意了这个胜利日停火，在政治姿态上，特别是在乌克兰国内面临的一定的压力，因为以前俄罗斯提出胜利日停火，乌克兰一般是不搭理。为了不在这个本国人民面前以及西方盟友面前表现出一种退缩弱小啊。 因此呢，泽连斯基在这个胜利日之后呢，明显提高了对俄罗斯的批评和指责的调门，找回自己的这样一种面子。当然了，目前看来呢，俄乌双方这样一种相互的批评指责呢，实际上也暗示着下一轮俄乌在战场上和外交上的这种博弈还会继续的持续下去，而且呢，短时间之内和谈可能不具备条件。
1: 魏先生，那您看，根据俄乌双方发布的相关信息来看，在临时停火期间，交火它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是有所克制呢，还是说延续以前的一个节奏呢？
3: 双方的一线作战部队还是处于交火的状态，但是整体上来看呢，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明显。那么，利用双方各自进行的这种临时停火，其实呢，双方都希望让自己的一线部队获得喘息之机。那么，还有一个迹象呢，就是在双方进行单方面停火的过程当中，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乌克兰首都基辅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火力打击。那么，俄罗斯的 这个红场阅兵，也就是胜利日阅兵，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安全顺利进行的状态。所以呢，俄方也没有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猛烈的火力报复。但是呢，这种各自单方面的停火毕竟是短暂的，因为呢，针对停火，俄乌双方并没有进行直接的沟通，也没有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所以单方面的停火结束之后，双方的作战部队包括呢远程的这种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可能又恢复到
4: 此前交火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目前俄乌双方临时停火已经结束，战场现在呈现什么态势？我们再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在前方的观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罗斯方面已经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乌方将对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的回应。他还强调， 在俄罗斯采取停火行动之前，针对其制裁不仅必要，还需持续发挥作用，并且进一步的强化。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称，乌方曾提议11号后延长停火，但是没有获得俄方的回应。

0: 将依托自身的远程打击以及与外部合作来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另外啊，记者也注意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方支持美方提出的在11号之前俄乌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他9号称，俄方正在核对交换名单，达成共识就可以快速的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俄方同意这一交换方案，他11号表示，乌方已经提交了名单，美国方面居中调解，方案正在持续的磋商当中。那么截至12号，双方原定的1000名被俘人员互换的计划还没有进行。总的来看啊，在双方核心分歧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没有任何互信的情况下，接下来双方前线对抗和对彼此后方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也必将还会持续。而接下来在美国斡旋下，俄乌1000对1000被俘人员交换应该会继续推进，也值得持续关注。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呢，乌军呢日前是突袭了俄罗斯里海舰队的驻地，据称呢是击中了一艘俄罗斯的护卫舰。那么以往乌军很少打击里海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时候选择这样的一个点位的话，有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2: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黑海的区域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当时乌克兰情报机构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水面舰艇的活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且呢黑海沿岸的一些俄军的主要军事设施频繁地遭到攻击，所以俄方就强化了里海舰队的作用。里海舰队呢规模不是特别大，但是呢也有一些小型的导弹艇、小型的导弹舰，或者说我们叫它超轻型的护卫舰。那么这些小型的作战平台是可以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即使在里海的区域进行发射，也可以针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一次呢，乌克兰之所以使用远程的无人机系统针对里海舰队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或者说超轻型的护卫舰进行攻击，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限制俄方使用海上作战平台针对乌方境内的这种地面固定目标进行火力打击的能力。那么针对俄罗斯里海舰队的22800型的这种轻型护卫舰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大概呢是有两种技术方式。第一种技术方式呢，就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配备了星链系统，具备精准的毁伤能力。第二种技术方式呢，叫做母鸡下蛋的方式。因为现在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情报机构开始使用固定翼的无人机搭载小型的 FPV 无人机进行远程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呢，确实呢，想要对它进行全方位的防御，难度越来越大。
1: 其实乌方呢还是对这个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实施打击，包括它的大型炼油厂啊，以及这个空管中心等等。那您说这些都发生在俄乌临时停火前夕，那么乌克兰选择这些目标的话，想要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呢？
3: 在59胜利日停火之前，乌克兰希望呢对俄罗斯的战略纵深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以显示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就所谓我有能力但我不做啊，实际上是在给美国面子，就向俄罗斯啊释放出和谈的这样一种善意啊。当然你可以看出，从打击的范围可以看出，现在乌克兰进入2026年以后，它的无人机打击范围从原来的靠近俄乌实际接触线约500到700公里，现在已经延展到1700公里以外。可以说现在乌拉尔啊，包括车臣，甚至在远到北部的莫尔曼斯克，以及我们看到最后西部的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这些俄罗斯重要的战略目标，都成为乌克兰的打击目标。乌克兰呢，打击俄罗斯的这个战略纵深有三大目的。首先呢，要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运输体系和出口体系。其二呢，对俄罗斯的空管中心进行打击，实际上是要破除俄罗斯内部的军事情报体系，包括防空预警系统，为后续的乌克兰的进行的无人机攻击和导弹攻击打开门路啊。那么第三，我们看到对车臣的这个打击，实际上也有很强的政治上的考量啊，这个想展示啊，对俄境内的这些政治目标具有远程的杀伤能力。总之呢，可以看出乌克兰它要展示能力啊，为未来的俄乌和谈以及俄美乌之间的战略博弈，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政治和外交筹码。
1: 俄乌双方停火不停战，高频互袭也导致更大的防空压力，而高压之下，俄乌防空武器库存双双告急。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公布相关数据称，截至2026年5月10号，俄军在四年多俄乌冲突期间摧毁了乌克兰近700架飞机、近300架直升机、超14万架无人机、超600套防空导弹系统、近3万辆坦克和装甲车辆、近2000套多管火箭炮系统、超30000门野战炮和迫击炮，以及超60000辆特种军事车辆。如此战果的背后是俄罗斯方面逐渐告急的防空武器库存。外媒注意到，俄罗斯塞瓦斯托波尔防空部队曾在4月向俄国防部发出急切的防空武器增援请求。由于持续应对乌克兰不断来袭的无人机，俄军防空战力正陷入弹药不足的境地。部分防空系统重新装填的导弹来自长期库存，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的 9M33 导弹。而在防空武器库存总量下降的情况下，俄方似乎将更多精力投入首都莫斯科的防御建设当中。外媒分析卫星图像后发现，莫斯科周边正在增设一道额外的防空环形防线，追加设置了43座搭载铠甲 S1 系统的防空塔台，总共已部署超过100套防空系统。俄方正把莫斯科打造成堡垒化城市，构建梯次配置防空体系。乌方的防空武器库存同样告急。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日前表示，受导弹供应不足影响，乌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制状态，防空系统陷入饥饿配给困境。由于近期防空弹药消耗量激增，后续弹药供应不足严重制约乌防空能力。目前

0: 数据。那么从这份战报当中还能解读出哪些信息呢？
1: 那么从相关数据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军队此前的家底儿基本上已经被打光了。现在之所以还是能够和俄罗斯军队进行持续的作战和较量，主要是因为欧洲在给乌克兰在进行源源不断的输血。否则啊，如此多的这种装备损失，那乌克兰军队基本上就不能作战了。那么有几个数据非常值得关注。首先呢，就是俄军一共击落了14万架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机，这说明俄乌冲突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无人机战争。虽然说呢，俄军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但是呢，他防空系统啊，包括防空导弹的消耗数量肯定也是非常多的，包括后方保护重要大城市和重要战略目标的俄军的防空部队，它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数据值得关注呢，就是俄军击毁了乌军的军用飞机大概是600多架，他此前所使用的像苏联机，包括呢这个米格29，包括苏-25和苏-24，这些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个战斗机基本上所剩无几。乌克兰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接收到的 F-16 战斗机以及幻影2000战斗机，从目前来看它损失的数量并不是特别多。所以现在呢，由于欧洲国家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向它提供这种西方战斗机的保障维修体系和相关的配套弹药，那么随着乌克兰空中力量它的实力逐步恢复，那一线作战的俄军部队它在防空作战相关的这个方面啊，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从兵力的这个配置层面来看，它可能都要做加法，要更好的掩护一线有生的作战力量。
0: 魏权，那某种程度来说，既然双方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这种无人机互袭大战，而且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目前双方也都出现了这种防空武器系统告急的相关的问题，那俄乌各自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应对措施？那么在这种防空系统告急的情况下，双方是这种加大互袭的力度，还是说有所缓解呢？
1: 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俄乌双方还是加大了这种互袭的力度，主要还是使用战术导弹加无人机的这种方式。对于乌克兰军队而言，那么它的这种防空体系原本就千疮百孔，现在呢主要是依托于欧洲和美国向它提供爱国者系统，包括其他的一些中近程中程的防空武器装备，但是整体上来看呢数量比较少。针对俄军手中的高超音速导弹，包括巡航导弹以及弹道导弹，它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高端的反导拦截弹，有一些防空武器装备，也就是先进的反导拦截弹，乌克兰想要获取所付出的代价是越来越高，而且呢这个交货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但是呢，乌克兰它在反无人机体系方面进步的速度比较快。而对于俄罗斯军队而言，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进入2025年的下半年之后，很多一线俄军作战部队，比如说他山毛榉这种中近程的或者是中程的防空导弹发射车，往往它的弹药并没有配齐，就是说发射架上还有这种空余的这样的一些位置。那么甚至呢，还启用了比较老旧的这种黄蜂的近程的防空系统。这说明俄军在应对乌克兰巡航导弹袭击以及自杀式无人机袭击的过程当中啊，它的这种防空导弹的库存消耗的数量也非常大，所以也面临这种防空和反导火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呢，俄罗斯幅员辽阔，需要保护的目标太多了，很难针对所有的重要的能源设施，或者说一些和兵工厂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生产体系进行全方位的防护。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所面临的防空反导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
0: 我们看到一个有消息称呢，说是现在俄罗斯把更多的防空武器系统集中在莫斯科，用于保卫莫斯科，而且还在外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环形的防线。那您如何解读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2: 我们看到过去俄罗斯的防空主要方向是俄乌边界地区以及这个重要的大城市。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攻击目标正在多元化、分散化从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的能源设施到俄南部的重要的军事目标、战略目标，现在呢已经开始扩展到乌拉尔地区的军工厂，以及像这个俄罗斯中部的这些炼油厂，甚至到了车臣共和国。很显然这个俄罗斯现在的防空压力越来越大。其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俄罗斯现在面临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知道莫斯科是俄罗斯的首都，那也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 莫斯科如果经常性的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对俄政府的信心以及民心都将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因此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可以说呢，在莫斯科周边部署了大量的反无人机装备和反导装备。

0: 实际上就是要最大限度的确保不要出现啊这种啊安全事故和安全危机。第三呢，应该看到俄罗斯现在之所以把莫斯科堡垒化，实际上呢也是有可能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应该看到啊，俄乌冲突持续了1530多天，可以说呢，对于整个俄罗斯社会来说，已经到了一个物理上的承受极限。可以说呢，正常的国民生活、经济生活、正常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已经被严重改变了。那所以俄罗斯可能会通过加强啊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堡垒式的这种防攻，实际上也可能暗示俄罗斯会继续扩大军事行动啊，来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和军事僵局。很显然呢，这个莫斯科的堡垒化实际上也是预示着俄罗斯在做更大的军事上和外交上的一些谋划，不排除啊俄罗斯啊采取一些极端手段来达到其预计目标，而不是跟乌克兰和北约耗下去。因为消耗战、持久战对俄罗斯长久的发展和民生、政治都是不利的。
1: 军事打击不停，外交博弈也不停，俄乌双方似乎正处于寻找重启谈判窗口的微妙阶段。普京还对与泽连斯基会面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不主动、不拒绝。来看短片。
2: 俄罗斯红场阅兵结束后，俄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冲突正在接近尾声，这是他近期首次做出此类表态。普京称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不仅愿意在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举行。但他强调，会面的前提是俄乌已经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而不是进行没有结果的谈判。乌方态度相当明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泽连斯基愿意在任何地点与普京会面，但绝不前往莫斯科。稍早前，泽连斯基宣称，乌方代表团与美国政府进行了富有实质意义的谈判，双方正在商定必要的访问日程，期待美国总统特使到访基辅。俄方也有相似表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声称，美国总统特使可能很快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工作进行对话。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我们注意到在红场阅兵结束之后呢，普京的最新表态称呢，他说到俄乌冲突正在接近结束，而且呢与泽连斯基的会面他说到是持开放态度，这在以往是没有的。您如何看待他的这番表态呢？
3: 现在呢，俄罗斯方面还是有对话的啊这种想法啊，那么是希望和乌方进行这种直接的沟通。因为现在来看，美国的所谓的调停和调解没什么作用，而且呢基本上只起到了添乱不帮忙的这样的一种效果。现在乌克兰军队之所以能够持续的作战，主要是由于欧洲国家和乌克兰构建起了啊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这种军工生产体系。所以现在乌克兰它是有外部的输血，它的这种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包括呢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是有保障的。而俄方呢，那么它是没有办法去有一个更为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纵深区域，那么在这种消耗战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要吃亏的。所以呢，如果俄方能够在一线的作战区域把它的这种控制线不断地往前推，那么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也会有更多的筹码，在谈判的过程中俄方也可以掌握主动权。所以不排除在今年俄乌双方可能会有一些接触，甚至可能会探讨在相关区域内实现局部停火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可以说呢，双方都有谈的意愿，现在就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1: 乌方目前对于俄乌谈判持何种态度？我们请总台驻乌克兰记者带来解读。
4: 针对近期外界高度关注的美俄乌三方会谈，乌方近期多次释放明确信号。一是乌方整体持积极配合态度，二是乌方高度依赖并侧重于美的密切协调。近期乌克兰代表团与美国政府完成了多轮磋商，乌方明确表示双方已在多个领域议题上达成共识。乌总统泽连斯基亦透露，乌方与美国代表几乎保持每日沟通。此外，美特使将于近期访问基辅，进一步深化美乌双方的协调与合作，这也是为三方会谈的有序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三是领土主权与安全保证仍是美俄乌三方会谈的核心分歧点，俄乌双方均未展现出任何妥协让步的姿态，其中乌方立场尤为坚定。总的来说，尽管当前美俄乌三方谈判仍处于暂停状态，但乌方并未停止外交努力，正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寻求推动会谈重启的有效路径。未来随着美国特使到访基辅以及各方的进一步沟通协调，美俄乌三方会谈进程或将迎来新的变化，其发展态势值得持续关注。
1: 那现在我们也看双方实际上都在寻求要打破这种外交僵局，那是否表明或者说是否意味着俄乌的冻结已久的

0: 这个和谈会重新启动，那么三方会谈又会在什么时间节点开启呢？
1: 首先应该看到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俄乌双方对于未来战局和和谈的表态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实际上也意味着俄罗斯可能会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一种呢，可能是俄罗斯在一些原则立场上做适当的让步，以换取俄乌停火和和平；另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俄罗斯采取更为激进的军事和外交的进攻策略来升级战争啊。总之呢，对于美国来说，在这个节点与俄乌双方进行沟通，实际上就是要摸底。美国虽然忙于伊朗事务，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调停俄乌冲突，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俄乌领导人的最新讲话，也让美国嗅到了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些信号。其二呢，应该看到现在呢，美国对于俄乌这种这个重新启动的这种接触啊，我觉得可能也是不局于长远。那么现在的接触啊，可能会为后续的调停俄乌做一些铺垫。所以呢，从美国与俄乌双方的这个互动啊，可以说明呢，现在尽管各方分歧严重，但各方也都认识到，放弃外交实际上就会把自己逼到更为困难，甚至是损失更不可控的一个境地。因此呢，也显示出啊，这个各方坚持立场，但又不愿意放弃对话。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用心服务，品质为先。唐山市路北区回味从前餐厅。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任何冲突终将回归谈判桌。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西方媒体炒作乌克兰扭转战局，宣称俄军在战场上进展缓慢。俄黑海舰队舰艇加装无人机防护网。 极光二六、利剑二六、波罗的海行动二六，北约三场重头演习接力举行，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现身极光二六演习。

0: 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突访基辅，欧盟将向乌克兰拨款91亿欧元。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防挂坦克、无人狗现在敌进，
11: 我们无人装备的加入是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
12: 那刚才那边检测到了危险物质，只要检测到了他都会报警。
13: 我上去挖的时候，那个弹可能随时都会炸，排爆只有一次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
14: 开始销毁。
13: 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工程一组对06设计区前沿实施破障，随后排爆组、防化组抵近任务区作业。
1: 报告指挥员，破拆任务完成，可以退进。
2: 报告指挥员，现空气含磷量为每立方米50毫升，已达到致命危险。
3: 报告指挥员，防化坦克、无人狗现在抵近。
4: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战场，工兵始终冲锋在最前沿，直面雷场、毒区、危障、废墟，以破障、搜排爆、侦毒、救援等硬核行动守护生命，开辟战场通道，与硝烟之中实现人机合一，并肩作战。
2: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对地狱实施化学侦查。同志们对此次任务有没有信心？
5: 有。
6: 最近几年呢，随着我国机器人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无人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像我们旅队各个专业也都迎来了一些新战友、新伙伴。像我们防化专业陆续配发了侦察机器狗和检测机器人，我们的工程爆破专业也陆续配发了多型的无人化装备。那么这些装备的加入，对我们各专业而言啊，可以说起到了如虎添翼的作用。
2: 我们无人装备的加入是给我们防化兵起到了一个助力作用，我们无人狗这块是最主要是起到一个侦察作用，我们无人坦克学名是核化检测机器人，可以对核化其实实施侦检，给我们一些决策者提供一些防护依据。
4: 韩瑞文，三级军事长，入伍18年来曾先后获得优秀士兵、优秀士官称号，荣立个人3等功2次。作为防化专业的行家里手，他见证了防化专业从传统装备向智能无人化的跨越。今天韩瑞文将亲自监考一支机器人防化班，这场季度考核又藏着多少实战难题？
7: 一会儿进去动作都麻利点，别让班长训咱们。
8: 遇到工会及时报告，我上去，你们细胳膊细腿的就走平路。
9: 我们速度快，你垫后就行。
2: 目标正前方，对地狱实施化学侦查，按各自分工展开行动。
4: 考核正式开始，无人班组在模拟毒区展开全方位侦查，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目标搜索、毒剂识别、点位标记，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可能影响整个任务成败。
2: 我们狭小管道、沟渠和一些暗沟，或者是在强酸、强碱环境下，我们人可能进不去。那么小型的无人狗，它是可以优先到达，探明最基本的一个情况。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2只无人狗协同完成作业，1只无人狗前出负责找到危险源，而后进行一个招手动作，就是示意第2只小狗过来进行标志。
7: 发现毒剂地点一处，快

0: 今天配合不错呀。
1: 然而，配合得当的无人狗并非全自动，有人操控，无人冲锋，这样的组合究竟强在哪里？
2: 我们无人智能装备，不管是无人狗还是核化检测机器人，都需要各

0: 配一名操作手来完成任务，有人加无人相结合的模式，在执行任务中大大提升了执行任务的效率，也提升了我们对有害物质的精准度的侦检。
1: 与此同时，真核化检测机器人也在操作手的操作下向目标区域奔去。
2: 上回班长就给我挖了坑，这次我要多加小心。果不其然，就是老韩故意的。
1: 显而易见，真核化检测机器人刚一出发就遭遇了小意外，这也并非偶然，而是韩班长的特意安排。
0: 以我们抢滩登陆为例，我们在滩涂阵地上，首先我们优先级是派出是核化检测机器人，因为它具有是防爆功能，贼人很可能是布一些防步兵地雷，如果我们人员直接上去的话，很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首先由他去开辟通路，我们人员沿着他的轨迹进行前进，也可以将我们的任务完成好。
1: 就在真核化检测机器人轻松通过韩班长精心设计的陷阱后，记者却察觉到了一丝紧张的信号。
3: 班长，我看他这个一直报警一直响是为什么？
4: 是因为他刚才那边检测到了危险物质，因为它这边是有一个化学的这个载荷库的，然后在它这个载荷库里面的显示的所有的这个化学元素，只要检测到了，它都会报警。
3: 它这个从发现，然后到你这边出检测结果，大概多久啊？
4: 实时检测。
1: 看似笨重的防化坦克机器人，实则感知敏锐，性能强悍，考核中的表现令人惊叹。然而在此之前，记者就已领教过他的硬核实力。
3: 班长，感觉你操作这个就像操作玩具车一样简单。
0: 对，它的操作是简单，但是它可不是一个玩具车，它是我们核化检测装备，而且它比玩具车要重得多。
3: 它很重吗？
0: 是的，不信你可以试一下。
3: 那我试一下，一摸就感觉它很敦实了。我推一下，推一下感觉没有用。不行，纹丝不动啊，班长。
0: 是的。
3: 我再抬一下，我感觉抬就更费劲了，推都推不动，别说抬了。不行，它有多沉啊，班长。
2: 哎呀，别费劲了，你们可搬不动我。
0: 它的重量是1吨重，最主要是它本身的功能是具备防弹的功能，它的底盘都是很厚的我们的铁铸成的，同时我们的履带是防爆、防腐、防静电，它适用于各个地形，相当于是全域作战型。
1: 其远程操控、全域侦查、样本采集、实时侦检于一体的核生化检测机器人，凭借硬核的性能支撑，替代人员深入高危毒区，成为守护安全的智能尖兵。
5: 报告班长，地域化学侦查完毕，共发现5处受染，毒剂种类为沙林，请指示。
0: 迅速撤离毒区，到达指定地域，取消。
3: 班长，咱们现在要干什么事啊？
0: 给机器人班组洗澡、吃饭。
2: 感谢喜肖兵哥哥，我们准备好搓澡了。

0: 任务归来，航班长为无人班组准备的特殊保障也紧随其后。
1: 防化兵在执行起效任务时，他是对人员和装备包括仪器是分开的，但是我们的无人装备有些仪器是属于是灵敏部件的话，它是比较精密的。首先我们要进行第一个环节是除污，要除去表面毒物。第二步是用我们专用的精密仪器洗消剂进行洗消第三步我们要再进行复检，这样确保它是洗消干净，为下一步我们执行任务做好准备。

0: 从防化战场到排爆一线，智能装备同样成为官兵的钢铁战友。在步步惊心的排爆前沿，这些钢铁战友又将如何为官兵撑起生命防线，成为刀尖舞者的最强后盾？
1: 设置据点，准备出发。
2: 效果前准备完毕，
1: 开始销毁。好，调整下角度。
2: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2: 销毁不了。
1: 好，排除失败。
0: 班长戚华里的神色略显焦急。
1: 这种激光销毁器，我们架在这个未爆弹的一定距离上，对其进行激光销毁。啊，热量聚集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未爆弹就会爆炸掉。那个销毁器，它的激光打过去后的能量会下降，它有一些限制条件。
0: 其实，戚班长的焦虑也并非只因一次考核的失利，前不久一次任务中的经历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1: 可能是原来单位这个设计过程中他遗留了一枚未爆弹，他这个弹呢就是非常特殊，他这个弹是遗留很长时间，它是直直的扎在下面，就只有一个平面的一个尾巴，就像我们看照片一样看到一个未爆弹，就这种情况，一切的东西都不知道。
0: 由于弹体与引信全部深埋土中，情况不明，极度危险，常规手段全部失效，只能人工挖掘排险。
1: 当时我作为这么多年的一个老的排爆员，我上去挖的时候，我那个镐打在地上，我脚能感觉到这个地在动，我心里也是很怵的，那个弹可能随时都会炸。
0: 身为排爆手，每当面对这种复杂且不稳定的未爆弹，他们都必须近距离抵近处置，而像这样行走在生死边缘的每一步，戚华里再清楚不过。
1: 今年是我从事爆破和排爆工作的第23年，排爆只有一次机会，不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排爆，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危险，都要把它当成第一次，因为没有第二次机会。
0: 23年生死考验，让戚华里比谁都清楚排爆一线的风险。虽然有惊无险，却也让他有了更多思考。
1: 那如果说能实现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把我们的激光效果器，能把它运用到我们可以照射的角度，就是激光可以销毁的角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了人的出现的这种概率，提升了我们人的安全性。
0: 戚华里深知，依靠科技赋能能从根源上降低风险。带着这样的想法，戚班长为操作手们准备了一场特殊的训练。
4: 好，好，可以。
3: 班长，这个树桩挡住我的视线，我看不到玻璃球了。
0: 假玻璃球，这个在常人看来近乎游戏的科目，却是戚班长人机合一理念需要攻克的极限关卡。
1: 训练肯定要难于实战，实际我们在平板上看的是一个平面，它并不是立体的，那只是凭感觉，下去了多少大概到了没有，就是历练它这种心态，实现我们的手眼我们的心理能合到一起，我们的人和机器人能合到一起，你这样的话实排的时候你才能就是游刃有余。
4: 起，
0: 场地凹凸不平，障碍物刻意遮挡视线，排爆机器人要在复杂环境下夹起玻璃球移动至5米外的立杆上，稍有抖动就会滑落，稍一用力就会破碎。
1: 你看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它的前面摄像头被挡住以后，你是看不到我们的机械臂距离它的距离是多少， 是不是？那我们要通过这个钳子的摄像头来看我们的这个玻璃球距离我们钳子还有多远，那俯视的时候，那我们的角度就要往下靠一点，这样才能看得准。来，我们等一下调整一下角度，再试。

0: 这样，好，好，夹子放小一点，可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好，收夹子，对，夹紧，对，好，好，可以，可以，好，很棒。
1: 排爆最怕的就是不稳、不准，夹玻璃球练的就是稳，机械臂运行的稳，夹的力度稳，行进的姿态稳。只有把机器人练得像自己的手臂一样听话，上了战场，我们才能从容面对各种复杂情况。
2: 在戚华礼的指导下，操作手们顺利过关，但是接下来等待他们的还有难度更高的考验。
0: 第二个呢，我们练习穿针引线，通过使用操作机器人对我们的目标物进行穿针，主要是练了大家的准。
2: 接下来操作手们要挑战的是隔空穿针引线，仅有毫米级的针孔，容易弯曲的钢丝，在没有触觉反馈的远程操控下，操作手们能顺利完成吗？
0: 好，我们训练之前，首先我们心要静下来，啊，手要稳住。好，没进去，差一点点。所有的动作都要是微操作啊，不要大动作，你大动作很容易偏。往上一点，哎，慢一点。
3: 哇，这个太难了。
0: 那难谁？简单的事谁都会做，那不难的谁让你做？对不对？你如果说你心里不沉稳下来，你以后去排爆怎么办？那排爆比这个更难，是不是？而且排爆危险性这么高，那哪能拿生命开玩笑？多了。
4: 对于我们操作手来说，这个本身是一个比较难的科目。我们那个针头是特别细小的，在摄像头里面完全看不到你的针头的情况，所以在我们操作的时候一定要稳，一着急就特别容易出错。在我们排爆实爆的过程也是一样的，你一快一急，对于我们这种实爆性的安全作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人机合一是非常重要的。
2: 从对不上孔到勉强穿过，再到快速精准完成，操作手们的人机协同水平在严苛训练中飞速提升。在戚华礼眼里，排爆机器人不只是装备，更是能够替战友们闯鬼门关的无声搭档，把它优化到极致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5: 老爸，你这么执行，我觉得这个不行啊，肯定不行。
6: 对，肯定不行。
2: 深夜的无人研修室，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正在激烈展开。
7: 班长，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效器进行远程销毁。
4: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微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我们的排爆作业已经很危险了，在此情况下不可以再增加它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不行。
2: 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究竟如何解开？
8: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器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器运送到微波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2: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装构思就此诞生。
5: 眼要准，啊，手要稳。好，这个第一个看点看来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锡上多了，好吧？嗯。上锡的时候不能一味的多上锡，要焊牢就可以了。
0: 拆装时就把这个先拔掉，通信电缆拔掉以后，我们再进行拆装，
5: 是
0: 啊，这样比较安全。好。
5: 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切给它改装到位，
2: 每一个细节都在为生命安全较真。
5: 第一个加上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器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能够实现我们近距离销毁微波弹，而且人不要靠过去，我觉得这样才是

0: 最合理的。等我们改装好了以后，我们试一试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
1: 历经打磨改装后的排爆机器人能否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一展身手，大家苦苦攻关的难题能否得到解决？这次任务是对新型改装排爆机器人的检验，然而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2: 开始自然，
1: 障碍重重，路况复杂，人员无法强行通过，首先前出的是破拆机器人。
3: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四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1: 通路打开，真正的主角登场。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操作手沉着操控。
2: 好，开始销毁。
1: 一声巨响，未爆弹成功处置。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满分答卷。
2: 排爆机器人它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也是我们工兵最应该守住的初心。
4: 从纯人工到人机结合，再到我们现在的大面积无人化应用，我们旅队各专业呢也初步实现了装备更强、士气更盛，战士们变得更加智慧，装备保障呢也变得更加有力。从修路架桥到破障，以及我们各专业的精细化操作，这些啊都是我们未来直面战场的底气所在，也是我们在联合作战中能打仗、打胜仗的信心所在。
1: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在每一次人机配合中找寻优势互补，在每一次人机协同的完美握手中只为大赢。这就是新时代工兵的制胜密码，也是他们向着未来最坚定的冲锋。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这是我们传话机器人班吃饭环节，在给他们充电蓄能。我们现在是在进行的是快充，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两块电池，或者是再多块电池，它的续航能力会更久，它就可以一直在去执行任务了。
13: 来到这个潜艇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像是一个机器工厂一样，因为有太多的这些仪表设备线路了。
14: 当时海浪差不多在2到3层楼的高度，一个跺脚用不好，很有可能会掉身，就是一个简单的上干就完了。
15: 我们的冲锋是沉默的冲锋，可能是只能在心里喊冲啊，
16: 只要一声令下，指着哪打哪，而且要打得快，打得准。
1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

0: 于防病，调理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我们注意到日本自卫队3月23号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啊，包括了大幅改组海上自卫队、扩编太空部队以及构建情报部队。此外呢，在2025年的11月，高市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当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日本自卫队3月23日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包括大幅改组海上自卫队、扩编太空部队、构建情报部队等。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将设立水上舰队，以整合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力图实现统一指挥。此外，水上舰队还将新设水陆2栖击雷战群，并将与同样位于该地的陆上自卫队离岛防卫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进行协作。其次，日本航空自卫队将大幅扩充太空专门部队的人员规模，把负责太空监视的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团。此外，日本还将针对认知战成立情报部队，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整合情报力量，新设情报作战集团，日本陆上自卫队则新设情报作战队。2025年11月28日，

0: 市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其中一部分正是用于加快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护卫舰和潜艇的建造。据悉，此次批准的54亿美元补充预算中，有7.82亿美元属于预先拨付的未来年度款项，涉及两艘最上级护卫舰、两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和4艘大鲸级潜艇。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近年来正在大量建造的一款新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5500吨，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航速超过30节。最上级的武器系统包括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2座4连装17式反舰导弹发射箱、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和一门127毫米舰炮。机库可容纳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直升机甲板下方的坡道可释放和回收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据悉，日本还将在未来几年内建造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舰体尺寸和排水量将有所放大。2025年8月，在澳大利亚海军新型护卫舰项目中，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中标，新西兰也对引进升级版最上级表现出浓厚兴趣。
1: 好，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这次日本宣称日本自卫队的调整呢，是为了所谓的岛屿防御。那么这么做的背后到底有何野心？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2: 日本方面强调岛屿防御，可以说是此地无银300两。那么日本发展的这种所谓的防区外防御能力，就是类似的，就要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外进行打击，本质上就是进攻力量。
1: 包括，但是他说是防御，
2: 对，说防御，包括日本发展的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典型的进攻力量，它说成岛屿防御，包括它的海上自卫队通过编制调整啊，包括一些新型作战力量的加强啊，提高它整体的攻击作战能力。再看这个岛屿两字，这说明了它的作战的重心啊，有可能向西南进行调整。那么这个岛屿通常来说呢，就是指所谓的西南诸岛。他把他的作战力量向西南方向调整，很可能是要为未来介入台海事务做准备。
1: 另外，日本自卫队选择此时进行大规模的组织调整，我们该如何分析？到底是何意图？又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魏先生，
3: 其实针对这种兵力进行重组和调整，日本此前释放出一系列的信号，就包括在2025财年，日本它在防卫预算方面，它有提前预支的这种情况，所以呢，非常的着急，要针对它的兵力进行重组，要构建起更为庞大、进攻属性更强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的作战体系。那么，日本之所以急于强化它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就是因为现在高市政府它的野心是空前的膨胀，针对邻国的内部事务，它有这种介入的这样的一个企图，而且呢，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内，日本的军力扩张的行为可以说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现在已经是毫不遮遮掩掩，比如说要把导弹的射程进一步的延伸，而且呢，要从美国引进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发展轻型航母，扩充它的这种两栖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呢，通过引进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重组之后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更强的这个自卫队，它已经是有出兵海外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图谋，这值得地区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短片当中提到了日本此次批准的追加预算呢，还涉及到了一款潜艇，就是大鲸级常规潜艇。这款潜艇呢，也是日本近年来大量建造的潜艇之一。我们来看短片。
0: 大鲸级常规潜艇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负责建造，自2022年首艇大鲸号服役以来，在短短3年间又有3艘服役。大鲸级常规潜艇采用锂电池作为水下航行动力，艇体长84米，宽9.1米，采用了 X 型尾舵，水下最高航速20节。出于掩人耳目的目的，

0: 方只公布了该集艇标准排水量为3000吨，实际上指的是水面排水量。外界猜测它的水下排水量远超4000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常规潜艇之一。大鲸级常规潜艇的武器配置包括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18式重型鱼雷，比美军的 MK48 重型鱼雷噪声更低，抗干扰性能更强。除此以外，日本还在以12式反舰导弹为蓝本，研发可用鱼雷发射管发射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
1: 刚才短片详细介绍了日本近年来快速建造的大鲸级常规潜艇，对于它的各项性能、技术水平，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2: 大鲸级呢，应该说首先它排水量比较大，水面排水量3000吨，水下排水量会更大。此外呢，它的这个总体设计啊，这个采用的艇型也是比较适合这种柴电潜艇的，安全性比较高，而且它使用了泵喷呐，包括 X 艇尾舵呀。都是有助于提高它的安静性的。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使用了锂离子电池，可以说是在柴电潜艇的动力系统上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最早的柴电潜艇往往就使用这个铅酸电池，那么这种电池呢，它的容量比较小，这个在水下潜航的时间就非常短。那么后来人们又发展了一些 AIP 动力系统的这个潜艇，那比如说日本也发展了它的苍龙级，使用了这个斯特林发动机。斯特林发动机虽然是一种 AIP 动力装置，但是呢也有它的问题。首先呢，它的功率比较低，单台这样的发动机功率呢只有几十千瓦，所以呢虽然它装备多台这样的斯特林发动机，但是在平常航行的时候，潜航的时候只能以非常低的速度，大概可以航行2周，基本上相当于在海底蹬自行车这个速度。那么现在日本使用了这种锂离子电池之后呢，就是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这个动力系统，而且呢锂离子电池它的储电量比较高啊，依靠它的锂离子电池在水下也能够进行2到3周的航行。
1: 好，我们看到尽管有了常规动力潜艇，但是日本方面野心并未满足。根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日本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当中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最终将需要使用核动力推进，呼吁东京采购攻击型核潜艇。魏先生怎么看呢？
3: 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公开表示说，海上自卫队后续呢应该装备核动力潜艇，也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说明啊，现在的这个日本正在进行试探，因为呢他是想拥有这种核动力的作战平台，强化他的远洋兵力部署能力和这种远洋的水下进攻能力。攻击型核潜艇和锂离子电池潜艇相比，那还是要先进很多的，因为呢小型的这个核反应堆可以让潜艇在水下长时间的这个潜航，而且航行速度非常快。那么日本呢，它在潜艇的工艺方面，或者说呢一些核心的系统方面，都有比较多的这个技术储备。如果能够突破艇载的核反应堆技术，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核反应堆，那么它很快就可以把攻击型核潜艇造出来。那如果说把攻击型核潜艇造出来，海上自卫队它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最强、进攻性最强的这个武器，可能不是轻型航母了。那显然呢，会对于周边的国家和一些敏感的海域构成更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从它的这种装备发展的诉求就可以看出，它的进攻野心是越来越强的。
1: 研发潜射巡航导弹，呼吁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只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近年来谋求发展进攻性武器的举动之一。除了潜艇之外，日本海自的驱逐舰也开始配备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0: 2025年10月15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抵达美国圣地亚哥，进行战斧巡航导弹适配改装和训练，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首艘配备战斧巡航导弹的水面舰艇。2023年，美国批准向日本出售200枚战斧 Block 4和200枚战斧 Block 5型巡航导弹。战斧 Block 5B 是战斧系列的最新改进型号，最大射程超过1666公里，采用惯性加卫星定位加地形匹配制导，可在30至

50米高度进行超低空突防。日本正在建造的两艘宙斯盾搭载舰也将配备战斧巡航导弹，预计2027年下水，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盾舰。每艘宙斯盾搭载舰配备128个 MK41 垂发单元，还将配备射程超过400公里的17式反舰导弹。

0: 分析的飞行员。
1: 战斧式巡航导弹装备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一支海上作战力量会放弃它的这种防御属性，而成为海上进攻队。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主战的这个平台，主要的功能呢是反潜和防空以及反导。那么在美日联合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结构当中，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核动力航母进行保护的。现在呢，为日本的宙斯盾战舰加装上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进攻能力会变得很强。因为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呢，既有对地打击的型号，也有反舰的型号。对地打击的型号，它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有可能会接近200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它的宙斯盾战舰啊，不仅具备很强的防御的这个能力，后续呢，也可以和轻型航母一起进行这种远程的这个火力打击。所以呢，日本的宙斯盾战舰装备这个战斧，应该是，它要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步骤。
0: 尽管战斧巡航导弹呢，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性武器了，但是呢，其实它也只是一个过渡的信号。日本近年来正在积极研发多款远程导弹，甚至还有高超音速导弹，不仅射程远，而且很难防御。那么日本海自舰艇有可能在未来配备这类高超音速武器吗？张先生怎么分析？
2: 目前呢，日本自卫队呢正在发展两种远程打击导弹，一种是基于12式反舰导弹研制的所谓的能力向上型，但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谈到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反舰导弹，外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采用了隐身布局，而且使用了飞行式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方式，外形变化非常大，发动机也进行了改进，使用了比较省油的涡扇发动机，那么可以说是一款具备上千公里射程的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当然也具备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的潜力。像这样的一款导弹呢，我觉得理论上它是可以放到现在的日本的各型驱逐舰上的，因为它的尺寸呢，我们看外形尺寸是比较小，直径也比较小，理论上是可以给它装到现有的 MK41 垂发系统上。即便它现在它的尺寸不是太合适，那么对它进行少量的改进，就可以。现在呢，它还有一款高超音速的导弹，就是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那么这个弹能不能综合到它的舰艇上呢？我们知道，像美国就开始给它的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 DDG-1000，给它改装它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那和陆军的暗鹰是一种导弹。那么它那种1.5万吨的大型的驱逐舰可以装载至少12枚，但是我们看现在的日本的这款导弹呢，它的个头包括长度啊、直径啊，都是要远远超过美国的暗鹰导弹的。所以呢，把它综合到现有的日本自卫队的驱逐舰上，难度是比较大的。包括现在日本正在这个计划建造的这个所谓的宙斯盾搭载舰，虽然排水量非常大，但是恐怕装这种大型的导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不排除呢，未来日本它发展小型化的高超音速导弹，然后列装它大型驱逐舰的这种可能性。
0: 除了射程达1000公里以上的远程巡航导弹之外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头号进攻性武器肯定要数经过航母化改造可以搭载 F-35B 隐身战机的出云级轻型航母了。关于这级航母呢，有一个新闻，在不久之前一次美日联合军演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再次降落在日本海自的出云级2号舰加贺号上。相关情况我们来看。
3: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2025年11月19日报道，在10月下旬举行的日美双边联合演习中，四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隐身战斗机和一架 CMV-22B 鱼鹰轻转旋翼机，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轻型航母上进行了起降作业。这也是加贺号有史以来搭载固定翼舰载机最多的一次。此前的2022年至2024年，加贺号进行了第一次航母化改造，将飞行甲板前端由梯形改为矩形，并加装耐热涂层以承受 F-35B 尾流的冲击。第二次航母化改造将于2027年3月至2029年3月进行，将对舰内系统进行改造，而出云号的类似改造将于2028年完成，

0: 2025年9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布新的舰艇分类标准，新增 CVM 分类。这一缩写在美国海军中通常代表航空母舰多用途，而日本则将其解释为多用途载机巡洋舰。
1: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新修订的舰艇分类当中呢，不再藏着掖着了，他们是直接把出云级划分到了 CVM 分类当中。那么出云级和其他的轻型航母相比，它的作战能力怎么样？
2: 出云级轻型航母完成所有的改造之后呢，确实具备很强的进攻能力，但是呢，我认为它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工具。
1: 怎么说？
2: 因为经过改造之后，它的排水量也就是20000吨左右，即使搭载 F-35B， 如果说考虑到还要有舰载直升机同时的运用，那么它单舰所搭载 F-35B 的数量大概也就是10架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数量想要进行高强度的作战和持续的作战，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再加上呢，原本就是轻型航母，上面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包括呢它的这种弹药的储备量和航空燃油的储备量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说呢，如果日本海上自卫队胆敢利用出云级的轻型航母去挑战一个强大的对手，肯定是自讨苦吃，甚至可以说呢是必败无疑。
1: 好，至此呢，我们已经盘点了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相关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了加快新舰建造，开始接收远程导弹，另外研发新型的远程导弹，也加紧和美军进行联合演练等等。从这一系列动态当中呢，不难发现日本海自有一些全新的发展趋势，而且似乎看起来非常的危险。张先生，您怎么分析？
3: 我觉得呢，第一个趋势就是大型化。那比如说它的水面战舰，它正在这个计划建造的宙斯盾搭载舰，排水量超过了1.5万吨、1.6万吨。现在的它的大型化的趋势，就会导致它有一个，在远洋作战方面有一个非常高的提升。这也表明呢，日本自卫队它的图谋不仅仅在亚洲。第二点呢，进攻化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刚才我们都谈到了它的战舰上，它未来要装备战斧巡航导弹，也可能会装备自己研制的这种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不仅仅进行防御作战，还要进行进攻性的作战。第三点呢，就是要进行航空化，因为一支海上力量现在作战呢，往往呢要依靠空中力量进行打击。现在呢，日本也在改装它的这个出云级，把它改装成准航母，搭载 F-35B 战斗机，这也需要呢我们全世界，我们亚洲国家要保持非常高度的警惕。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你有胸口就像

0: 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呢一起盘点了近期日本自卫队令人警惕的一些新的动态。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兵此前表示呢，日本加速军事扩张，包括进攻性武器装备，发展远超专守防卫所需的军力，这不禁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警惕担忧。日方究竟意欲何为？我们要求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切实尊重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关切，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二战中期，1941年，英军在北非战场处于劣势，于是他们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特种部队，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该部在大卫·斯特林指挥下，多次率部突袭德军机场和补给。

取得了突出的战果。1943年初，四名挪威军人组成突击队，从英国秘密出发，潜入挪威本土。通过四个月的隐蔽行动，成功炸毁了维默克水电站的重水设施，沉重打击了纳粹德国的核计划。解读二战特种战。

0: 1941年的北非战场上，纳粹德军势如破竹，英军节节败退。托布鲁克一再解围，又一再被围。隆美尔·德隆望蜀，始终对埃及垂涎不已。埃及难保，苏伊士运河就危险了。因此，英国决心动用各种手段，阻止德军行动。1941年2月，罗伯特·莱科克来到北非，指挥一支混编突击队，专门突击北非沿岸和地中海岛上的轴心国部队驻地。然而，该部队却在5月的赫里特岛突袭战中铩羽而归，突击队屡次失败，英军高层对其丧失了信心，准备解散这支队伍。此时，一名突击队成员，25岁的大卫·斯特林，挣脱着在跳伞训练中受伤的腿，躺在床上，反思作战为何失败。他撰写报告称，应该派遣小规模部队，以伞降为手段，对一系列目标而非单一目标实施突袭。英国中东战区总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注意到这份报告，在奥金莱克的支持下，斯特林成立了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
1: 这些人，西方有的管他叫痞子英雄，有的管他叫坏蛋英雄，他们就是这样一批人。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所谓的固有战术，书本上的东西，他们做的一切都在书本上之外，没有任何教学。
0: 斯特林经过近半年准备，计划于11月17日发动空降作战，以配合英军十字军行动。他们计划夜袭利比亚东部贾扎拉的轴心国机场。为此，斯特林将手中还能作战的55人悉数派出，分成4个小队，自己亲自指挥。然而，此次作战竟然成为一场灾难。11月，地中海沿岸的北非沙漠正值雨季，一场大雨过后，所有炸弹引信都失效了，而起飞时的大风导致飞机延误，使夜袭的队伍无法聚拢。更为糟糕的是，大部分突击队员迷失了方向，进入了德军营地。此次行动，突击队非死即俘，损失34人，损失率超过60%。经过反思，斯特林认为，在地广人稀的沙漠，飞机空降未必是最佳选择。此时，美军的轻型车辆进入斯特林的视线中。吉普车是良好的沙漠交通工具，有非常好的通行能力，而且比其他车辆结实，可以携带补给与弹药，进入沙漠深处。同时，纳粹德军快速突进，把补给远远甩在后面，这也给斯特林的突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0: 面对正面战场的颓势，英军高层也支持斯特林发动攻击。轴心国部队将机场修建在靠近地中海的北非北部地区，并将防御重点放在应对来自海面方向的突袭。对机场南面广袤的撒哈拉沙漠并没有特别关心。轴心国军队认为，极端的自然环境让撒哈拉沙漠成为了生命禁区，盟军不太可能从沙漠方向来袭。但斯特林决定从沙漠方向突袭敌军。全新的沙漠突击队分为两组，分别由斯特林和梅恩带领，乘坐七辆改装的吉普车出发。他们以贾卢玉州为基地，突袭560多公里外苏尔特附近的敌军机场。斯特林的突击队在距离目标还有30多公里处被发现，机场的意大利军机起飞躲过了突袭。梅恩的突击队则进展顺利，仅9人就摧毁21架飞机，击毙多名飞行员。突袭成功将此前惨败的阴霾一扫而空，斯特林也被胜利鼓舞，加快了突击队出击的频率。一个月内，他们就摧毁了意大利军队一个补给站，一支5人突击组就炸毁了30多架战机。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突击队在地面击毁的飞机数量已经超过了空战的战果。纳粹德军不得不投入大量部队守卫机场，隆美尔本就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1: 这个部队的编程比较小，他人数比较少，有时候就是几个人、十几个人，最多就是上100个人，所以编程小、人数少，它的隐蔽性就比较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装备比较优良，火力比较猛。当时呢，他就在用那个吉普车作为这个通行工具，那么每辆吉普车上它装载2辆轻型机枪，那么它5辆吉普车装载10辆轻型机枪，就相当于一个排的火力。第三个就是自主性比较强，这种部队呢，它是垂直性的领导，直接属于总部，这样它的自主性比较强，所以它总部给它下达直下达的它的作战目标，并不给它下达作战过程，就是你怎么完成任务我不管，你最后把目标把敌人这个据点或者军事目标摧毁，完成任务就行了。
0: 面对神秘的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纳粹德军一度无所适从。除了增加人手、防备机场等重要设施外，别无他法。隆美尔曾这样表示，在北非对他造成最大麻烦就是这支如幽灵般的英军部队。至于斯特林，德军干脆称其为幽灵少校。然而在英军内部，这种特种战法始终有反对声音，特别是来自那些经历过一战的军官。其中反对最强烈的就是1942年调任英国第8集团军司令的蒙哥马利。他一直对特种作战相当不信任，认为这种小打小闹效果有限。上任伊始，他就要求部队恢复此前突击队采用的200人编制，并要求他们在轻型坦克的支援下进攻轴心国在北非的补给中心班加西。
2: 整个英国陆军啊，在一战取得了这个堑壕战的胜利以后，他就是固步自封。那么胜利的经验呢，肯定是这个堂堂之阵，然后呢双方绝壕对号，用这个庞大的这个物质压垮对方，所以英国的军队的上层呢基本上是这个态度。
0: 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想在沙漠中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同时部队增多，给养也出了问题，整个行动策划时间过长，纳粹德军甚至早早得知了消息。但蒙哥马利的强势压倒了一切反对声音，斯特林不得不听命于上级，带领部队在1942年9月13日发动突击。他们还没接近目标就遭到袭击，第二天撤离途中

0: 又遭遇攻击，最终不得不留下四名重伤，飞驰1280多公里，一路撤回埃及。这场悲剧验证了斯特林的战前预言。为了安抚斯特林，蒙哥马利将 L 分遣队扩充为团级，组建了第一特种空勤团，共600多名官兵，编为4个中队。斯特林得以继续用自己的战术不断打击敌军。
1: 在北非战场的初期呢，德国一直是压着英国打的，因为英国的军队不太适合打装甲战，就是他从29年以后他就没怎么进步。但是呢，总会有好消息呢，就来自于斯特林这样的袭击，它是能够起鼓舞士气的作用。
0: 1943年1月，阿拉曼战役以英军胜利告终，扩编的特种空勤团也在前线大放异彩。此时，斯特林却在一次行动中失败，被敌人生擒。隆美尔曾这样评价斯特林：他的部队给我们带来的打击，超过了其他任何同等规模的英军部队。
2: 斯特林突击一个机场，这片制空权这几天反正拿下来了。要没有他们后来的作战，就以盟军、英军当时的作战那个水平，北非战局可能都没有这么快能够达到了这种，达到这么大的扭转。
0: 尽管斯特林不幸被俘，但在其继任者们的努力下，特种空勤团恢复战斗力。不久，部队被一分为二，分别是 SAS 即特种空勤团和 SBS 即特种舟艇团。此后，他们编制几经更迭，在意大利战役、诺曼底战役等恶战中再创佳绩。伴随盟军反攻的脚步，他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二战中期，1941年，英军在北非战场处于劣势，于是他们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特种部队，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该部在大卫·斯特林指挥下，多次率部突袭德军机场和补给点，取得了突出的战果。1943年初，4名挪威军人组成突击队，从英国秘密出发，潜入挪威本土。通过4个月的隐蔽行动，成功炸毁了维默克水电站的重水设施，沉重打击了纳粹德国的核计划。解读二战特种战上正在播出。斯特林在北非开创性的与纳粹德军进行特种作战的同时，1942年，盟军得到一个消息，纳粹德正在位于维默克的挪威水利公司生产重水。这绝不是一个好消息。重水在外观上和普通水相似，只是密度略大。它常作为核武器原子核裂变反应中的减速剂来使用。这意味着纳粹德军正在抓紧研发原子弹。丘吉尔早就向罗斯福表示，在原子弹研发方面，盟军再打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因此盟军决心摧毁工厂，干扰纳粹德军的核计划。4个正在英国受训的挪威军人被选定发动特种突击，他们熟悉当地地形，登山经验丰富，他们将先到达目标地点，随后引导英军第一空降师的15名工兵炸毁挪威水利公司的重水设施。
1: 首先啊，这个德国本土没有水电，就是它德国的落差不够大。重水是要有电的，就是那个提炼重水是要有电的，所以呢必须得建在挪威，因为挪威有水电，有水电站，它就用那个电能。那么挪威本身的防御呢并不是很坚强，因为它漏洞太大了，它是个多山和多峡湾的国家，要搞渗透是很容易的，你是空降也好，你是潜艇运送也好，它也是很容易的。真正的这个危险呢，就是来自于在冬季在高寒山地的这种生存，这是比较危险的。那个尤其是特种的袭击分队，它要带炸药，它就不可能太多的生存物资。
0: 1942年10月24日，先遣队前往挪威，行动一开始就遭遇各种问题。先遣队前往挪威时，采用散降方式，降落偏离了目标地。他们四人共携带380多公斤的补给，行动不便。要命的是，山地行动中最重要的路子和无线电设备摔坏了。11月9日，他们终于修复了无线电设备，和指挥部取得了联系。11月10日，支援部队出发。这支部队代号为新手，搭乘2架滑翔机，有2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拖带。部队快到达如入区时，天气突然恶化，结果1架轰炸机没有释放滑翔机，另一架虽然在撞山前释放滑翔机，但滑翔机着陆时重重撞在地上，所有人员都受伤了，被很快赶到的德军俘虏。事后纳粹德军加强了当地警戒，先遣队员们不得不在最低气温-30摄氏度以下维默克继续潜伏。直到2022年的2月16日，代号为燕子的增援部队才终于出发，由6人组成的增援小组终于成功夺路。

0: 时，作为先遣队的四名队员，已在寒冬的森林里生活了整整四个月。
1: 他们几个那在山顶上那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大冬天没吃没喝，这个反正出去，幸亏他们就是挪威人，就抓个驯鹿过来打个猎，吃上几天算几天。过了一段很应该说很痛苦的日子。他们潜伏这么久，德军是真的对这块觉得是真安全了。
0: 两路人马会合后，随即着手突袭工厂。工厂位于高山之上，正门外就是大峡谷，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进出。唯一的好处是地处偏僻，只有15人分为3班负责警卫，附近只有一座大约40人的军营。英军组成的增援小组建议从唯一的道路发起突击，而作为挪威当地人的先遣队员们则坚持攀岩上山，因为从正门突入肯定会惊动警卫，再想要顺利安装炸药会非常困难，即使能完成任务，他们也休想全身而退。1943年2月27日晚，突击队一行10人出发，英军组成爆破小组实施突击，先遣队4人则端着冲锋枪在门外警戒。随后爆破小组在重水生产与储存设备上安装了炸药。不久，一声沉闷的响声传来，行动成功了，爆破小组毫无损失，按原路返回。工厂的巨大噪音掩盖了爆炸声，起初德国人并未发现问题，直到所有人撤离后，整个工厂才警铃大作。但寒冬的风暴掩护了突击队撤离，就这样，一支10人的盟军突击队在纳粹德军眼皮底下人不知鬼不觉炸毁了重水设备，并销毁了近半吨重水成品。
2: 最终呢，这个几次吧，一个就是炸工厂，还有一个是炸那个现成的已经那个做好的重水那个船驳船，确实是延缓了德国在这个原子弹方面的研究。
0: 盟军突袭挪威重水工厂，不仅成功摧毁了纳粹的工厂设备，更重要的是让纳粹德军明白被占领地区没有哪里是安全的。德军随后重建工厂，增派3000多名士兵来到维默克，在这个靠近北极的地区，这些纳粹士兵严防所谓的下一场突袭，实际上几乎无所事事。纳粹德国的核计划也被打乱了节奏。斯特林在北非的行动以及英军突袭纳粹重水工厂都是典型的特种作战，不同于传统的战术，特种作战强调小规模部队突袭，出其不意，以小博大。
3: 特种作战它的主要有3个特点，一个就是打击重要的这个军事目标，你比如说这个英国打击法国的波尔多港；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进攻作战起一种辅助性的作用，比如罗曼底登陆，在这个登陆之前派遣了很多特种部队深入到这个法国的北部和比利时这一带，轰炸桥梁，轰炸这个敌军的雷达，破坏他的仓库；第三个呢，就是抓捕他的重要的这个头目，你比如说这个捷克游击队抓捕了这个德国驻捷克的秘密警察海德里希，这都是很成功的。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种作战方式及手段不断升级，逐渐被各国重视，成为各国作战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4: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5: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6: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7: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

0: 诗篇。
1: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2: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3: 国防军事频道，
0: 五星剧场，
3: 五星剧场，
2: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0: 每天与您相约。
4: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5: 我的天哪，
6: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7: 哎呦，啥呀？
4: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8: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9: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8: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9: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8: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9: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8: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9: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8: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9: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8: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1988年12月14日的阎良机场，中央军委、国务院、海军和空军的有关领导都来到现场观看歼轰七的首次亮相。首飞这项艰巨又光荣的任务落在了试飞团团长黄炳新的肩头，
1: 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记得机场写着横幅啊，祝愿我们歼轰七首飞成功，现场大概有10000多人。从我开车以后啊，因为我能看到外边，跑到一片人山人海，丢着歼轰七啊，这无形中对我也是个激励。我想这次首飞一定成功，不能失败，人在飞机在。
0: 一阵轰鸣，歼轰七一跃升空。按照既定计划，飞机要爬升至1000米高度后转向平飞，然而升空不久，意外就发生了。
1: 在做转弯的过程中呢，飞机出现了火警信号灯闪亮。通常这个火警信号灯亮，它说明是飞机失火了。
0: 在起飞前，黄炳新就打定主意，如果飞机在空中出现大的意外，尽可能不跳伞，使飞机迫降，然后根据飞机上的记录，供科研人员进行数据分析，进一步的完善改进。为了这次飞行，他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1: 说实话，这个歼轰七要担这个首飞有胆量吗？我想我一定能把它飞回来，虽然我有信心，但是万一飞不回来怎么办？也做好了万一回不来的准备。
0: 登机前，黄炳新悄悄地把办公室钥匙交给了副政委周国轩。他说：“

0: 周副政委，今天上机飞行，万一有个闪失，我办公室抽屉里有一封信，也可以说是遗书。飞行这么多年，我这是第一次写遗书，因为这次飞行实在太重要，太关键了。
1: 我就写了三句话：一，这次万一我回不来，是为了是非我们国家自行的研制的潜艇的飞行牺牲了，我值得了。第二个就是，万一牺牲以后，把我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第三句话就是，我的家人说呀，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0: 做好万全准备的黄炳新还在闪回着起飞前的记忆，骤然亮起的火警信号灯即刻把他拉回现实。黄炳新很快平静下来，仔细地观察仪表，并评估着飞机的状态。
1: 我看左舱仪表我工作正常了，我认为我的速度正常了，这个火警信号灯是一个虚假信号。
0: 黄炳新最终凭借稳定的心理素质把飞机飞回机场，谁知刚一落地，第二次意外出现了。
1: 一落地以后，飞机就像三甲一样哒哒哒哒哒哒举着，他把左舱那个仪表盘呢震掉了，抱着仪表盘立即关机，停在跑道上。
0: 仪表盘被震落在飞行员的怀里，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场景。落地后的强烈震动意味着飞机一定存在缺陷，要么是起落架出现了问题，要么就是机身设计不合理。首飞暴露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2: 回来就是研究呗，结构是不是刚度不匹配，还是起落架里面系统设计，这各种各样问题都提出来。但是后来就发现，这阻尼器某一种状态下阻尼不够，阻尼值偏低，一偏小它就马上就摆起来。后来把这个东西一改，再也没摆了。
0: 试飞对于摸索飞机性能的极限，历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解决了起落架减摆器的问题后，黄炳新又承担起歼轰七超音速使用科目的试飞任务。1992年8月初，他驾驶飞机再次升空，在尝试从亚音速加速到超音速状态时，危险再度来临。
1: 拉手超过一以后，大概是增到1000公里的时候，这个飞机出现了强烈的震动，频率是多大的？每秒要震16次。左舱仪表盘我是看不清楚，是我感到这个飞机要马上解体了。
0: 在强烈的震动下，黄炳新当机立断，降低高度返航。
1: 回来之后，我告诉陈一坚，我没埋怨他，我刚才说没埋怨他，这个飞机空中震动非常明显，数据能查下来的，每秒16周，每秒绕震16次，使我感到这个飞机要解体了。你们很好查查原因。
0: 多年来，在一次次的试飞和改进过程中，设计团队和试飞团队风雨同舟，但无论研制的坎坷还是试飞的艰辛，歼轰七都是中国航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高空剧烈震动无疑是对飞机安全的巨大威胁，航空系统组织了多名专家对震动现象进行研究，但在地面反复试验，类似的震动始终没有出现，莫非这种情形只会在高空发生？几天后的8月19日，黄炳新驾驶歼轰七再次飞向蓝天。这一次，他和领航员杨步进带着明确目的执行排故试飞任务。
1: 在同样的5000米马克数的内径进行测试，和第一次试飞一样，仍然是强烈震动。虽然表看不清楚了震动，但是为了找原因，

0: 我是继续往前飞。同样的剧烈震动出现了，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击穿了两人早有准备的心理防线。马上飞到1.13的时候，我听上咚咚很响，两声响声，但我吓了一跳，我说，但没有震动了，但是飞机肯定有问题啊，因为我在现场。
1: 我告诉杨步进，你看看咱们两米导弹是飞掉了。这次的任务飞机机身上挂载了4枚导弹，杨步进观察后告诉黄炳新，4枚导弹并没有掉落，导弹都在，飞机的两个发动机也工作正常，那这个声音来自哪里？黄炳新疑惑不解，但他随即明白发生了什么。
2: 正在这会儿要转弯呢，我看飞机偏转了，灯舵它不起作用。我判断这个方向舵肯定是飞掉了。原来刚才的两声巨响正是飞机的方向舵脱离了机体。方向舵是安装在飞机垂尾上，负责控制方向的装置。没有了方向舵的飞机，保持航向会变得异常困难。
0: 飞机是不能保持直线飞行，空中是来回摆动。我这个领航杨步进，老杨的方向舵飞掉了，你不要紧张，万一回不去，老杨给我挑战呢，整整牺牲2个试飞员呢，是不是？他团长你不挑战，我是不挑战的，我已经陪你到底，已经把这个，我可以协助你。两人相互鼓励。
1: 在天空中开始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较量，但从技术层面来讲，驾驭一架丧失方向舵的飞机，谈何容易？
0: 它不断的偏转嘛，我靠飞来修正，保持飞的平衡。
1: 为了避免紧张情绪蔓延，两人并没有把情况报告塔台。
0: 但在飞底机场上空时，晃来晃去的奇怪姿态让塔台上的指挥人员立即发现了飞机的异常。飞机保持不了方向，我只有压杆来回修正它。高空可以这样做，但难度最大是落地呀。你不修来回偏着跑道，落地时候一定是非常准确。决定命运的时刻正是飞机着陆的瞬间。
3: 经过若干次的漂摆，黄炳新依靠精湛的技术，把飞机调整到平衡的姿态，降落在跑道上。在国际试飞时中，是史无前例的。黄炳新是非常有水平的人，一个胆子非常大，英雄嘛，那他还是有办法把它驾驶回来了。高超的飞行员才有这个本领。
4: 这次有针对性的排故飞行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而正是丧失方向舵后，飞机震动现象的消失，让设计人员意识到，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方向舵上。
5: 方向舵的设计，其中外形尾部上这个地方，相当于方向舵上边是平的，这个低空突防能力强，它低空性能好，速度也比较大，然后呢，你的加速工作会产生震动。
1: 经过分析，试飞数据最终确认这是一种典型的操纵面无明现象。
4: 后来在解决办法，那这尾部做了一些局部的更改和设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长达8年的时间里，经历1700多架次试飞的监控器，各种问题都得以充分暴露和解决，最终完成定型并装备部队。然而，当时严峻的海防形势下。 在试飞监控器的同时，另一项为了解决军机长途奔袭能力弱的任务，也已在同时期展开。为了加强军机的作战半径，除了将航空母舰作为移动起降平台，世界上的军事强国都采用了空中加油的方式。但这项技术当时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1988年8月。 中央军委决定以轰六为加油机，歼82为受油机，空中加油工程立项。接下任务之初，试飞院组建的加油工程小组。

0: 术完全是零基础。
1: 一开始设计方、生产方和试飞方这在一起联合起来，这样子的就对飞机的了解很好，收集资料也是比较多，因此就是组织了一批人呢，就是翻译了一些资料。
0: 此后的一年时间，小组成员们跑遍了航空院校的图书馆，翻译汇编出了《空中加油》译文集等书，专供空中加油工程的科研人员和试飞员们进行学习。1991年2月，加油机轰油六改装成功，受油机歼八 D 也完成了定型。受油机的受油管安装在机头，加油机机翼则装有加油吊舱。加油时，由吊舱的绞盘释放出加油软管，它的末端是一个稳定伞。受油机把受油探头近距离插入加油软管的稳定伞中对接，进行燃油输送。这是空中加油的作业流程。只是这些步骤在地面操作起来似乎不难，但在几千米的高空，谈何容易？除此之外，试飞员们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则是超密集编队飞行。这是对飞行技术、信心和勇气的考验。
2: 因为试飞很少飞密集和超密集编队，甚至有时候几年都飞不到一次编队，所以编队基础就是跟部队飞行员比，这相差很大。50×50开始，一翻的越飞越小，越飞越小，最后两机之间飞到50×5米。我们呢是为了空中加油。
0: 即便是身经百战的老试飞员，面对如此程度的密集编队飞行时，也会忐忑不安。
2: 战斗队形呢还要大一点，作为部队使用来讲，它不需要到这个位置，但是我们试飞来讲，要必须要到这个位置。坐在这座舱里边呢，看着飞机就好像我的机头搭在前面收油机的机翼上，可能也就是2米左右，都能看到掌机飞行员刮没刮胡子。这么距离飞行要求在10分钟以上，心里也压力也大。
0: 1991年11月24日，一个晴朗的好日子，加油机、受油机以及指挥兼伴飞的三架飞机从阎良机场直冲蓝天，进行首次空中对接试飞。起飞、汇合、编队，一切都非常顺利。常庆贤驾驶的受油机很快进入预对接位置。在得到加油机试飞员的对接允许后，常庆贤驾驶歼八 D 缓缓地靠近轰油六，准备把受油头插进加油伞套中，可伞套一直在随风飘摆，他尝试了5次都失败了。
2: 我也是感到摸不着头脑，因为他受气流的影响一直在那晃，他不稳我咋对他呀？没有磁铁，全是靠人工操作，他操作到什么程度呢？就像用线来穿着针眼，这么精细。
0: 第一次对接就不顺利，试飞员们都精神高度紧张。正当常庆贤准备进行第6次尝试时，意外发生了。
2: 我的受油探头离追套1到3米的位置上，我往前推了，它就弯下来，这个力的就往前传，传到加油吊舱那个地方了，然后它紧接着又有一个回力，这回力就造成那个加油锥套大幅度晃起来了，它这一晃就把我的探头啪就折断了。在飞行当中，这机翼间各个部位都有尾流，这么近的距离遇到气流了，飞机一晃也来不及脱离呀，它就怼在一块儿去了。
0: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歼八 D 一下子就卷入尾流砸向轰油六，千钧一发之际，常庆贤果断处置，歼八 D 从加油机的腋下急速脱离，这才避免了相撞的命运。
2: 就是瞬间的事，没有犹豫的时间，所以我一看他这么一摆下来了，我只能把哨一拉开，一收油门。我为啥收油门？是因为我这个距离机翼太近，我收油门是拉点距离，然后往上一拉，脱离。
0: 首次对接就出师不利。

0: 他们的飞机在飞机上遇到了飞行员，而且还经历了这样重大的险情。走下飞机之后的常庆贤十分沮丧。
1: 这个起落，飞行员确实很紧张的。飞行员上去，飞行员下来，我都要送。

0: 我的指导思想就是一条，保证安全，是保证飞机的安全，并不是说保证我自己的安全。当时加油机就一架，受油机就一架，万一空中出事，将影响整个中国空中加油工程的进度。
1: 反复思索了这次失败的原因后，常庆贤再度请缨重上蓝天。这一次，受油探头稳稳地插进了加油伞套，首次实现了空中对接。虽然这次只是干对接，并没有进行燃油输送，但这阶段性的成果意味着离最后的成功已近在咫尺。可随后接连发生的事却让所有人始料不及。12月2日至10日期间，试飞员们继续在空中掌握对接技巧，但是3次干对接都出现了受油探头从弱连接处折断，所有人都懵了。
2: 几次对接断裂，这种事情出来了，是要引起很大的重视，肯定要找这个就是说能够断裂的原因。那每一个起落下来，是我们拿了这个摄像带就来看，每天都做这个工作。
1: 科研人员研究了每一次对接的录像，他们通过多个角度反复分析，认为问题很可能出在对接速度上。
2: 在一开始对接的时候，飞行员按照这个3米的这个就是驾驶操纵，这个指标数字大了，当时这个录像都看得很清楚。受油机到对接的位置的时候是一个加速爬升级的，受油机的加速度应该在0.5米到1.5米这样一个区间里头，不能大，你要到3米就会出上一次那个事故。
1: 指标修改后，空中加油小组完成了正式对接的全部准备工作。12月23日，整装待发的3架飞机相继从机场升空，常庆贤驾驶的歼8D伸出加油探管，咔嚓一声成功对接，他屏住呼吸，驾驶的飞机连接着油路继续飞行。随着加油指示灯被点亮，无线电终于传来了让人期待的声音。
2: 飞行员就向塔台报告，加油400升成功，这底下一下就炸锅了。我是当时就一下卸了包袱，就坐在坐的凳子上，那都各种各样的都举起手来了。
1: 1991年12月23日11时24分，空中加油工程首次对接加油试飞成功，中国不能空中加油的时代宣告结束。
0: 我感到很荣耀，包括我的外孙，我姥爷是空中加油第一人，给他动员在那吹。50岁，我停飞退休，回家以后躺在床上哭了。我非常喜欢这个事情，我舍不得我手中的驾驶杆。你别看它有风险。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

0: 鲜之河。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金线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我选中安环。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自古金陵繁华，号称东南形胜。南京建成历史有2000多年，这座古都有过金陵秦淮里的万户灯火，夫子庙绵延的千年文脉，中山龙盘，石头虎踞。同样，它也经历了南朝的风雨飘摇，建康城的兵戈铁马。1130年，尤其是南京历史上值得被书写铭记的年份。在这一年，抗金名将岳飞和古都的命运紧密交织。一个人，一座城，一个国，因为一场战事，绘就了一幅浩气长存的历史画卷。
1: 我是探访人李宗雷，重回古战场，我在南京。这次我们一同走进南宋抗金的历史，我们将从南京郊外的一座山和一段评书说起，重回古都过往的烽火岁月，一同见证一代名将的功名伟业。

0: 牛首山，南京市民的游览圣地，位于市区的南郊，因南北两峰形似牛角而得名。南朝所谓四百八十寺，明代郑和墓，唐代红觉寺塔，历朝历代都在这里留下了诸多人文印记。
1: 很难想象啊，现在这一片山水人文的风光圣地，在历史上一直是战火频繁光顾的地方。1937年日本侵略者攻占南京，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金陵，南京城南的这一片连绵的山脉一直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但是这里作为古战场，最为知名的应该是年代更为久远的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出现在南宋建立初期，对阵双方，一边是不断侵扰南宋的金军将领金兀术，另一边那自然是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武圣岳飞。
0: 1129年底，金军南侵，南宋朝廷和军队溃逃，包括南京在内的江南大片土地沦陷，尽受金军荼毒。然而，仅仅在半年之后，在南宋官军无一主动出击的情况下，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就收复了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并将金军全部驱逐到长江以北。这就是1130年的克复建康之战。历史学者认为，这是南宋能够存续的关键一战，而岳飞的个人命运也因此改变。不过，关于这场战争，正史记载极为稀少，而牛头山，也就是今天的牛首山，是其中提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关键地点之一。那么，今天在牛首山，我们能发现这场战争的更多细节吗？
2: 那个现在叫周冲。过去呢，过去叫德胜村这块，过去啊，森林的植被啊，是非常茂密的。
1: 森林，能看出来，
2: 就是避雨隐蔽，避雨伏击，啊，这个晚上出来，这个一袭击啊，他不知道那多少人，
1: 对，
2: 自相残杀。民国啊，这个建宁圣基圣基志上面，他有记载的。这个德胜村呢，是实际上是为了纪念这个我们岳飞啊。这个牛头山大捷，
1: 这个是我小时候看那个小人书，就是牛头山。
2: 我最近呢也收到了两个版本，
1: 也小人书哈，
2: 岳飞传，
1: 很有印象，
2: 岳飞大战牛头山，牛头山大捷这一仗很著名的，对吧？以少胜多，
1: 以少胜多，
2: 对吧？
1: 就是
2: 这个结局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
0: 金兀术，岳飞抗金的主要对手。评书连环画中的著名大反派，学者考证兀术这个名字是女真语，其实是脑袋的意思，而金也不是他的姓。所谓的金兀术其实有更文雅的汉语姓名，完颜宗弼。作为金太祖四子，完颜宗弼极具军事才能，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对手。岳飞一生与之交战多次，互有胜负。而1130年的克复建康之战，可能让完颜宗弼第一次强烈意识到岳飞是一个真正的对手。然而，这样重大的胜利，正史为何记载寥寥呢？
3: 中国古代从唐朝开始啊，官修史书，官修史书基本上有一个传统，就是宰相是兼修国史的。金兀术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在高宗朝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所以就是岳飞的这种材料报上去以后，他基本上就是要么就删，要么就是把张冠李戴编造一些东西，或者是本来不是岳飞做的这种事情，那就编造说是岳飞做的。那么哎，对了，莫须有的这种东西就来了。
4: 金宋两国要在牛头山前，
0: 正史的简略并不妨碍艺术作品的发挥演绎。因为牛首山是史料中提及的几个地名之一，上个世纪70年代，评书艺术家刘兰芳创作《岳飞传》的时候，也曾专门来牛首山考察，之后写出了评书《岳飞传》中脍炙人口的牛首山大捷的篇章。那么在这座山，有哪些线索启发了当年的刘兰芳呢？
1: 评书《岳飞传》讲的是岳家军在牛首山抗金的故事，刘兰芳先生艺术造诣不用说，非常好。岳家军神勇无敌，大破敌军， 其实像这种民间小说啊、民俗的艺术形式啊，它都有一个特点，它可以把一些细节无限扩大，经过艺术加工，让它栩栩如生，引人入胜。那么这些传说呀、小说呀，它们的细节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历史依据呢？
5: 1982年，那个中国进行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我们这个一批文物工作者都来普查自己禁区内的文物，而且呢是地毯式的，一寸一寸的找。到了这个韩府山、将军山、牛首山一条山，岳飞的传说非常多，非常多之后，就说还有抗金的遗迹存在。到了山上之后，就一点一点查，查找的时候，那确实不是自然形成的。
1: 建炎四年，率军抗金顾虑及当年宋军以赤褐色筑成的防御性工事。走一走，刚才您说的好多是人工修缮的痕迹吧？
5: 沿着这个长了很多这个锦鸡，这个老虎刺啊，是自然长起来的。
1: 是，
5: 因为这个年久没有人修理，有的地方就坍塌了。宽度底下不等，它有的有一米多，有的两米。
1: 宽度有，
5: 我们都量。
1: 宽度有的是有两米那么宽的。
5: 它有的时候，这个它是根据山形来的。
1: 是，现在这个差不多也就是1.3米。
5: 仿当地的农民啊，他们说他们当时眼看到有家里的门头那么高，门那么高，他如果在一个陡坡上，他必须要搞得宽宽的啊，他否则会，如果按照正常的几十公分，一米。它会倒下去的，
1: 两米左右，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慢慢就塌了。那这个是90年代出的事儿，
5: 是90年代，90年、91年。
1: 90年，
0: 被称为岳飞抗金故垒的工事在牛首山绵延数公里。据说100多年前，太平天国攻打南京时，清朝军队也曾在牛首山修筑工事。这些工事更可能是数个朝代重叠的军事历史遗存。那么对于南京，牛首山为何如此重要？岳飞又为何在此地伏击完颜宗弼呢？南京六朝古都，三国时称建业，当年刘备派诸葛亮游说孙权抗曹，诸葛亮就感叹这里虎踞龙盘，是帝王建都的绝佳处所。从防御和安全性考虑，南京在古代的江南是不可多得的行政中心，这是因为其独一无二的地理形势。南京的西面和北面有长江天险，东南两面又有绵延的山脉围绕，成江山环抱之势，易守难攻。这也是东吴、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定都南京的重要原因。而在古代，牛首山是南京南面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南京老城，因而是一个

0: 重要的军事据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1127年，宋高宗带领南宋朝廷南逃苟安，并向金极力乞和，以换取偏安东南与金化长江而治。然而卑膝求和反而激发了金军更大的野心。1129年，金军分两路再次南侵，西边一路从河南、湖北渡过长江直趋江西，东边一路由完颜宗弼率领，在渡过淮河之后，准备从今天南京的西南方向渡河，目标直指当年的建康。除了烧杀掳掠，完颜宗弼最大的目的就是进入江南，活捉流亡的宋高宗赵构，一举消灭占据东南半壁的赵宋政权。当年南宋放弃江淮之间的布防，把长江作为唯一屏障，一旦紧邻长江的建康失守，对南宋军民抗金的士气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刘伯，文史学者，善于将严肃的历史通俗化。
1: 就在江南这个区域，就是南京，它不是一个，就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说，它优势不是最大的，它长期以来不如苏州啊，就是后来也不如杭州。但是南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说它天然。

0: 然是这个区域的行政中心。
1: 嗯，
0: 啊，就是说，尤其是这个南方跟北方要，不管是对抗还是衔接。啊，那南方的各种资源啊，先由南京来调度的话啊，那个整个会显得顺畅的很多。而如果说是天下南北分裂，你把这个都城市放在南京和放在杭州，那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啊、就是放在南京还显得我有反攻的志气，
0: 还有那么点志气，对吧？好想看对那边落日，
1: 对面、就是、
0: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你还有点这股子气，你要到杭州那有暖风熏得
1: 游 人醉，对，
0: 只把杭州
1: 当汴州啊，对，这个。
0: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从这点上来说呢，南京是还有这么一股子气。
2: 然而，宋高宗赵构此时已毫无抵抗意志，出于对金军的畏惧，他在将建康的城防交给一个叫杜充的人指挥之后，便继续南下避险。
0: 那么你作为徽宗皇帝的儿子啊，这个钦宗皇帝的兄弟啊，兵马大元帅，你现在盘算着就是自己这么私人的一个小算盘，国家危亡的关头，这个你上面都打自己的算盘，那下面当然大家个人都是自己的算盘，所以这个整个就是这个处在一个相当崩溃的一个状态。
2: 1129年11月，金军兵临南京江宁区的长江对岸，建康的安危系于这一江之险。史料记载，当年金军是在这一带的江岸一个叫马家渡的地方登陆，今天这个古地名已经消失，具体登陆地点已很难寻找。在当年江岸防守的南宋军队里就有岳飞的身影。今天这里依然是一个渡口，每天有往来长江东西两岸的汽车轮渡。金军兵临建康，准备从这段江面渡江，正是看中了这里的水文条件。
1: 其实现在你看这江面，确实水流也不是很湍急哈。
0: 对，就为什么要挑这儿呢？就是这儿江面也比较窄，然后这个
1: 水流也不急，
0: 然后到了这个东岸，到了东岸，它那个也比较方便抢滩的路。
2: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令人扼腕叹息的阻击战。此时，27岁的岳飞作为南宋守军中的一名中级军官，他的勇猛并不能挽回大局。防守建康的指挥官杜充，因为他的指挥无能，长江天险并没有发挥作用。
1: 他杜充当时是很冒进啊，他冒进是怎么一个表现呢？
0: 就是首先嘛，是要到长江的那个西岸去出击金兵，结果呢，当然出击是轻而易举的，就
1: 被打退了，
0: 就被金兵击溃了。这个倒也罢了，关键是大量的运输的船只，就等于就送给金兵了。本来金兵还在愁呢，就是说我过江这个船我怎么办呢？
1: 对，结果杜充给人送了运输大队长，
0: 对吧？因为这个船是确实是渡江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嘛。
1: 当时还说有一个战术叫半渡而击，
0: 半渡而击是对，这个其实是应该是很早很早就总结出来的规律了，就春秋中期就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就一支军队他在过河过了一半的时候，那个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因为江面上的水面上的部队还没有办法投入战斗，已经上岸的呢也没有展开，也没有排好阵型啊。但是这个
1: 那当时这为什么没有采用这样
0: 的观念上很清楚的战术，就是实践上做不到嘛。啊，因为几路重兵基本上就是各自为战，大家都在等友军啊，都是盼着就是说你打灾了啊，然后我
1: 再收拾残局，
0: 收取胜利果实啊，就这么一算。
1: 那其实当时整个马家渡的这场失败根源其实还在于各自为战，各自都要看着，
0: 还是就是其实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有效的作战体系，尽管军队人数很多。
1: 岳飞当时的那个失败也是受这个影响极大，
0: 岳飞等于就是撤退到了就是中山一带吧。其实这点还是就是把那个作战力量给保存了，就是如果当时他如果在马家渡一定要坚持的话，可能后果也会非常的悲惨，当然也会是一个壮烈的英雄啊，但是是不能改变局势的英雄。
2: 1129年，在凭借长江天险和具有防御优势的情况下，南宋军队溃散。

0: 健康随后沦陷。这场战役的失败对岳飞来说是重大耻辱，对健康城是前所未有的灾难。史料记载，金军在健康大肆劫掠并屠城，雨花台见证了当年的腥风血雨。从东晋到近现代，雨花台这个小山岗上密布忠烈的遗迹，杨邦义剖心处至今仍然诉说着金军的残暴酷虐。
1: 杨邦义应该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宋代的士大夫，就是宋代士大夫就是责任感特别强嘛，啊，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啊，为往圣继绝学，
2: 为天下开太平。
1: 啊，对。但是这种就是平时看起来可能有点倔的人，在关键时刻啊，他可能展示出来这个气节啊，就是一般人是比不了的。
2: 杨邦义当时是
1: 健康通判，就相当于有点接近副市长这样一个角色吧。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被金兀术抓住之后，啊，当时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忠臣的做派嘛，就是指着金兀术痛骂之后，就金兀术还是想招降他，因为那个整个心态就是因为金本身呢就是他是没有多少统治地方的能力的，尤其是杨邦义这种本来一向以道德高尚著称的人物，那你要是能够归降我们，那可以带动其他一帮的人，就是哎呦，杨邦义都降了，那我就那个了嘛，啊，对吧？但是杨邦义当时指着他痛骂，啊，然后最后等于就是被分尸。
3: 这是不是有句话叫宁为？
1: 因为赵氏鬼不做一帮臣吧。
0: 杨邦义最终被金军剖心而殉节，据说100多年后，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句的文天祥，也曾受到杨邦义感召而誓死抗元。南宋100多年，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贯穿始终。南宋初年的杨邦义和南宋末年的文天祥，他们的气节正遥相呼应。今天雨花台的二忠祠，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抵抗侵略而以身殉国的忠烈。

就在健康城一片血雨腥风的时候，南宋的最高指挥官皇帝宋高宗赵构，他在干什么？躲到了更南的杭州。啊，得知金兀术还要继续进犯杭州，宋高宗做出了一件闻所未闻、毫无尊严、毫无体面的举动。他让他的文武大臣、他的小朝廷通通搬到了船上，跑到了海上，去海上躲避金兀术的搜捕。最高统帅、皇帝都是如此，那么其他的将领呢？要么是溃不成军，要么就是只顾自保，毫无抵抗意识。那就在这个时候，岳飞在一片哀鸿遍野中挺身而出，他以必死的决心和血性积蓄力量，重振旗鼓。下一集我们继续讲述岳飞振起宜兴、收复健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见证岳家军的辉煌胜利。

健康沦陷，岳飞满怀愤懑之情率部撤退，振起于宜兴，让金军胆寒的岳家军是如何成军的？克复健康，岳飞的个人际遇和南宋的国运又是如何被改变的？重走古战场，南京1130下集为您揭晓。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南粉北面找美参源，广西美参源集团，
6: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7: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河南归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2: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中美元首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赖清德以视频方式在所谓民主峰会上发表台独谬论，我外交部严正回应，一个中国原则不可动摇。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楼内传出枪声，菲总统称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正在搜集证据查明真相。红蓝对抗灭空博弈，看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下半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夜间应急作战能力。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本台消息，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再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表台独谬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1: 2026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4月27号至5月22号举行，各国代表就条约执行情况展开深入讨论。那13号，中国代表团就和平利用核能问题阐述了中方立场，强调应保障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合法权利。
2: 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和平利用核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所有缔约国不可剥夺的权利。中方强调，始终坚定支持全球南方国家捍卫这一正当诉求。随着202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的正式实施，中国支持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已拥有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此外，在核能复兴的背景下，核安全问题成为中方关注的重中之重。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严守核安全公约，加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在核电站退役、放射性废物管理等方面，各国应加强技术交流，并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具有跨境影响的核事故，直至负面影响彻底消失。中方表示，将根据大会散发的最新案文进一步提出建议，并愿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本次审议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1: 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了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
2: 哈克表示，米肖此行的目的是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他说，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米肖当天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报道说，米肖被带至等候区，并在那里被扣留了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2025年8月对加沙进行的一次公务访问，米肖是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拦查的。事后，米肖表示，对于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这种待遇非同寻常。他此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遭遇类似情况。
1: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了火箭弹发射装置。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称，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经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候重启战斗，并且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那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然在进行着进攻性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这份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那对此，阿联酋外交部当地时间14号的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和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声明表示，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关于未公开访问或者未披露安排的说法均毫无根据。

0: 以色列与阿联酋是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那近期据美方官员透露，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当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了伊朗的导弹。伊拉克国防部12号晚间发布声明说，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了视察。亚拉拉表示，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者证据能够证实相关的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的支持。那报道还说，伊拉克方面曾经在3月份梅里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了以方空袭。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为报复梅里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呢，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的下旬。那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经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且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的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13号表示，伊朗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经在该委员会内部达成了最终的结论，并且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等待最终的批准。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来看双方公布的最新战况。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对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地、弹药仓库、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572架固定翼无人机。13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当天上午8点到傍晚18点30分，俄军出动753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此次攻击主要方向为乌克兰西部地区。根据初步数据，截至当天18点30分，乌防空部队击落其中710架无人机，已确认有36架无人机击中目标。
0: 我们再来关注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的直播画面显示，13号的晚间，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了参议院大楼，随后大楼内传出了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
1: 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国际刑事法院11号曾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11号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菲律宾内政部长雷穆利亚称，德拉罗萨目前安全，他已向德拉罗萨保证不会对其执行逮捕令。非国家警察总监何塞·梅伦肖·纳塔特斯和国家调查局局长梅尔文·马蒂瓦格当天均否认其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称，目前尚不清楚是谁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并表示正在搜集证据查明真相。
0: 再来关注日本，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的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那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的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日媒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的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
1: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

0: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自民党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所谓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举措。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并且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0,000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1: 那围绕修改宪法，12号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召开了干事恳谈会，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公布了构想方案，方案就包含发生紧急事态时如何维持国会职能等相关的内容。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构想方案中将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蔓延等界定为紧急事态。如果发生此类情况，且国家公职选举长期大范围难以举行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在此特殊情况下，国会议员任期将予以延长，同时禁止首相解散众议院。此外，方案还规定，进入紧急事态后，内阁可制定具备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不过，在野党反对设立紧急事态条款，反对修宪的呼声持续不减。日本众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表示，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修宪，多数日本民众也不期盼修宪，延长国会议员任期只会助长高市政权借机任意延续执政寿命，绝不允许把这类讨论强加于民。
1: 除了政治和军事，日本还在舆论领域别有用心。据日媒近期的报道，日本网络平台形成黑色产业链，付费招募网民，对我国展开舆论抹黑。
0: 破坏樱花的中国人，抢老人拐杖的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在日本，打开某网络视频平台，这类恶意丑化中国人的煽动性视频比比皆是，这背后藏着什么猫腻呢？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 Crowdworks 长期付费招募网民，刻意收集或利用 AI 生成中国人不文明、反日、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抹黑内容，将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右翼舆论当作博取流量和收益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调查显示，这已经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条被精心设计过的流水线。更令人惊讶的是，发包方还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极其详细的操作指南，哪怕你从没去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按照指南操作，向 AI 软件输入几个简单的指令，短短几分钟，一条极具煽动性的视频就能出炉。高额的回报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条黑产流水线，参与者背景各异，有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退休的前政府公务员。然而，就是这些一眼假的视频，却在海外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十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被误导的愤怒和指责。颇具意味的是，不少日本网友都看不下去了，许多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帖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 Crowdworks 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有人直呼这种行为丢人，认为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数字产业的声誉。随着更多事实被揭露，许多日本网民说，看到 Crowdworks 等平台招募事件曝光，看到招募信息对付费征集视频的特定主题要求，不难推断日本互联网为何出现当前右翼政治主张传播活跃的状况，幕后的操纵黑手几乎呼之欲出。事实上， Crowdworks 平台与保守派政党执政的日本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Crowdworks 官网显示，平台服务对象包括日本经济产业省等政府部门。畸形历史认知和对华恶意舆论之所以在日本社会如此泛滥，离不开日本右翼政府真金白银的支持。据统计，自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超5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从更深层次看，日本右翼一系列动作的最终目的都是为招魂军国主义，营造社会舆论氛围，服务其谋

日本政府将全面打击中国在全球军事大国地位的战略野心。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

0: 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岭南腹地第74集团军某旅火力分队开展多型火力装备实弹射击考核，全面检验火力分队精确打击和火力毁伤能力。
2: 一炮表指加一，方向向右001，一发放。
3: 在完成迫击炮实弹射击考核后，指挥所临机导调突发情况，下达阵地转移命令，官兵们化整为零，在土路上向预备阵地奔袭。抵达后，班组成员迅速展开新一轮的实弹射击。
4: 我们充分发挥架得稳、算得准、打得快的原则，在短时间内构筑发射阵地，并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
3: 在另一旁的反坦克导弹发射阵地上，班组成员行进至发射区，全方位检查导弹状态。
2: 七号目标瞄准。
3: 射手根据指挥员下达的目标调整导弹发射角度，
2: 对不对？发射。
3: 导弹如利剑出鞘，精确击毁目标。
2: 我们构设多种突发情况，使用不同的射击方式和多种火力装备对敌进行火力打击，全方位检验了火力分队团结协作、临机反应和火力打击能力。
1: 日前，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下半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夜间应急作战能力。
3: 凌晨，数十架战机依次加力升空，直奔任务空域，开展红蓝2-2空战对抗训练。进入任务空域后，双方飞行员在夜空中展开激烈博弈，红方掌机飞行员与僚机默契配合，率先锁定蓝方战机。
5: 敌跟踪，
3: 蓝方飞行员突然加力转向，试图从红方掌机侧后方发起反击，红方掌机飞行员沉着应对，迅速完成规避。
5: 方雷截获。
3: 当红方僚机飞行员正要锁定目标时，敌机突然释放强电磁干扰，并利用合理战术机动规避，飞行员根据空中态势采取反干扰措施，很快重新锁定目标，并对目标实施精准模拟打击。
5: 允许发射。
6: 攻击完毕。明白。
7: 夜间空战，视野受限，声音传导受阻，敌我态势全凭雷达数据、仪表参数和飞行经验综合判断，每一次机动转弯，每一次瞄准开火，容不得丝毫迟疑与偏差，稍有迟滞，便可能错失战机。
3: 首架返航战机在夜色中精准对准跑道，稳稳落地，滑入机库，机务官兵立即投入保障工作，确保战鹰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
1: 近日，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便携式地空导弹分队在渤海湾某靶场组织高强度夜间实弹射击演练，充分锤炼分队在复杂背景条件下的空中打击能力。
3: 抵达预定地域，地空导弹班迅速展开战斗准备，发射组快速前出占领发射阵地，雷达操作手建立防空警戒，对目标进行广域搜索。
2: 东北方向发现敌机两架，
8: 启动。
9: 启动，
8: 接货，
9: 接货，
8: 解锁，
9: 解锁，
2: 发射，
9: 发射，
3: 放。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导弹呼啸而出。

0: 出精准命中目标。首发命中后，导条组改变策略，从不同方向起飞多架次靶机，模拟直升机和巡航导弹，企图趁着夜色掠空飞行，避开雷达检测，快速突破海上防线。发现空情警报，导弹主副射手迅速进入战斗位置。便携式导弹分队指挥员根据目标性质、威胁程度和运动特点进行火力区分，成功将来袭敌机尽数摧毁。
1: 我们严格灯火管制，聚焦微光、无光条件下实弹射击演练，强化班组之间协同配合，进一步提高官兵夜间战场适应能力。同时，这次我们靶机的设置也紧贴实战背景，从飞行速度、进入方向、突出不打招呼、出其不意，这对官兵的搜索辨别目标和临机射击指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还有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政务速递。
0: 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以全优成绩、高标准通过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此次评估覆盖11类370余项具体内容，在营地防卫、紧急救治和上月后送等实兵演练中，中国营指挥系统响应迅速，官兵全程沉着应战，协同高效，充分展现了过硬战备素养和专业处置水平，受到评估小组高度赞誉。近期，武警湖北总队咸宁支队以4名暴恐分子携带杀伤性武器劫持1名人质，藏匿于某高铁站楼内顽固抵抗为背景，在高铁站开展楼房捕歼战斗实战化演练。经过指挥员与侦察组、突击组、狙击组的密切配合，成功对暴恐分子实施精准打击和抓捕，全面提升官兵协同作战能力。连日来，新疆吐鲁番军分区举办第5届火州尖兵岗位练兵比武竞赛活动，数百名官兵围绕通用体能、单兵综合战术连贯作业、轻武器实弹射击、无人机操作等13个科目、30项内容展开激烈角逐，进一步激发练兵热情，提升打赢能力。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组织开展实战化护理备战练兵比武活动。此次比武设置既保留传统硬核战救科目，包含战术匍匐、口咽通气、止血包扎固定、担架搬运、心肺复苏加 AED、暗光静脉输液等基础实战技能，夯实战场救护基本功，又紧贴智能化作战保障需求，引入新型智能救护装备，高效辅助战场救护，大幅提升伤病员转运、救治、补给效率。通过活动全面锤炼护理人员战场救治、协同处置和智能装备运用能力。
2: 来看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1时，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上午，第11届中国军事智能技术装备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军博会围绕军事智能化发展的前沿趋势，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紧密结合，集中展示了我国在军事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来看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国家会议中心。那么今年参展的550多家企业呢，带来了300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以及一体化解决方案。那在这里呢，不仅能看到智能化的硬核装备，还能感受到智能化发展的前沿力量。
0: 近年来 AI 技术已逐渐运用到军事装备领域，这款小巧的 AI 装备智能一体机可以对知识库内的各型装备进行检测、维修方案生成、教学等智能化工作，极大地缩短了战斗力的生成时间。
4: 非常简单，只要是通电开箱即用，在野外场景下，在我们无网的状态下，你有问题去问他，他马上就会给你对应的维修的方案维修的场景、维修视频，他都会全量全域的第一时间推送给你，相当于你随身就给你带一个维修装备专家。
0: 展会现场还有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无人系统与反无人机、军用计算机与便携式设备等10大主题展区，生动诠释军事科技产业的蓬勃态势与创新动能。
5: 我们的飞行模拟机除了适用各种机型通用化以外，还特意研发了 AI 对手，可以设置不同的场景训练环境，以提高飞行员训练过程中的对抗能力，各种环境变化，以提高他的战术素养。
0: 展会期间，第14届中国指挥控制大会也同步举行，并开设应急智能指挥通信、网络空间测绘、电磁环境利用等17场高端专题论坛活动。
2: 好，今天我们先看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会。

0: 来看天气，昨天在暖高压脊的控制之下，华北黄淮一带的暖热天气进一步的升级，像山东寿光、河北宣化，在昨天都是出现了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不过这一带的高温天气持续时间并不会很长，因为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已经展开，降温的区域会自西向东蔓延开来。那像今天北方地区高温天气会快速的减少，不过这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0度以上，有的地方呢还是最高气温会接近35度，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午后时段减少外出。明天华北东北这一带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的缩减，而这个周末到下周初，随着冷空气进一步东移，再加上雨水的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到江淮这一带不少地方气温下降幅度在10度左右。那最高气温下降之后呢，会降到常年同期的一个正常状态，或者是短暂偏低的一个状态。那这一带地区呢，气温的下降之后呢，天气会变得比较的清凉，特别像下周一的时候，华北黄淮这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所以春装不要着急收起来。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从今天开始一直到
1: 著名的新鲜，著名的新鲜。
2: 武汉阴23到29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9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26度，广州雷阵雨23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2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澳门中雨25到29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

0: 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11: 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3: 俄乌双方结束新一轮临时停火，期间照旧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当停火沦为政治宣誓，俄乌战场难有真正平静。高频互袭之下，防空压力激增，俄乌防空武器库存双双告急，是减少打击次数还是加大对攻力度？俄乌战场走势迎来更多不确定性。不主动不拒绝，普京对与泽连斯基会面持开放态度。美总统特使计划访问俄乌，谈判进程是否开始解冻？下一轮三方会谈何时来临？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1: 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俄乌新一轮临时停火结束，本轮停火期间，双方照旧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而且违反程度比之前还要夸张。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五月九号至十一号，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了临时停火，在此期间，双方又一次互相指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月十一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停火前两天，乌方记录到俄方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无人机袭击。俄方则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临时停火期间使用火炮、火箭炮、迫击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而就在停火开始前，乌方短时间内对俄纵深目标实施密集打击。五月八号，乌克兰方面宣称，趁夜色突袭了距离乌克兰超过1500公里的俄罗斯里海舰队驻地卡斯皮斯克海军基地，击中一艘22800型护卫舰。该舰具备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能力。不仅如此，俄罗斯两家大型炼油厂同一天也遭到袭击。乌克兰一架自杀式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南部航空导航行政大楼，导致俄南部全部13座机场停运。俄车臣共和国联邦安全局一栋大楼同样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张先生，我们看到这次果不其然呢，在临时停火期间，俄乌双方呢又相互指责对方

0: 违反了临时停火协议，而且呢比上一轮还要夸张。那我们说这次双方除了这个表达或者是这种政治宣言以外的话，它究竟停了什么呢？
1: 应该看到胜利日的停火确实是短暂，但是短暂的这个胜利日停火之后呢，还有更大的外交和舆论博弈。应该看到这一次停火并不顺利，效果并不这个如预期。事实上没有到11日俄乌又重新交火，仅仅是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乌方没有对俄罗斯战略纵深进行打击，而且呢俄乌交换战俘实际上是没有落实的。显然就是胜利日进行的停火明显是一次临时性的战术上的一种妥协。可以看出双方事实上在安全和政治互信上赤字继续扩大，指责对方严重破坏停火，实际上就是要争取国际舆论对自己的支持。其二呢，应该看到也是国内政治的考量。应该看到俄罗斯呢现在国内需要凝聚民心军心，俄罗斯必须要做使用军事手段来实现目标的这样一种准备。同时从乌克兰的看来，那么现在泽连斯基呢同意了这个胜利日停火，在政治姿态上特别是在乌克兰国内面临一定的压力，因为以前俄罗斯提出胜利日停火，乌克兰一般是不搭理，为了不在这个本国人民面前以及西方盟友面前表现出一种退缩弱小因此呢泽连斯基在这个胜利日之后呢明显提高了对俄罗斯的批评和指责的调门，找回自己的这样一种面子。当然了，目前看来呢俄乌双方这样一种相互的批评指责呢，实际上也暗示着下一轮俄乌在战场上和外交上的这种博弈还会继续的持续下去，而且呢短时间之内和谈可能不具备条件。
0: 魏先生，那您看根据俄乌双方发布的相关信息来看，在临时停火期间交火它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是有所克制呢，还是说延续以前的一个节奏呢？
2: 双方的一线作战部队还是处于交火的状态，但是整体上来看呢，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并不明显。那么利用双方各自进行的这种临时停火，其实呢双方都希望让自己的一线部队获得喘息之机。那么还有一个迹象呢，就是在双方进行单方面停火的过程当中，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乌克兰首都基辅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火力打击。那么俄罗斯的这个红场阅兵，也就是胜利日阅兵，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安全顺利进行的状态，所以呢俄方也没有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猛烈的火力报复。但是呢这种各自单方面的停火毕竟是短暂的因为呢针对停火俄乌双方并没有进行直接的沟通，也没有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所以单方面的停火结束之后，双方的作战部队包括呢远程的这种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可能又恢复到此前交火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目前俄乌双方临时停火已经结束，战场现在呈现什么态势？我们再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在前方的观察。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罗斯方面已经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乌方将对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的回应。他还强调，在俄罗斯采取停火行动之前，针对其制裁不仅必要，还需持续发挥作用，并且进一步的强化。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称，乌方曾提议11号后延长停火，但是没有获得俄方的回应。乌方将依托自身的远程打击以及与外部合作来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另外记者也注意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方支持美方提出的在11号之前俄乌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他9号称，俄方正在核对交换名单，达成共识就可以快速的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俄方同意这一交换方案。他11号表示，乌方已经提交了名单，美国方面居中调解，方案正在持续的磋商当中。那么截至12号，双方原定的1000名被俘人员互换的计划还没有进行。总的来看在双方核心分歧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没有任何互信的情况下，接下来双方前线对抗和对彼此后方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袭击也必将还会持续。而接下来在美国斡旋下，俄乌1000对1000被俘人员交换应该会继续推进，也值得持续

0: 关注。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呢，乌军呢日前是突袭了俄罗斯里海舰队的驻地，据称呢是击中了一艘俄罗斯的护卫舰。那么以往乌军很少打击里海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时候选择这样的一个点位的话，有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2: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黑海的区域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当时乌克兰情报机构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水面舰艇的活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且呢黑海沿岸的一些俄军的主要军事设施频繁地遭到攻击，所以俄方就强化了里海舰队的作用。里海舰队呢规模不是特别大，但是呢也有一些小型的导弹艇、小型的导弹舰，或者说我们叫它超轻型的护卫舰。那么这些小型的作战平台是可以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即使在里海的区域进行发射，也可以针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一次呢，乌克兰之所以使用远程的无人机系统针对里海舰队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或者说超轻型的护卫舰进行攻击，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限制俄方使用海上作战平台针对乌方境内的这种地面固定目标进行火力打击的能力。那么针对俄罗斯里海舰队的22800型的这种轻型护卫舰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大概呢是有两种技术方式。第一种技术方式呢，就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配备了星链系统，具备精准的毁伤能力。第二种技术方式呢，叫做母机下弹的方式。因为现在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情报机构开始使用固定翼的无人机，搭载小型的 FPV 无人机进行远程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呢，确实呢，想要对它进行全方位的防御，难度越来越大。
1: 其实乌方呢还是对这个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实施打击，包括它的大型炼油厂啊，以及这个空管中心等等。那您说这些都发生在俄乌临时停火前夕，那么乌克兰选择这些目标的话，想要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呢？
3: 在59胜利日停火之前，乌克兰希望呢对俄罗斯的战略纵深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以显示这样一种善意啊。当然你可以看出，从打击的范围可以看出，现在乌克兰进入2026年以后，它的无人机打击范围从原来的靠近俄乌实际接触线约500到700公里，现在已经延展到1700公里以外。可以说现在乌拉尔啊，包括车臣，甚至在远到北部的摩尔曼斯克，以及我们看到最后西部的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这些俄罗斯重要的战略目标都成为乌克兰的打击目标。乌克兰呢，打击俄罗斯的这个战略纵深有三大目的。首先呢，要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运输体系和出口体系。第二呢，对俄罗斯的空管中心进行打击，实际上是要破除俄罗斯内部的军事情报体系，包括防空预警系统，为后续的乌克兰的进行的无人机攻击和导弹攻击打开门路啊。那么第三，我们看到对车臣的这个打击，实际上也有很强的政治上的考量这个想展示对俄境内的这些政治目标具有远程的杀伤能力。总之呢，可以看出乌克兰它要展示能力为未来的俄乌和谈以及俄美乌之间的战略博弈，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政治和外交筹码。
1: 俄乌双方停火不停战，高频互袭也导致更大的防空压力，而高压之下，俄乌防空武器库存双双告急。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4: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公布相关数据称，截至2026年5月10号，俄军在四年多俄乌冲突期间摧毁了乌克兰近700架飞机、近300架直升机、超14万架无人机、超600套防空导弹系统、近3万辆坦克和装甲车辆、近2000套多管火箭炮系统、超30000门野战炮和迫击炮，以及超60000辆特种军事车辆。如此战果的背后，是俄罗斯方面逐渐告急的防空武器库存。外媒注意到，俄罗斯塞瓦斯托波尔防空部队曾在四月向俄国防部发出急切的防空武器增援请求。由于持续应对乌克兰不断来袭的无人机，俄军防空战力正陷入弹药不足的境地。部分防空系统重新装填的导弹来自长期库存，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的 9M33 导弹。而在防空武器库存总量下降的情况下，俄方似乎将更多精力投入首都莫斯科的防御建设当中。外媒分析卫星图像后发现，莫斯科周边正在增设一道额外的防空环形防线，追加设置了43座搭载铠甲 S1 系统的防空塔台，总共已部署超过100套防空系统。俄方正把莫斯科打造成堡垒化城市，构建梯次配置防空体系。乌方的防空武器库存同样告急。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日前表示，受导弹供应不足影响，

0: 无防空部队发射装置处于半空制状态，防空系统陷入饥饿配给困境。由于近期防空弹药消耗量激增，后续弹药供应不足，严重制约无防空能力。目前无防正通过多种渠道紧急争取外部援助。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那从俄方公布的这份战报来看，我们看是记录了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摧毁乌克兰方面的相关的装备的数据。那么从这份战报当中还能解读出哪些信息呢？
2: 那么从相关数据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军队此前的家底儿基本上已经被打光了。现在之所以还是能够和俄罗斯军队进行持续的作战和较量，主要是因为欧洲在给乌克兰在进行源源不断的输血，否则啊，如此多的这种装备损失，那乌克兰军队基本上就不能作战了。那么有几个数据非常值得关注。首先呢，就是俄军一共击落了14万架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机，这说明俄乌冲突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无人机战争。虽然说呢，俄军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但是呢，它防空系统啊，包括防空导弹的消耗数量肯定也是非常多的，包括后方保护重要大城市和重要战略目标的俄军的防空部队，它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数据值得关注呢，就是俄军击毁了乌军的军用飞机大概是600多架，它此前所使用的像苏-27，包括呢这个米-29，包括苏-25和苏-24，这些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个战斗机基本上所剩无几。乌克兰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接收到的 F-16 战斗机以及幻影-2000战斗机，从目前来看它损失的数量并不是特别多。所以现在呢，由于欧洲国家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向它提供这种西方战斗机的保障维修体系和相关的配套弹药，那么随着乌克兰空中力量它的实力逐步恢复，那一线作战的俄军部队，它在防空作战相关的这个方面啊，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从兵力的这个配置层面来看，它可能都要做加法，要更好的掩护一线有生的作战力量。
1: 魏先生，那某种程度来说，既然双方啊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这种无人机互袭大战，而且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目前双方也都出现了这种防空武器系统告急的相关的问题，那俄乌各自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应对措施？那么在这种防空系统告急的情况下，双方是这种加大互袭的力度，还是说有所缓解呢？
2: 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俄乌双方还是加大了这种互袭的力度，主要还是使用战术导弹加无人机的这种方式。对于乌克兰军队而言，那么它的这种防空体系原本就千疮百孔，现在呢主要是依托于欧洲和美国向它提供爱国者系统，包括其他的一些中近程中程的防空武器装备，但是整体上来看呢数量比较少。针对俄军手中的高超音速导弹，包括巡航导弹以及弹道导弹，它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些高端的反导拦截弹，有一些防空武器装备，也就是先进的反导拦截弹，乌克兰想要获取所付出的代价是越来越高，而且呢这个交货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但是呢，乌克兰它在反无人机体系方面进步的速度比较快。而对于俄罗斯军队而言，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进入2025年的下半年之后，很多一线俄军作战部队，比如说他山毛榉这种中近程的或者是中程的防空导弹发射车，往往它的弹药并没有配齐，就是说发射架上还有这种空余的这样的一些位置。那么甚至呢，还启用了比较老旧的这种黄蜂的近程的防空系统。这说明俄军在应对乌克兰巡航导弹袭击以及自杀式无人机袭击的过程当中啊，它的这种防空导弹的库存消耗的数量也非常大，所以也面临这种防空和反导火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呢，俄罗斯幅员辽阔，需要保护的目标太多了，很难针对所有的重要的能源设施，或者说一些和兵工厂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生产体系进行全方位的防护。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所面临的防空反导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
1: 我们看到一个有消息称呢，说是现在俄罗斯把更多的防空武器系统啊，集中在莫斯科，用于保卫莫斯科，而且还在外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环形的防线。那您如何解读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3: 我们看到过去俄罗斯的防空主要方向是俄乌边界地区啊，以及啊这个重要的大城市。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攻击目标正在多元化、分散化啊，从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的能源设施到俄南部的重要的军事目标、战略目标，现在呢已经开始扩展到乌拉尔地区的军工厂，以及像这个俄罗斯中部的这些炼油厂，甚至到了车臣共和国。很显然啊，这个俄罗斯现在的防空压力越来越大。其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俄罗斯现在面临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知道莫斯科是俄罗斯的首都，那也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啊，莫斯科如果经常性的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对俄政府的信心以及民心都将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因此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可以说呢，在莫斯科周边部署了大量的反无人机装备和反导装备，实际上就是要最大限度的确保不要出现这种安全事故和安全危机。第三呢，应该看到俄罗斯现在之所以把莫斯科堡垒化，实际上呢也是有可能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应该看到俄乌冲突持续了1530多天，可以说呢，对于整个俄罗斯社会来说，已经到了一个物理上的承受极限。可以说呢，正常的国民生活、经济生活、正常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已经被严重改变了。那所以俄罗斯可能会通过加强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堡垒式的这种防攻，实际上也可能暗示俄罗斯会继续扩大军事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和军事僵局。很显然呢，这个莫斯科的堡垒化实际上也是预示着俄罗斯在做更大的军事上和外交上的一些谋划，不排除俄罗斯采取一些极端手段来达到其预计目标，而不是跟乌克兰和北约耗下去。因为消耗战、持久战对俄罗斯长久的发展和民生、政治都是不利的。
1: 军事打击不停，外交博弈也不停，俄乌双方似乎正处于寻找重启谈判窗口的微妙阶段。普京还对与泽连斯基会面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不主动、不拒绝。来看短片。
0: 俄罗斯红场阅兵结束后，俄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冲突正在接近尾声，这是他近期首次做出此类表态。普京称，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不仅愿意在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举行。但他强调，会面的前提是俄乌已经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而不是进行没有结果的谈判。乌方态度相当明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泽连斯基愿意在任何地点与普京会面，但绝不前往莫斯科。稍早前，泽连斯基宣称，乌方代表团与美国政府进行了富有实质意义的谈判，双方正在商定必要的访问日程，期待美国总统特使到访基辅。俄方也有相似表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声称，美国总统特使可能很快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工作进行对话。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我们注意到在红场阅兵结束之后呢，普京的最新表态称呢，他说到俄乌冲突正在接近结束，而且呢与泽连斯基的会面他说到是持开放态度，这在以往是没有的。您如何看待他的这番表态呢？
2: 现在呢，俄罗斯方面还是有对话的这种想法那么是希望和乌方进行这种直接的沟通。因为现在来看，美国的所谓的调停和调解没什么作用，而且呢基本上只起到了添乱不帮忙的这样的一种效果。现在乌克兰军队之所以能够持续的作战，主要是由于欧洲国家和乌克兰构建起了这样的一个综合化的这种军工生产体系。所以现在乌克兰它是有外部的输血，它的这种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包括呢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能力是有保障的。而俄方呢，那么它是没有办法去有一个更为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纵深区域。那么在这种消耗战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要吃亏的。所以呢，如果俄方能够在一线的作战区域把它的这种控制线不断地往前推，那么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也会有更多的筹码。在谈判的过程中，俄方也可以掌握主动权，所以不排除在今年，俄乌双方可能会有一些接触，甚至可能会探讨在相关区域内实现局部停火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可以说呢，双方都有谈的意愿，现在就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1: 乌方目前对于俄乌谈判持何种态度？我们请总台驻乌克兰记者带来解读。
4: 针对近期外界高度关注的美俄乌三方会谈，乌方近期多次释放明确信号，一是乌方整体持积极配合态度，二是乌方高度依赖并侧重于美的密切协调。 近期乌克兰代表团与美国政府完成了多轮磋商，乌方明确表示双方已在多个领域议题上达成共识。乌总统泽连斯基亦透露，乌方与美国代表几乎保持每日沟通。此外，美特使将于近期访问基辅，进一步深化美乌双方的协调与合作，这也是为三方会谈的有序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三日，领土主权与安全保证仍是美俄乌三方会谈的核心分歧点，俄乌双方均未展现出任何妥协让步的姿态，其中乌方立场尤为坚定。总的来说，尽管当前美俄乌三方谈判仍处

0: 于暂停状态，但乌方并未停止外交努力，正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寻求推动会谈重启的有效路径。未来，随着美国特使到访基辅，以及各方的进一步沟通协调，美、俄、乌三方会谈进程或将迎来新的变化，其发展态势值得持续关注。
1: 那现在我们也看双方实际上都在寻求要打破这种外交僵局，那是否表明或者说是否意味着俄乌的冻结已久的这个和谈会重新启动？那么三方会谈又会在什么时间节点开启呢？
2: 首先应该看到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俄乌双方对于未来战局和和谈的表态是有些微妙的变化，实际上也意味着俄罗斯可能会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一种呢，可能是俄罗斯在一些原则立场上做适当的让步，以换取俄乌停火和和平；另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俄罗斯采取更为激进的军事和外交的进攻策略来升级战争啊。总之呢，对于美国来说，在这个节点与俄乌双方进行沟通，实际上就是要摸底。美国虽然忙于伊朗事务，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调停俄乌冲突，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俄乌领导人的最新讲话，也让美国嗅到了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些信号。其二呢，应该看到现在呢，美国对于俄乌这种重新启动的这种接触啊，我觉得可能也是布局于长远。那么现在的接触啊，可能会为后续的调停俄乌做一些铺垫。所以呢，从美国与俄乌双方的这个互动啊，可以说明呢，现在尽管各方分歧严重，但各方也都认识到，放弃外交实际上就会把自己逼到更为困难，甚至是损失更不可控的一个境地。因此呢，也显示出啊，这个各方坚持立场，但又不愿意放弃对话。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任何冲突终将回归谈判桌。 这里是防务新闻。

0: 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西方媒体炒作乌克兰扭转战局，宣称俄军在战场上进展缓慢，俄黑海舰队舰艇加装无人机防护网，极光二六、利剑二六、波罗的海行动二六，北约三场重头演习接力举行，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现身极光二六演习，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突访基辅，欧盟将向乌克兰拨款91亿欧元。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博士，博士，那几架飞机划过天空变得五颜六色呢。
1: 那是我们国家飞行表演队在进行飞行表演。
2: 博士，那么什么是飞行表演？
1: 飞行表演是一种高难度的飞行技巧展示，通常包括编队飞行、特技飞行和对称飞行等。表演中，飞行员们需要在空中完成复杂的动作，每一个动作都需要极高的技巧和默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组建于1962年，在当时称为空军护航表演大队，在1987年正式改称为八一飞行表演队，是展示中国空军实力和风采的重要窗口之一。
2: 这个特技简直是太酷了，
1: 非常壮观的动作，它被称为四机垂直开花。四机以高度100米以上的飞行高度，800公里每小时左右的飞行速度迅速拉起，在向上垂直90度时，各机同时分开，6架飞机以招牌魔鬼编队开场，期间穿插双机对头交叉、6机横滚、4机同步翻滚等高难度动作，带给观众视觉盛宴。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队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每一名队员都需要有上千小时的飞行经验，并需要常态化保持严格科学的体能训练，才能保障他们在条件极端的飞行当中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2: 博士，那我以后还能在什么时候看到飞行表演呢？
1: 每逢重大阅兵典礼，他们通常会作为空中第一梯队飞过天安门广场。除此之外，在世界各大航展和重要的军事交流活动中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那么你在哪些场合还看到过我国飞行表演队表演？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吧。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沧海一粟，还是一粟沧海？一粒小米在中国稳坐军粮王座。

0: 几千年。麦秀两期还是两期麦秀，一粒小麦在中国实现餐桌地位的逆袭也用了几千年。
1: 一坛醋怎么才能成为军中的方便调料？一只馕怎么才能在野外从干硬变得可口软香？古罗马的烤面饼与后来的面包有什么不同？它又怎么被当作了比萨的祖宗？西方牛排馆的一种菜品为什么宣称起源于东方？专门搭建的军粮复刻拍摄基地，精心选择的军粮实地寻访，放眼世界的军粮对比映照，探寻古今中外的军粮变迁，挖掘丰富多彩的军粮文化，揭秘奇招迭出的军粮智慧。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访验证类纪录片《中外军粮探秘》，答案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2: 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齐河师院，这个石门上面有两个大字师院，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时空来到3000年前。这边呢是竹简，上面写的是金文，是诗经里在这个地方的39首诗。诗经我们知道一共是305篇，但是直接写到齐河的就有6篇，就说明在当时齐河呀是诗经里非常有名的一条河流，那就说明这里是一个诗歌的圣地。今天呢，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诗经和齐水的关系，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接下来我们就请他跟我一起跟大家聊一聊。你好，刘老师。
3: 你好，于老师。
2: 你好，
3: 欢迎你回家。
4: 你好，
3: 欢迎你回家。
2: 这位呢是河南省鹤壁市原文广新局局长刘炳强先生。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
2: 这个刚才看了这个场面啊，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就是能够非常具象的看到39首的诗经。那么当时为什么要建这个诗歌长廊？
3: 这个齐河呀，是从诗经里流过来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你知道3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吗？就诗经时代。
2: 哦，
3: 来这个地方，咱也可以看一下。
2: 我们来看一下。
3: 这是
2: 射箭，
3: 射箭。你看，这女士也在保家卫国，所以我们中国的女兵啊，可不是现在才有，古代都有啊，有头为证，
2: 全民皆兵。
3: 对对，
2: 都要全身健体。是，
3: 所以这就是
2: 当年的生活，
3: 形象的再现了3000年前诗经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
2: 嗯，
3: 碧波荡漾的齐河
2: 啊，
3: 分明都是诗歌。
2: 对，
3: 你到这个地方，难道不吟诵一首诗吗？
2: 那么我就来个乡土气息的，好不好？
3: 好，
2: 民歌体的。
3: 好，
2: 在这里也致敬沂蒙二姐，我来二姐体行吗？
3: 好
2: 啊。这是齐水吗？这不是齐水，这是诗经里最迷人的意象，这是祖先歌唱生活的声闻和余响，这是摆渡爱情、垂钓思念的人间仙境，这是5000年的诗意在流淌。
3: 写得好，写得好。
1: 齐水不仅是诗经之河、诗歌之河，更是历史之河、文化之河，流淌着几千年的故事和传说。在诗经之前，齐县就是著名的商朝故都朝歌，这里遍布殷商文化遗迹，并且是《封神演义》故事的发源地。
5: 父老乡亲们，朝歌的好人呐，请您帮我劝劝大王。
6: 他邀请大家，
5: 劝劝大王。

0: 我吗？
1: 请你帮我劝劝大王。
0: 需要我劝一劝？
1: 是。
0: 大王，我是从后世穿越而来的，希望大王听一听忠臣比干的建议呀，他说的都是最真实的话，为苍生黎民百姓着想的事儿啊，大王一定要听。
2: 一派胡言！来人！
0: 我
2: 拉下去。
3: 大王，王叔叔，
0: 原来还会有一些这个。大家来看，还会随时拉人上去，有这个互动的环节啊，
4: 是不是啊？还有一丝惊讶感觉、啊。
0: 我完全没想到，我们的演员其实在饰演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表现和细节，打动我们更多的观众，把比干的忠臣的这种精神传递给大家啊。林母教子这个故事可以给大家再讲讲吗？
4: 林母教子呢，主人公就是比干夫人陈氏和他的儿子林权。和您同名。
0: 您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您笑了，相信很多我们的观众网友们其实会觉得哇，真的这么巧吗？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同名同姓就这两个字。说实话，当我要得知我这次作为前方的记者来这儿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期待这个环节，因为我也知道有这样一段故事，但是从来没有来到蓟县，所以这次通过这工作的方式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叫认祖归宗的这样一个仪式感吧。
4: 是啊，感觉也是冥冥之中
0: 自有这一份缘分注定。对，
4: 但在当年比干被剖腹挖心以后呀，他的夫人陈氏身怀六甲，就跑到了现在的黄洞乡仙人梯一带，在那儿生下一男孩。那么追兵追到这个地方呀，哎，陈氏他就急中生智，指林为姓，指权为名，说那孩子呀叫林权，躲过了一劫。武王建立西周王国以后呢，把这个林姓赐给了林权，所以说林坚也叫林权，他就是林姓的始祖，而他的父亲比干公就成为了林姓的太始祖。
0: 因为他那时候是遗父子了啊，他也没有见到他的父亲比干。
4: 是啊，
0: 所以我真的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因为本来我也姓林，应该说有这个姓氏以后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我这个名字。
4: 哎，对对，林权啊，
0: 对，所以我真的这也是以借工作之名又来拜见祖先啊。啊，
5: 崇文尚武是古都朝歌的民间风尚，公园里随处可见的唱戏练武之人还在演绎着源自于《诗经》和牧野之战的古代遗风。山水相依，有名水奇水，就有名山云梦山。登上云梦山高处极目远眺，就是著名的牧野古战场。
6: 我们知道有两部电影啊非常受大家欢迎，一个是《封神演义》，一个是《哪吒》。这两部电影一上映啊，《封神演义》的故事就受到了大家的热烈追捧，所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呀都想到封神故事的发源地、发生地蓟县来寻找传说故事。我们来看电影中的人物就出现在我们眼前。哎呀，
7: 来者何人？
6: 本人于洪。
8: 这位大侠，想要到达南天门领取奖品，必须通过五关。
6: 五关呐？
8: 对，首先是第一关，辞海寻踪。不知道这位大侠准备好了没有？
6: 可以。
8: 好，那我就准备好要开始出题了。天雷滚滚，我好怕怕，
6: 劈得我浑身掉渣渣，
8: 渡过天劫我笑哈哈，
6: 逆天改命我吹。

0: 位大侠姿势很专业呀、啊。
1: 好身手呀你。
2: 是三环一里吧？
1: 是
0: 是。
2: 哦，太好了。第二只。
0: 感觉对大侠来说，这个不算难度。
1: 没问题。
0: 哎，
1: 有点可惜了。
2: 这不射中了吗？
0: 哎，
1: 没看到呀。
2: 没看到啊。必须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1: 太可惜了。
2: 追加一只啊。
0: 好。
2: 哦。
1: 好身手呀。
3: 李靖呢？他有几个儿子？
2: 三个呀。
3: 三个，分别叫啥？
2: 金吒、木吒、哪吒。
3: 不对，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吗？
3: 不对，还有一个。既然您到我们这儿来了，必须就得给您再科普一下。到我们这儿还有一个说法，他还有一个儿子。
2: 还有。
3: 叫朝歌皮吒。
2: 皮吒。
3: 对。
2: 我知道了。哪吒是藕粉做的。
3: 对。
2: 皮渣是红薯粉做的，绿豆粉做的，对吗？
3: 恭喜您，全部答对。
2: 谢谢太公，谢谢黄将军，但是我还有个请求。
3: 您说。
2: 来到了封神之地，您也封我个神吧。
3: 嗯。下一个，你就叫军粮吃货神，怎么样？
2: 谢太公。
3: 然后也可以到那儿领一份军粮炒面。
2: 啊，军粮吃货神，哎呀，我得这样走。两位仙子好，我来领奖品。
4: 这个是我们的炒面。
2: 哦，炒面，还有芝麻，来看。哎呀，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要寻找军粮，哎，没想到就在这里，我今天就完成任务了。大家看，这里啊，就是南天门。大家会说，全国各地有很多南天门。那么祁县这个南天门在封神之地，它具有特殊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啊，在中国的神话系统里头，南天门是人界和仙界的分界线，天庭四个大门，只有这南天门通往人间。人们呢，通过这个天梯到达南天门，过去就是仙界，就能到玉皇大帝的宝殿。我们来看这边，莽莽苍苍的，而远处的大平原就是牧野古战场，所以呢，这个地理位置啊是非常的优越。而在南天门的那边，就是朝歌故城，也就是现在的祁县县城。
5: 侯局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吧。在我们身后，这个是文昌阁，是吧？
6: 对，文昌阁呢，它是明崇祯五年，福建道监察御史孙征兰倡导修建的。这个文昌阁呢，它就是文风昌盛的意思。这里就是我这个跟军粮有关系的
5: 啊，
6: 叫糊涂面条。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八路军在咱们这一带呢辗转作战，为了让八路军吃上一口热乎饭呢。咱们这个乡亲们呢，大家一块拿出自家的食材，有什么拿什么。
5: 哦，
6: 你拿一把粉条，我就拿一把黄豆。
5: 哦，
6: 你拿点这个玉米面呢，我就这个拿点小米儿，拿点面条。大家有什么拿什么，放在一个锅里去煮，然后呢，热气腾腾的，让咱八路呢吃上这个饭之后呢，能够迅速的恢复体力。
5: 面条很好理解，为什么叫糊涂面条？
6: 因为里边呢有这个玉米面，玉米面在我们这个地方方言当中呢，
5: 哦、玉米糊涂
6: 它叫糊涂，
5: 哦、
6: 它叫糊涂、哦，所以呢叫糊涂面条。
5: 哦，我以为是说吃了以后会更聪明的意思。这样的话，它也是便于保存、便于携带的。
6: 对，
5: 嗯，哇，这一下，
6: 像这道美食呢，我们祁县人呢都会做。
5: 啊、哦，那这个确实符合我们今天这个军粮探秘的这个主题。
6: 是。现在呢，实际上是进行了提升和改造。
5: 啊，可以吃的时候放碗里也行啊。赶紧来一碗，小心尝尝。小碗就好，小碗就好了。嗯，确实好吃，真不错，
6: 可以吧？
7: 祁县地处太行山区，那么这里呢是盛产小米的。小米呢，在古代也是行军粮之一。那么由小米制成的这一片锅巴，它有着易储存，同时热量高，还及时性强这样。

0: 的特点，也是军粮之一。这一片锅巴身上呢，就承载着军粮的基因了。那么这个食品厂呢，造的就是锅巴。
1: 给你准备了几种不同风味的果粉。
2: 哦，这里
1: 风味粉啊，看您有哪些喜欢，可以做一个专属于你的口味锅巴。
2: 我要来调一个黑暗锅巴，
3: 像这个先来绿的。然后来点玫瑰，
1: 加一点浪漫的元素，玫瑰。
3: 对，牛油果。
1: 牛油果，这个很健康的食材。啊、
3: 嗯，最后来点芹菜吧。
1: 来点芹菜，健康。
3: 给镜头展示一下，这个就是我调的一个锅巴，多种味道混合。来，您尝一会儿。
1: 尝一下。
2: 还挺好吃的。嗯。
1: 甜甜、甜甜香香的。
2: 就是又甜又咸。不过本身这个锅巴它这个口感特别好，很脆、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锅巴无论是放上什么样的调味料应该都不会太难吃，挺不错的。那这里有什么有特色的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
1: 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的2025年啊，脱离了这个原有的产品的方式，做了一款新的啊非油炸的啊谷物零食，也叫纸沙拉。
3: 纸沙拉，
1: 它里面添加吗、哦藜麦和全麦，还有21种果蔬粉。对的，你尝一下这个产品。哦，
3: 尝了我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纸沙拉了，特别薄，
1: 对，
3: 很脆。
1: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蛋白的产品，所以我们这产品呢，不单单是让你口味更好，嗯，也能让你吃得更健康，嗯，吃得更放心。
3: 就是我嘴里吃到的是感觉像是黄瓜味的薯片，其实吸收到的是沙拉的营养。
1: 对，没错。
3: 这个设计太好了，也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女孩子。
1: 是的，是的。嗯，
4: 这个大门，云梦山的主景区，也就是中华第一古军校所在地。
5: 这边这个建筑是我们云梦山最早的一道大门，这个是咱们后来复建起来的，是为了纪念鬼谷子的母亲王霞瑞所修建的。哦，进了这个门之后呢，咱们进到一个小盆地里边了，形成这个小盆地的一圈呢是有9座山头，所以云梦山古军校这个地方被称为是九龙聚会的风水宝地。
6: 而名山名水必出名人，他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纵横家鬼谷子。他在云梦山里授徒，培养了更多的古代名人。而我们的军粮探秘又能从中发现什么呢？
5: 当年的这个鬼谷子呢，就是在这个小盆地里边隐居授徒，培养出了一大批的将相之才。咱们比较熟悉的军事家孙膑、庞涓，纵横家苏秦、张仪，包括外交家毛遂，都是出于鬼谷子的门下。
4: 这个外地的朋友啊，非常好奇，说鬼谷子这个名字就特别的另类，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5: 鬼谷子的身世呢，其实没有具体的记载的版本，那各地的传说呀、啊、都是不一样的、嗯、在我们当地来说呢，是他的母亲误食奇谷而孕的，吃了一颗奇特的谷子怀孕了。
4: 因为在历史上，这里鬼谷子培养的学生很多就成为这个军事家、谋略家、战略家，所以呢一直就是有军校的这个性质。
5: 是的啊。
4: 那么像你刚才讲的，在1994年的时候，
5: 对，1994年啊，
4: 有了这么一个题词，后来就越来越得到了公众的认可、那么这里就被称为中华第一古军校。
5: 是的。那于老师，您还可以看到在您背后这儿呢有一块碑刻，这边写了有4个字，战国军校。
4: 哎呀，我今天其实还有一个任务啊，这个在这里还要去寻找这个军粮的线索，但是到目前我没发现。我突然想起来，鬼谷子和他的学生，他们当年吃什么？
5: 这个问题呢非常有意思啊。鬼谷子呢，相传他当年收学生是不收学费的。各位弟子从家里边来拜师的时候呢，都会自带干粮。那春秋时期呢，这个粮食呢其实是以五谷为主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黍、粟、稷、麦、稻。
4: 没错，
5: 这个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小米，
4: 小米
5: 是当时主要的粮食。那当时呢，它其实以贵族阶级更受青睐。比如咱们了解的《战国策》里边，孟尝君的妃子曾经食用了粮肉。
4: 粮肉，
5: 对，这个粮说的就是这个粟，就是小米，
4: 就是小米饭。
5: 对，当时的蒸煮方式，就是以煮为主，煮了之后再把它蒸制，
4: 再蒸，
5: 对，
4: 捞出来再蒸，
5: 对，捞制而成啊。
4: 刚才你

0: 说那个我非常感兴趣，就是说，鬼谷子他不收学费，学生带干粮来，带粮食来，自带粮食，
1: 对，
0: 这就是他们的学费了。
1: 对。
0: 通过刚才啊，我们游览这一圈，我特别有感触，感触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其实是在大山的这个边缘，进来没多久，外边就是平原。这个地方离这个古都朝歌直线距离也就不超过20公里，所以在这里钻研学问，它离现实生活非常的近，可以随时打探得到社会上的所有的信息，但是你进来之后又非常的清静，所以当年鬼谷子选这个地方真是太棒了。
2: 在云梦山脚下的赵庄，在我们中外军粮探秘复刻基地里，大家热火朝天，正在复刻古今中外的多种著名军粮。名山名水名人名事，让古都朝歌同时拥有了自然美景、历史根基、文化底蕴和创造精神。祁县是我们心中永远向往的传说之都和文化圣地。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什么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我们注意到日本自卫队3月23号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啊，包括了大幅改组海上自卫队、扩编太空部队以及构建情报部队。此外呢，在2025年的11月

0: 高市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当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日本自卫队3月23日实施大规模组织调整，包括大幅改组海上自卫队、扩编太空部队、构建情报部队等。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将设立水上舰队，以整合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力图实现统一指挥。此外，水上舰队还将新设水陆两栖击雷战群，并将与同样位于该地的陆上自卫队离岛防卫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进行协作。其次，日本航空自卫队将大幅扩充太空专门部队的人员规模，把负责太空监视的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团。此外，日本还将针对认知战成立情报部队，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整合情报力量，新设情报作战集团，日本陆上自卫队则新设情报作战队。2025年11月28日，高市内阁批准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中的54亿美元国防开支，其中一部分正是用于加快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护卫舰和潜艇的建造。据悉，此次批准的54亿美元补充预算中，有7.82亿美元属于预先拨付的未来年度款项，涉及2艘最上级护卫舰、2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和4艘大鲸级潜艇。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近年来正在大量建造的一款新型护卫舰，满载排水量5500吨，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航速超过30节。最上级的武器系统包括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2座4连装17式反舰导弹发射箱、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海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和一门127毫米舰炮。机库可容纳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直升机甲板下方的坡道可释放和回收无人潜航器和无人艇。据悉，日本还将在未来几年内建造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舰体尺寸和排水量将有所放大。2025年8月，在澳大利亚海军新型护卫舰项目中，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中标，新西兰也对引进升级版最上级表现出浓厚兴趣。
0: 好，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这次日本宣称日本自卫队的调整呢，是为了所谓的岛屿防御。那么这么做的背后到底有何野心，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2: 日本方面强调岛屿防御，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那么日本发展的这种所谓的防区外防御能力，就是类似的，就要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外进行打击，本质上就是进攻力量。
0: 但是他说是防御，
2: 对，说防御，包括日本发展的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典型的进攻力量。它说成岛屿防御，包括它的海上自卫队通过编制调整啊，包括一些新型作战力量的加强啊，提高它整体的攻击作战能力。再看这个岛屿两字儿，这说明了它的作战的重心啊，有可能向西南进行调整。那么这个岛屿通常来说呢，就是指所谓的西南诸岛。它把它的作战力量向西南方向调整，很可能是要为未来介入台海事务做准备。
0: 另外，日本自卫队选择此时进行大规模的组织调整，我们该如何分析？到底是何意图？又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魏先生，
3: 其实针对这种兵力进行重组和调整，日本此前释放出一系列的信号，就包括在2025财年，日本它在防卫预算方面，它有提前预支的这种情况，所以呢，非常的着急，要针对它的兵力进行重组，要构建起更为庞大、进攻属性更强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的作战体系。那么，日本之所以急于强化它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就是因为现在高市政府它的野心是空前的膨胀，针对邻国的内部事务，它有这种介入的这样的一个企图，而且呢，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内，日本的军力扩

0: 张的行为可以说变得更加的咄咄逼人，现在已经是毫不遮遮掩掩，比如说要把导弹的射程进一步的延伸，而且呢要从美国引进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发展轻型航母，扩充它的这种两栖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呢，通过引进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重组之后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更强的这个自卫队，它已经是有出兵海外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种图谋，这值得地区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短片当中提到了日本此次批准的追加预算呢，还涉及到了一款潜艇，就是大鲸级常规潜艇。这款潜艇呢，也是日本近年来大量建造的潜艇之一。我们来看短片。
2: 大鲸级常规潜艇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负责建造。自2022年首艇大鲸号服役以来，在短短3年间，又有3艘服役。大鲸级常规潜艇采用锂电池作为水下航行动力，艇体长84米，宽9.1米，采用了 X 型尾舵，水下最高航速20节。出于掩人耳目的目的，日方只公布了该级艇标准排水量为3000吨，实际上指的是水面排水量。外界猜测它的水下排水量远超4000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常规潜艇之一。大鲸级常规潜艇的武器配置包括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18式重型鱼雷，比美军的 MK48 重型鱼雷噪声更低，抗干扰性能更强。除此以外，日本还在以12式反舰导弹为蓝本，研发可用鱼雷发射管发射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
1: 刚才短片详细介绍了日本近年来快速建造的大鲸级常规潜艇，对于它的各项性能、技术水平，我们该如何分析呢？张先生，
3: 大鲸级呢，应该说首先它排水量比较大，水面排水量3000吨，水下排水量会更大。此外呢，它的这个总体设计啊，这个采用的艇型也是比较适合这种柴电潜艇的，安全性比较高，而且它使用了泵喷呢，包括 X 艇尾舵呀，都是有助于提高它的安全性的。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使用了锂离子电池，可以说是在柴电潜艇的动力系统上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最早的柴电潜艇往往就使用这个铅酸电池，那么这种电池呢，它的容量比较小，这个在水下潜航的时间就非常短。那么后来人们又发展了一些 AIP 动力系统的这个潜艇，那比如说日本也发展了它的苍龙级，使用了这个斯特林发动机。斯特林发动机虽然是一种 AIP 动力装置，但是呢也有它的问题。首先呢，它的功率比较低，单台这样的发动机功率呢只有几十千瓦，所以呢虽然它装备多台这样的斯特林发动机，但是在平常航行的时候，潜航的时候只能以非常低的速度，大概可以航行2周，基本上相当于在海底蹬自行车这个速度。那么现在日本使用了这种锂离子电池之后呢，就是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这个动力系统，而且呢锂离子电池它的储电量比较高啊，依靠它的锂离子电池在水下也能够进行2到3周的航行。
1: 好，我们看到尽管有了常规动力潜艇，但是日本方面野心并未满足。根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日本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当中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最终将需要使用核动力推进，呼吁东京采购攻击型核潜艇。魏先生怎么看呢？
0: 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公开表示说，海上自卫队后续呢应该装备核动力潜艇，也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说明啊，现在的这个日本正在进行试探，因为呢他是想拥有这种核动力的作战平台，强化他的远洋兵力部署能力和这种远洋的水下进攻能力。攻击型核潜艇和锂离子电池潜艇相比，那还是要先进很多的，因为呢小型的这个核反应堆可以让潜艇在水下长时间的这个潜航，而且航行速度非常快。那么日本呢，它在潜艇的工艺方面，或者说呢一些核心的系统方面，都有比较多的这个技术储备。如果能够突破艇载的核反应堆技术，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核反应堆，那么它很快就可以把

0: 击型核潜艇造出来。那如果说把攻击型核潜艇造出来，海上自卫队它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最强、进攻性最强的这个武器，可能不是轻型航母了。那显然呢，会对于周边的国家和一些敏感的海域构成更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从它的这种装备发展的诉求，就可以看出它的进攻野心是越来越强的。
1: 研发潜射巡航导弹，呼吁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只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近年来谋求发展进攻性武器的举动之一。除了潜艇之外，日本海自的驱逐舰也开始配备射程上千公里的巡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2: 2025年10月15日，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抵达美国圣地亚哥，进行战斧巡航导弹适配改装和训练，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首艘配备战斧巡航导弹的水面舰艇。2023年，美国批准向日本出售200枚战斧 Block 4和200枚战斧 Block 5型巡航导弹。战斧 Block 5B 是战斧系列的最新改进型号，最大射程超过1666公里，采用惯性加卫星定位加地形匹配制导，可在30至50米高度进行超低空突防。日本正在建造的两艘宙斯盾搭载舰也将配备战斧巡航导弹，预计2027年下水，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盾舰。每艘宙斯盾搭载舰配备128个 MK41 垂发单元，还将配备射程超过400公里的17式反舰导弹。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把一艘驱逐舰送往美国进行战斧巡航导弹改装。而我们知道战斧巡航导弹呢是进攻性武器，那么对于日本开始在舰艇上部署战斧导弹，我们该如何分析呢？飞行员，
0: 战斧是巡航导弹装备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一支海上作战力量会放弃它的这种防御属性，而成为海上进攻队。以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主战的这个平台，主要的功能呢是反潜和防空以及反导。那么在美日联合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结构当中，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核动力航母进行保护的。现在呢，为日本的宙斯盾战舰加装上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进攻能力会变得很强。因为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呢，既有对地打击的型号，也有反舰的型号。对地打击的型号，它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有可能会接近200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它的宙斯盾战舰不仅具备很强的防御的这个能力，后续呢也可以和轻型航母一起进行这种远程的这个火力打击。所以呢，日本的宙斯盾战舰装备这个战斧，应该是它要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步骤。
1: 尽管战斧巡航导弹呢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进攻性武器了，但是呢其实它也只是一个过渡的型号。日本近年来正在积极研发多款远程导弹，甚至还有高超音速导弹，不仅射程远，而且很难防御。那么日本海自舰艇有可能在未来配备这类高超音速武器吗？张先生怎么分析？
3: 目前呢，日本自卫队呢正在发展两种远程打击导弹，一种是基于12式反舰导弹研制的所谓的能力向上型，但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谈到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反舰导弹，外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采用了隐身布局，而且使用了飞行式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方式，外形变化非常大，发动机也进行了改进，使用了比较省油的涡扇发动机，那么可以说是一款具备上千公里射程的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当然也具备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的潜力。像这样的一款导弹呢，我觉得理论上它是可以放到现在的日本的各型驱逐舰上的，因为它的尺寸呢，我们看外形尺寸是比较小，直径也比较小，理论上是可以给它装到现有的 MK41 垂发系统上。即便它现在它的尺寸不是太合适，那么对它进行这个少量的改进就可以。现在呢，它还有一款高超音速的导弹，就是所谓的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那么这个弹能不能综合到它的舰艇上呢？我们知道，像美国就开始给它的大型的驱逐舰，比如说 DDG-1000，给它改装它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那和陆军的暗鹰是一种导弹。那么它那种1.5万吨的大型的驱逐舰可以

0: 装载至少12枚。但是我们看现在的日本的这款导弹呢，它的个头包括长度啊、直径啊，都是要远远超过美国的岸鹰导弹的。所以呢，把它综合到现有的日本自卫队的驱逐舰上，难度是比较大的。包括现在日本正在这个计划建造的这个所谓的宙斯盾搭载舰，虽然排水量非常大，但是恐怕装这种大型的导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不排除呢，未来日本它发展小型化的高超音速导弹，然后列装它大型驱逐舰的这种可能性。
1: 除了射程达1000公里以上的远程巡航导弹之外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头号进攻性武器肯定要数经过航母化改造，可以搭载 F-35B 隐身战机的出云级轻型航母了。关于这级航母呢，有一个新闻，在不久之前一次美日联合军演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再次降落在日本海自的出云级二号舰加贺号上。相关情况我们来看。
2: 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2025年11月19日报道，在10月下旬举行的日美双边联合演习中，四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隐身战斗机和一架 CMV-22B 鱼鹰轻转旋翼机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轻型航母上进行了起降作业。这也是加贺号有史以来搭载固定翼舰载机最多的一次。此前的2022年至2024年，加贺号进行了第一次航母化改造，将飞行甲板前端由梯形改为矩形，并加装耐热涂层以承受 F-35B 尾流的冲击。第二次航母化改造将于2027年3月至2029年3月进行，将对舰内系统进行改造，而出云号的类似改造将于2028年完成。2025年9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布新的舰艇分类标准，新增 CVM 分类。这一缩写在美国海军中通常代表航空母舰多用途，而日本则将其解释为多用途载机巡洋舰。
1: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新修订的舰艇分类当中呢，不再藏着掖着了，他们是直接把出云级划分到了 CVM 分类当中。那么出云级和其他的轻型航母相比，它的作战能力怎么样？
3: 出云级轻型航母完成所有的改造之后呢，确实具备很强的进攻能力，但是呢，我认为它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工具。
1: 怎么说？
3: 因为经过改造之后，它的排水量也就是2万吨左右，即使搭载 F-35B， 如果说考虑到还要有舰载直升机同时的运用，那么它单舰所搭载 F-35B 的数量大概也就是10架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数量想要进行高强度的作战和持续的作战，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再加上呢，原本就是轻型航母，上面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包括呢它的这种弹药的储备量和航空燃油的储备量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说呢，如果日本海上自卫队胆敢利用出云级的轻型航母去挑战一个强大的对手，肯定是自讨苦吃，甚至可以说呢是必败无疑。
1: 好，至此呢，我们已经盘点了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相关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了加快新舰建造，开始接收远程导弹，另外研发新型的远程导弹，也加紧和美军进行联合演练等等。从这一系列动态当中呢，不难发现日本海自有一些全新的发展趋势，而且似乎看起来非常的危险。张先生，您怎么分析？
0: 我觉得呢，第一个趋势就是大型化。那比如说它的水面战舰，它正在这个计划建造的宙斯盾搭载舰排水量超过了1.1万吨、1.6万吨。现在的它的大型化的趋势，就会导致它有一个在远洋作战方面有一个非常高的提升。这也表明呢，日本自卫队它的图谋不仅仅在亚洲。第二点呢，进攻化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刚才我们都谈到了它的战舰上，它未来要装备战斧巡航导弹，也可能会装备自己研制的这种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不仅仅进行防御作战，还要进行进攻性的作战。第三点呢，就是要进行航空化，因为一支海上力量现在作战呢，往往呢要依靠空中力量进行打击。现在呢，日本也在改装它的这个出云级，把它改装成准航母，搭载 F-35B 战斗机。这也需要呢我们全世界，我们亚洲国家要保持非常高度的警惕。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

0: 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呢一起盘点了近期日本自卫队令人警惕的一些新的动态。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兵此前表示呢，日本加速军事扩张，包括进攻性武器装备，发展远超专守防卫所需的军力，这不禁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警惕担忧。日方究竟意欲何为？我们要求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切实尊重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关切，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

0: 韩雪，
1: 老兵你好。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3: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4: 谢谢干爹。
5: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6: 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
7: 怀疑我们局。
8: 快去杨特首，
7: 有同志有问题。
9: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10: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11: 风浪越大鱼越贵。
12: 我要的是真相。
13: 别动，警察

0: 自古金陵繁华，号称东南形胜。南京建成历史有2000多年，这座古都有过金陵秦淮里的万户灯火，夫子庙绵延的千年文脉，中山龙盘，石头虎踞。同样，它也经历了南朝的风雨飘摇，建康城的兵戈铁马。1130年，尤其是南京历史上值得被书写铭记的年份。在这一年，抗金名将岳飞和古都的命运紧密交织。一个人，一座城，一个国，因为一场战事，绘就了一幅浩气长存的历史画卷。
1: 我是探访人李宗雷，重回古战场，我在南京。这次我们一同走进南宋抗金的历史，我们将从南京郊外的一座山和一段评书说起，重回古都过往的烽火岁月，一同见证一代名将的功名伟业。

0: 牛首山，南京市民的游览圣地，位于市区的南郊，因南北两峰形似牛角而得名。南朝所谓480寺，明代郑和墓，唐代红觉寺塔，历朝历代都在这里留下了诸多人文印记。
1: 很难想象啊，现在这一片山水人文的风光圣地，在历史上一直是战火频繁光顾的地方。1937年日本侵略者攻占南京，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金陵，南京城南的这一片连绵的山脉一直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但是这里作为古战场，最为知名的应该是年代更为久远的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出现在南宋建立初期，对阵双方，一边是不断侵扰南宋的金军将领金兀术，另一边那自然是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武圣岳飞。
0: 1129年底，金军南侵，南宋朝廷和军队溃逃，包括南京在内的江南大片土地沦陷，尽受金军荼毒。然而，仅仅在半年之后，在南宋官军无一主动出击的情况下，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就收复了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并将金军全部驱逐到长江以北。这就是1130年的克复建康之战。历史学者认为，这是南宋能够存续的关键一战。

0: 而岳飞的个人命运也因此改变。不过关于这场战争，正史记载极为稀少，而牛头山，也就是今天的牛首山，是其中提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关键地点之一。那么今天在牛首山，我们能发现这场战争的更多细节吗？
1: 那个现在叫周冲，过去呢，过去叫德胜村，这块过去啊，森林的植被啊，非常茂密的。
2: 森林，能看出来。
1: 就是避雨隐蔽，避雨伏击，啊，这个晚上出来这个一袭击啊，他不知道你多少人，
2: 对，
1: 自相残杀。民国啊，这个《晋宁圣街志》上面，他有记载的。这个德胜村呢，是实际上是为了纪念这个我们岳飞啊。这个牛头山大捷，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看那个小人书，就是牛头山。
1: 我最近呢也收到了两个版本，
2: 也小人书哈，
1: 岳飞传，
2: 很有印象，
1: 对，印象。岳飞大战牛头山，牛头山大捷这一仗，很著名的，对吧？以少胜多，
2: 以少胜多，
1: 对吧？
2: 是，
1: 这个结局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
0: 金兀术，岳飞抗金的主要对手。评书连环画中的著名大反派，学者考证兀术这个名字是女真语，其实是脑袋的意思，而金也不是他的姓。所谓的金兀术其实有更文雅的汉语姓名，完颜宗弼。作为金太祖四子，完颜宗弼极具军事才能，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对手。岳飞一生与之交战多次，互有胜负。而1130年的克复健康之战，可能让完颜宗弼第一次强烈意识到岳飞是一个真正的对手。然而，这样重大的胜利，正史为何记载寥寥呢？
3: 中国古代从唐朝开始啊，官修史书基本上有一个传统，就是宰相是兼修国史的。秦桧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在高宗朝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所以就是岳飞的这种材料报上去以后，他基本上就是要么就删，要么就是把张冠李戴编造一些东西，或者是本来不是岳飞做的这种事情，那就编造说是岳飞做的。那么哎，对了，莫须有的这种东西就来了。
4: 金宋两国要在牛头山前。
0: 正史的简略并不妨碍艺术作品的发挥演绎，因为牛首山是史料中提及的几个地名之一。上个世纪70年代，评书艺术家刘兰芳创作《岳飞传》的时候，也曾专门来牛首山考察，之后写出了评书《岳飞传》中脍炙人口的牛首山大捷的篇章。那么在这座山有哪些线索启发了当年的刘兰芳呢？
2: 评书《岳飞传》讲的是岳家军在牛首山抗金的故事。刘兰芳先生艺术造诣不用说，非常好。岳家军神勇无敌，大破敌军。其实像这种民间小说啊，民俗的艺术形式啊，它都有一个特点，它可以把一些细节无限扩大，经过艺术加工，让它栩栩如生，引人入胜。那么这些传说呀、小说呀，它们的细节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历史依据呢？
5: 1982年，那个中国进行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我们这个一批文物工作者都来普查自己禁区内的文物，而且呢是地毯式的，一寸一寸的找啊。到了这个韩府山、将军山、牛首山一条山，岳飞的传说非常多，非常多之后就说还有抗金的遗迹存在。到了山上之后，就一点一点查找的时候，那确实不是自然形成的。
2: 建炎四年，率军抗金过了及当年宋军以赤褐色筑成的防御性工事。走一走，刚才您说的好多是人工修缮的痕迹嘛？
5: 沿着这个长了很多这个锦鸡，这个老虎刺啊，是自然长起来的。
2: 是，
5: 因为这个年久没有人修理，有的地方就坍塌了。宽度底下不等，它有的有1米多，有的2米。
2: 宽度有
5: 我们都量，
2: 宽度有的是有2米那么宽的。
5: 它有的时候。 这个它是根据山形来的，
2: 是现在这个差不多也就是1.3米，
5: 仿当地的农民啊、他们说他们当时眼看到有家里的门头那么高，门那么高，他如果在一个陡坡上、他必须要搞得宽宽的啊、他否则会，如果按照正常的几十公分一米，它会倒下去的，
2: 2米左右、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慢慢就塌了、那这个是90年代出的事儿，
5: 是90年代，90年、91年。
2: 90年。
0: 被称为岳飞抗金故垒的工事在牛首山绵延数公里。据说100多年前，太平天国攻打南京时，清朝军队也曾在牛首山修筑工事。这些工事更可能是数个朝代重叠的军事历史遗存。那么，对于南京，牛首山为何如此重要？岳飞又为何在此地伏击完颜宗弼呢？南京，六朝古都，三国时称建业。当年刘备派诸葛亮游说孙权抗曹，诸葛亮就感叹这里虎踞龙盘，是帝王建都的绝佳处所。从防御和安全性考虑，南京在古代的江南是不可多得的行政中心，这是因为其独一无二的地理形势。南京的西面和北面有长江天险，东南两面又有绵延的山脉围绕，称江山环抱之势，易守难攻。这也是东吴、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定都南京的重要原因。而在古代，牛首山是南京南面的制高点，可以俯瞰整个南京老城，因而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以光为媒，星光为传。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27年，宋高宗带领南宋朝廷南逃苟安，并向金极力乞和，以换取偏安东南与金化长江而治。然而，卑西。

0: 在渡过淮河之后，准备从今天南京的西南方向渡河，目标直指当年的健康。除了烧杀掳掠，完颜宗弼最大的目的就是进入江南，活捉流亡的宋高宗赵构，一举消灭占据东南半壁的赵宋政权。当年南宋放弃江淮之间的布防，把长江作为唯一屏障，一旦紧邻长江的健康失守，对南宋军民抗金的士气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刘伯，文史学者，善于将严肃的历史通俗化。
1: 就在江南这个区域，就是南京，它不是一个，就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说，它优势不是最大的，它长期以来不如苏州啊，就是后来也不如杭州。但是南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说它天然是这个区域的行政中心。就是说，尤其是这个南方跟北方要不管是对抗还是衔接啊，那南方的各种资源啊，先由南京来调度的话啊，那个整个会显得顺畅的很多。而如果说是天下南北分裂，你把这个都城市放在南京和放在杭州，那感觉完全不一样。
2: 就是放在南京还显得我有反攻的志气，
1: 还有那么点志气，对吧？好想看对那边落日，
2: 对面、就是、
1: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你还有点这股子气，你要到杭州那有暖风熏得
2: 游 人醉，对，
1: 只把杭州
2: 当汴州啊。对，这个
1: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从这点上来说呢，南京是还有这么一股子气。
0: 然而，宋高宗赵构此时已毫无抵抗意志，出于对金军的畏惧，他在将健康的城防交给一个叫杜冲的人指挥之后，便继续南下避险。
3: 那么你作为徽宗皇帝的儿子啊，这个钦宗皇帝的兄弟啊，兵马大元帅，你现在盘算着就是自己这么私人的一个小算盘，国家危亡的关头，这个你上面都打自己的算盘，在下面当然大家个人都是自己的算盘，所以这个整个就是这个处在一个相当崩溃的一个状态。
0: 1129年11月，金军兵临南京江宁区的长江对岸，健康的安危系于这一江之险。史料记载，当年金军是在这一带的江岸一个叫马家渡的地方登陆，今天这个古地名已经消失，具体登陆地点已很难寻找。在当年江岸防守的南宋军队里就有岳飞的身影，今天这里依然是一个渡口，每天有往来长江东西两岸的汽车轮渡。金军兵临健康，准备从这段江面渡江，正是看中了这里的水文条件。
2: 其实现在你看这江面，确实水流也不是很湍急哈。
1: 对，就为什么要挑这儿呢？就是这儿江面也比较窄，然后这个
2: 水流也不急。
1: 然后到了这个东岸，到了东岸，它那个也比较方便抢滩的路。
0: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令人扼腕叹息的阻击战。此时，27岁的岳飞作为南宋守军中的一名中级军官，他的勇猛并不能挽回大局。防守健康的指挥官杜冲，因为他的指挥无能，长江天险并没有发挥作用。
2: 他杜冲当时是很冒进啊，他冒进是怎么一个表现呢？
1: 就是首先嘛，是要到长江的那个西岸去出击金兵，结果呢，当然出击是轻而易举的，就
2: 被打退了，
1: 就被金兵击溃了。这个倒也罢了，关键是大量的运输的船只，就等于就送给金兵了。本来金兵还在愁呢，就是说我过江这个船我怎么办呢？
2: 结果杜冲给人送了运输大队长。
1: 对吧？因为这个船是确实是渡江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嘛。
2: 当时还说有一个战术叫半渡而击。
1: 半渡而击是对，这个其实是应该是很早很早就总结出来的规律了，就春秋中期就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就一支军队他在过河过了一半的时候，那个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因为江面上的水面上的部队还没有办法投入战斗，已经上岸的呢也没有展开，也没有排好阵型啊。但是这个
2: 那当时为什么没有采用这样的？
1: 就观念上很清楚的战术，就是。

0: 实践上做不到嘛，啊，因为几路重兵基本上就是各自为战，大家都在等友军，啊，都是盼着就是说你打灾了啊，然后我去，
1: 我再收拾残局，
0: 收取胜利果实啊，就这么一算。
1: 那其实当时整个马加杜的这场失败，根源其实还在于各自的各自为战，各自都要看着。
0: 还是就是其实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有效的作战体系，尽管军队人数很多。
1: 岳飞当时的那个失败也是受这个影响极大，
0: 岳飞等于就是撤退到了就是中山一带吧。嗯啊，其实这点还是就是把那个作战力量给保存了，就是如果当时他如果在马加杜一定要坚持的话，可能后果也会非常的悲惨，当然也会是一个壮烈的英雄啊，但是是不能改变局势的英雄。
2: 1129年，在凭借长江天险和具有防御优势的情况下，南宋军队溃散，建康随后沦陷。这场战役的失败对岳飞来说是重大耻辱，对建康城是前所未有的灾难。史料记载，金军在建康大肆劫掠并屠城，雨花台见证了当年的腥风血雨。从东晋到近现代，雨花台这个小山岗上密布忠烈的遗迹，杨邦义剖心处至今仍然诉说着金军的残暴酷虐。
0: 杨邦义应该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宋代的士大夫，就是宋代士大夫就是责任感特别强嘛，啊，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啊，为往圣继绝学，
1: 为天下开太平，
0: 啊，对。但是这种就是平时看起来可能有点倔的人，在关键时刻啊，他可能展示出来这个气节啊，就是一般人是比不了的。
1: 杨邦义当时是
0: 建康通判，就相当于有点接近副市长这样一个角色吧，啊，而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被金兀术抓住之后，啊，当时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忠臣的做派嘛，就是指着金兀术痛骂之后，就金兀术还是想招降他，因为那个整个心态就是因为金本身呢就是他是没有多少统治地方的能力的。尤其是杨邦义这种本来一向以道德高尚著称的人物，那你要是能够归降我们，那可以带动其他一帮的人，就是哎呦，杨邦义都降了，那我就那个了嘛，啊，对吧？但是杨邦义当时指着他痛骂，啊，然后最后等于就是被分尸。
1: 这有是不是有句话叫宁为？
0: 因为赵氏鬼不做一帮臣吧。
2: 杨邦义最终被金军剖心而殉节，据说100多年后，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句的文天祥也曾受到杨邦义感召而誓死抗元。南宋100多年，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贯穿始终。南宋初年的杨邦义和南宋末年的文天祥，他们的气节正遥相呼应。今天雨华台的二忠祠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抵抗侵略而以身殉国的忠烈。

就在健康城一片血雨腥风的时候，南宋的最高指挥官皇帝宋高宗赵构他在干什么？躲到了更南的杭州。啊，得知金兀术还要继续进犯杭州，宋高宗做出了一件闻所未闻、毫无尊严、毫无体面的举动。他让他的文武大臣、他的小朝廷通通搬到了船上，跑到了海上，去海上躲避金兀术的搜捕。最高统帅、皇帝都是如此，那么其他的将领呢？要么是溃不成军，要么就是只顾自保，毫无抵抗意识。但就在这个时候，岳飞在一片哀鸿遍野中挺身而出，他以必死的决心和血性积蓄力量，重振旗鼓。下一集我们继续讲述岳飞振起宜兴、收复健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见证岳家军的辉煌胜利。

0: 健康沦陷，岳飞满怀愤懑之情率部撤退，振起于宜兴，让金军胆寒的岳家军是如何成军的？克服健康，岳飞的个人际遇和南宋的国运又是如何被改变的？重走古战场，南京1130下集为您揭晓。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目前在我们队伍内部，还在有人给唐小龙不断的通风报信。
8: 能揪出来？
7: 能，但是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9: 我要是赢了，你让我进强盛，叫我做生意。
10: 输了呢？
9: 输了，我一辈子不碰摩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7: 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今天的目标，来抓唐小龙这件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讲过。

0: 徐老板，我刚才啊给我们公司财务打电话了，我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们反映了。
1: 我说石老板已经抽了两次血了，第三次呢确实抽不了，但是财务说那边有规章制度，第三次啊必须得抽。
2: 我是无论如何也抽不了了。
0: 哎呀，石老板，你这是为难我呀。
2: 五年了，这五年我还你们的钱比当时借的本金十倍都不止了吧，差不多了吧。
0: 那你把第三次抽了，
2: 那你就杀了我吧。
0: 哎，这样我录一个视频啊。各位老板你看啊，是刀，我捅他一刀啊，他要是有血就当第三次抽血了，没血那确实石老板也尽力了，好吧。
3: 刀哥，刀哥有钱，
0: 哪儿的钱啊？
3: 我让我爸把我们家祖宅卖了。
0: 打电话，
3: 哎爸，哎我小磊，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那把咱家房子卖了呗，完了你们搬过来跟我一块住，我等钱救命啊。嗯，好，谢谢爸，谢谢。
0: 行了，
3: 行。
0: 立个字去，
4: 眼红脑漏，来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漏，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漏，氧气补血喽，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漏，啊，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喽。看眼红脑，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哎，哥，来点红枣吧。
2: 能补血
4: 啊，补血，来点吧，哥。

哥，怎么了？没事吧，哥？怎么了，哥？哥，没事吧？哥，怎么了？

0: 手机
1: 在袋子里，没顶。
0: 谢谢。你们是警察？
1: 我们是省派下来的专案组，调查强盛集团涉黑的问题。
0: 不管你们是谁，我都没什么可说的。
2: 石磊，我们是来救你的命的。
0: 我这条烂命不值得救。
2: 你的资料我们看过，你的种业公司为五个乡改良经济作物，帮助20000村民脱贫，连续3年被区里评为先进个人，这不值得我们救吗？
0: 哦，对，先进个人能给我减几年刑期啊？
3: 哎，你别在这跟我们装流氓。

0: 我就是流氓。
1: 行，你是流氓，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外面还有很多挣着良心钱帮着老百姓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我们不想他们被害得像你这么惨。
2: 算了，别逼他了，刚才这样的也对，自己的命还是得自己救，别人帮不了，是吧？好，走。
0: 等等，你们想知道什么？
2: 石磊啊，其实对你呢，我们倒真是蛮了解的，不像你讲的那样啊，你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过往犯罪记录，应该讲算是一个好人。我们想了解的是，一个好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被唐小龙逼到这个地步的。相信我们，就跟我们聊一聊，没准我们真的能救你。不相信，我们马上走，不烦你。要聊聊吗？
0: 5年前，我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紧张，向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可是申请了半年，迟迟批不下来。
3: 啊，老师，不好意思，
4: 老师，
3: 久等了。
4: 我那个贷款批下来没有？
3: 哎呀，还得等一等。
4: 不是，怎么还等啊？
0: 公司周转不开了。
3: 现在像你这样的中小企业啊，70-80家都在排着队呢。
0: 那可是国家有政策呀。
3: 政策是政策呀，银行压力也很大。大企业有信誉有底呀。你有什么？
4: 不是，什么叫我有什么呀？我有的多了。我是天津个人不？我帮了那么多人啊，对不对啊？我没有信誉吗？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要不是因为公司拿到这儿，我会来找你吗？老三，你不了解我吗？
3: 我知道，老师，来，喝口水，别着急。
4: 不是，我现在哪有心情喝水？
3: 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本季度的放款额度啊，你是肯定排不上。
4: 我连这个月我都挺不过去了，
0: 你帮帮我，行不行？
3: 你等一下啊。你去找这个人，就说是我介绍的，他应该能帮到你。
0: 刀哥，我公司生意一直都特别好，现在就难到这笔钱上了。啊，一个月，我贷款一下来，我马上还给你，一天都不带差。
5: 借多长时间？
0: 一个月。
5: 石老板第一次借钱。没你这么借的，我们最少的半年期。哦，
6: 老板，菜上齐了。
0: 那个，刀哥，要不咱边吃边聊。
5: 不吃了，得再聊吧。
7: 哎，你跟蔡经理什么关系？
0: 啊，我们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8: 刀哥，
0: 你就当帮兄弟个忙。
5: 你这样。再加10个点。
0: 道哥，10个点不少钱呐。
7: 哎，我就等你这句话，忙我帮了，钱你接不起。那我走了啊。
0: 哎，道哥。行。
7: 喝你给上。
9: 老板，收到了钱可要守规矩。
10: 刀哥在京海可是手眼通天，杀人都不用坐牢的，可不要赖账了。
5: 吓唬石老板，得坏我名声呢。
7: 滚蛋！脑子不好。法治社会，哪有黑社会？咱们都按合同办事儿，签了吧。
0: 哎，可是借款合同1000。

0: 然后那边又石沉大海了，一连三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老蔡，蔡经理，蔡大哥，我那贷款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啊？
1: 现在啊，上面要求收紧信贷额度，兄弟我手里边实在是没钱。
0: 咱俩当初说好的是一个月吧，现在三个月都过去了，我那边还欠着高利贷呢。
1: 哎，利息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可不关我的事。

0: 我明白了，你们是一伙的。行，老蔡，都在境外婚，谁没几个朋友，你给我等着。啊。好，我在这等着，你去找你朋友过来。我就为了讨个公道啊，我求了很多的朋友。
1: 但是公安机关不给立案，说是证据不足。唐小龙敢收这么高的利息，怎么会没有证据呢？他们很精明。他们收购了一个快倒闭的酒厂，这个酒厂里面每一瓶白酒成本价不超过4块钱。他们改个名，然后在网上标价2990一瓶，那当然没有人买了。但是我找他们借钱，明面上的利息。
2: 啊，他可以写到合同上。违规的部分，他就逼着我们买那2990瓶的酒，然后呢，把这个做成公司的采购账单。
3: 这事儿你和警察说了吗？
2: 说了，但警察也解决不了。我躲到外地，唐小龙就带人住到我爸妈家。
4: 老公，
5: 大哥，
4: 哎，
5: 大哥。
6: 叔，
7: 把这饭挂门上了啊！你们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我们不难为你们啊！我找石磊有事儿。
6: 想吃什么，你跟小贾说啊。
7: 我觉得还得待个2-3天。干嘛呢？
6: 又是你们，哟，小刘，来来来来来，收拾东西，赶紧走。
7: 等人呢？等石老板？
6: 是他欠你钱，还是他爹欠你钱？
7: 他欠我钱。
6: 我告诉你啊，今天要是把老爷子弄出什么毛病来，你们几个都得负刑事责任。
7: 你们气老爷子吗？
4: 没有，没有，没有啊！
7: 你看。
4: 我们没气老爷子啊，他怎么可能有？
7: 行了，别废话了啊，好好跟你说听不懂是吧？行，那就去派出所。非得搞这么大？好，走啊！不能让你们白出一趟钱。
4: 你们报警是吧？那我告诉你。
7: 过2天再来。我的一切，钱、地、公司，都归了谭海龙，连血都被他卖了。他还不停的往我身上挂心脏，心脏叠旧伤，我一辈子都脱不了身啊！
8: 石磊，如果你真的想解脱，就协助我们一起把他绳之以法。
7: 王帅听说过吗？嗯，我们办的。唐小龙不简单啊，手眼通天，京海的公检法都有他的人。具体是谁？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们按照石磊所交代的线索，又走访了一些群众，基本证实了石磊所交代的地下赌场那只是冰山一角。唐小龙最大的利益来源于高利贷业务，近几年他通过各种手段。
9: 将业务隐蔽化、合法化，增加了我们调查取证的难度。唐小龙放贷的钱都是从银行借的，金海银行信贷部的蔡经理是他的帮凶，他们俩合伙起来诓骗了很多有困难的企业，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因为唐小龙不光经营高利贷业务和赌场，还经营。

0: 色情行业，很多卖淫的女性都是因为还不起高利贷。
1: 这些女孩子为了整容，就像唐小龙借了高利贷，还不上就逼着去卖淫。
2: 嘿，医美机构也跟唐小龙有关啊？
3: 哎，在我们这儿确实是蛇鼠一窝吧。
2: 我今天啊，也给你们交个底，关于这个唐小龙的举报材料，可不止举报平台上的线索，就连咱们政法系统内部，都不止一两个人对他进行实名举报。
3: 但是，目前在我们队伍内部，还在有人给唐小龙不断的通风报信。
4: 能揪出来？
3: 那，但是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5: 你现在那个贷款那个做的怎么样？
6: 好，我现在太爱这个生意了。我跟别人不在贵州合作一个酒厂吗？还有那个酒难喝的，卖不出去。
7: 别人给我想一个办法，
6: 把那个酒运到咱们这儿，然后呢，在网上开一个店。我标多少钱，欠我钱的人就得在这点上买。哎，我还给他开发票，稳稳当当。哎呀，
5: 真的，我觉得打打杀杀这时代过去了。
6: 接个电话去吧。
8: 哎，林队。啊，对。
6: 我正好跟强哥在一起呢，
8: 你等一下啊，我让强哥接电话。
6: 就对那个林队长，小陈的事，
9: 贵姓？
6: 林。
5: 哎，你好啊，林队。哎，我是小高。林队，这样吧。你就别放他出来了，给他判了就行，好吧？这孩子我不要了。啊，谢谢，那我过来接他一趟。

我已经给他办完手续了。哎，我回去啊，我教育他，抱歉给领导添麻烦了啊。抱歉，那回头请吃饭啊。

0: 我进去接我。哪有脸呢？我犯多大错啊！我骑摩托超个速，走了。你车呢？
1: 哇塞！你骑个买菜的车，你来接我？哎，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高启强，你不要面子，我要面子。干嘛？看什么？哎，你别把我扔！

0: 高启强，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啊？你很久没来看过你爸爸了吧？我都不指望啊，将来我百年归老之后，你会给我扫扫墓。我教不了你。
1: 让你爸来教你吧，啊！你有什么话跟你爸说吧。我没什么说的。你最近不是很多表达吗？你把你跟我说的话跟你爸说说。我之前跟你说过很多次。
0: 我想学做生意，你看不上我，高晨，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我集团的事情你永远不要碰，那不是你能玩的明白的。我这是为你好。哎，跟你爸聊一聊，你那些开到180迈，啊，闯红灯刷刷刷的那些，跟他说一说。
2: 我犯法了吗？我骑摩托怎么了？我酒驾了？我肇事逃逸啊？
0: 哦，非得把人撞死，把自己撞残废，你就开心了啊？你什么不学，天天飙车，像个小流氓一样，你可以去上班啊！
3: 那你教我啊！
0: 你妈真的说的没错，是。没有了你妈呀，你爸什么都不是。没了你妈。
1: 你也什么都不是，谁也管不了你。那你呢？没了我妈，你算什么？我也什么都不是。高启强，高启强，你不在乎我，你别在这儿演了。
0: 对，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你，从来没有，我也没爱过你。
2: 但我很爱你妈，那你去爱她呀。你别管我，我是什么东西啊？
0: 因为你是你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孩子，我只有在管你的时候，才觉得你妈没有离开过我。

0: 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那次我不把你和你妈妈从香港接回来，她会不会就不会走了？
1: 舒婷啊，你千万别挂电话，我就说一句，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和孩子，可是我上周刚刚确诊，医生说是绝症，治不好了，我就想再和你见最后一面。
2: 等多久了？
0: 确诊一个多来了，就住在你对面那个酒店。这香港的酒店，房间又小又沉，物价又死贵的。
2: 那就回去啊。
0: 我钱快花完了，回不去。
2: 什么病？
0: 治不好。医生说，就这样了。
2: 什么病啊？我看。那我走了。
0: 老婆，你要有心理准备。

0: 症是什么绝症？
1: 就是医生说目前没有药能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不会传染的。
0: 要吓死我是不是啊？
1: 这确实是绝症，
2: 治不好。
1: 我现在在香港，没有钱，你能借我点钱吗？
0: 你来香港找我借钱呢？
1: 不是，我本来想你要不回去的话，我就在这边捡破烂什么的，然后每天。
0: 说的话自己信不信啊？你来香港到底干嘛？最后一次机会，
1: 接你回去。我都偷偷来这好几次，就站在上面看着你下来的。跟我回去吧。你和孩子不在了，我每天都丢了魂一样。
0: 干眼症，真的。
1: 我听你的，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
0: 我约法三章。
1: 十张都行。
0: 第一，用你现在的身份把所有的产业洗白，以后我们就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
1: 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还进了商。
0: 第二，绝对不能再杀人了。第三，无论以后你的生意做得多大，绝对不能让儿子沾手。
1: 答应你，
0: 想清楚再答应啊！
1: 我发誓，我肯定能做到。老婆，我得了绝症，没有你我不行。
0: 你别假，你太假了你。
1: 我都不怕你笑话，我这辈子就你妈一个女人，她是我初恋来的。
2: 真的假的？
3: 干什么？这是你的车吧？
2: 老高，什么意思啊？
1: 老陈，你敢不敢跟我飙一下？
2: 你拿什么飙啊？别闹了，我这车1200cc。你拿它跟我比，比什么？
1: 比速度啊！
2: 比速度。好啊，那你答应我，我要是赢了，你让我进强盛，叫我做生意。
1: 输了呢？
2: 输了，我一辈子不碰摩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1: 好啊，一言为定。

0: 山下那个红绿灯就是终点，我让你先走。
1: 推一下，

0: 你不要命啊？压弯不给刹车，你他妈会死啊！你以后不许骑车了。
1: 啊？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输吗？
0: 你不要命？哎，
1: 说对了，说对了。其实啊，就是你太怕死了。你怕死就别作死啊，以后。

0: 明天把车给我卖了。
1: 小兔崽子，你不骑车了？

0: 我们在一线忙得死去活来，你们指导组一边在背后查我们，一边又需要我们配合协助，你让我怎么跟兄弟们开口啊？
1: 平冈里派出所所长陆鹏，家里面赃款就收了几千万，你说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查？
0: 那些，京海的警察是都像他那样的吗？你是吗？ 我是吗？支队的兄弟个个清白。你确定吗？我当然确定了，我自己带的人我不清楚吗？强盛集团这几年的势力越来越大，是，我们有迫不得已抬抬手的时候，但是贪赃枉法，绝对没有。
2: 安书记已经和秦局长协调好了这个行动方案，我只是来对接工作，让你们参与行动，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对吧？
3: 行，怎么协助？说吧。
2: 找几个你信得过的人。
3: 随时等我消息。
4: 要抓人？什么任务能接呢？
5: 不知道，就说配合他们行动，到了地方再通知。
4: 程彪，都坐我们的车。
2: 干嘛呀？这么保密？
4: 工作需要嘛。我们两个走。
6: 看看这个酒店，这里面有个卖淫窝点，唐小龙实际控制。今天断了他。反正可靠的线报是，唐小龙今天会过来收账。我们已经在所有的出入口都布置，只要唐小龙一来，实施抓捕。刘小姐，唐小龙的车已经停泊了。
7: 郭丹没注意，行动。

0: 走，走，八头，在哪？别动！你们刀哥呢？不知道，今天没看到刀哥来。这唐小龙是狗鼻子呀，闻见咱们的味儿了，还是有人泄密啊？
1: 张彪，
2: 怎么了？

0: 电话干嘛？
1: 你的呢？没电了。
0: 另一个。
1: 什么另一个？
0: 电话另一个。就是你给唐小龙通风报信的另一个电话给我。
1: 别开玩笑了。
0: 没跟你开玩笑。
1: 怀疑我？我还怀疑你们呢。
2: 这行动你们专案组安排的吧？我们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要是怀疑更应该是你们自己人。
1: 要不就是我带来那几个，回去好好审审他们。
0: 那些人不是你最信得过的？
1: 有几个刚调上来的，不太熟悉。
0: 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今天的目标啊。来抓唐小龙这件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讲。

0: 给我下套是吧？唐小龙根本就没在这儿，是吗？
1: 很遗憾，你没有经过这次考验。凭什么针对我呀？你们专案组内部自查了吗？再说了，你们有证据吗？我手上有一本账。
2: 记录了5年来唐小龙给你妻子打的每一笔款项，你现在要看吗？

0: 安心，其实今天我该怎么处理我呀？记过、开除，还是判了？
1: 这不归我管。
0: 上铐吗？
1: 今天不用，先配合调查。
0: 最后再求你件事儿，师哥，当了这个队长之后才知道，这真是个得罪人的活呀。有人怕你，有人恨你，就是没人喜欢你。当这个队长也累，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自己。
2: 走的走，散的散。他的徒弟这些年也没剩几个了，就剩下我们。
0: 我这个队长当得不称职啊，我也不配，我只能保我自己，保我自己的家人。
2: 唐小龙，是拿你的家人威胁你了吗？
0: 别替我找借口了，是我自己没守住底线。
3: 就恨你们这帮人，现在知道底线了，知道守住了。你当初干嘛？你当初怎么不说要守住底线？现在知道擦了，你擦得干净吗？你擦得干净你自己心里吗？
0: 擦不干净了。
4: 根据京海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彪提供的线索和材料，和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现有证据，已基本掌握了唐小龙的犯罪事实。虽然还不足以直接指控高启强，但是考虑到抓捕唐小龙就等于砍掉了强盛

集团的一条臂膀，逼出了他们背后的保护伞，将来才能一网打尽。我们已经提请异地用警，1200名武警特警同志正在分批赶赴京海，等他们到达之后，将同时对已经锁定的高利贷平台、淫秽窝点、赌场及其他涉案场所一起展开行动。

0: 我们是来京海打铁的，所以必须要做到比铁还要硬啊。这再薄再轻的礼我们不能收。
1: 唐小龙的事儿是板上钉钉的审黑案件，谁也翻不了。
2: 谁啊？谁？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

0: 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我们是来京海打铁的，所以必须要做到比铁还要硬啊。这再薄再轻的礼我们不能收。
3: 唐小龙的事儿是板上钉钉的涉黑案件，谁也翻不了。
4: 谁啊？谁？

0: 一号嫌疑人艾希，涉嫌921特大杀人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1: 罪人叫林北，涉嫌117特大伤害致死案，也是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危险程度100%。三号嫌疑人徐太来，涉嫌323特大涉枪命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2: 全是亡命之徒啊！
3: 各小组注意，你们现在锁定的目标危险系数极大，要想完成任务，就要果断采取行动，立刻让嫌疑人失去抵抗能力。
4: 不要多挡，

0: 你别过来，过来我就跳下去。
1: 阿姐，别动，你上这儿干什么？
0: 阿姐，都是老朋友了，能够让条道让我下去吗？
1: 怎么你自己上来的吗？
0: 我恐高。
1: 哦，你恐高，你爬这么高来？
0: 你逼的，
1: 都是你逼的。
0: 我们要讲公道的啊，我们没有逼你，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
2: 爱琴，你还记得20年前吗？旧厂街菜市场，我也带着红姑，但你瞧不起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瞧不起我的眼神，我记得，你瞧不起我。我自从跟了强哥以后，我的日子非常精彩。哎，
0: 你跟我讲讲，别激动，你先跟我讲讲你们干了什么，来讲讲。
2: 你不用在那套我话，
0: 我不会告诉你的。
2: 你别想从我嘴里知道高启强任何事情。
3: 都是这只手啊！
4: 王老啊，这指导组把那京海搞得血雨腥风的，现在啊，谁说话都不好使。
5: 都退休了，就不要在这儿说这些话了，还是要支持年轻人的工作。
4: 还不是看咱都老了，说话呀，也就没人听喽。
6: 那你走了。
7: 打扰了，请问您是陈峰同志吗？
4: 是我。
7: 您好，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怀疑您在京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涉嫌违规减刑，请您配合调查。
4: 你说的是哪起案子？
7: 您还记得唐小龙吗？
8: 你最近看过你哥吗？
9: 前两天刚看。
8: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找人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9: 谢谢强哥。
10: 荒唐！那案子合法合规，有什么问题啊？
7: 自2006年起，您多次违规减刑，协助唐小龙逃避法律制裁，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查实，请您配合调查，请吧。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为了争取权力而争取权力，这是不对的。
1: 你们应该争取对吧？
2: 四白书，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谢谢你们，让我获得解脱。赵市长啊，嘿。
1: 这不是说简单吃顿饭吗？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领导？好，饭大家都要吃啊，只不过是大家做的近了点，
3: 超标了吧？
1: 没有，二位组长，我们不会让你们犯错误的，绝对没有超标。咱们京海靠海吃海，这些食材都是最便宜的。这顿饭呀，是京海人民感谢你们，不但根除了
3: 盘踞在京海多年的黑恶团伙，同时呢，也整肃了政法队伍，让京海重见天日，是不是？邵市长说的真好啊！刚才您说到清除了黑恶势力，我觉得没清除吧？我看咱们这黑恶势力盘踞京海这么些年，一定有保护伞。光凭几个公安民警，或者是
1: 派出所所长是完不成这么大的事儿的。嗯，赵市长，诸位领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直到组不会走的，会继续驻扎在京海，一直查下去的。拨乱，必须要清源，长治方能久安。顽疾不除，政令不同啊，以前的工作都会付之东流。
0: 所以，诸位领导，
1: 希望你们做好长期配合我们的思想准备。哼，我在这儿道一声谢谢，大家辛苦了。今天这顿饭由我个人来请，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入座吧，来，请，请，请，请，
4: 好，请。
1: 赵市长，请。
4: 哎，好，请。你在京海的工作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嗨，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告你的状子多的都快摆不下了。喂，你在听吗？
5: 啊，是，我听着。
4: 我能扛得住。是，你能扛得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快扛不住了。我觉得呀，做事你还是要周全一些，特别是对那些老干部，一定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5: 我明白，我看你还是不明白。今天书记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明他也是听到了什么。我觉得你最好是趁现在赶紧回来一趟，当面汇报一下工作，多沟通绝对不是坏事。现在案件是关键时刻，回不去。
4: 压力我可以先顶着，但是你记住，我不是刀枪不入啊。
5: 好好好，领导，谢谢领导。嗯，好，再见，再见。有事儿，
6: 组长。
7: 有人想见您，
8: 谁呀？
7: 当地群众。
8: 当地群众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办案地点？
4: 不知道啊，都在外面聚着，都快站不下了。
8: 到底我们找领导，
9: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

0: 同时十里的父母，
1: 我孩子他是被唐小龙逼上邪路的，
2: 是
1: 你们救了我孩子性命。
3: 哎呦，谢谢谢谢，
4: 不得了，
5: 对对对，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指导主，感谢孙安主，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让大家受委屈了，我在这里对不起大家了。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到家的话，这些黑恶势力也不会横行霸道到今天。对不起大家，我向大家表个态，我们一定还京海一片蓝天。
5: 好，好。
6: 如果不把黑恶势力的残余，还有我们队伍当中的一群害群之马扫干净，我们是不会走的。这一点，我向大家保证。谢谢大家，谢谢。
7: 为民除害，保平安，扫黑除恶，
8: 得人心呐！指导组的同志，干得好！我代表杀害集团，一点心意。
6: 哎呦，心意领了，礼物可真不敢收。哎呀，
7: 一点薄礼啦，讨个好彩头吗？马到成功啊！
9: 江老板，我们是来京海打铁的。所以必须要做到比铁还要硬啊，这再薄再轻的礼我们不能收，您的心意我们领了，谢谢您。
6: 纪委的领导已经表态了，礼物真的不能收，谢谢您，
10: 谢谢大家，
11: 谢谢大家，
12: 谢谢大家。
13: 你不说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证据。
14: 我告诉你，唐小龙，强盛集团和高启强还有你弟弟唐小虎现在已经完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在犯罪事实面前你们是无路可走的。别拖了，说。
15: 你们这灯坏了。
14: 快点说。
15: 就是这个坏了，灯才灭的。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痕迹。
6: 唐小龙怎么样？
13: 舌头没大碍，但是仍然拒不交代。
9: 小徐啊，在饭里面放卡片的事查清楚了，是招待所的一个女员工干的。
16: 哎，方玲，你把详细情况跟老徐汇报一下。
17: 这个服务员是被威胁的，如果不把卡片带进来，就停他家的店。他家老人有糖尿病，冰箱里常年放着胰岛素，最怕停电了。
9: 你看看，弄不好这是要出人命的事儿啊。

0: 我真不知道谁放的，我顺手摸上了。黄小龙，我最后提醒你一次，如果你主动交代问题，可以在你的档案里记录下来，有利于你的量刑。哎呀，
1: 我是真不知道。
2: 自己看看。
1: 我承认，我接受了行贿，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 我要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为了能改善家里的生活物质条件，我爱人就开了个小饭店。唐小龙看押到我所认识的看守所之后，突然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好了起来。有一个常客就跟我说，如果我能替他。

0: 看守所里的唐小龙传递消息。我和他们两头都不见面，只是偶尔放个小纸条什么的。如果答应，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不用发愁了。我没有坚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只是传递个消息，幸亏的证据也不容易查明，所以就……纸条是我在巡查时候放的，活动室倒数第三排，右边第三个座位的下面。
1: 怎么样？还是一问三不知吗？
2: 不说话可以啊，但是你最好搞清楚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

在里面替我们传消息那个人自首了。哥，咱们的势力是不是不太够了？要不要试着联系联系？他不能总躲在你啊。

0: 是吧？
1: 哎，王秘书你好，没打扰你吧？
0: 啊，你说你说。
2: 我想找一下赵市长。我前段时间啊，接了广汉街的一个光明工程的单子，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还想请教一下领导。
0: 高总啊，你也知道赵市长最近太忙了，而且光明工程的部分工作内容也不归他管，
3: 所以恐怕不见得能帮上什么忙。
2: 我最近压力确实很大。
0: 您都已经那么成功了，还亲力亲为的为工程上的事儿操心啊？
3: 你手下那么多能干的人，你多给年轻点机会，对不对？你没事出去
0: 散散心，带家人出去走走，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3: 好不好？行，哎，那个我这边正好有电话过来了，然后咱们有空再聊。
2: 好。

0: 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啊。虽然到现在唐小龙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感觉到了没希望了，所以坦白交代只是时间问题。
1: 其实时间反而是不成问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急。

0: 行，该你走了。你可是很久没到我这儿来了啊，好多花都蔫儿了。
1: 抱歉，黄老，那个，因为最近集团太多事情了，刚好那个广汉街招标嘛，省建他们都来插一脚，我得去帮忙的。
0: 撒谎，那些差事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呀？
1: 满不了您，我集团下面有一个经理叫唐小龙，我最近才知道，这些年啊，在外面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也牵连了一些人，我现在真是百口难辩。
0: 哎，皇帝也会有几个穷亲戚，你在旧厂街那种地方长大，难免有认识几个坏朋友。
1: 哎，也怪我吧，平时太忙了，缺乏对朋友的关心。那你说吧，认识几十年，不帮又不是。别管他，咱们下棋。
0: 你是想让我帮忙吧？
1: 哎呦，黄老，我没有这意思，您千万别误会啊。现在啊，指导组以及连养老院都在调查了。前两天我听说他们还把人给带走了，这种节骨眼上您就别趟这浑水了。
0: 那是他们自己做事不干净，我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受过这，我不怕。
1: 您肯定啊，所有人提起您都是竖大拇指的。我呀这些年跟您交往就是因为敬重您的为人。再说了，唐小龙他不配。
0: 唐小龙跟你的交情很深吗？
1: 我们的父母啊原来都是一个厂区的，我跟他呢打小一起长大，处了几十年都处成亲戚了。
0: 法不容情，触犯法律的人不可交。我在这养老院也住了好长时间了，也想出去走走，换换心情。他最近怎么样啊？
2: 恢复得挺好的，您放心吧。
0: 白天。
1: 黄老，舅舅，您怎么来了？哼，你看，还带那么多水果。
0: 你总不去看我，我只好自己厚着脸皮来了。
1: 别。先出去。舅，是高启强让你来的。
0: 我就不能来看看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吗？
1: 能能。
0: 怎么样啊？能醒过来吗？苦了你了，咱们家人呀、啊、都重情义。
1: 您坐。舅，这医院的空气不好，您还是先回吧，改日我去看您。
0: 我有腿，该走的时候自己会走。
1: 行。
0: 哼，你这个臭脾气啊，这么多年了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
1: 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可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0: 这次指导组来你想怎么做？
1: 舅，你是问强盛集团的事儿？这我得告诉你，唐小龙的事儿是板上钉钉的审核案件，谁也翻不了。
0: 哎，我呀是担心你当年树敌那么多，你知道别人的材料是怎么写的吗？你那个姑爷杨建在供电局风生水起，他跟高启强走得有多近你知道吗？高启强想巴结你，你是抵得住诱惑，他呀就从你身边的人下手了。现在社会上都传 京海的店后面，一半姓高，一半姓杨。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可不光是划清界限的问题，要看你怎么做。

0: 小姐，这回我们再搬回去，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可靠。
1: 这次是省里调派的，经过严格的筛选，你放心吧。再有问题，你拿我试问。
0: 唐小龙暂时指望不上了，但是你觉得还能从哪儿大概突破口？
1: 我觉着，首先，哎，老徐，咱俩玩个游戏，学学诸葛亮跟周瑜，看看咱俩这心思能不能对上。
2: 别偷看啊！

0: 行啊，老季，你对金海的民生问题很关注啊。
1: 我原来就想过，电力公司为什么要胁迫服务员给他们放小卡片，这不是在帮高启强吗？
0: 那说明他们跟高启强的关系不一般呢。
1: 安长林说，京海的电力系统上下打通，勾连很深，电力公司有问题，说明病根一定在供电局身上。
0: 那就麻烦纪委的同志出马了。
1: 我去说。
2: 电力事情是张主任负责的吧？
3: 那咣当一声的电梯就停了，这灯都灭了，哎，所有按键都不好使了，你把我给吓的呀。
4: 那物业也不通知，直接就这么停电了？
5: 物业都不知道，谁通知了？听说这小区用的还不是民用电，是临时用电，那人用电一多根本就撑不住。
4: 那你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3: 那管啥用啊，我们去上访，人家把我们当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啊。
5: 真后悔买了这个小区，真的遭罪。
6: 电力实业公司垄断市场，他们做的工程质量差，收费还高。
7: 怎么不去告他们？
6: 之前有告的，总机林马涛天天堵他们家门口，见人就打，孩子都不敢去上学，
7: 太无法无天了。
6: 马涛的靠山是供电局副局长杨建，哎呦，那就是一帮黑社会，谁也惹不起。
7: 京海的电力系统确实存在问题，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民生和营商环境了。
0: 今后记住，大家在办案当中一定要做到时间链、人物链、职权链、利益链、证据链，五链一图缺一不可。
8: 根据群众的举报，专案组进行了摸排，确认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存在严重问题。总经理马涛曾经是禁毒支队长杨建的特勤，而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杨建如今正担任供电局的副局长，仍然是马涛的上级领导。杨建为马涛的违规经营大开绿灯，这种裙带关系一定存在着利益输送。杨建与高启强是什么关系？杨建背后的靠山是谁？他的岳父人大主任孟德海有没有参与其中？怎么查？谁去查？指导组内部经过讨论决定，还是让安心同志去。我们了解他和孟德海、杨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
9: 啊，杨局，
10: 啊，
9: 杨局，
10: 哎，你是把我电话号码给删了吗？
9: 啊？
10: 啊？
9: 怎么了？
10: 我不打电话呢？
9: 非要打电话才能见着
10: 你？你跟我说一声啊！
9: 我说了，没准都不让我进来呢。
10: 说什么事？
9: 吃饭。
10: 你说正事。
9: 就吃饭。
10: 你说话没良心啊，我找你吃饭多少次了，你是不是都拒绝我了？为什么？
9: 忙啊。
10: 你忙我忙。
9: 您忙
10: 吃吧。
9: 啊，
10: 走。
11: 你怎么今天过来找我，是不是想通了？
9: 通什么？
11: 过来跟我干呢。你现在还能找得到比我们电力更赚钱的单位吗？
9: 你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
11: 你有了钱你不就知道该干嘛了吗？
9: 那现在我也不在那儿干了，掉了，戒掉。
11: 啊？
9: 省里派来的专案组。
11: 是吗？

0: 哎呦，
1: 哎，安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啊，路上耽误了一会儿。我这台里面要开人事会，有几个岗位非要换人。
2: 看来是要提拔你当孟台呀、啊。
1: 你少拿我打岔，你。这地方台现在都在缩编，我能保住自己的栏目就不错了。哎，老杨，
0: 嗯，
1: 这吃饭干嘛不回我家呀？这老头都念叨他多少回了。
2: 哎呦，说明孟叔想我了呀！啊，行，那我这合适吗？
3: 嗯，你说合适吗？
2: 哎呀，那是
3: 安排一次，安排一次。
2: 那行，
3: 孩子呢？
1: 阿姨带着呢。啊，
2: 那个今天没点酒啊，我以茶代酒，敬二位啊，百年好合。
1: 你这又是约饭又是敬酒的，干嘛？找我们有事儿啊？
2: 冰雪聪明，真有事儿，求你。
1: 求我？
2: 嗯。
1: 说吧，什么事儿？
2: 强盛集团唐小龙啊，被我们抓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想请你们这个栏目，帮我们宣传宣传。
3: 那一会儿再聊吧，把菜点了。
2: 我这是正事。行吗，孟主任？
1: 行。我知道这个事儿，领导已经安排过了，你放心吧。
3: 我今天一见着他，我就猜到了，八成来找你的。
1: 吃醋了？
3: 嗯，没有。他先来找着我嘛，说明他没什么坏心眼。
1: 那我怎么看你情绪好像不太好啊？
3: 我愁的是他的身份啊。
1: 扫黑专案组，他又不是来查你的。
3: 对，不是来找我的。他让你帮忙做唐小龙的新闻，实际上想办的是高启强的。这新闻播出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对咱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不可能没考虑过。
1: 这安心这个人吧，他衡量得失的标准，那本来就不是个正常人。
3: 他们斗他们的，我就希望别把咱们家拖下水就行。高启强什么人，你惹他，那青海没准还得变天。
1: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这次新闻必须得做。
3: 是你做，我就是觉得你答应的太快了，你先缓一缓，回家你跟我商量。
1: 哎，停，老杨，你怎么回事啊？咱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的吗？你的工作我不指手画脚。
3: 你的工作我也绝不敢说。
2: 孟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注意安全。
4: 安心，你是觉得我嫁不出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我孟雨想嫁，我分分钟都可以嫁出去。
5: 下面有请。

0: 先生，厨房下班了，想问问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嗯，没事没事，那你帮我打个包吧。好的。
1: 差不多都有了，行，那素材够了。辛苦辛苦辛苦，兄弟，啊，辛苦，谢谢。
2: 这怎么不给我呀？
1: 凉。
2: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喝凉的？
1: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2: 差不多了。
1: 嗯，
2: 怎么着？要不要找你们指导组的组长出面说几句啊？
1: 别，领导还是不要出头露面的好。
2: 所以就让你冲在前面当个排头兵。
1: 你意思我是炮灰啊？<笑>
2: 你自己觉得呢？这个
1: 做完大概要多久？你也是做片子的，多久你不知道啊？嗯，可以了，可以了。哎，周五、周六做完正好，周日播，挺好的。
2: 哎，我这一个周末都给你搭进去了，你还让不让人休息了？你怎么比我们领导还狠啊你？
1: 是不是早点播出，早见效果。

0: 辛苦辛苦，啊，
1: 行，
0: 啊，
1: 走啦。
0: 哎哎哎，
1: 怎么？
0: 你们不是老想请我去你们家吃饭吗？我想好了，我决定我勉强屈尊，我去一趟，周日，正好看看孟叔。
1: 你确定能来啊？
0: 哎，我确定，我确定。
1: 那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
0: 好，
1: 走了。
0: 好。
1: 谁啊？

0: 不知道你吓我一跳，
1: 是你啊！你吓我一跳，在这晃来晃去干嘛呢？
0: 我巡逻到这里，见屋里亮着灯，就过来看看。这都放假了，你怎么还加班到这么晚？
1: 啊，我在这弄点东西，一会儿就走了。
0: 那行吧，那你忙吧，我继续巡逻。
1: 去吧。

0: 刚才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哦，没事，我刚刚按错了。
0: 真的吗？你在哪儿？
1: 我在单位呢，刚刚跟同事说话。
0: 这么晚，要不要我通知杨坚去接你？
1: 不用，我自己跟他联系就行。你要没事的话，我挂了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爸，你怎么来了？
3: 啊，那个小玉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我们就猜您肯定是来医院了。
2: 是啊，你们都忙，忙的谁也顾不上谁了。我跟你妈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我得顾她。
3: 是是，那您自己也注意身体，毕竟咱们找的这护工是24小时的嘛。
2: 护工是护工，哪有家里人信息啊？
3: 对，您说的对。其实小玉今天是要过来看妈妈的，安心打电话说要去家里看您，那小玉就赶回去给她开门了。
2: 回吧。
3: 哎，来。
4: 杨健，这么贵的车，我可坐不起。
3: 不，爸，爸。这锁可能老化了吧，我回头给您换一个。
2: 不用，
3: 现在有那个智能锁，不用钥匙，手指头往上一放就行。
2: 我还没老的忘了带钥匙。
3: 啊。
5: 回来了，叔。
2: 哎，安心。
5: 哎，回来了。
2: 这衣是我面粉，忙什么呢？
6: 我说今天难得人齐，咱们就一块包饺子呗。
2: 行啊。我先换鞋，洗洗手，我来瞧一下。你们这来一趟，也没说把孩子给带上。
1: 他那作业多的做都做不完，那明天白天交白纸啊。
2: 你们养孩子太省心了，干脆都扔给阿姨算了。
1: 哎，爸。我小时候也没见您教过我写作业啊，现在好了，嫌我管得少。
3: 哎，爸，我管啊，现在都是我给孩子检查作业。
2: 你看，这孩子，谁也说不了他。
5: 崔姨最近怎么样？
2: 还是老样子，但身体各项指标。还说得过去，就是一直不行。
5: 下次您去看的时候叫上我，我去陪崔姨说说话。
2: 行啊，不过你这么忙，有时间吗？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边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0: 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负责任。
1: 对待下边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2: 跟上我，
3: 钱，钱，
2: 不给，不给。
3: 王毅，滚出京台。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

0: 经典茶记，乐泰亮甲，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长滨海路。
1: 叫安心过来！
2: 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
1: 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负责任。
3: 对待下面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4: 跟上我，
5: 钱，钱，
4: 不给，不给，
5: 王毅，滚出警场！

0: 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1: 嗯，
0: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京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可有的人就是最后坚持不住，可惜了。
2: 老杨，
3: 嗯，
2: 去帮我接上水。
3: 等。
2: 哎哎哎，我说接点水。
0: 所以我常说，千万别伸手。就像我这样，日子虽然清贫点儿，但过得安心。就像这样。

0: 大家一起包个饺子不挺好吗？
1: 小月，你过来帮我把这个菜弄一下。
0: 我看徐忠这个人讲话调门很高啊，一到京海就闹了这么大动静。
2: 我就是个排头兵，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他也不会跟我讲。
0: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京海的事儿他想捅到多大？
2: 应该我估计啊，能多大就多大呗。
0: 你别瞎估计，人家做事儿能没点分寸。
2: 您讲的有道理，等我再见了他跟他讲。
0: 真要破几把大伞，光有决心可不行啊。一直跟你讲，要想办成事情一定要审时度势。
3: 怎么就非得今天晚上来我这儿吃这顿饭呢？
2: 这是你们两口子请我来的吗？说孟叔想我了呀。
3: 这么聊就没意思。
2: 你也没意思。
4: 哎，老杨，
2: 孟叔把我当儿子，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家人。是家人就说点家人的话。徐忠记者这次来我们这儿是真的要解决一些问题。高启强完了，你自己想清楚了，听得懂吗？
3: 咱俩有多久没喝酒了？有时间约个酒吧。估计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2: 我愿意说，你也得愿意听吧。
4: 行，
3: 回去给孩子辅导功课，好吗？
5: 指导组这次来，不光是查高启强，更要铲除京海滋生黑恶的土壤。
6: 虽然这些年来阻力重重，但我一直在收集杨建
5: 与高启强他们勾结的证据。明天你去找秦局长调一下28枪击案的卷宗。
2: 谢谢叔。
7: 协查这事儿按常理和我说了，你放心。现在都觉得京海乌烟瘴气，可谁没有掣肘的地方？你在公安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你对面的敌人有多强大。跟着指导组把事情干到底，保护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
2: 谢谢局长。
7: 签字。
8: 这个228持枪抢劫案还没破吗？
9: 对，一直悬着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小伙子高高瘦瘦的，长得还挺斯文，叫什么来着？
8: 陆涵。
9: 啊，对，下去走寻访工作的时候啊就失踪了，后来车找着了，但一个大活人就生生消失了，就按失踪处理，也没立案。这么多年了，凶多吉少啊。

0: 在我这翻，我这也没吃。
1: 不，你们刑警队都没纸吗？你跑我这来抢？
0: 检察院的话，你写他，你有病啊？
2: 张彪让我写的，让我写1000遍，那我可得好好写。写完了裱起来，放他办公室去。
0: 怎么？
2: 228案呗。烫手的山芋没人敢接，我接了。可是，一涉及到强盛集团还有供电局，总有人出面干涉。这个警察当得跟摆设似的。

0: 们宣传科编制满了，你要进来得排队的。
1: 师傅，你不用故意吊儿郎当的，我知道你以前是什么人。
0: 我以前什么样？
1: 我就问，如果是以前的安心，会不会一查到底？
0: 那你问以前的安心啊，你问现在的我有什么用呢？
1: 你就烂在这儿吧。
2: 张彪，请你讲一下刑侦支队三级警司陆涵失踪前后的经过。
3: 安心呢？
2: 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听清了吗？
3: 叫安心过来。
2: 请你回答问题。
0: 叫安心过来！
4: 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
3: 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
0: 小陆失踪，他跟我一样负责任。
2: 我提醒你，说话要负责。
3: 董事，我求求你了，你让安心来。安心来了，我就说。
0: 这是约谈，问你什么就要配合什么，见我做什么，你跟谁撒娇呢？
3: 我就是想找个熟人说说话。
0: 我不想见你，抓自己人审自己人，我什么滋味你体会过吗？
3: 突然换了位置，有点不太习惯。
0: 你是老刑侦了，抓人审人你都懂，规矩你更懂，你闹什么呢？还哭，丢人不丢人？我先陪他一下。能说吗？你就讲讲小陆的事情。228枪击案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也要负责？聊吧。
3: 因为你是他师父，他一直都在模仿你，学了你的好，也学会了你的轴。你从队里调走之后，小陆就成了刑警队最孤独的那个人。
5: 228石江抢劫案，再见。
6: 等等，我先给你俩送过去。
5: 没人接是吧？没人接，我点名了啊，点着谁算谁的。
7: 张队，您就自己接吧，
5: 我忙。
3: 小哥，给我吧。手头工作做完了吗？
1: 做完了。
3: 结案报告写了吗？
1: 一早放你桌上了。
3: 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大头，就你了。
8: 张队，我手头上一大堆事没处理。
1: 长官，我说真的呢，给我吧。
3: 小陆啊，谁都行，就你不行。
1: 凭什么呀？
9: 掌柜，您就给他吧。这案子呀，谁查都一样。
8: 对对对，谁做都一样，谁接都一样。
1: 你是啊，彪哥，你就给我呗。
3: 勘查走访写报告，按程序三步走完，别做多余的事。
1: 得嘞，谢谢彪哥。
3: 小陆，
8: 小陆，
3: 228案牵扯的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查到哪一步，都要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9: 明白。

0: 看清楚了，
1: 看仔细了，我这东西给你，你敢查吗？
2: 喂，你叫什么来着？
3: 市局刑警队，陆涵。
2: 啊，对对对对，公事是吧？那就别进客厅了，坐吧。小龙，谢谢你查。
3: 好。哦，不必了。你这茶我也喝不惯。
2: 我怎么觉得这幕很熟悉啊？
3: 是，8年以前我和我师傅安心来过，那来过2回呢。你别说，这装饰什么的都没怎么变啊。
2: 对对对，当时你师傅坐在这里，你就是站在这里，对不对？我当时坐在这里，对吧？
3: 再往上一截，
2: 这里吗？你小子记忆力可以啊。你师傅怎么样？
3: 他一直挺好的。
2: 还当警察吗？
3: 当着。
2: 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聊天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是非多，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到金海对我的谣言，说228枪击事件跟我有关，说我插手电力系统，人事任命。我哪有这么大本事啊？再说了，我这强盛集团跟电力系统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3: 哎，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谣言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也会记下来，回头好好调查。
2: 好，那希望你们别被人带偏了啊。
3: 那不会的，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希望尽快把案子破了。
4: 老高，谁来了？
2: 市局刑警队的，说有个枪击案，里面有个摩托车跟儿子摩托车型号一模一样。
4: 陆涵，好久不见啊。
2: 不，你这记性可以啊。
4: 那肯定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4: 什么摩托车？有照片吗？我看一下。真跟小陈的一模一样。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3: 2月28。
4: 2月28，小陈的车上星期送去修理厂了，好像叫阿泰汽修厂吧。
3: 阿泰汽修厂。
4: 对对对。
3: 泰国的泰。
4: 对。
3: 那行，那谢谢高太太的配合，我们就先走了。
4: 哎，喝杯茶吧。
3: 哦，不用了。哦，对，回头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回来继续调查。打扰了。
2: 问候你师父，跟他说啊，一场朋友，我打电话拜托他接一下好吗？
3: 我觉得我师父这个人吧，他不接有他不接的道理。
2: 这小子跟他师父一个德行。
3: 高先生，我比我师父差远了。
5: 26号晚上来的，哦，当时工人们都下班了，还是我给开的门。
3: 上次来你怎么不说？
5: 上次您就问我名单，
3: 车在哪儿？带我看看。

0: 我问你话啊，怎么拆成这样啊？
1: 机器内部有异响，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只能越拆越多，就这样了。
0: 你小子别让我逮着你！
2: 离我远点。

0: 轮胎拆了，刹车痕迹对比不了。大半夜进修理厂，偏巧那天监控坏了，案发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问起来就是在家里睡了一天。你说他有没有问题？
1: 是。线索和疑点都有了，但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0: 你让我把高晓晨带来，24小时我给你审出个结果。
1: 小洛，我把这个案子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呀？别犯轴行吗？
0: 你不让我审他，我怎么给你证据啊？
1: 知道为什么你经手的案子老被检察院退回来吗？疑罪从无这四个字儿，回去给我抄1000遍，明天早上放桌子上。
2: 所以你是要保自己的兄弟，没有一个队长不想保自己兄弟的。
3: 但我还是没有拦住他，因为他始终不信我。其实你可以，但你没那么做。你从心里是希望他把高晓晨带回来的，对吧？有时候回到队里，看到他背对着大伙，埋着头想事情的样子，真的太像你了。你看到刑警队有小鹿在，应该特别高兴吧？因为队里不都是我这样的？
2: 但是他没错，我也没错。警察不应该都这样，
3: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人保。安心，你这个人啊，你永远都不会动。
4: 别扯远了，继续说，鹿晗是怎么失踪的？
1: 小鹿咽不下这口气，还是依法传唤了高晓晨。突审了24小时，什么都没问出来，只能放了。后来他又去找那个王丽，王丽已经从供电局辞职回老家了，杨建当了供电局的副局长。然后高晓晨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在市局门口转了好几圈，就为了和小鹿斗气。

0: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害怕他出事，我就让他先暂时停职了，回去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失踪了。最后一次是在高速下省道的收费站出现。
1: 哪一段省道？
0: 跟咱们外省的交界，丽水县。
1: 再然后呢？
0: 啊？
1: 再然后呢？
0: 没有再然后了，没人提起，没人立案。一个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2: 那他的家属也不问吗？
0: 小鹿的妈妈有非常严重的听力障碍，在小鹿失踪的前几年已经彻底失聪了，没有别的家属。
2: 没有人想办法告诉他妈妈吗？
0: 老人家来队里找过很多次，我都躲着没敢见他。后来给他妈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小鹿去外省工作，要很多年才回来。
2: 他妈妈信了？
0: 不知道，我逢年过节就去送点东西，看老太太一眼。有次正好碰见你从里边出来了。

0: 我就躲了。
1: 还有我的工作，行吗？自己
0: 行。
2: 阿欣，
0: 大胆的往前走吧。

0: 这陆涵同志为什么要去丽水县？
1: 丽水县是228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他从静海市供电局辞职以后就回老家了。
0: 这个线索，
2: 要死。
3: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4: 走了。
5: 阿哥，
4: 我不在家吃。
5: 哦。
0: 高小泉，你呀，在外面给我小心点啊。
4: 怎么了？
0: 刚才电话打来，说公安局已经重新启动对你当年那个228枪击事件的调查了。
6: 嗨，当年不也没查出什么吗？
0: 这次不一样，是安心亲自挂帅的，人家有尚方宝剑。你在外面别胡说八道啊！
6: 反正你会想办法，你不能对不起我妈。
4: 走了。

0: 哥，省里来的专案组重启228枪击案了。
1: 哦，好，希望他们早点破案。
0: 你看，你要不要带上嫂子和孩子，先去外边？
1: 我在医院陪着我妈呢，是信号不好，回头再说啊。
2: 领导，

0: 就是不舒服啊？
1: 没啊，想起个人来越想越头疼。
0: 我要不要宋大夫过来给您调理一下？
1: 这个病啊，医生看不了啊。

0: 喂，
1: 需要你上岸了。
0: 模式时候，
1: 越快越好。专组到丽水县去找王丽了。
2: 知道无理取闹，谢谢啊，
3: 王丽。啊，你好，我们是省教整指导组的。
2: 啊，
3: 别紧张，找你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2: 我不紧张，就是有点冷。
3: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我没工作，就是在家。看看书，喝喝茶。
3: 家里收入呢？都靠你老婆吗？
2: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我竞争过，但输了，就得认命。
3: 输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拿破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逃出厄尔巴岛。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人要是输两次，就什么都没了。
4: 甘心吗？
2: 至少我还活着，很幸福。
3: 2014年2月28日，

0: 你在上班的路上遭到一起持枪抢劫案，你还记得吗？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陆涵，你还有印象吗？你离开京海以后，陆涵为了侦破228案，追你追到丽水县。他在丽水县失踪，你不可能不知道。
1: 他刚才问的都是当年陆涵问你的问题。
2: 哎呀，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
1: 陆涵这个小伙子，一个大活人，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至今生死不明。你继续幸福下去，走。
2: 安警官。

0: 我想喝一杯，行吗？
1: 服务员，拿瓶啤酒。
0: 7年前，我从丽水县调到青海市，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
2: 啊，来喝水。
0: 哦，谢谢。
2: 不用客气。哎，怎么样，在青海还适应吗？
0: 啊，挺适应的。
2: 嗯。啊，你和同事们的关系怎么样？
0: 嗯，挺好。嗯，就是没有特别熟的。
2: 哈哈。啊，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你对他是什么评价？
0: 他，我觉得他年富力强，有冲劲儿。
2: 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0: 竞争对手？
2: 这副局长的位置呢，空了小半年了。该安排个人了。
0: 我啊，合适吗？
2: 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里挖窟窿，性质十分恶劣。
3: 哎，何事？
0: 哎，
2: 你是技术人员，嗯，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
0: 可，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历深，我怕。
2: 你怕什么？你是我的人，你怕什么？
0: 那段时间，供电局里风言风语。倒是杨建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我猜到是杨建的后台，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这是干嘛？
4: 交个朋友吗？
0: 交什么朋友啊，这么贵。
4: 你可以在京海打听一下，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
0: 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4: 没关系，我呢也有我不喜欢交的朋友，但可以做生意嘛，钱你拿走，离开京海回你老家去。
0: 那可不容易，我组织关系都转回来了。
4: 那这样吧，你继续留在单位，不参加副局长的竞选就可以。

0: 原来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挖窟窿的人，说的就是你啊。
1: 赵立东说的吧？他对我评价这么高、啊、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是官迷，但这个副局长我想试试。
1: 明白了，赵立东要栽培你，对吧？他这个人呢、啊，就喜欢说一些好话，让人神魂颠倒的。其实啊，就是给你拴个狗链子，等你发现的时候，脱不掉了。
0: 难道你不是赵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呀？要没有赵市长，能有你今天？
1: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给我的远远比不上我给他的多。
0: 所以你要换队帮助杨建，对吧？
1: 严格上来说，是我想剪断这条链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水很深呐、啊。赵立东这个人藏得很深，他做出来的事情你想都不敢想。有个人叫谭思言，他什么下场你可以打听一下。劝你一句，离开京海。
0: 我这个人只是个技工，我只想好好做事儿。
1: 拿钱做我的朋友，还是继续竞选？你选一个。
0: 这些钱我是肯定不会拿的。
1: 那就是跟我做敌人。

0: 启强提到了谭思言。
1: 对，
2: 那天高启强走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赵立东手下的王秘书。转天王秘书就喊我去吃饭，说是领导要亲自给高启强点颜色看看。
3: 高总，
4: 强盛集团什么时候也关照我们呢？哎，
5: 开玩笑了啊，你们生意都做得很大嘛，将来有机会。
4: 哟，高总，我们都越来越老，您可是显得越来越年轻啊。
3: 是啊，
6: 是啊，
5: 我心态好啊。
4: 是，
7: 哎，老吴，不是我说你，
4: 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叫高总呢？他可是我们的高会长啊。
7: 对对对对对，
4: 高会长，你我的嘴。
5: 哎，咱们做生意的呀，能不能吃上饭，得看领导脸色嘛。
7: 那也是。
5: 您怎么进来了？我们正想到外面去接您呢。
8: 你这现在还说这些干嘛呀？啊，连个领路人都没有，我们走错好几个屋了。
5: 安排人去接了。
9: 你们俩先坐。
8: 哎，
5: 抱歉，领导，刚才我专门安排人在外面等您，可能一下没看见，抱歉抱歉。那我们就先上菜。
10: 服务员，叫上菜。
11: 哎，你们也坐吧。
9: 好，坐。吃饭先不着急，拿几瓶苹果醋来吧。
10: 啊，服务员，
9: 别麻烦服务员了，麻烦你高大会长取几瓶。

0: 你是不是眼睛瞎？刚才他进来你没看见吗？为什么不给你们进来？妈的！哼！骂我呢？
1: 来，服务员，
0: 领导，给您拿来了。
1: 不是我喝，王丽喝。

0: 您多多关照。
1: 谢谢。怎么了，耿大会长，生这么大气啊？
0: 刚才啊，手下人不懂规矩，说了两句。
1: 这就对了，对待下面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0: 教育的特别对。
1: 行了，哎呀，都那么严肃干什么呀？来，开始，开始，
2: 开始吧。

那次饭局之后，高启强就没动静了。后来供电局党委组织投票，我比杨建多两票。我记得那是个周末，王秘书跟我说，对我的任命最晚下个月底就能下来。

0: 放开我！
1: 钱，
0: 不给，不给你！
1: 王毅，滚出京城！

0: 公安局长我都给你叫来了，有什么你就直说，别害怕，有我给你撑腰呢。
1: 2月28号，我来上班路上遇到了强奸。
0: 你放屁，那是强奸吗？啊，好几个目击证人都看着，有先开了枪再绕一圈，完以后再抢劫，是他们脑子有毛病还是你脑子有毛病？
2: 市长，你叫小姐
0: 说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0: 他要是识相的话，就趁早赶紧拿着钱滚蛋。我不能让他活着落到指导组的手里。
1: 我可是领导的人。
2: 我们都是领导的人呐，领导有事情，我们当然要拔刀相助了。
3: 我听说马涛手里有枪啊。
4: 那好啊，有枪好啊，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好。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温暖舒适。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8: 吧？这样吧，两个人
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12: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吗？
13: 先生，你复兴

二战中，针对盟军的特种作战，希特勒命令纳粹德军也组建特种部队，德国军官斯科尔兹内成为德军首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他实施了橡树行动，成功营救了墨索里尼。1944年，在阿登战役中，他组织了格里芬行动，干扰美军的行动。然而，尽管他被称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却仍然无法扭转败局。解读二战特种战，下正在播出。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第一枪。战争爆发后，纳粹德国先后占领西欧多国，空袭不列颠，随后又调转枪口侵略苏联，气焰一度十分嚣张。然而到了1942年，随着德军在几条战线上陆续陷入僵局，纳粹军队的攻势逐渐乏力。此时在北非战场战绩不俗的英国特种部队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 SAS 及英国特种空勤团在北非的行动搅得德军坐立难安，希特勒要求在党卫军中也建立特种部队，开展特种作战。经过一番挑选，此前在东线战场屡屡打破常规、作战狡猾的斯科尔兹内，成为纳粹首支特种部队弗雷登塔尔部队的指挥官。1908年，斯科尔兹内出生在奥匈帝国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家中。1931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的法

0: 西斯组织。二战爆发后，斯科尔兹内参军，此时德奥已经合并。斯科尔兹内作为纳粹组织的成员参加了党卫军。1941年，斯科尔兹内参加巴尔干战役，并随军入侵苏联，结果在苏联被喀秋莎火箭弹碎片击中头部，回到德国疗养。接受了希特勒的委任后，斯科尔兹内开始从各军中挑选出一些精干力量，加入弗雷登塔尔部队。但是还有一个难题摆在了斯科尔兹内的面前，那就是如何获得足够多的特种作战武器。
1: 德国特种作战实际上是受到英国 SAS 的启发，就是它是被英国刺激出来的作战。等到开始的时候呢，他确实也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自己手里没有那些装备。德国主要的精力要生产那些重大型装备，他要给一线部队生产，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那么多人来研制这些装备。他正好之前破获的不少，比如说那个法国的抵抗组织啊，他确实也拿到不少东西，拿到不少东西，那德国说先用呗，有比没有强。
0: 在获得了足够数量的特种作战武器后，斯科尔兹内便开始等待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1943年7月，斯科尔兹内的机会到了。7月25日，意大利政府发动政变，将墨索里尼囚禁。随后，意大利政府立刻与盟军协商停战。消息传到柏林，希特勒暴跳如雷，决定营救墨索里尼，扶植傀儡政府。
2: 墨索里尼他代表的是法西斯势力，当时这个意大利倒戈以后，希特勒他希望把墨索里尼重新给这个救出来，是要扶植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这样呢和这个意大利的政府分庭抗礼，这是他的一个需求，战略上的需求。
0: 斯科尔兹内受命前往意大利，以空降兵司令斯图登特的副官身份指挥营救行动。然而摆在斯科尔兹内面前的最大困难是墨索里尼在哪儿。
3: 墨索里尼是1943年被抓捕以后，为了防止这个希特勒派人把他抓走，所以呢连续转移了好几个地方，开始把他关押在马达莱拉岛，后来呢把他转移到马达莱拉海军基地，最后呢觉得还是不放心。
2: 这几次转移啊，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做法，意大利其实挺聪明的。那么他在这个不同地点，每个地点都待得不太长，因为他知道他一旦控制了关了墨索里尼，德国马上就会营救。作为两个盟国互相之间的军队啊，这个什么人员往来都是很密切，很彼此是这个交叉的，而且在这个意大利境内就有德军的情况下呢，如果在一个地方关久了，德国就马上会侦察到，而且相应的做出营救计划，展开营救行动，这三件事是连续的。那么当你突然把它转移了，那么就把这三点给打乱了，又得重新找，重新制定计划，重新营救。
0: 墨索里尼几经转移，斯科尔兹内的营救计划也一改再改。直到9月初，德军在截获的意大利电报中得到线索，墨索里尼被送到距离罗马约160公里的大萨索山中囚禁。经过调查，斯科尔兹内发现墨索里尼被囚禁的山中一座废弃酒店中。大萨索山是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而囚禁墨索里尼的地方只有一条山路和一部索道进出，易守难攻。斯科尔兹内观察地形后发现，在酒店后方有一片平整场地，可以通过滑翔机伞降。斯科尔兹内随即制定计划，使用滑翔机从空中滑翔，降落在酒店附近，营救墨索里尼。9月8日，意大利政府宣布投降，留给斯科尔兹内的时间陡然缩短。纳粹德军高层立即批准实施这一代号为橡树的计划，斯图登特随即予以大量援助，斯科尔兹内抽调108

0: 人组成突击队。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9月12日，12架滑翔机起飞，扑向大萨索山的目标。但在中途发生了意外，1号和2号滑翔机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11号和12号机起飞失败，最终只有8架滑翔机参加此次行动。斯科尔兹内搭乘的3号机则成了领航机。在降落过程中，斯科尔兹内突然发现预计的着陆点空地上遍布石头，会对滑翔机造成严重的损伤。关键时刻，斯科尔兹内下令靠近酒店着陆。即将着陆时，酒店里看管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人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眼睁睁地看着巨大的滑翔机降落。斯科尔兹内在跳出滑翔机之际，发现墨索里尼本人正站在酒店窗口看热闹。斯科尔兹内一边大喊趴下趴下，一边冲向墨索里尼的房间。其他的德军则逐个解除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意大利看守武装，寻找并破坏电台，切断此地与外界的联系。墨索里尼激动不已，表示希特勒果然没有抛弃我。此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本来准备送墨索里尼离开的飞机在降落时损坏，无法起飞。如此一来，就只能考虑带着墨索里尼从山上冲下去。但德军滑翔机降落，惊动了山下的守卫部队，大部队正在集结，斯科尔兹内的部队没有任何胜算。这时

0: 司徒登特派来自己的座机查看情况，正好看见这个情形。
1: 当天司徒登特派人过来看，他把自己的座机派过来了。他的那个飞机非常特殊的 FI-156 飞机，这个飞机啊很轻，是今天大部分轻型飞机的鼻祖，跟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轻型飞机有血缘关系。如果在风速较大的情况下，这个飞机几乎可以垂直起飞。
0: 司徒登特的副官兼驾驶员德国飞行员格拉赫上尉成功降落，并最终载着墨索里尼和斯科尔兹内到达了德军占领的普拉提卡机场，并在那里前往维也纳。这一行动后，斯科尔兹内被纳粹德国包装成孤胆英雄，希特勒随即晋升斯科尔兹内。尽管纳粹德军救出了墨索里尼，但是这并不能挽救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失败的命运。1945年4月，墨索里尼被游击队抓获，随后被枪决。
2: 43年，墨索里尼虽然被抓了，但是墨索里尼他那些部队，他那些警察，实际上很多人还是效忠于他的。那么整个这个反墨索里尼的武装，这些力量还不足以和这些正规部队同政府军对抗。第二次呢，已经到这个45年的春天了，这个时候意大利这个反法西的武装、反政府武装力量在增大，而且整个这个德军。整个法西斯阵营他们都是处于崩溃的边缘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意大利的游击队把这个墨索里尼和他前夫被抓以后，毫不含糊，很快就被枪毙了。
0: 二战中针对盟军的特种作战，希特勒命令纳粹德军也组建特种部队，德国军官斯科尔兹内成为德军首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他实施了橡树行动，成功营救了墨索里尼。1944年，在阿登战役中，他组织了格里芬行动，干扰美军的行动。然而，尽管他被称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却仍然无法扭转败局。解读二战特种战，下正在播出。

在橡树行动一年之后，1944年，斯科尔兹内又接受了一项特种作战的任务，但这一次他没有了一年前的好运。1944年底，曾经在欧洲骄横一时的德军已经被打回了本土，盟军认为西线德军只能龟缩在席格飞防线后等待盟军进攻。然而希特勒并不这么想，希特勒坚信席格飞防线被突破只是时间问题，他不想坐以待毙，反而想主动出击。他幻想着反击盟军，在荷兰境内发动攻击，直扑安克卫普，切断盟军的补给线，以此重创盟军。这一战略十分大胆，一旦成功，盟军的处境将十分凶险。但纳粹德军要想成功，就必须占领莫斯河上的桥梁。1940年，德军是通过空降兵攻击埃本埃梅尔要塞，得以控制周边桥梁。此次德军不敢尝试这种攻击，而是让斯科尔斯内率领一个伪装成盟军的装甲旅向莫兹河进发，并占领桥梁。希特勒对这一战颇为重视。1944年10月，他将斯科尔兹内晋升为上校，随后亲自介绍战况，并让斯科尔兹内去组

0: 建这支特殊的部队。部队被命名为150旅，整个行动计划被命名为格里芬行动。
1: 这个旅机建制的特种部队，这是前所未有的庞大。一般那个特种部队啊，也就是小分队，因为我们知道叫分队，就团以下的一般叫分队，团以上叫部队。它这个150这种旅实际上是一个部队了。这个它按旅级单位来建制。

0: 他是隐藏不住的。
1: 行动前，斯科尔兹内向约德尔将军要求150辆缴获的美军 M4 谢尔曼坦克、32辆装甲车、200辆卡车和150辆吉普。此外，还要3300名会英语的军人。但一溃千里的德军没有那么多盟军装备，缴获的盟军装备也都分发给前线部队了。约德尔只能提供2辆 M4 希尔曼坦克、2辆装甲车、不到100辆卡车和吉普车，又提供了5辆外形改装成盟军 M10 歼击车的豹式坦克。
2: My name is Martin Hoffer.
3: James Barroso.
4: My name is John McCullen.
5: Frank Fraser.
1: 人员的招募也不理想，虽然成功招募了2500余人，但他们的英语水平都不理想。按斯科尔兹内自己的话说，其中小学英语水平的约400人，精通英语的约10人，剩下的只是会一些简单的单词。此外，美军军装等也很匮乏，大部分军装是美军夏季制服。
6: 当时的这个就是国际的通行的这个规则呀，是不允许掺着对方的军装这个混进去的。那样的话呢，就可以当场枪毙的，就算间谍。你要穿着自己的军装，你还可以进战俘营。所以呢，从一开始呢，这个德军的这些个渗透分子心理负担就特别大。而且呢，还有一点不具备的就是他们的语言能力不行，就提前啊，这个为这个事儿开设了专门的这个英语班，来教这些个本身只有半拉英语水平的人，要他们学会。但是那个和真正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能够提高一些口音，但是差距很大的。
1: 战前，除了斯科尔兹内，所有150旅的官兵都不知道他们的行动目标，甚至传说他们要渗透到巴黎去刺杀艾森豪威尔。1944年12月，150旅到达出发阵地，斯科尔兹内派出4个侦察突击队和2个破坏突击队，44名突击队员渗入美军后方，行动非常顺利，成功制造混乱。这次得手让斯科尔兹内相信这种欺骗模式是可行的。12月16日，纳粹德军正式发动阿登战役，150旅紧随进攻的先头部队一举出入美军阵地，大规模渗透作战取得成功。几人或者10几人组成的小组肆无忌惮地突袭美军后方。然而，一支由18人组成的突击队经过美军第32骑兵大队时暴露了身份，该突击队的18名德军作为间谍被美军枪决。
0: 150旅他只是附带地跟着正规部队出击行动，他没有真正的就深入到美军的后方，最后跟着正规部队出击，他也就是最后最多也就是起了一种附带性的作战，他没有起到这个特种部队特有那种作战效果，没有达到。
1: 1944年的德军已经不是1940年那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了。在阿登地区，纳粹德军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150旅的主力也被堵在行进的路上。他们发现德军第一装甲师无法突破莫兹河附近的美军阵地，渗透行动的先决条件不存在，150旅第二阶段的行动未能实施。斯科尔兹内不得不下令停止作战，将部队转为常规部队，150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就此戛然而止了。
6: 这个战役为什么说不成立呢？它首先它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燃料它不够，就德国的燃料已经不够他集结的装甲部队进行那么深远的突击，打到这个海港了，把这个对方像战争初期那样一下轰到海里去，他做不到，他没有那么多的燃料。他既希望于呢在作战过程中夺取对方的燃料，然后加给自己的坦克继续冲击，这个是不成立的，打那么大的仗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机会。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寄望于坏天气，因为德国空军不能支援这个地面部队了，他只是希望来个一个礼拜的坏天气，让美英的空军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他就打赢这一仗。但是呢，一旦天气好转，那么这个阿登战役就是整个的这次反击战就不能成立。所以你看，他有两。

0: 两个条件都不成立的话，这一仗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1: 由于纳粹德军实力不济，后勤补给跟不上，阿登战役以德军的失败而告终。战役中，除了最初德军给盟军造成的损失外，斯科尔兹内造成的混乱也给盟军以巨大的刺激。斯科尔兹内，欧洲最危险的男人的大名不胫而走。
2: 他给美军造成最大损失，就是美军自己内部，他为了防范这个，他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宪兵满街乱窜，那真是过来的人都要盘问盘问，而且这个问题来来回回问。因为他虽然投入的兵力非常少，什么都怕传呐。比如说一开始可能他过来就是几个说的蹩脚英语的那个德国人，那传着传着就变成这帮家伙神通广大，这个什么都懂，是个美国通，那这个过路那就得好好盘问盘问了。
1: 但无论战术多么疯狂大胆，计谋多么阴险狡诈，斯科尔兹内以及他的法西斯同僚们都无力回天。等待他们的是纳粹德国的惨败，以及他们自己的灭亡。

0: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这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3: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2: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3: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2: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3: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2: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3: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2: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3: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2: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4: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5: 遇到困难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4: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6: 是你，
7: 是我，红军战士潘公子。
4: 每周六日上午，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南京牛首山，岳飞抗金的传说800多年来一直流传。北宋灭亡，金军南侵，南宋朝廷和军队一路溃逃，并在1129年失守长江防线。南京，也就是当年的建康，陷入了腥风血雨。但仅仅半年后，在岳飞的主导下，建康失而复得。在一代名将岳飞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克复建康是他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岳飞和他的岳家军是如何浴血前耻的呢？重走古战场，带你走进南京

0: 健康沦陷后，当年岳飞和他的部队转移到了离今天南京不远的一个地方，并在那里迎来了重大转机。
1: 我们现在出发，从南京到宜兴。据史书记载呢，岳飞当年不得已从建康撤退以后，宜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朕起于宜兴。那么宜兴对于岳飞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实地考察一下。
0: 宜兴距离南京100多千米，在防守建康失利后，当年岳飞也是大致沿着这条路线撤退的。逃都宜兴以紫砂闻名于世，少有人知道此地和岳飞深厚的历史渊源。宜兴至今保有岳飞衣冠冢和其第三子岳林墓。当年岳飞在北方抗金作战时和原配夫人失散，在撤退到宜兴后重新娶妻生子。当地人认为宜兴是岳飞的第二故乡。
2: 岳飞一生呢，有四句话来概括：生于汤阴，朕起宜兴，辉煌朱仙镇，消逝风波亭。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朕起宜兴，就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上。
0: 宜兴张主镇的岳飞行馆坐落在一片民宅之中，据说就是当年岳飞和部队驻扎的地方。岳飞行馆也叫张家祠堂，当年是这里的一位张姓大户人家接纳了岳飞。对这段历史的整理和恢复是近年来才开始的，宜兴人于忠明投入了很大的热情。
2: 从小我对这个地方印象就是非常深的，我是一个农民，我们这里一个生产队的一个仓库。小时候就是捉迷藏的时候，小伙伴躲在里面，我们不敢进去的。
1: 躲在哪？
2: 躲在这个仓库里面，就是现在的那个张氏宗祠。
0: 在宜兴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对岳飞极为重要。岳飞本人曾自述，宜兴是他的朕起之地。后世传颂的《满江红》有传说是岳飞在宜兴所作。从建康撤退到宜兴，岳飞严明军纪，训练部队，这是岳家军成军的关键时期。
3: 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健康之城一举而复。
0: 金军南侵以来，南宋军队纷纷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岳飞能维系军心，维持军纪，增强战斗力，实为不易。
2: 饿死不能拿百姓的东西。岳飞在南宋的几个大集团军里面，人数也不是最多的，
1: 对，
2: 资格也不是最老的，应该他是最小的，
1: 对，
2: 能够成为跟他们并肩相提并论的岳家军，也有岳飞他自己最起码一个对军队的是极其的严格，这就是他的军队为什么能留下精华的所在者。因为他来之前他就跟好多人都是要这样讲了，在我这里必须要遵照岳家军的军旨来执行。逐渐从来的时候1-2千人疲惫之师，走的时候应该我们当时的话最少应该有1-2万人。
0: 岳飞的抗金活动始于北宋末年，多年和金军交战，岳飞深知金兵的战斗力。面对完颜宗弼统领的金军，除了磨练战术，还需要更为坚韧的作战意志。通过史料，今天我们能够知道岳飞和金军作战的一些细节。史料记载，岳家军中存在过一支特殊的精锐作战部队，它的名字叫做北魏军。
2: 就是古代人喝水还有喝酒，他们背上行军的时候背上背一个罐。这个罐里面就是他的水，你像古代喝水。对对对，就他们这些人就是最贴近身边的那帮人，最早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北魏军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相当于用现代语叫敢死队。
1: 敢死队，
2: 对，北魏军
1: 特种作战部队，
2: 他就是特种作战部队，就是特种兵里面的特种兵。就是说每他就有记载的，每每两军相持的时候，北魏军出。
1: 哦，

0: 出去之后，基本都是所向披靡。
1: 宜兴的陶器也因为这段历史和岳飞、岳家军产生了奇妙联系。小王村，这些隆起在地面之上，绵延几公里，形似山包的土丘，曾经是宋代陶器烧造的窑址。
2: 宜兴紫砂天下闻名，不用我多说。我现在所处的地方，整个这座小山包就是宋时的一座窑址。我们看到这地面上随处散落着一些陶器的残片，如果不做深入的了解，谁能想得到这样的陶器残片和岳飞、和岳家军、和岳飞抗金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小王村窑址出土的这种陶器，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韩瓶，传说是南宋将领韩世忠的部队行军所用的水壶。实际上，韩瓶只是今天的叫法。同样在宜兴驻扎，岳家军当年也曾装备过这种水壶，因为韩世忠军的人数远远多于岳家军，后人习惯称之为韩瓶。
0: 周边过去大概在5公里范围之内，都有现在目前能查到的，就有十几个有地名的，有名字的，这附近几十米都有。
2: 表面上它是一座山，实际上它是
0: 就是
2: 一座窑。
0: 对，
2: 烧窑的时候，烧陶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山的内部，
0: 整个在山
2: 里头是空的，在烧。
0: 对。
2: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真的是遍地都是啊。
0: 我们宜兴宜南山区啊，它的制陶历史还是非常悠久。那个南宋初期的时候，岳飞带领人到这里，因为随着岳家军队伍的不断的发展，他们所需要的军需物资也很多。
2: 对，
0: 在行军打仗的过程当中，那么一些军用物资必须要把它带在身上，怎么携带？那么我们宜兴当地的老百姓用他们的勤劳的智慧，就设计了这么一个试试的一个瓶。
1: 当年在宜兴烧造的这些陶器，在设计上带有十分鲜明的军需用品的特点。
0: 你看一下它的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大，这两个也差不多的，那还有一些小一点的，小一点的口子小一点的，就是基本上是我们可以断定它是用来装水的，那么这些可能用来装干粮的，
2: 所以这种瓶是我们用现在话说是叫制式的，就是装备部队的。
0: 对，
2: 它的形制和别的有它的不同，就是它发明了这个所谓的四系。
0: 制了这个系之后，它可以挂在身上。
2: 但是你看它这个孔其实并不大呀，它怎么穿那些？它用什么绳？
0: 以前用这个，我们当地的用那个麻绳，用藤
2: 编的，
0: 用那个藤编辑起来之后，把它穿过去
2: 了，沾了水就更结实
0: 了。
1: 在宜兴休养和战备半年，岳飞终于等来了雪耻的时机。作为北方民族，金军通常的习惯是夏季退兵避暑，等到秋冬季节攻进马强，再行发动攻势。而江南夏天的炎热尤其令金军畏惧。1130年春，完颜宗弼决定往长江以北撤退，但仍准备在建康留驻兵力，作为在江南的战略据点。而此时的黄天荡之战更增强了完颜宗弼留驻建康的信心。位于今天南京和镇江交界处的黄天荡是长江江岸的一片湿地，当年金军船队误入这片沼泽，被南宋的韩世忠围困长达48天。尽管如此，完颜宗弼最终还是成功突出包围，并用火攻击败了韩世忠的船队。之后得胜后的金军主力开始回师建康，并加强城防。建康如果成为金军的战略据点，无疑是悬在南宋小朝廷头上的一把利剑。怀着报国的激切之心，雪耻的义愤之情，1130年春，岳飞从宜兴出战建康。事实上，不顾兵力悬殊，毅然前往攻击金军的，唯有岳家军。今天回溯这段历史，史料记载极为简略，这是因为岳飞在遭构陷身故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南宋官方的反面人物。秦桧父子也曾对官史大肆篡改删减。

0: 依据现存史料，我们能大致确定岳飞克复建康的几个关键节点。按农历日期算，1130年4月25日，岳家军在建康城南面的清水亭大捷，金军伏尸15余里。5月初，岳飞在牛首山设伏，袭扰金军大营。5月10日左右，岳飞大破金军，将完颜宗弼的金军驱逐过江。在后世的连环画和评书等艺术作品中，岳家军的神勇和战斗力被反复展现，无需质疑。但在真实的历史中，以少量的兵力与数倍于自己的金军作战，岳飞必须依靠卓越的军事部署，才能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克复建康。那么在今天的清水亭、牛首山和南京城内，80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我们还能发现更多的细节吗？当年的清水亭大捷发生在南京市江宁区，今天这里已经没有当年战争的丝毫遗迹。因为史料稀少，历史学者推测清水亭大捷应该是岳飞对金军非主力部队的伏击，类似这样的战斗可能发生过多次。
1: 所以岳飞他往往还是采用了一个腰击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说在敌人的那个行军的途中，是吧？啊，突然发动这个攻势，
2: 主动攻势，伏击式的那种。
1: 当时其实也是大大小小数十合嘛，应该是有很多小规模的突然性的这个战斗。因为你想想吧，就是当金兵他运着大量的从南方这个劫掠来的物资，他开始要向后撤的时候，他的队形也不可能是在非常的严整的了，
2: 对吧？
1: 然后所以他们也会有队形散乱，也会有落单，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对吧？然后岳飞很可能当时是会利用自己更加熟悉地形的一个优势，从各个方法，从各个角度来发动这个进攻。
0: 清水亭大捷后，西边不远的牛首山成为了岳飞布局的重要地点。当年位于建康城南的牛首山可以俯瞰建康城，瞭望金军动向，山林的地形也便于设置伏兵。史料记载，收复建康的过程中，岳家军的数次军事行动都和牛首山相关。那么和牛首山相关，被后世评书反复渲染的那场夜袭究竟发生在何处？对此现存的记载都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考察，今天的学者认为这次夜袭是从牛首山出发，而史料中的金营应该就是南京著名的雨花台。历史确有记载，金军攻陷建康后，在城外的雨花台和紫金山扎寨。此外，岳飞如果要从牛首山自南而北攻打建康，南门外的雨花台是必经之路，而且必须攻克。从军事角度看，这座紧邻古城、高约100米的小山岗是一处理想的制高点。从古至今，雨花台一直是南京城防的军事要地。今天雨花台遍布和战争忠烈相关的遗迹，原因也正在于此。
1: 有些情况还是可以推测的，比如说像那个王泽鱼先生就猜啊，就是说就不管怎么说吧，你要攻克建康，就攻取南京，雨花台这个地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处军事要点。金兀术他确实是也是一代将才吧，
2: 是
1: 他手下的兵其实不多啊，又大量的跟他去那个，到处搜山捡海了。留守南京的、留守建康的这一点兵力呢，要想那个完整的防守整个建康城，他的兵力是不够的。所以在城外几个关键的据点，这个设置这个要塞，把那个想要来反击的宋军给挡住。这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
2: 在城外。
1: 就干脆在城外几个必经之道像我们前面讲的清水亭啊什么，可能都是都属于这种性质，应该
2: 是也是就是岳飞从牛头山
1: 一路杀过来，
2: 他要拔据点的话，反正第一站应该也就是
1: 最后一站，
2: 最后一站最重要的也。

0: 也就是这个雨花台。
1: 对，就在和平时期，雨花台是一个休闲，就是清明节放风筝，甚至像《儒林外史》里边讲到嘛，就连挑水的汉子都知道，到了就这个时间要到雨花台来看日落，特别美好的一些景象，对吧？这个都是战争年代，就是生死存亡之地。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130年5月上旬，岳飞率军再次从牛首山驰下，在占领雨花台这个重要据点后和金军激战。尽管史料记载简略，但从关键词上我们能够想见当年战况的激烈和战果的辉煌。在健康城内外的交战中，被俘的金军千夫长和万夫长就有20多人。这一战，岳飞面对的绝对是完颜宗弼统领的金军主力。也正是这一战，迫使完颜宗弼下定了北撤的决心。当年金军从健康撤退时，情形已十分狼狈。
1: 逃跑的时候肯定是非常狼狈的。当时是下了金兵是有这么一道令嘛，就是说所有的士兵不许带抢劫的东西上船。因为要加快这个过江的速度嘛。啊，
2: 那确实太急了。
1: 非常狠啊，这个就是直接是谁要是想拿着东西上船，上面一下子就直接扑给你捅下去。啊，所以说是那个等到这个船开走的时候，江边的各种物资是堆积如山。
2: 那也算是这个南宋

0: 找回了，就是他们从那个南方掠夺的一些财物，也是算是收回了
1: 一部分。一个是收回了一部分物资，这个当然是成了很重要的一个
0: 反击的一些本钱吧。
1: 一些本钱，还有就是说对于这个金兵的士气会构成一个很严厉的打击。特别值钱的东西啊，就是高层还是抢了很多东西走的，
0: 是。
1: 但是普通士兵等于就没有捞到多少，
0: 没有什么战争红利了，就。
1: 对，那以后下次再说，我们过江打一趟。这个积极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0: 战役就完全就低迷了。
1: 对，就是说那个士兵的这个对金兵的士气肯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
2: 克复健康是岳飞独立成军后的第一次重要战役，此战过后岳家军的精锐士兵达到近20000人，在当时南宋这样成建制具备战斗力的军队也不过4-5支，岳飞也因此进入南宋高级将领的行列。而对于南宋朝廷来说，克复健康更是意义重大。
3: 这倒是就是对南宋小朝廷的这种稳定，是就建立和稳定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他克复健康以后对于女真人的杀伤力也是很大的。说对金兀术来说，应该说对金朝所有的将领来说，岳飞存在确实是他们巨大的这种威胁。实际上岳飞这个就是说打健康以后，因为他当时实际上是想了很多很多办法，用了很多很多计谋，然后呢就是把健康拿下来嘛。拿下来以后，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对于树立他的战胜女真人的这种信心有了很大很大的这种提升。这个我觉得是可能就是对岳飞本人来说是他应该是最大的这种收获。
0: 从最初马加渡的失败，到清水亭大捷、牛首山大捷，以及最终驱逐了金兀术、收复了健康，这一系列胜利不但向我们展示了岳飞卓越的军事领导能力，还让我们看到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下，一个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为人民而战的军事将领，在那一众只为自保、打着自己小算盘的将领当中，岳飞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拯救国家于存亡之秋。最为重要的是，岳飞的胜利，他打破了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升了南宋军民抗金的士气与信心。当后世我们的国家不断经历着存亡的时候，岳飞的精神和气节不断地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抵御外敌，保家卫国。这也正是岳飞牛首山之战在后世不断被神化的原因所在。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

0: 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环保版节家造，节家板材。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6: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7: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咱们的老朋友杜文龙先生和王明志先生，欢迎两位。以往咱们提起战场呢，印象当中总是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但是在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进入第四年之后，当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视角再次审视战场的时候，战场却呈现出一片光点密布的景象。那么这样的景象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战场新变化？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短片。
1: 当地时间5月1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5月10日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各型无人机被广泛投入实战，成为双方对抗的关键装备。2025年8月，一架乌军米-24武装直升机低空飞过战场，下方的田野里波光粼粼。2025年11月，一段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乌克兰的田野里布满了密集的丝状反光物体。12月拍摄的一段视频中，地面战场仿佛成了盘丝洞。这些东西正是俄乌双方在过去1年多时间里大量使用的光纤遥控型无人机遗留下的光纤。一段视频中，乌克兰的鸟类甚至已经开始用光纤搭建自己的鸟巢。自2024年出现在俄乌战场上之后，这种不受电子干扰、可稳定回传清晰视频图像的新型制导方式，在俄乌前线部队中广受欢迎。如今，光纤无人机几乎已经成为俄乌双方无人机部队最依赖的武器。一名乌克兰光纤线轴制造商称，与包覆硅胶的商用光纤不同，为了降低重量，光纤无人机使用的是裸光纤。生产中最困难的阶段就是绕线，如果绕线不均匀或者绕得太紧，就会前功尽弃。俄军的光纤无人机使用统一采购的预绕线轴，而乌军的无人机生产商零散而杂乱，每个制造商都有自己的标准，还常常受突然停电的影响，导致乌军前线部队常常收到不合格的光纤无人机。
0: 在刚刚过去的俄乌冲突的第四年当中，我们对前线战斗印象最深刻的武器呢，莫过于光纤遥控型无人机。光纤无人机它的广泛使用为现代战争的作战模式带来了哪些新的冲击呢？杜先生，您的观点。
2: 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有个词儿叫白色污染，就是大量的无法降解的塑料袋在这个田地里边到处飞扬。目前呢，在乌克兰的黑土地上也出现了白色污染，就是大量的这种光纤导线，而且分布很密集。我看有的视频中显示，士兵在田地中行走，脚上缠满了光纤。之前在战场上的主力选手，像坦克、步战车，包括其他制式武器装备，目前呢基本上被弃用，说明呢传统的武器装备一旦在战场上露面，被光纤制导无人机盯住以后，摧毁概率非常大，所以这个销毁比对于双方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按照双方统计，美国也统计过，说目前俄乌冲突中前线士兵伤亡60%到80%是由无人机造成，这里边有大量的光纤制导无人机，而且很多画面显示，在光纤制导无人机面前，士兵无处可躲，即使是躲进洞穴，躲进其他建筑物，也会被光纤制导无人机通过双向数据传导进行杀伤。所以这种无人机在战场行动中对作战行动的冲击效果非常明显。
0: 我们看到在战场之上呢，其实双方都在使用光纤无人机，虽然说都在使用，但是他们使用的规模呢却不尽相同。这种质量和数量上的双重差距对之后的作战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到底该如何分析？王先生，您的观点。
3: 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呢，光纤制导的无人机的使用量已经是很大了，那么它在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中间采用的是供应链分散化，同时为了确保能够大量的生产出来，采用的是这种全民生产的 这种模式。这对于乌克兰来讲的话，他认为这是他的一个优点，但同时伴生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0: 组合起来的这种光纤制导的这个无人机，某种程度上它的飞行性能就出现一定的这个差异，有的重有的轻，那么在组装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整个它的这种动力平衡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在飞行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就影响到它的一些这个飞行性能，这是从它的标准的角度，同时品质也没办法有效的进行这个控制。这种情况下，在战场上大量使用的过程这个中间，就出现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战场上的具体的使用。
1: 我们说尽管光纤无人机呢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俄乌战场的主要的武器，不过受制于光纤的长度，目前双方的光纤无人机它作战范围呢，我们观察到大多在十几公里到二十多公里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对于纵深目标，俄乌双方的无人机如何进行操控呢？我们先来看短片。
2: 2025年6月1日，四个驻扎有战略轰炸机、运输机和预警机的俄军机场突然遭到小型无人机袭击。当晚，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社交媒体称，其策划实施的蛛网行动取得成功。美国媒体根据视频和卫星照片判读，俄军此次共损失四架图22M3和七架图95MS 战略轰炸机。此次遇袭的俄军机场距俄乌双方接触线有数百至数千公里远，早已超出常规的小型无人机遥控距离。据悉，此次行动中，乌军使用的黄蜂四旋翼无人机配备了俄罗斯本地移动网络供应商的 SIM 卡，通过当地移动网络回传视频信号。除了由后方的飞手远程控制之外，还借助了 AduPilot 自动驾驶软件进行辅助控制，从而克服了不可避免的网络延迟和信号丢失。俄军无人机则借助深受乌军依赖的美国星链系统拓展自身活动范围。据乌克兰军事网站2026年1月15日报道，乌军防空部队首次在坠毁的俄军 BM-35 无人机上发现了星链卫星通信天线。
1: 好，过去一年的俄乌冲突当中呢，最惊人的无人机奇袭，那么肯定要数乌军在2025年6月1号发动的蛛网行动。相信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当时乌克兰情报部门呢，在距离乌克兰国界线数百乃至数千公里的地方发动无人机蜂群式的袭击，而无人机的控制呢，由人工加上自动方式进行。那么关于这次行动，两位怎么看？杜先生，
3: 这次行动的打击范围和打击目标跟以往相比有特别大的差距。这次袭击行动印象最深的是两点。第一呢，是在无人机的制导和使用方面，大量的俄罗斯境内的手机卡包括其他的一些通信设施被使用。从这点上看呢，大量的民用装备被军用，这是混合战争的一种迹象，所以给俄方也提了个醒，无论是军事目标、民事目标中间的界限目前呢正在快速消失。第二是 AI 技术，乌方的无人机之前在乌克兰境内搞试验，针对图22M 轰炸机的模型进行过这个校正，就是无人机只要存储模型，只要存储着影像就可以自动识别，所以在整个攻击过程中，并不是把所有的地面作战平台来进行这个无差别的攻击，而是优先选择高价值目标，像 A50 预警机、图22M 战略轰炸机。另外在蜂群攻击方面，乌克兰通过使用卡车，然后在统一遥控之下，大量的无人机快速穿越屏障发起蜂群攻击，这样对方的侦察、预警、拦截各种系统的效能都会处于过载状态。所以这次2025年6月1号发动的大规模无人机攻击行动，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从 AD 到 BD 的攻击，而是加装了 AI、加装了民用系统、加装了其他保障因素的无人机集群攻击作战。
1: 那么对于乌方这次行动，王先生您怎么看呢？
0: 除了杜先生讲的几点之外呢，我认为在组织实施上，特种渗透攻击是它的非常突出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乌军介绍了一个情况，他说在此之前，美国曾经邀请这个乌克兰的军官到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基地进行参观，带他看了一圈这个基地之后啊，他就向这个乌克兰的军官来炫耀美国人的基地防御体系。乌克兰的这个军官他是无人机部队的指挥官，他说我的人渗透到这个基地周围10千米的这个位置，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派4个战斗小组就可以把你的基地摧毁掉。当时美国的军官这个听到之后感到非常的这个惊讶，但是可以看到在去年6月份发动了这一袭击，实际上就是把他那一次的这个行动

0: 付诸实施了。所以在未来的作战的这个时候，这种无人机抵近攻击它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就是渗透到对方的这个境内，因为无人机要想飞那么远的距离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问题，被对手发现拦截。但是抵近攻击的时候，对手很难有反应的这个时间，
1: 就达成突然性了，
0: 就是在基地旁边展开这个攻击。所以隐蔽渗透可能是在未来这种无人机发动这种突然攻击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手段，这一点呢必须要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
1: 我们知道这个俄乌战场上这个无人机的各种攻击呢，实际上是民用技术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军事化的应用，因为我们看到在冲突的初期，很多的这个无人机实际上它是民用转军用。而在这一方面呢，民用技术军事化应用方面呢，星链也可以说是第一批在俄乌冲突当中被军事化应用的民用技术之一，它早就是乌军最依赖的指挥通信系统。那乌克兰媒体就认为，搭载星链终端的无人机更难被干扰，获得的回传图像呢延迟更低，分辨率却更高。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王先生，
0: 星链互联网终端，那么装在这个飞机上以后，它带来的这个好处就是，因为带宽比较宽，所以它可以这个实时的上传和下载这种控制指令以及这个侦察视频指令。同时这种抗干扰能力非常强，因为它的抗干扰能力主要是跟它的这种性能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在时域、频域、空域和冷域这个方面呢，它都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干扰这个能力。在星链互联网的这个终端使用的过程这个中间呢，人们发现俄罗斯通过技术手段去破解相应的一些终端，拥有了使用美国的星链互联网终端的这种情况，它就可以比较精准的对这乌克兰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而且这人在回路进行控制，攻击的这个准确性也大幅度的这个提高，所以乌克兰方面就感到面临这样的一种新的问题之后，它很难去应对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目标进行打击的这种新情况。这实际上就是战争过程中间利用一种特殊的技术，在和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廉价的平台进行组合，效能得到大幅度提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
1: 所以乌克兰方面现在也很头疼啊，自己原来倚重的星链呢现在被俄罗斯所用。在您看来，这个星链它有没有什么弱点，如何能攻破星链？
2: 光纤制导的无人机由于封闭信号传递无法进行干扰，但是星链系统由于是天际通信，目前干扰的手段相对较多。对星链卫星的信号，它一般是 KU 波段和 KA 波段，这两个波段覆盖范围很宽。如果在特定目标重要区域内进行同频干扰，这样呢，这个无论是无人机包括地面终端都无法收到信息，所以可以大量制造盲区。总之呢，在天上的星链不可能用导弹一个个打下来，但是通过干扰系统可以让它的信号被截断。另外呢，通过对地面目标GPS 信号的干扰也能够让睁着眼的星链无法找到目标，所以两种方式结合使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星链的作战效能。
1: 好，在光纤无人机布满前线，卫星通信和 AI 等远程操控手段日臻成熟的同时呢，俄乌双方面临的反无人机的压力事实上是越来越大。在传统的反制手段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呢，用魔法去打败魔法就成了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那么接下来这个短片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俄乌双方所使用的典型的拦截型的无人机。
3: 拍摄于2025年2月的一段视频中，一名俄军士兵手持一架拥有两组 X 型机翼的无人机，对准空中来袭的乌军无人机，在一阵滴滴声后，无人机呼啸着窜入空中。镜头中 ，XE 无人机精准撞落了空中的乌军无人机，俄军士兵激动地击掌庆祝。画面中出现的 XE 无人机就是俄军首款投入量产的拦截型无人机圣诞树，它的最大飞行速度高达250公里每小时。两对 X 型机翼并不是可动的，无人机的机动全靠四个电机之间调整推力实现。圣诞树的制导由机器视觉算法实现，士兵只需将其对准敌机大致方向，圣诞树就会自行锁定目标，从而具备发射后不管的能力。圣诞树没有安装炸药，全靠自身动能撞落敌机，可击中最远3公里、最高2公里的目标。无独有偶，乌军在2025年广泛使用的毒刺拦截型无人机同样配备了 X 型机翼，

0: 由四个电机带动螺旋桨驱动，最大飞行速度可达343公里每小时，最大飞行高度可达3000米，有效射程达25公里。但是毒刺并非发射后不管型无人机，需由飞手依靠回传图像手动控制。它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俄军的天珠葵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至2025年12月，毒刺已成功拦截超过3000架天珠葵二无人机。在短期内集中交货时，乌军每天接收超过1500架此类拦截型无人机。然而，只有最顶尖的飞手才能执行这种高难度任务。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在一家乌军无人机培训机构的5200名学员中，只有几十人通过了拦截型无人机的考核。俄军无人机也在想尽办法反制乌军的拦截，比如在天珠葵二上安装空空导弹或便携式防空导弹，或者加装前后摄像头，利用机器视觉算法来规避拦截。
1: 好，刚才短片介绍了俄军的圣诞树和乌军的毒刺拦截型无人机，这类无人机今后是不是可以成为反无人机的主力型号之一呢？王先生，您怎么看？
2: 对于这个无人机的进行拦截啊，实际上一直是防空系统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这个无人机体积比较小，雷达有效反射面也比较小，那么在空中它运行的轨迹也是很难的预测的。在这过程这个中间呢，因为拦截型的无人机它可以机动性比较好，针对无人机来袭的这个方向，可能变化比较迅速，这种情况它可以主动的出击。同时拦截型无人机本身它作为一个无人机，成本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拦截手段。它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要解决一个提高效率的这个问题呢，就必须要精准的去识别目标，那么通过预先的学习，让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制导系统能够识别对方的这个无人机。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已经成为分层拦截中间比较靠前的一种手段，在此之后呢，再用这种不同的火力系统和电子干扰系统进行结合，对无人机进行分层拦截。嗯，
1: 好，另外刚才短片当中呢还介绍了乌军拦截型无人机和俄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之间的螺旋斗法。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无人机空战，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呢？杜行，您的观点。
3: 的确，目前的无人机在俄乌冲突双方大量使用，像新型号、新原理、新能力的无人机不断呈现，主力的地位越来越重视，而且在战场上取得的杀伤能力、杀伤范围，在全世界正在被高度关注。目前看呢，双方除了光纤无人机、自杀无人机、拦截无人机之外呢，无人机的平台化必须要高度关注。目前俄罗斯搞了一个叫天珠葵五号，这个天珠葵五号本身就是台小无人机，而且可以由苏两五攻击机携带，关键是天珠葵五号，它自身还携带R-73空对空导弹，所以这款无人机居然成了一种能够空战的无人机。那如果今后加装不同武器，无人机的平台作用逐渐发挥，既可以有人机形成配合关系，同时还可以对空作战、对地作战、对海作战，好像成了全能选手。所以下一步呢，无人机的空战，包括与这个无人艇、地面无人车以及水下 UUV 四位一体的无人装备联合作战很有可能是大趋势。而且现在从技术角度去看，还有这个跨界无人机，在水面它就是无人艇，然后通过气动控制又可以起飞，在低空飞行，所以今后很难分辨一种无人机它到底是无人机还是无人艇还是无人机艇，所以这种混合变形也会对无人装备的混合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1: 所以听上去呢，这个无人机已经能够干过去有人机干的很多的事情了啊，既可以在空中呢发射导弹来打空战，也可以带小型的这个炸弹进行对地的一个攻击。所以无人机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空战啊，王先生您怎么看？在未来无人机会不会在空中进行更多类似这样的空战？
2: 其实在这个以往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争过程这个中间，人们在夺取制空权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这个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要把对手的空中力量消灭在地面，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这个理论的认为需要通过空战的形式来夺取制空权，这是历史上一直就是两种不同的观点。就原来可能人们认为高价值的这些目标，类似于像敌人的指挥所、敌人的雷达站、敌人的大型的空军基地，这个可能是作为一个军事上的高价值的目标。

要。但是未来的这个无人机由于成为战争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力量，很有可能这个无人机的组装厂、无人机的生产线，那才是真正的夺取制空权的至关重要的目标。那么

0: 好，但是呢，可能是效率并不太高的一种方式。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长春海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贵州怀国酒业，怀工匠之心，铸国民之酒。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除了光纤无人机愈发成熟之外呢，拦截型无人机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也在不断的进化升级，他们在保持廉价的同时呢，越来越自动化，越来越智能化。对于俄乌冲突当中无人机技术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节目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恭喜二位的智慧，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1: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2: 威海市同县同标同质企业宇王集团，
3: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4: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98年3月23日，成都温江机场。这一天的天气雾蒙蒙的。这是一次即将改写中国航空史的飞行，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歼击机歼十即将迎来首飞。歼十能否首飞成功，不仅决定这个型号的命运，同时也是中国航空工业能不能跨越时代的象征。随着一阵轰鸣，第一架歼十飞机直冲云霄。飞机在机场上空环绕飞行三圈后，降低高度，稳稳地从远处直奔跑道而来。飞机着陆了，然而歼十首飞成功只是艰难征程的开始，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后续的定型试飞。歼击机又称战斗机，主要任务是与敌机在空中进行战斗，还可携带一定数量的对地攻击武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20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三代歼击机已经在世界各国投入使用，而中国的第二代战机正在试飞，研制方向上尚未完全摆脱仿制。1982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策，我们要搞歼击机，搞一个新的性能好的歼击机。1986年，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新歼研制立项，十号工程正式起步了。
1: 因为当时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吧，就是天上飞的这些国外有的那些技术，我们都要按照那个，只能比那个好，不能比那个差了。
0: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赶超世界水平，歼十的设计师们采用的新技术、新产品多达60%。
1: 60%以上的这些机载产品都是新的，都是过去二代机所没有的。
0: 在飞机设计领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总设计师在一架新机上使用的新设备不能超过30%。新设备越多，发生故障的概率也越大，相应的风险也会增大。拥有60%以上新技术、新产品的歼十，对试飞的技术及安全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
1: 每一个国家飞机飞行试验的主体一定是国家行为。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它代表国家，你生产、你研制的飞机、生产的飞机能不能满足要求，不能说你自己说了算，因为你是生产研制方，所以你不能把自己的东西说好我就行了，那只好必须得有一个权威的代表第三方的来代表国家来考核的、鉴定验收的这么一个单位。试飞院呢就是这么个单位了。
0: 如今已经年过八旬的周自全是当时歼十的飞行试验总师，多年参与型号试飞的经历使他深刻懂得，新型飞机发展越快，科技含量越高，其中蕴含的风险性也越大。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三代机试飞没有经历过摔飞机的惨剧。为了尽可能做到试飞的万无一失，试飞院开始自行着手研制一项新技术——变稳机，也被称为空中魔术师。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可以以一当十，在一架飞机上就能模拟出战斗机、轰炸机等各类飞机在空中的运动情况，让试飞员真实地感受到多种飞机的操纵特性。
1: 作为飞机这个产品来讲，它是一个人机闭环的系统， 这种综合系统你要想在地面完全模拟实现是很难的，这个逼真度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必须到空中去，这是我们原子变稳飞机的初衷了。
0: 此前周自全已经主管研制完成了能够做出模拟飞机俯仰动作的单轴变稳飞机，然而要用于歼十的空中模拟和试飞员培训，它的功能还远远不够。能够控制俯仰、滚转、偏航三自由度运动的多轴变稳飞机的研制必须马上提上研制日程。经过连续几年不断的科研攻关，试飞院的工作人员在周自全的带领下终于成功自主研发出了多轴变稳飞机，并通过全部验收试飞科目，综合模拟能力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变稳飞机的研制成功让中国跻身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这一技术的国家之一。多轴变稳飞机除了能够让试飞员体验到歼十的飞行特性，而且还能模拟一些危险情况，因此变稳飞机又被称为避险专家。2002年7月13日，试飞员钱学林驾驶歼十进行试飞，就在飞机降落着陆的瞬间，机身突然发生剧烈的左右摇摆，操纵变得很困难。钱学林立即对飞机进行了调整。
2: 当时大概是一个来回，先修一下不对，又修一下，等于是两下，就是一个来回，发现不对，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了。
0: 在事后的一份调查笔记中，试飞员钱学林和汤连刚回忆了此事的事发经过。钱学林回忆，感觉一米高左右，飞机有坡度，修正，飞机晃。汤连刚回忆，飞机突然坡度，我喊，飞机有坡度。钱学林，当第二次时，我意识到 PIO， 需按 PIO 处理。
3: PIO 的实际上是那个英文的驾驶员诱发震荡的缩写。如果说一个荡秋千人想停下来，我们实际上就等他过来的时候把他摁一次一次减力让他停下，慢慢停下来。但是如果说你想减的这个人动作慢了，或者说是由于种种原因你想减，当你发出力的时候晚了，这种秋千它不是在过来而是在往回荡的时候你去推它，这只会让这个摆幅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实际上这个PIO 也就是驾驶员诱发震荡跟这个现象是很相似的。
0: 驾驶员诱发震荡是很多战机在飞行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被称为飞机的无形杀手。1989年，瑞典一架战机在返回机场的途中，机身突然摇晃不已，发生侧翻，直接导致了战机机身损毁。此时钱学林知道绝不能进行任何操作，在落地之前再次把飞机拉起复飞，最后安全降落，避免了一次严重事故的发生。
2: 他从发现到处置大概不过2秒钟的时间，大概就是经过0.5秒的，那就后来看分析，不到1秒他就判断出这是一个人机耦合，他马上停止这个横向的修正飞机，同时赶紧加油门复飞。
0: 事后钱学林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在国内外进行过变稳机的培训，我不可能成功处置这次险情。多轴变稳飞机的投入使用，为中国新型飞机的试飞验证和培训高水平的新机试飞员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架新研制的机型，歼十的试飞科目、风险科目和试飞架次都是二代战斗机的3倍左右。当时的试飞设施完全无法支持歼十试飞，必须要有全面的更新和配套。其中歼十的试飞测试系统空前复杂，无论是机载测试还是地面监控能力， 都必须要有数量级的提高。
4: 做实验呢，最终是要拿数据来说话的。比如说，我能飞的速度多么高，我能飞的高度能飞得多么高，我的它的什么性能怎么样，这都是要靠数据。那这个数据怎么得到呢？就是靠测试。
0: 早在试飞院建院之初，就成立了试飞测试部门。然而那个时候的测试系统比较简单，在飞机上装上记录飞行参数的仪器，飞行员做动作之前手动控制仪器开始记录。
4: 飞机上它装了一个纸卷，飞行员要做开始说我现在要做一个动作，那么他就按一个按钮，这个纸卷就开始转。这个转呢，比如就举个例子说高度吧，那么他那个就要在这个纸卷上就画一条曲线，然后他停，他的这个动作做完了就停掉了，然后他调整飞机，到了下一个动作做的时候，他再按一下那个纸卷上又开始记那么一段。
0: 这是早期用光学示波器记录下的飞行数据，途中飞机飞行的高度和速度都是依靠课题组成员手动测量并进行计算出来的。在当时，一架飞机飞行一个架次，记录的数据大概是在10到20个左右。
4: 他们就要拿着尺子来量了，就是从我这个开关开始，这是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这他也有一个记录的方法，从这开始，哪一秒，这个高度是多少？
0: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的发展，手工测量的方式由计算机替代，记录参数也逐步从几十个到了几百个。然而对于歼十来说，这样一个量级的参数根本不足以支持歼十的试飞，因此配置先进的机载测试和地面实时监控系统势在必行。以歼十试飞总师周自全为首的试飞专家们经过考察分析，最终确定了这套试飞测试系统的研发途径。方案自行设计，专用硬件自研，软件自行开发，这样既能掌握技术主动权，又能节省下很多的研究时间，保证歼十试飞的节点。
4: ADAS GDAS 呢，它就是为歼十，完全为歼十服务的，实际上就是新一代的歼十，就是满足第三代咱们国家第三代飞机试飞的一个测试系统。
0: 与以往的型号试飞比较，歼十的测试参数由300个提高到6000个，80%的试飞数据做到实时或准实时处理，事后二次数据处理由几天缩短为几小时。
5: 实时监控包括哪些东西？飞机上的所有的参数信息都传输到地面，这个包括高度、速度、加速度、角速度、应力、震动，甚至于飞行员的心理参数，你的脉搏怎么样，你的血压怎么样，你的表情怎么样，地面都看得很清楚。
4: 有了实时处理以后，就可以让这个飞机在飞的时间啊，你不是飞到这个点了吗，马上那个数据就他就做一些简单处理，马上就出来这个飞机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如果是飞机是安全的，那我就可以飞下一个点了，我就不需要等到以前飞机落地再到别的计算机处处理完再决定下一个点还飞不飞。这样呢，我就可以用短的时间把这个飞机可以拿到它的试飞的结果。
0: 这套试飞测试系统的实时监控功能不仅加快了试飞的进度，而且在保证歼十试飞的飞行安全上同样功不可没。2002年5月31日，试飞员李存宝驾驶歼十，正准备做低空大表速的试飞项目。起飞、抬轮，飞机平稳地升空了。此时，地面人员也在实时地监控着飞机的状态。当飞机达到预定的高度，试飞员检查了机舱内的仪表显示，油量充足，足够他做一次低空大表速的科目。于是他加大马力，开始向下俯冲。地面监控室的画面中，工作人员看到，试飞员已经完成动作，并取得了满意的数据。突然，P 屏幕中出现了燃油告警的显示。
1: 因为歼十的这个供油系统是其他所有的油箱，包括机身的油箱、机翼的油箱的油都往供油箱的输送。由于燃油系统本身的故障，它的机翼油箱的油它不往供油箱里面输送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供油箱的油就很少了。
0: 所剩无几的油量根本不足以让试飞员继续加油门飞行，一旦没油，后果不堪设想。
1: 在这种情况下呢，飞机的如果要再飞上十几秒钟，这个飞机就要油尽停车了。因为你一共，因为这发动机本身供油箱本身还有一个余油啊，它也不能全用上的，所以情况就非常紧急了。
0: 地面监控系统的工作人员立即通知塔台，让试飞员停止动作返航。
1: 因为歼十这种飞机慢车状态，这耗油率极低，效率很高啊，就是这用不了多少油，它就足够可以保证飞机回来了。
0: 收到消息的试飞员立刻收了油门，依靠剩余的油量顺利返航。
1: 如果不是这个地面监控的话，这架飞机肯定是扔到沙漠里面去了，而且你没法迫降的。沙漠这个地方，那么就是地形啊，都是沙丘，所以那飞机肯定得扔了。地面监控一定要啊，确实它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0: 这套试飞测试系统在歼十上的使用，让试飞员和地面指挥监控团队凝为一体，更好地保障了试飞员的安全和国家的财产。在歼十的数百个试飞科目中，一类风险就有十余个，其中大迎角试飞最为危险。一旦飞机进入失控状态，极易发生机毁人亡的事故。为了保障飞行安全，试飞院的科研人员为歼十研制和加装了反尾旋伞。当飞机进入尾旋时，打开反尾旋伞，这样就能让飞机停止旋转，恢复到可控状态。大迎角试飞的顶级阶段是歼十 B 的过失速机动试飞，它将飞机的机动性能发挥到极致。从阎良试飞摸索到珠海航展表演，从眼镜蛇到落叶飘，游刃有余，惊艳世界。空中弹射试飞是歼十试飞中另一个重要科目，在紧急情况下，飞行员及时安全地逃生，弹射救生装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在歼十试飞技术攻关阶段，试飞院就着手研制和改装新型歼教六弹射试验机，并开展了歼十先进弹射座椅一系列的他机空中弹射试飞。经过近一年的技术攻关，随着一声闷响，歼十座椅被弹射出试验机座舱，并完成了人椅分离。随之而来的是救生伞打开，并缓缓降落在地面，假人完好无损，首次空中弹射成功，并最终完成平飞弹射、倒飞弹射等各种复杂状态下的空中弹射试飞，充分验证了歼十弹射座椅系统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在歼十长达六年的试飞中，正式加入了这些新的技术，创造了世界上三代机一次未摔的记录。
1: 我们把这个事故分成等级，有一等事故，机毁人亡；二等事故，机毁了，飞机摔了，人还没问题，安全；三等事故是什么意思？就是我飞机摔了，但是飞机没有摔毁，这是破坏了。这个破坏的程度呢，就是必须把它拉到工厂去重新修理，这个叫三等事故。其实我们呢，歼十试飞连第三等事故都没有出现过， 这实实在在的是个奇迹。
0: 在各项试飞保障技术的支持下，2003年歼十完成定型，比大部分国家的试飞周期缩短了2年。
1: 作为歼十这样的飞机的话，它是一个团队在飞行，就是你天上的飞机在飞，地面有指挥员，有试飞工程师，有设计师等等，如果哪个系统有故障，它随时的指挥你应该怎么飞，应该怎么处理。所以我们说现代飞机的试飞就从歼十开始，我是一个团队在飞行。
0: 歼十飞机的定型试飞创造了一系列中国航空发展史的记录，是中国航空试飞的重要里程碑，它使中国试飞技术实现了由第二代向第三代的全面跨越。伴随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试飞院走上了快速前行的阶段。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12: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13: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4: 暖身暖心暖马氏。
15: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6: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7: 醇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8: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警察同志，我的钱丢了。
4: 你把刀收起来，
5: 一半收留有人质，我进去。
6: 师傅，我先。
7: 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对，
5: 谢谢你。
8: 这孩子可能是弃婴。
9: 爸，回家
10: 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9: 爸，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4: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5: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

0: 二酯食用油。
1: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2: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3: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4: 为岁月筑从容，为陪伴留出空间，让珍惜成为日常。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

0: 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

0: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 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 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 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 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 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
1: 何立峰等出席宴会。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 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 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4月末，广义货币 M2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 3.1%， 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 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点， 环比回升 0.3点， 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 20% 和 25%。 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

0: 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

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

0: 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1: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4: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5: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6: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7: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8: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做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5: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9: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 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

0: 二号晚停靠波尔多。游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剂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长滨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十号上行中国空间站进展顺利。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

0: 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 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 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 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 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
0: 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经过2个月的新训生活，2026年上半年入伍的新兵正朝着成为一名合格军人的目标发起冲锋。在火热军营，他们有哪些成长，又有什么样的进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这几天，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组织千余名新兵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检验新兵前期训练成效。依托智能化考评系统，教练员实时掌握每名新兵的射击成绩，及时矫正存在的问题。
4: 通过班长的耐心讲解，在第二轮实弹射击考核时，将瞄准点进行调整，最终取得了50环的好成绩。
3: 东部战区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也组织新兵开展首次轻武器实弹射击训练，新兵们快速卧倒、装弹、瞄准、击发，动作规范有序。基地采取观摩加分享加复盘组合拳，实现了成绩新突破。300多名新兵打出50环，全面检验了新兵阶段性单兵射击训练质效。
5: 当听到枪响，感受到后坐力时，我的内心既震撼又自豪，让我体会到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也督促我今后更加刻苦训练。
6: 先辈们为了泸定桥一夜奔袭240里，咱们今天跑个3公里又算什么呢？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武警四川总队某新兵训练场距离泸定桥不到5公里，他们特别邀请飞夺泸定桥红二连的官兵，为500多名新兵讲述22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
7: 今天听着红二连官兵说出一天一夜急行军240里，22位勇士大部分连名字都没留下，我很感动。现在这身军装也穿在我的身上，如果有一天祖国需要我，我也一定会像先辈那样，哪怕前面是铁索和火海，也绝不后退半步。
3: 铭记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练强打赢的本领。在为期3个月的新训生活中，新兵们将完成3000米跑、战术基础动作、实弹射击、队列会操等10余个科目考核，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8: 要让他们在这里体验红军长征精神，明白军人的价值就是像先辈那样靠双脚跑出来，靠枪杆打出来。新兵训练是战斗力生成的第一粒扣子，从基础的队列到体能，看似是一些基础的科目，实则都是在塑造他们令行禁止的纪律、永不放弃的意志和团结如钢的集体。
3: 火箭军某新兵团开展利剑青春主题团日活动，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张兴与新兵们开展青春对话，激发团员青年逐梦强军青春奋斗的热情动力。
9: 我一定用严实标准要求自己，训练场上当先锋，急难任务冲在前，用实际行动为团徽增光，为军旗添彩。
3: 南部战区空军遴选优秀典型军士到新训单位，开展传承优良传统、走好军旅第一步新老兵面对面交流活动，帮助新兵快速适应军营生活，引导他们扣好军旅人生第一粒扣子。
10: 我们以营传身教赋能，每一次带教、每一次交流，都以助力新兵成长为核心，帮他们解开思想困惑，练就过硬本领。
11: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抵达中国空间站后，空间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已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根据计划，人工胚胎样本待实验完成后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
1: 好，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3: 今天上午11时，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不仅造福两国，也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1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1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4: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1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6: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17: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18: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3: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13号，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11: 报道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曾在社论中指出，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
2: 下面来关注离以方面的消息。
16: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11: 伊拉克国防部12号晚发布声明说，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视察。亚拉拉表示，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再见。
1: 再见。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俄罗斯成功试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俄军对乌实施大规模打击。西方媒体炒作乌克兰扭转战局，宣称俄军在战场上进展缓慢。极光二六、利剑二六、波罗的海行动二六、北约三场重头演习接力举行，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现身极光二六演习。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突访基辅，欧盟将向乌克兰拨款91亿欧元。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成功试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另一方面，俄国防部表示，随着停火安排到期，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然而，有西方媒体认为，俄罗斯当前在战场上陷入被动，乌克兰占据主动。具体情况，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首个配备萨尔马特导弹的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在乌茹尔导弹师投入战斗值班。普京表示，萨尔马特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当地时间12号，俄国防部表示，随着停火安排到期，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当天，俄军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乌克兰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以及在56个地区的乌军和外籍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然而，就在最近，多家西方媒体发表文章，认为俄乌冲突局势迎来了所谓转折点。经济学人的报道题为俄罗斯在战场上蹒跚而行，称近三年来俄乌冲突的主动权似乎首次转向了乌克兰一方。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标题是乌克兰是否正在扭转战局压过俄罗斯势头，而纽约时报的文章标题则是俄军在战场上进展缓慢。不过报道也认为这种放缓可能是暂时的，乌克兰官员已经警告称俄军正在为新的攻势做准备，并已加强了整个前线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黑海地区的无人机对抗出现新动向。据战区网站报道，乌克兰方面近期公布了俄海军21980型巡逻艇在黑海航行的照片。照片中，俄军巡逻艇加装了防护网，也就是俗称的应对笼，来抵御无人机攻击。报道称，这很可能是冲突爆发以来，这种外挂式防护装置首次被应用到水面舰艇上。防护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王先生，那我们看到综合俄乌双方的这个报道啊，俄罗斯方面呢是在停火安排结束之后呢立即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那俄军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2: 从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攻击来看的话呢，当天是出动了216架无人机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了攻击。那么乌克兰方面大约击落了195架俄罗斯的无人机。那么乌克兰方面对于这个俄罗斯的目标进行打击呢，是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大概在俄罗斯纵深1500千米左右的纵深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也展开了攻击。所以这一轮是双方的这个互攻。那么从这一轮的这个互攻情况来看的话呢，在停火安排结束以后马上展开双方的这个互相的攻击呢，显然都是有

0: 遏制的这个目的的。从俄罗斯方面来看的话呢，大概目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对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的这个安排进行的直接的报复。从俄罗斯方面5月12日公布的情况看，他认为是违反了这个停火安排的次数达到了3万多次。另外他统计到乌克兰方面无人机对这个俄罗斯目标进行打击至少在5800架次以上，所以这个他也认为是严重的违反了相应的这个安排。因此呢，在停火这个安排到期之后，在当天晚上就对乌克兰的目标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击。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重塑对乌克兰对西方的军事威慑。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在5月12日还进行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的这个试射，那么显然对乌克兰恢复立即恢复进行打击，又进行这个萨尔马特这个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这两者之间是有密切的这种关系的。显然要试射一枚重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它不是临时安排的，这一定是经过了精心的长时间的这个准备，选择在停火失效之后马上这个进行，这就是在向西方向乌克兰发出明确的信息。这一型导弹按照这个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射程 3.5 万千米，这个射程是目前来讲世界上是最远射程的这个导弹了，又可以进行亚轨道机动，速度非常快，那么它突防能力就会非常强。所以一方面对乌克兰目标恢复打击，又试射一型这个具有战略威慑能力的这个导弹，所以发出的信号是非常明确，重振俄罗斯的这种威慑能力。第三一个方面就提振民心士气。所以从这三方面情况来看的话呢，在停火失效以后，俄罗斯立即恢复了对乌克兰目标的这个打击，另外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配套性的这样的这个措施，所以是实战和威慑紧密的结合。
1: 那另外呢，丁先生，我们还关注到多家西方主流媒体是发文，认为当前俄乌冲突局势是对俄方不利，甚至宣称呢，当前的这个冲突主动权是转向了乌克兰一方。那对此您怎么看？
2: 乌克兰方面呢，在2023年这个发起了夏季攻势啊，那很快就失败了。那实际上从这个以后呢，乌克兰的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态势一直是俄攻乌守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尽管就是说当前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俄军进攻的速度放慢了，但是我认为如果要下这个判断，就是说俄乌战场上这个俄攻乌守的这个态势发生了转换，这个应该说还难以下这个结论啊。只是说俄军在2026年以后它的这个推进速度放慢了，这可能有两个因素啊。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确实这个俄乌冲突持续了4年多啊，对双方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消耗啊。对于乌克兰来说啊，那消耗就不用谈了，是吧？去年冬天这个能源设施啊遭到了这个猛烈的轰炸，其实乌克兰去年冬天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冬天。那么当然对俄罗斯来说这4年其实也是一个消耗，那么所以现在处于这么一个调整的过程中。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跟这个可能跟这个季节转换也有关系，因为总体上这个冬季啊它并不利于进攻。我觉得乌克兰媒体也有分析，就是说等夏天等这个植被都茂密以后啊，有可能俄军还会发起这个新的夏季攻势，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战场上就是和谈没有突破啊，双方仍然在战场上较劲啊。但是仅凭就是说俄罗斯2026年这个俄军啊它的速度有所放慢，就来下这个定义，就是说现在在战场上这个战略态势发生了转换，等于是开始乌攻俄守，我觉得这个结论呢应该说还是不成立的。
1: 那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据外媒报道，俄罗斯黑海舰队是首次在舰艇上加装了无人机防护网，那您认为此举啊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0: 那么从此前情况来看的话呢，俄罗斯方面已经在坦克上加装一些顶棚来防范一些无人机，特别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的攻顶。除了坦克这样的传统的装备以外呢，对于海军来讲的话呢，俄罗斯首先在图拉号的核潜艇上也加装了相应的这种防无人机的顶棚，所以潜艇也对这个无人机的威胁感到了非常的棘手，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那么这一次一艘小的巡逻艇在一些的关键部位也采取了相应的这样的防无人机的措施，这已经表明无人机的威胁已经无处不在，不仅影响战场上的交战，也影响装备的未来的发展形态，所以这是它的反映出来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后舰艇要应对无人机的这个威胁，必须要采取综合性的这个措施。那么从加装顶棚来看的话呢，显然它不能够解决

0: 不能够根本性的解决问题。那么从未来发展情况来看的话呢，借鉴反制无人机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拦截型的无人机呢，相对来讲成本比较低，拦截距离比较远，所以它跟近防系统进行结合，再加上电子干扰系统进行软硬结合的这样的这种防御，再加上关键部位有局部的这样的被动的防御措施，比方说装甲呀、顶棚啊这样一些防范措施来确保自身的安全，软硬结合、主动和被动的这个结合，就可以提高舰艇的这种生存能力。所以未来舰艇的发展受无人机威胁的这个影响，肯定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舰艇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区别。
1: 近期北约多场军演接力举行，其中有三场所谓重头戏被外界所关注。来看短片。
2: 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近期参加了在瑞典举行的北约极光26演习，与北约士兵分享了前线作战经验。极光26被认为是北约春夏季演习日程表上的三大重头戏之一，其余两场分别是利剑26演习和波罗的海行动26演习。按照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在其官网发布的日程表，极光26演习由瑞典主导，重点演练波罗的海地区的海上与防空作战，演习地点包括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及波罗的海，4月20号启动，5月24号结束。利剑26演习是美军在欧洲演习体系的重大升级，它取代了之前的欧洲捍卫者系列演习，聚焦北约东翼威慑，演习在爱沙尼亚、芬兰、德国、意大利、立陶宛、挪威、波兰及瑞典等8个国家举行，包含军刀打击、立即响应、迅捷反应三项关联演习，4月27号启动，5月31号结束。波罗的海行动26演习则将在6月4号启动，重点关注反潜及两栖作战等。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近日表示，俄罗斯不想与北约开战，但如果欧洲试图发动战争，俄罗斯无法保证欧洲的未来。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近期呢，北约是多场军演接力举行，那其中有三场啊是被视作是核心重头戏，包括这个极光二六、利剑二六以及波罗的海行动二六演习。那么为什么这三场演习会被北约视作是核心演习呢？
0: 之所以北约在它的演习体系中间把这三个演习作为这个核心重头戏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从演习的时间的安排上可以看到呢，北约的这个演习啊，它实际上是定期演习和不定期演习结合起来的。在定期演习中间主要有两大类演习，第一类演习呢是针对的极地，专门在冬季进行的一类演习，它称之为寒冷反应的这个演习。那么另外呢，在夏季进行的就是您所谈到的这三个演习，包括极光、利剑和波罗的海行动，这是定期，这都是雷打不动的，当然是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把这三个演习作为重头戏，在它整个演习体系中间确定下来，每年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要进行相应的这个演习，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从时间上看，第二个从区域上可以看的这个非常明显。那么这个演习的区域，这三次这个演习，利剑、极光和波罗的海行动，它是从这个高纬度地区，就是北高地区，一直到波罗的海，到波兰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在地图上一看就非常明显，就是针对的跟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交界的这个地方，显然在地理位置上也是整个北约演习中间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重头戏。第三个从任务领域可以看到，利剑这个演习是陆上的演习，那么极光的这个演习呢是海空演习，波罗的海行动是海上演习，天基和网络作为重要的这个支撑，在这三个这个重头戏中间，陆海空天网完全都涵盖在这个中间。所以从这个时间、从区域、从任务领域这三个方面看，北约把这三个这个演习作为整个演习体系中间的重头戏，其实就是针对的俄罗斯做的一个特定的安排。
1: 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是现身了极光二六演习。那丁先生，您怎么看乌军嵌入到北约的演习当中呢？
3: 因为俄乌冲突呢，应该说是可能是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这个无人机战争，就是尤其是这两年，就是双方使用这个无人机越来越多，特别是乌克兰现在已经自诩为这个就是全世界无人机用的最强的国家，就是在军事上。那么同样的北约其实也非常看重这个乌克兰在这个无人机方面的经验，

所以其实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些演习，特别是有些演习，其实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操作演实际上是或者说公开的或者是秘密的啊，实际上都已经参与到了啊这个演习过程中，这也侧面反映。

0: 否也一并升级了呢？
1: 的确，您用的升级两个字是把利剑演习这个重点或者说最关键的部位把它展示出来。那么升级啊，主要是表现在关键的三个领域。第一个呢，美国的作用发生了这个变化，这是顺应着美国新的国防战略，对美国在这个北约的未来的军事行动中间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作用有了一些新的安排。所以美国的这个作用主要体现在赋能、主

0: 出的强调的是远程战略机动，把他的兵力支援的兵力把它调过去。但是现在的这个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利剑演习，他改变了这样的这个观点，他的企图立案是要把现在部署到位的这些欧洲的军事力量要强调它的所谓的威慑的能力，而美国呢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撑。所以这是它的企图立案中间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一个重要的这个升级，新制战力将来在未来这个北约欧洲地区的作战过程中间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人工智能的广泛的应用，无人机的广泛应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中间利用无人机精准的去规划任务，精准的选定目标，另外利用大数据的这个支撑跟人工智能进行结合，提高任务规划的这个效率。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过程中间着重的强调的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这种无人机无人装备的这种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都跟以往靠坦克、火炮、飞机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预示着未来在欧洲战场可能战场的作战形态要发生很大的变化。
1: 那应该说呢，近期北约的一场又一场的这个演习啊，是在俄罗斯的眼皮子底下进行。那丁先生，在当前这个俄乌冲突持续的大背景下啊，您认为接下来俄方又会如何回应呢？
2: 那么确实呢，就是说在尤其是近期啊就北约啊举行了一场一场的这个演习啊，因为假想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啊，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啊，所以俄罗斯呢一方面表态是非常强硬的，就是北约不要幻想啊和俄罗斯再打一场战争啊，也赢不了。所以俄罗斯也是以硬碰硬吧，就是北约这么挑衅的行为呢，俄罗斯是坚决给予回击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最近其实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就是一方面硬碰硬，另外一方面其实也俄罗斯也释放了一些信号啊。你比如说普京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就讲，就是说他认为俄罗斯和很多国家的这个关系迟早还会恢复的啊。其实这个很多国家就指的欧洲国家。我们都知道战争冲突没有赢家，其实俄罗斯还是希望未来能够和欧洲建立某种对话机制甚至还提出了施罗德是不是能作为一个最好的这种中间人来协调这个冲突。所以其实欧洲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包括最早马克龙也提出要和普京对话只是后来没有成功那么近期呢，你像这个斯洛伐克奥地利越来越多的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提议，就是说因为现在特朗普也管不上这个俄乌冲突是吧，精力也不在这儿，那么能不能欧洲和俄罗斯来直接的对话，而且欧洲现在在加紧讨论推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们认为施罗德呢毕竟退休多年也不合适所以他们欧洲也在讨论这个事儿，就是说俄罗斯能够建立一种对话的这种渠道所以一方面呢双方硬碰硬，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在探讨怎么样通过对话来解决这个降低这个紧张程度，因为毕竟邻居搬不走。
1: 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突访基辅，按照乌克兰防长费多罗夫的说法，德国已经是乌克兰最大的援助国。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敲定为期10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德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累计已达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此举标志着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此外，德国还将出资超1000万欧元，参与欧盟一项在乌克兰境内建设军事训练中心的倡议。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计划于6月从900亿欧元援助计划中向乌克兰拨款91亿欧元，其中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需求，剩余32亿欧元将用于宏观金融援助。另据美媒报道，乌克兰希望在欧盟的协助下与俄罗斯达成一项所谓的机场停火。报道称，乌克兰希望欧盟协助重启与俄罗斯之间停滞的和平谈判，并提出了第一步方案，双方停止攻击对方机场设施。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是突访乌克兰，那双方合作当中呢，有一项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就是航程100到1500公里的多型无人机。那王先生，您怎么看双方的这一合作？
0: 的确，在5月11日，德国和乌克兰方面在防务合作。

0: 弱领域呢采取了一个大的这个动作，就是您所谈到的这一项关键的这个合作。那么这个合作呀，它所产生的这个影响，我认为可以有四个关键词八个字来进行这个形容。第一个呢就是标杆，第二个是快捷，第三个是全面，第四个是互惠。首先从标杆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德国通过对乌克兰这个援助已经成为外部对乌克兰援助的最大的援助国，对乌克兰援助中间 33% 都是由德国进行提供的，所以它的这个援助的内容，援助的这个幅度，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起到一个带动示范的这个作用。所以乌克兰跟德国之间的这个防务合作其实就是一个风向标，就是外部特别是欧洲对乌克兰援助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标志。第二个就是快捷。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向乌克兰提供这个相应的援助展开这个合作，其实是利用的乌克兰的一个平台，叫做勇敢一号这个平台，它可以让外部的一些军事装备就在乌克兰进行相应的试验，打着一种试验的这个旗号，而不是军事援助的这个旗号，这样就不需要走所谓的这种叫做签协议啊，走外贸这种这个形式。德国和乌克兰这一次就是把这个勇敢一号这个平台进一步的放大，形成这个德国和乌克兰之间的一种更加快捷的军事合作的这种这个平台，叫做勇敢德国，其实就借用了勇敢这个一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的一个实质。第三一个这个关键词就是全面，不仅仅是无人机，其实这一次德国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个防务的这个合作涉及到一些防御性的武器，这个中间就包括什么爱国者导弹啊，和这个欧洲的这个防空导弹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这个援助，也包括进攻性的武器。进攻性的武器中间，德国要给乌克兰金牛座这种500千米射程的巡航导弹，另外就是进一步的加强在这种远程无人机领域这种合作。像100千米左右的这样的无人机，对于乌克兰来讲，其实它的能力是完全具备的。那么利用这个德国的这个技术呢，尽快的让乌克兰在远程，就是1500千米的航程的这样的无人机，迅速的能够用更低的成本、更大的这个数量，能够快速的进行生产，形成对俄罗斯重神目标的这个打击。所以，进攻和这个防御性的这个武器，全面的展开了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这个合作。第四个关键词就是互惠，乌克兰也能够把它非常重要的一些军事技术的这个成果分享给德国，中间就包括拦截型无人机，这是德国所需要的。那么从这样的四个关键词八个字中间可以看到，德国今后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防务领域的合作还会在更广阔的领域来开展。
1: 那接下来请教丁先生，您怎么看待乌克兰方面计划的这个机场停火方案？
2: 那么乌克兰提出这个机场停火呢，他的这个乌克兰方面的说法呢是能不能双方停止各自的对方的机场。乌克兰的意思呢就是未来能够发展民航。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俄乌冲突以后呢，乌克兰这个民航基本上就是停止了啊，因为整个这个战事，因为战事的原因。那么现在我觉得乌克兰提出这个事儿呢，他也目的就俄罗斯方面认为他也不是恢复民航。我感觉乌克兰可能是一种就是外交上的这种一种试探。那么俄罗斯现在回应啊，就是说俄罗斯需要的不是某个领域的停火，而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俄乌和谈的一个大协议的签署，这个是现在当前俄乌应该主要关注的问题。尽管现在大家都想停战了，但是难以找到一个就是说俄罗斯说俄罗斯赢了，那么乌克兰又说乌克兰也没输啊，因为乌克兰的背后是西方啊，西方也不能接受他输的这个结果，所以就是需要找到一种就是能够让大家体面的退出这个冲突的一个办法，这是就是当前应该最需要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这种停火的提议也好，倡议也好，其实我觉得最终的目标还是应该放在现在这个俄乌和谈上，不管中间人换成美国或者欧洲也好，其实最终还是需要俄乌双方展现出高度的这种智慧来结束这场冲突。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

0: 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俄罗斯、乌克兰两国比邻而居，需要的是善意而不是仇恨，是相互尊重而不是对立对抗。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日本自我松防御输出舰艇设计图，台军紧盯日本最上级护卫舰，赖当局与虎谋皮，勾结日本右翼，铤而走险。日本陆上自卫队陆上总队在西南诸岛举行演习，在石垣岛部署反舰导弹，向与那国岛出动侦察无人机。日本鼓噪强化所谓宇宙开发，计划年内发射监视卫星，同时筹设对外情报厅，大搞海外间谍培养。日本右翼加速推动国家再军事化，地区和平面临严重威胁。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光唯美，星光美传。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

0: 静电胶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黄河美酒，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7: 来到这个潜艇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像是一个机器工厂一样，因为有太多的这些仪表设备线路了。
8: 当时海浪差不多在2-3层楼的高度，一个舵桨用不好，很有可能会掉身，就是一个简单的上干就完了。我们的冲锋是沉默的冲锋，可能是只能在心里喊冲啊！
9: 只要一声令下，指哪打哪，而且要打得快，打得准。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海深处蕴藏着无尽的风险和挑战，然而有一群人，他们常年置身在黑暗寂静的深海中，无声地守护着祖国的海疆。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他们就是海军潜艇兵。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很好奇，那些在深海当中与世隔绝的日子，他们究竟是如何度过的，都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在极限的环境中去生存和战斗。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海军潜艇部队，去了解他们的故事。
1: 刘斌是海军某潜艇部队一名老兵，入伍17年来，跑步是他每次出海前雷打不动的习惯。
2: 大海边看看绿色的植物，因为我们在水下深潜口一关的话，就是新鲜的空气就呼吸不到了，绿色的植物也看不到，所以说我跑跑步，尽情的享受享受我们的新鲜的氧气。在下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好久好久好久才能闻到这种，才能呼吸到这种新鲜的空气。
1: 阳光、空气，这些看似再平常不过的事物，竟是潜艇兵无比珍视的奢侈品。这让记者更加好奇，潜艇中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潜艇入口是仅容一人通过的圆形舱门，记者顺着垂直的铁梯钻进了这只钢铁巨鲸。

0: 顺利进入潜艇。
1: 头顶舱门关闭的那一刻，是刘斌他们无数次与外界隔绝的开始。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潜艇的内部，是不是感觉空间特别狭小？
3: 对，来到这个潜艇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像是一个机器工厂一样，因为有太多的这些仪表设备线路了。
2: 对，
3: 所以整个空间就显得非常的狭小。
1: 刘斌他们把潜艇称为龙宫，龙宫里没有舷窗，唯一能感知外界变化的就是这只特制的船钟。
2: 这个船钟就是我们潜艇潜员在水下看时间的唯一的途径。如果说假如说这个针儿指到了20，那我们就知道这是晚上8点了。如果说指到2，我会知道啊，这是凌晨2点。就是说这个船钟设计的，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潜艇员。
1: 在万籁俱寂的海底，没有日出日落，没有季节更替，小小的船钟维系着艇上周而复始的秩序。
4: 我们一般就是习惯性的准备休息了啊，个人问题先解决以后再进来，我们就是这样，就防止你产生了意外影响别人休息。对，就这样。
5: 我们睡觉就是一个姿势保持，基本上就尽可能不动，就是就像翻身的话我们就是比较困难的。
1: 在潜艇上生活，每一立方米的空气，每一滴水，每一度电都被精确计算和充分利用。尽管艇上生活条件有限，但刘斌他们似乎早已习惯。他们更在意的是，随着装备和技术的跃升，与潜艇一起引入深海，执行更复杂的任务。这是一次日常训练任务。就在潜艇即将返航时，刘斌他们接到了上级的紧急部署。紧急任务要求潜艇快速隐蔽接敌，完成对敌舰艇的搜索和攻击。
5: 第一点，我们电量够不够，因为距离很远，当时海况特别不好，当时海况海浪差不多在2到3层楼的高度，那是要多高，就是根本不允许你通气管航行。
1: 恶劣的海况会给潜艇姿态控制带来极大挑战。
5: 担心的就是可能它一个浪过来以后，这个艇直接就把你的舰首给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艇就会往海底扎。
1: 高速潜行本就极易暴露，考验各部门艇员的协同配合。
6: 潜艇一，
1: 刘斌是潜艇的舵手，负责操控潜艇的航向和深度。航行中哪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给整艘潜艇带来致命风险。
5: 经常就说能不能控制住，我说没有问题。其实我的压力，我们这个站位压力非常大，如果说我们一个舵脚用不好，很有可能会掉身，很有可能会触碰海底。
1: 纵倾是潜艇水下机动遭遇的极其危险的状态，一旦舰首下压角度过大，潜艇将急速向海底坠落。
5: 当时都很沉默，因为这个难度太大了。当时印象很深刻，我们艇领导开了一个会议，到底这个任务怎么样去完成，是放弃还是去执行。
1: 隐蔽是潜艇生存的第一法则，只有确保自身的隐蔽，才能在关键时刻给予对手致命一击。选择安全规避还是主动出击，考验的不只是指挥员的决断力，更重要的是潜艇官兵的意志与能力。
5: 主动出击，接近敌人，计算一下电量，够，上，就是一个简单字，上，干就完了，就是这么简单。
1: 最终刘斌他们还是下定决心迎难而上，向敌目标主动出击。近年来，刘斌和战友们一次次在困难面前选择迎难而上， 从曾经的被动防御，注重如何藏得住、躲得开，转变为如今敢于主动出击，聚焦找得到、打得准。这个转变的背后，折射的是这支潜艇部队对装备性能边界不断探索和突破的决心，更是对战斗力生成模式的深刻变革。
5: 变化太大了，不是变的一丁点儿，是非常大。从我们不敢出家门口，就是出去家门口，我们那时候想的是怎么样隐蔽不被敌人发现，怎么样几条艇联合起来去攻击敌人。那是我们那时候是这么想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敌人在哪，给我个位置啊，我的导弹就过去了。敌人离得近了，我们有鱼雷，我们鱼雷很准，威力很大。
1: 自信的提升离不开装备技术的发展，而战斗力的生成则源于实战化训练中的千锤百炼。
5: 我们潜艇不一样啊，有些可以吹个冲锋号冲啊就上去了，我们的冲锋是沉默的冲锋，可能只能在心里喊冲啊。
4: 不管潜艇发生任何的危险，我们这个站位是不允许动的，就是焊也要焊在你的站位上。
1: 刘斌告诉记者，那次他们顺利抵达了任务海域，完成了对目标的打击。正是对每一次下潜都怀揣敬畏之心，刘斌他们才更加专注于每一次的训练。从突发状况到遭遇敌情，从装备故障到站位协同，官兵们在训练中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在真正考验来临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速度，展现出精准而老练的专业素养。深海之中，潜艇的航行不是依靠目视，而是依赖声纳系统。在水下，声纳相当于潜艇的眼睛，通过声纳兵对水下声波信号的分析探测，识别目标，指引潜艇在黑暗中前行。
0: 在航行中，声纳员不仅保证潜艇的水下航行安全，在作战中，声纳员还要辅助指挥员进行作战决策。
6: 有，盘行，
7: 是持续盘行。
1: 海洋中充斥着各种复杂的背景噪声，要从杂乱的声波里分辨出目标信号的蛛丝马迹，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那么在声纳兵的耳机里究竟能听到什么？年轻士兵靳允熙为记者做了简单演示。
8: 对，这个咚咚的声音是船的轴的声音，然后你仔细听会有沙沙的声音，这个是它螺旋桨的叶片的声音，仔细听还会有一种一直嗡一直嗡的声音，这是它的柴油机的声音。这个可能听多了你就会听出来了，你再听一个，就它比起来说前一个比较慢，然后这个比较快，所以说快的这个大概率是个渔船。
9: 所以你们要通过这种声音去分辨噪音的特点。
8: 对，在噪音中提取有用的信息，然后去判断目标是什么类型。
1: 靳允熙入伍3年，但在潜艇部队他只能是声纳专业的新兵。要想熟练掌握声纳装备，他要通过层层关卡。
10: 靳允熙，刚才这组声音什么特点？
8: 我分析这种目标应有两种节奏，一种节奏是比较缓慢的，另一种节奏是比较轻快的。
10: 那你判断这组声音是什么目标？
8: 我判断这组目标应有两种目标，第一种是渔船，第二种是商船。可能进入声纳室的那一刻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9: 什么样的世界呀？这是一个，
8: 就平常这种声音可能放在平常里就是噪声，就是一些噪音，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有什么规律啊，什么特征啊，但是接触到学习这个声纳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声音里面有这么多奥秘。
1: 敏锐的听觉和判断力需要天赋， 但更需要长期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和直觉判断。为了练就听音辨形的硬功夫，靳允熙他们这些年轻战士每天要在声纳系统前坐7-8个小时，反复辨识上千种声音样本。而幻听是许多声纳兵都会出现的职业病。
8: 就是你下更之后，你的耳朵里还会有那种噪声的声音，嗡嗡的，就是跟耳鸣差不多，就是它会一直在你的耳朵里面响。
1: 在声纳系统训练教室，屏幕上模拟着复杂的海底地形和多变的水文环境，各种干扰信号交织叠加，考验着声纳兵在极端条件下的目标识别能力。这种训练模式也是近年来这支潜艇部队探索出的新路子，通过采集大量真实海域的声学数据，构建起声音数据库，让官兵在岸上就能感受到近似实战的复杂环境。这次出航前，靳允熙终于通过了岸岗考核，获得了登艇直更的机会。他能否在真正的站位上准确捕捉目标，还需要实战的检验。真实的潜行并不容易，入伍27年的技师汪荣华向记者讲述了长时间水下潜行的真实感受。
0: 记得就是那年，我从南到北，整整跑了1个多礼拜的时候，整个一个礼拜下来，我只吃了2-3顿饭，这是真事。
9: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风浪太大了，恰巧碰到呢，没有一天好天气，全是碰到大风浪天气，所以说这个当时啊，全岭上下。哎呀，都是土的一片呐、啊，这个都抱着这个垃圾桶的凹凸，胆子都吐出来了。那这时候靠的什么呢？那这时就靠着潜艇的一个这个坚强的一个意志。所以说我们在干潜艇的，不光要靠身体坚持，同时要靠一个坚强的极大的意志。
1: 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潜艇兵们还是要高度专注站位，吃不下饭时，汪荣华也有自己的诀窍。
0: 我平时出海呢，爱带点什么东西呢？就买点果汁，糖带糖的一个，这个饮料类的。那我一个这个老远，就遇到大风的时候，有时候也确实也挺不住了。有时候我这个脑袋晕的，我都不知道是晃晕了还是饿晕了，是吧？你吃也吃不下去，那么这时候我的解决方法就是什么呢？我出海时候我都带饮料，尤其是带糖的，喝点补充能量。
1: 汪荣华负责潜艇的武器系统，为了保证武器系统的绝对可靠，汪荣华有时干脆就睡在鱼雷导弹旁边。
0: 我有固定床铺，但是呢，我一直以来的习惯，我就睡在雷弹旁边。我天天睡在旁边，就睡到我旁边的兄弟啊，他有任何有个情况，甚至有哎哪地方听到异响，突然哪地方某瞬间有不对劲地方，哎。我立马就能感知到。
1: 正是近乎苛刻的要求，让汪荣华在27年里保持了武器系统操作零差错的记录。他不仅见证了三型潜艇的更新换代，更亲手参与了多。

0: 型武器的成功试验发射。每当提及这些沉默的荣耀，汪荣华总是难掩内心的激动。
1: 潜艇是百人同操一杆枪，假如把潜艇比作 一杆枪，那么鱼雷导弹就是它的子弹。那我的职责和使命就是只要一声令下，指着哪打哪，而且要打得快打得准。
2: 发现敌舰，战斗警报，准备攻击。
3: 发现敌舰，战斗警报，攻击。
4: 发现敌舰，战斗警报，攻击。
2: 战雷准备攻击一号目标。
3: 一发一炮吧，战雷准备攻击一号目标。
5: 鱼雷武器集中准备，
6: 是鱼雷武器集中准备。
5: 鱼雷，
6: 鱼雷，
5: 发射，
6: 发射。

0: 这张照片其实是代表了我们当时整个任务最后的结果有一个更加圆满的验收，代表着我们这个体验队攻坚克难、敢于胜利的这种精神。
1: 一聊起来，我就自己感，就是感觉无比的自豪，很光荣的。还一句话说得好，对吧？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有这，就知足了。
2: 在航海日记，一名航海长这样描述返航的心情：每次归港的刹那，天光倾泻，恍如隔世。我们眯着眼爬上舰桥，彼此相视，没有欢呼，没有雀跃。岸上的人看来，我们只是一群面色苍白、沉默寡言的归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在暗处，我们曾怎样血肉相连。
3: 第一次写遗书的时候，就是写上遗书两个字，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就是脑子里面就想，如果我这次任务回不来了，家人会什么样啊，父母怎么办啊，妻子孩子怎么办，一想到这儿哇就哭了，费了好大劲才写完这么一封信。
4: 那你们现在出发的时候写什么？还写东西吗？
3: 不写，我们能回来。
2: 72年前，中国海军潜艇从这里起航。70多年来，从白手起家到河场兼备，从近海防御到远海设站，海军潜艇部队敢拍着胸脯下大海的精神，依然在新一代潜艇官兵的血脉中奔涌。

0: 哎，媳妇儿，家里交给你了哈。
1: 好。
0: 嗯，畅宝，你今天表现怎么样？我爸爸回家给你买礼物。
2: 出发前，刘斌特意给妻子视频，但妻子并不知道，视频之后等待他的又将是一次短暂的失联。
3: 我印象中有一次特别深刻，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家属看到我说，你当时哇直接就哭出来了，说你终于回来了，说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怎么过的。哎，其实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着急，那种担忧，那种牵挂。特别幸运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1: 因为
3: 他
1: 老生病了，有人给爸爸。
2: 妻子对家的坚守成全了刘斌的热爱，而刘斌对潜艇的坚守是为国防筑牢根基。其实，在潜艇部队，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4: 各位艇员，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水下之声广播。下面欣赏由王玉润来稿的诗篇《想起一个人》。
5: 每个夜晚，我都想起一个人，想起他抬手将水杯凑近唇边的模样，想起他或许还在等我的信，信早已写好，却迟迟未能寄出，因为我还在海上。
2: 这是刊登在潜艇特色小报《利刃报》上的一首诗，作者

0: 是一名年轻的潜艇兵，潜行期间他只能把思念落在笔尖。
1: 每个夜晚我都想起一个人，想起他的贤惠善良包容，想起他为这个家默默付出，无怨无悔，心中歉意像下巴的胡茬一般在夜里疯长。今天是他的生日，我趁着潜艇浮起登上剑桥，只能盼着晚风能捎去一句生日快乐，爱你，我还在海上。
0: 潜艇兵的爱总有时差，但正因这份爱跨越时差与深海，才愈发深沉。剑桥上的海风是唯一的信使，他会把思念送给潜艇兵背后的他。
2: 要打上征程，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即将起航，看着潜艇兵一张张坚毅的面孔，记者内心又一次生出无限敬意。
4: 站在舷梯面向国旗的时候，右手举起来的时候，这发自内心的骄傲。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压力也是同在的。祖国把这么一艘先进的潜艇交给我们，交到我们手上，我们要去完成它的使命，完成它的责任。
5: 此时潜艇已经拔锚起航，即将再次驶向深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许还没有来得及给家人打一通电话，又或者他们的亲人此时此刻正在望向大海的方向，但是并不知道他们即将再次悄悄出发。很多人说潜艇兵是沉默无声的，但是这些天的采访让我知道，他们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就像他们讲，他们也经历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时刻，有过成功应对后的喜悦，也有过那些在静默无声当中坚守的艰辛，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在默默无闻当中把自己的使命履行好、践行好。他们的信念就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句话应该可以代表所有潜艇兵的心声。最后我想祝愿他们每一次任务都能胜利圆满。
0: 在深海之中，潜艇兵用沉默守护喧嚣，他们的战场没有硝烟弥漫，他们的冲锋无人喝彩，但正是这份无声的坚守，筑起了祖国海疆的钢铁长城。
6: 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有一次呢，这个我们这个心理医生啊，也是例行性的跟我们执行这个任务，后半段呢，慢慢的自己就受不了了。我记得是他等靠回来之后啊，他冲上岸了，第一时间就亲吻大地，他说我终于回来了。
5: 亲吻大地是真事儿吗？
7: 是真亲吻大地。我们远航回来亲吻大地的不在少数。
8: 那时候就很绝望，一夜挣脱又难，
9: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制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

0: 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9: 欢迎回家，
8: 更有熟悉的家味。
10: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8: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4: 每天三袋，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
9: 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意见栏目由奇虎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寂静战场，暗流涌动，一支前所未见的铁甲尖兵悄然登场，没有呐喊，却令未来战局为之震颤。

0: 前进，停止，切换手套和枪在握把控制。看，我现在已经被狼群包围了。召唤机器狼的方式有几种呢？除了语音控制，还能够通过我手上的数据手套让它看懂手势。除此之外呢，如果想在射击时实时操纵机器狼，还可以通过联动设施对它进行操作。那么在我身边的呢，就是由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自主研制的最新一代机器狼群。相比于上一代，它们有了更强健的身躯、更智慧的大脑、更实战化的本领。那么最新一代机器狼呢，可以挂载更多的武器设施。那么我们看到这只机器狼身上背的是微型导弹，这里呢还有榴弹发射器。那么这样的火力呢，能够对目标进行火力压制。根据任务不同呢，这些机器狼有着三个响当当的名字。负责侦察的叫暗影，负责打击的叫浴血，负责保障的叫极地。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场地呢，能够模拟城市废墟。今天呢，将在这里机器狼要对模拟城市巷战中的目标进行清剿。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实战化的场景当中来看一看极地、暗影、浴血的硬核实力。
1: 相比于上一代，它还在增稳方面有了很大提升。看，它们现在迅速通过了坑洼不平的废墟，几乎是跑起来的。它的最高时速能达到15公里，这样的爆发力让它在城市废墟、暗滩、沙滩中穿梭如履平地。它的四肢关节有12个自由度，模仿真狼更加灵活，能够随时切换步态。背负25公斤，还能轻松跨越30厘米的高台，这是因为它的电机功率大幅提升。这种适配复杂地形的能力，让机器狼能在山地斜坡冲锋，也能在城市废墟渗透，真正实现无死角作战。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协同决策，每只机器狼实时共享感知信息，形成共享视野的大脑，自动协作，共同判断，一起行动。
0: 此时抵达目标区域后，两只暗影机器狼协同构建了地图，并传到三连屏的指挥终端。
1: 三连屏指挥终端是机器狼群的指挥作战室，能够实时收集前方信息。

0: 统一调配多只机器狼，甚至是空中的无人机，做到空地一体化，协同出击。
1: 现在我和负责保障的极地机器狼已经跟上了前方阵地负责打击的浴血机器狼的脚步。此时呢，浴血机器狼正在抵近模拟目标，准备对模拟目标发起射击。那么他们正在调整射击的姿态。
0: 它搭载的激光发射器一旦完成瞄准锁定，模拟目标头顶就会冒出烟雾，标识命中。通常在实战当中，机器狼是自主识别、自主瞄准，由人工来进行确认打击。根据任务不同，它们还能够更换不同的武器载荷。
2: 浴血一号前进。
0: 操作人员通过语音指令遥控浴血一号，背负四连装微型导弹，率先模拟瞄准目标。
2: 发射。
0: 抵近目标后，借助数据手套操控浴血二号，以榴弹发射器模拟对群体目标实施火力压制。深入战场时，则通过电子握把操控浴血三号，搭载191步枪模拟完成精准打击。机器狼群由此构建起轻重搭配、梯次衔接的系列化火力体系，显著提升单兵伴随作战效能。

0: 更智能、更强健、更具实战本领的机器狼已经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了。这里就是机器狼的总装生产车间，通过我身边的柔性生产线，能够对它进行总体的装配。那么在这里呢，100多只机器狼已经整装待发了，准备前往任务一线。但是在此之前呢，它们还需要经过严苛的考验。
1: 在试验基地，机器狼本体正在经历地狱级考验，零下20摄氏度极寒，不影响关节运转，能攀爬30级台阶，IP65防护等级让它无惧暴雨泥泞。更关键的是，它的国产化关节电机经过高频、高强度冲击测试，从一体化关节测试，再到整机集成验证，从模拟严苛环境的震动、冲击可靠性测试，到检验极端耐受性的高低温。 延误环境测试，完成考验，在实战场的无人之境，才能实现群狼破阵。

在我身旁这个非常可爱的无人装备啊，就是中国兵器乳八所带来的，在本次航展首度公开、首次亮相的四足仿生机器人。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它。看前方这个，它就是它的光学和雷达装置。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眼睛了。在上方呢，搭载的是它的一些载荷，现在装载的是7.62毫米的机枪。那么它的机载平台呢，是可以根据任务需求来变换的，比如说可以搭载像雷达这样的装置来完成侦察打击的任务，非常的厉害。在最前方的这个机器狼呢，它是侦察探测机器狼，负责对目标进行信息的收集。在中间的呢，就是综合保障机器狼，能够对我方进行物资运送和弹药补充。那么此时呢，在我身旁的呢，就是编队当中的重要打击力量精确打击狼了。可以看到呢，它的身上呢是挂在了步枪。那么这样的一个配置呢，能够在获得侦察探测机器狼回传的数据信息之后呢，对目标发起精确的打击。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侦察探测机器狼和我们的综合保障机器狼已经用非常快的速度行进，爬上了这个

0: 经过多次迭代，机器狼已实现从单兵辅助装备到集群作战平台的跨越式升级。
1: 对于控制算法上来说的话，我们进行了大量的仿真训练以及强化学习训练，我们100多号人，然后形成了100万公里，在咱们祖国的这个各个地方采集这个适配相关的这个实测的参数。往后我们把这个负载能力进行这个突破之后，在加挂这个装甲的情况下，我还能够装载重火力，就能够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更优的机器狼。
0: 从侦察到突击，从室外到室内，机器狼已经不再是单一作战单元，多型无人装备正在深度嵌入合成部队的作战链条，智能化、无人化作战力量正成为未来战场上的重要变量。
2: 城镇作战最大难题就是看不见，楼房遮挡严重，传统手段很难快速摸清敌情。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先放出去，让眼睛飞进去，看得清才能打得准。
0: 在突破外围防线时，蓝方布设的铁丝网、三角锥和模拟雷场形成了一道混合屏障，阻碍红方突进。接到指令后，破障分队遥控无人破障小车驶出隐蔽阵地，快速冲向混合障碍区实施爆破，开辟出安全通道。
2: 以前碰到这种混合障碍，我们得人上去爆破，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风险。现在无人车替我们破障，我们在后面遥控操作，速度快了，人员也减少了可能的伤亡。
0: 进入城区纵深后，地面侦打突击无人作战力量在前提供火力压制和装甲防护，步兵跟随搜索敌隐蔽火力点，通过单兵终端向车场实时共享目标信息。
3: 无人作战是人的延伸而非替代，通过此次演练，我们打通了从空中侦察打击、地面无人破障到步战车与步兵协同打击，再到楼宇内微型无人机引导突击的有人无人协同全流程。

更大、更强、更全能的地面铁骑也已经加入这场无人之境。VUT-10 无人装甲车登场，科技感十足。它既是耳目敏锐的侦察先锋，也是火力凶猛的突击铁拳。30毫米速射炮、7.62毫米机枪、反坦克导弹、模块化武器系统、按需切换、指哪打哪。更关键的是，即便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它仍然能稳定通信、自主导航、智能识敌、侦察、打击、运输、布雷、救援，从前沿渗透到后方支援，它以全能之姿贯穿作战全程。水面之下，能见度不足一米的幽暗水域中，一道扁平的黑影悄然划过。数十米外，一元一方两个目标静默蛰伏，它们模拟的是不同形状、不同材质的水下爆炸物。而那道黑影的任务，就是要穿透这片混沌，精准锁定目标。水下战场，隐蔽即生存，精准即制胜。当这只深海幽灵舒展凶袭，一场无声的探测行动正在上演。它就是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研制的翱翔五型仿生氟氛柔体潜水器。它身长超过2米，翼展超过4米，体重达到了700公斤。这只仿生氟氛完美还原了真实氟氛的外形和运动方式，可实现声呐隐身，

0: 此时，仿生符分正前方的前世声呐穿透黑暗捕捉目标，两侧的侧扫声呐同步扫描水底，数据实时回传指挥中心，快速勾勒出水下地形图，为前行扫清障碍。而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完成。指挥终端屏幕上突然传来仿生符分回传的画面，这两处跳动的光斑就是仿生符分探测并识别到的模拟爆炸物。
1: 看这边是有两个圆圈，这个圆柱形的它的金属材质的它这个光斑比较亮，然后这个长方形的话是一个塑料材质的，声波会穿透过去，导致这边的成像的光斑会比较暗淡一些。
0: 科研人员为何选中符分作为仿生原型呢？符分身形扁平，胸鳍宽大，与普通鱼类左右摆动的游动方式不同，如波浪起伏前行，整个躯体几乎纹丝不动，因此仿生符分拥有充裕的内部空间，能搭载复杂的任务载荷。而这种平稳的运动方式也确保高精度声纳等敏感设备正常工作。测试难度进一步升级，现在仿生符分被切断有线通信，需要自主抵近目标，验证智能规划航路和自主搜寻的能力。在水下失去信号指引的它，又是如何自主导航的呢？
2: 在水下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多普勒和惯性导航系统自主导航，在没有接触到信号的情况下，按照设定的一个路径进行一个航路规划，完成任务。
0: 仿生符分续航能力突出，它携带的电量仅相当于一辆小型家用电动汽车一半的电量，却能全速航行数十小时，航程数百千米。通过调节浮力，在海中滑行时，航程可达上千千米。仿生符分的抗压能力同样出色，核心设备被耐高压壳体包裹，能承受相当于200个大气压的深海水压。2021年，仿生符分翱翔一型和二型完成全球首例大尺度仿生水下航行器超千米大深度滑扑一体航行试验。2023年，仿生符分翱翔五型完成海上布放回收，扫描地形，采集温延伸数据。从千米深潜到试验验证，仿生符分已从实验室走向海洋，战斗力也在跃升。
3: 我手上的这一只呢，是一只比较小巧的仿生符分，它的体重呢是5公斤左右。可以看到呢，下方的水池，此时呢是有3只仿生符分正在游动，那么它们之间的分工呢是不同的，同时呢相互进行配合。那么它们正在进行的就是集群能力的测试，验证水下和水面通信链路是否顺畅，同时对轮值行动能力进行验证。
0: 水下即时通信一直是行业难题，而科研人员正用集群协作破解这一困境。位于水下不同深度的多只仿生符分组成声纳局域网，通过它们的中继接力，将卫星信号转化为声纳信号，直达深海，成功实现水下即时无线通信。大潜深、长续航、高隐蔽、智能化，这只来自中国的深海幽灵正以柔体仿生的创新之力改写水下装备的发展格局。

身后的就是国产新型高空高速高生存能力无人机彩虹七。现在呢，团队人员正在进行首飞前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的体检。当所有的测试数据正常，指挥系统发出允许滑跑的指令后，重点来了，彩虹七会启动。

0: 生的
1: 程序，没有任何工作人员的操控，自行的滑入指定的跑道，迎接首飞时刻的到来。
2: 从对准起飞线到规避障碍，彩虹七智力全开，机身传感器能自动识别跑道障碍物，飞控系统实时校准滑行姿态，机身自检系统在后台高速运转，自动匹配最佳滑行参数。
0: 飞机准备起飞，无人机放飞。
1: 彩虹七正在加速滑行，那么随着轰鸣声由远及近，我们可以看到彩虹七平稳起飞爬升，那么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在现场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国产航空发动机的澎湃动力，还有智能飞控的硬核底气。
2: 彩虹七从翼尖到机身后端分别安装有副翼、襟翼和锯齿形水平尾翼，这种尾翼被形象地称为海狸尾，它可以帮助飞机在低空飞行时抵消垂直阵风引起的颠簸，还可以缩短飞机起飞前的滑跑距离。彩虹七的发动机进气口位于机身上方，飞机外形光滑优美，整体设计简洁明快。
1: 说大展弦笔，这是针对机翼的一种特殊设计，也是无人机续航能力的关键。展弦笔呢，顾名思义就是机翼的长度和机翼宽度的比值，比值越大机翼越修长。彩虹七的机翼呢，就是典型的又长又窄，不像战斗机的机翼那样短粗。这种设计的优势呢，在于升力大阻力小，就像老鹰展开修长的翅膀能长时间滑翔不用扇动一样。彩虹七的大展弦笔机翼呢，能借助空气的升力，以更低的油耗在空中停留数十小时，而小阻力的设计呢，让它能更高效地突破空气的阻力。

0: 在彩虹七首飞的魅影出现之前，一款形似蝙蝠的国产装备早已掠云而过，肇事者我国早已掌握这一尖端气动技术。攻击十一，我国自主研发的无尾飞翼布局无人机，进气道在机背上方，尾部采用扁平化工艺，所有武器都装载于机腹的内置弹仓中，弹仓可以容纳多种对面打击弹药，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可遂行对地打击、压制防空等作战任务。此前攻击十一已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公开露面。
1: 攻击十一无人机能够对敌人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G11 隐身无人机与歼20隐身战机、歼16D 电子战飞机组成编队飞行的场景首次公开展示。这不仅是视觉震撼，更是一种新型作战体系的实体化呈现。人工智能空天争锋，接下来通过的是空中无人作战方队。受虐的新型察塔一体无人机可隐蔽出击、广域覆盖、自主协同，创新未来空战新样式。2025年九三阅兵的无人机编队中，另一款飞翼布局的新型无人机首次亮相，向世界展示出中国飞翼布局无人机的最新成就。天空之翼的机动离不开澎湃的心脏。长久以来，无人机动力分走两路，燃油驱动往往应用于中大型无人机，动力强、续航久，却噪声明显；而纯电驱动则更多装备于小型或者微型无人机，静音隐蔽、红外特征低，却难逃续航之困。若将二者融合，以混合动力兼顾持久与静默，

0: 这套60千瓦混合动力电推进系统能够让飞机用电飞行，用油发电。燃气涡轮机不直接驱动飞机，而是直接驱动发电机工作，为电池充电。飞机飞行则由电动涵道风扇输出推力。这种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兼顾了燃油的长续航和电力的静音优势。
1: 从原理上是有创新的，也能解决原来燃气涡轮发动机的高排放、高污染、高噪音的问题。它比较适配于电动飞行器，无论是固定翼的还是垂直起降的，都是比较理想的那个动力系统。
0: 这套系统体积小巧，却是电动飞机的全能搭档，边飞边发电，既延长航程，又省去漫长充电过程，出动更快。飞行中可关闭发动机，切换到纯电模式，减少发热，提升静音。而真正为飞机输出动力的涵道风扇，更像把螺旋桨装进一个圆筒形的罩子，噪声更低，真正实现静悄悄的来，静悄悄的走。

现在60千瓦混合动力电推进系统已完成飞行演示验证，小型无人机的混动心脏正逐步走向成熟。

从深蓝到苍穹，从单机突防到集群协同，这支隐身先锋以自主创新为任，以智能融合为翼，织就无形的制胜之网，看不见却始终在场，不张扬却足以定乾坤。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0: 滨海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加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云纹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纹酱酒。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我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但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3: 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说出来，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
4: 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5: 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就让我净身又出户。
6: 这服务员刚才说这汤叫什么？
7: 牛大力炖鸡汤。
6: 咋这么叫呢？
8: 我这现在不是本地著名企业家吗？就以我名命名了一下子。

0: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早说有啥用？我还能不收留他吗？
1: 早说咱们一起可以商量商量该咋办呢？
0: 他今年初一后得了肺病，才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时害怕这个事传出去，受他的拖累，影响自己的名声。

0: 而且他是我父亲，我不能不管他。把你父亲接过来，我来照顾他。
1: 不行，马静还小，燕儿还没成家，我家背负个这么不好的名声，会影响你的仕途，连累你全家的。哎呀，
2: 我不在乎这个，
1: 可是我在乎。
0: 我受不了全院的人戳着我们的脊梁骨，以后这种日子没法过。全院，全院，你管他们干啥？听拉拉鼓叫不种地了。小沈，咱们过的是咱们的日子，知道吗？马哥，你是好人，可我不能这么做，这对你不公平。
1: 对不起。

0: 看看，瑞文，把大家还都叫出来了。
1: 其实也没啥事，
0: 就是有几句掏心的话想跟大家说说。
1: 这些话本来呢想等等再说，可这事到眼前了，我等不及了。今天呢必须一吐为快，要不然我就得憋死啊。我媳妇儿王素芳
0: 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我干这工作大家也都清楚，没早没晚，说走就走了。这期间呢麻烦左邻右舍大家都非常关照我，我感谢大家，尤其是沈大夫沈秀平同志，一直呢帮着我照看着马健，照看着我这个家，我谢谢小沈，我也对他有了感情。
2: 小沈呢对我还有孩子们更是重情重义。
0: 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和小沈的事儿我想大家也都多多少少咂不出点味儿来，这也没啥。我现在这是一个人，小沈这又是单身，我们俩不犯毛病。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就是一句话，两个人想组个家庭好好过日子。
2: 可是没想到
0: 小沈家呢这段时间出了点事儿，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清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更不管这个事儿它能掀起多大浪多大风，我不怕。我马奎是铁了心的要把小沈娶回家，好好跟他过日子。我的两个孩子马燕马健也都长大了，我跟他们商量过这个事儿，结果两个孩子这比我还高兴。不愧是我马奎的孩子，重情重义。爸爸谢谢你们啊。还有王鑫是我徒弟，我也得征求他的意见呢，结果呢他很支持我。好徒弟啊。这么一来我这无论从家里还是在外边，我想我把这个事儿也都说清楚了。下边呢就等着孩子们结完婚，完了我和小沈我们俩该办正事儿。
3: 马哥，马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呀？说啥胡话呢？
0: 我没喝酒，我清醒得很呢。
3: 这事儿还没定啊，你咋就说了呢？
0: 咋没定啊？我说定，这不就定了吗？啊，
4: 定了，定了。
0: 勇哥，我感谢你。
3: 马哥，我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但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哎呀，小沈，这个事儿有什么复杂的吗？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只要我还活着，这个事儿谁拦也拦不住的，就这么定了啊。
3: 马哥，
5: 哎呦，
3: 来，
5: 小沈，哎，这
3: 是，让我先进了，
5: 你先进，你先，哎呦，哎呀，哎呀，
3: 哎呀，
5: 哎呀，小沈，
3: 你这是挺坐的，
5: 啊，哎，
3: 够不够喜气？
5: 哎呀，真好啊，不过这个事儿，还用让你这么费心吗？不过也怪我，这段时间我确实是有点忙。
3: 自家的事儿还叫费心啊？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哦，对了，这枕头够用吗？
5: 枕头现在当然就我一个了，到时候咱们再买呀。
3: 啥呀？这是我跟马燕、汪鑫做的。
5: 啊？
3: 你是想哪儿去了呀？哎呀！
5: 哎，就别，这事儿闹的，这我想多了。话说回来了，等两个孩子把婚礼办完了，咱们就办。啊？
3: 咱们这事儿别太伸张了，过得去就行。
5: 小沈，我听你的。啊。
6: 爸，我回来了。
3: 哎，马健回来了。
7: 妈，你也在啊？
8: 晚上去干妈家吃饭好不好？
7: 太好了，走。
5: 不，我跟你说啊，你先写作业。哎，不写完作业，我跟你说不能去干妈的啊。哎。爸，你看看。这衣服怎么搞这么脏？来，脱下来，爸爸给洗洗啊！来，先写作业，嗯。

0: 哥，这段日子我想了许久，还是迈不过心里的坎儿。我曾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副碗筷，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是你烫活了我的心，让我有了家的盼头。那天你当着大院所有人的面讲的那些话，字字都砸在我心里。马哥，我是真心盼着能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盼着能围在一张桌前吃家常饭，盼着我们老了能相互搀扶着。可我不能这样，我的到来是要给你们带来欢乐的，是要给这个家攒满热乎气儿的。我不能让你和孩子们为我弯腰，为我抬不起头，为我让人家戳脊梁骨。要是那样的话，我的心得疼死。马哥，我带着我父亲离开了，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终归是我的父亲，我得去照顾他，给他养老送终。马哥，你要照顾好自己，收着点脾气，多放宽心，日子还长着呢。
1: 这，
2: 啊，
3: 都拾掇好了。
2: 嗯，
3: 燕子，
2: 嗯，
3: 从小到大，都是你妈妈给你梳头扎辫，爸爸从来没给你梳过头呢，这就要嫁出去了。
2: 嗯，
3: 今天让爸爸给你梳回头吧。
2: 行，
3: 在他们家要是住的不习惯就回来，家里的屋子呢永远都给你留着。
1: 爸，我天天都回来看你，就在家门口，多方便啊。
3: 爸爸不称职啊，不在你们身边的那十年，让你和你妈遭了太多的罪了。别人的孩子都能上学念书，可你呢，却要挣钱养家，难为你了。爸爸对不住你啊。
1: 爸，说这些干啥呀？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3: 闺女真漂亮，以后这就成了人家的媳妇了，可不敢再任性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磕磕碰碰这都是难免的，不能给人家甩脸子。
1: 行，我知道。
3: 但是更不能让自己受委屈，那小子他要是敢欺负你，
1: 又。爸，瞧不起你闺女了？她敢欺负我，我借她仨胆儿，削不死她。我
3: 对，
1: 哎呦，爸疼。哎呦，我自己来吧。
3: 来，我闺女就是我闺女。嗯，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你都要出家了。爸爸是个大老粗，结婚的很多规矩我也不懂啊。你妈妈要在多好啊，那该多高兴呢。嗯，你怎么了？别难过，这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啊，眼睛哭肿了让人家笑话。行了，爸爸不好，爸爸不说了，不说了。
1: 没事。

0: 你啥意思？想娶我姐，可没那么容易。啊，明白明白啊！来，红包对上啊！醒醒啊！
1: 算你识相。
2: 哥们，
3: 红包开路，这招今天可不灵了。我问你三个问题，答得好我就给你开门。
2: 臭小子，你还上尖了你？哎呀，
0: 行了行了，问问问。
2: 第一个问题。
0: 你和我姐头回那啥是啥时候啊？不是你这小子这那啥是啥呀？
2: 就是亲嘴儿。哎呦我的妈！
0: 这些人呢，你害不害臊啊？你凭什么这问题？你换一个。
4: 你这样式的，我说句公道话啊，那个快小舅子呀。 是这样，那个他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完趴地下做一百个俯卧撑，行不行？
2: 不行，这三问题我和我爸想了一宿，必须回答。
0: 你爷俩一晚上不睡觉想这个，真是。

0: 博弈，那咋整啊？啊！
1: 王鑫，赵
2: 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
3: 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
4: 赵赵赵赵赵赵赵黄洋站那时候他来找过我一趟，
3: 然后有天晚上下雨了，我俩就在那个碉堡里有点
4: 情不自禁，然后就那啥。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1: 不清楚
3: 哪啥了，
1: 说清楚说清楚说清楚说清楚
4: 清楚。哎呀
0: 我就知道
3: 赶紧下一个问题。
5: 第二个问题，结婚后你能不能保证节假日休息日把家务活都给承包了？
3: 这还保证啥呀，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是不？
5: 大家可都听着呢啊，说话说话。
3: 行了，下一个快点。
5: 第三个问题，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6: 谁呀？
3: 哎呀，这得慎重，这行吗？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就让我净身又出户。
7: 啥不是？
5: 行，算你过关，姐夫。

0: 关键地方行吗？
1: 调子没有了，
2: 不是给我，给他。
3: 来，谢谢爸。
2: 爸，请喝茶。

0: 谢谢吧。哎，就来一个，敬茶仪式结束，拍全家福。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回来了。啊，
1: 哎呀，拿啥水果？你们留着吃吧。
0: 哎呀，咋样？深圳顺利不？
1: 还行。
0: 行。
1: 行了行了，别叨咕了，说正事儿吧啊。说正事儿吧。
0: 行。
1: 嗯，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说吧。
0: 嗯，是这么回事儿。店里面不是给我找了个人打替班吗？
1: 嗯。
0: 我算了一下账，这一年得花出去不少工钱呢。我要是辞了职，我自己干，这些钱都能省了。
1: 这是要蹬鼻子上脸了。
0: 我那班儿。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再说了，牛大力你也看见了，人家干得多好啊，那我这脑瓜子不比他灵。
1: 你不要光看到牛大力现在好，你忘了之前他啥样子了。那年回来你不也看到了吗？那他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穿的破衣烂衫的，那成啥样子了啊？
0: 那人现在不也发了吗？发那眼下形势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只要我一心一意做买卖，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把小店干成大店，再开分店，早晚有一天这满大街都是我的店。
1: 哟哟哟，这满大街都是你的店，那你得付多少房费呀？啊，你雇那么多人干，你得给人发多少工资啊？燕子，那要赔起来你不就赔得更惨了。
0: 爸，放手让我干吧。
1: 说破大天也没用啊。来，你做饭。
0: 小套
1: 让开。

0: 我都奔四十的人了，我还做不了自个儿的主吗？
1: 哪四十？18，一朵花儿。
0: 真是奇了怪了。我一会儿就去写辞职报告，我明天就辞职。
2: 那也不能现在写。
0: 我就不信了，我弄不了他，我必须要把他这个思想工作做明白了。他不让我干，我偏干，我气死他。
2: 行，你说啥是啥。他现在睡觉，那才是正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啊，我出去这些天，我老想你了。
0: 牛大力都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呢？啊，我这脑瓜这么聪明，我都计划这么好了，我都跟他说，我说我小店开大店，大店变分店。他跟我说啥？他说房租，啊，雇这些人要多少钱？你说这是他该想的事儿吗？啥也不懂。哦，他不知道花出去的越多，挣的越多吗？老顽固，烦死了我都。想睡睡睡睡睡睡。
4: 他就搁哈一百门口等你呢，能不能听见到底啊？我说，哎。哎呀，这个破信号啊！
1: 杨玉玲，
4: 妈呀！哎呀，咋这么巧呢？
1: 我说听这声耳熟呢，
4: 还能听出我声啊？行，没白处。
1: 这些年你这是去哪忙了呀？
4: 就搁那个哈城呢。
1: 去那儿干啥了？
4: 咋的？我不能去哈城啊？
1: 啊，不是，我这不寻思离家远吗？
4: 远算啥呀，我给我妈都接过去了。再说了，现在

0: 这火车越来越快，回趟家那不随时的事儿吗？
1: 倒也是。你跟那边忙啥呢？
0: 下海了，做生意呗。
1: 咋都去做生意了？
0: 有钱不赚那不傻子吗？
1: 啊，点的我呢，我就没挣着。
0: 你可拉倒啊！我跟你说，你就这样挺好。
1: 哎，我知道。嗯。
0: 哎，咋样？
1: 啥咋样？
0: 哪样啊？
1: 啊，结婚了。
0: 结了，结了。你俩这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恭喜啊！
1: 谢谢啊。
0: 孩子多大了？
1: 啊，这没要呢。
0: 咋还不要呢？多大岁数了？
1: 我俩这不都忙呢，就没想这事儿。
0: 不是，怀不上是咋的呀？
1: 不是，想哪去了？不是。
0: 那抓紧吧，挺大岁数了。你这个是要上厕所还是干啥呀？
1: 啊，你要收票啊？你要不收票，我可以上一个。
0: 你可真行，这么多年一点没变，还那么幽默。我去休息了啊。
1: 哎，你忙吧。
0: 哎。
2: 你这泡尿尿的时间可是够长的啊！
1: 你猜我碰上谁了？
2: 谁呀、啊？
1: 姚玉玲。
2: 哟，这倒是个稀罕人物。
1: 啊，我跟你说啊，
2: 我说多少次了，在工作上还是要保持同事关系。
1: 哦，行，老马，我跟你说，
2: 大小也没了，你这跳跃也太大了吧？
1: 不是，这人家现在可风光了，做生意去了。嗯啊，手大大哥大，啊，做的还是软物，过挺好。
2: 杨玉玲这些年在做啥呀？
1: 就做生意啊，现在政策也支持。其实我觉着吧，这马燕比他有生意头脑。他要是去做生意，那应该也能做挺好。
2: 行，你小子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事。
1: 行了，我知道。
3: 大叔，
4: 看跑了！
3: 喂，老哥，
4: 看跑了！抓人呐，赶紧去抓人呐！
2: 在哪儿啊？
5: 哎，再往里点，别闹散了啊！
2: 车厢我们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你说的这个人。正好赶上进站，我们也都到站台上去了，还没找到。
4: 不对呀，他就在车上呢，就在车上呢。
2: 没有啊，
1: 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4: 我能弄错了吗？我敢押上我这条老命啊！你们真是废物啊！你们就是个废物啊！你们呐、哎，
2: 老哥，老哥，
4: 老天爷呀，你干脆把我杀了吧！
2: 别激动，别激动，老哥，老哥，哎呀。
1: 大爷，可口水放这儿了。
2: 老哥，好点了吗？
4: 我真没说错，他就搁这车上呢，他真的出现。

0: 等一下，老人家。
1: 好一个人呐、
0: 啊！来，一个人拿着吃吧。
1: 谢谢。你先替我拿着，我一会儿来救你。

0: 你断定你碰到的就是那个女人贩子吗？
1: 指定断定啊，她身上有股馒头味，就是那种茧特别大的馒头味，她身上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啥味道。我就为了寻这个味儿，我搁这车上待了30多年呢。
2: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呀？
1: 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

0: 我告你马样，这个职坚决不能辞。
1: 爸，你就让我透口气行吗？
2: 你透口气，你透口气，你爸就给憋死。
3: 这软卧是谁都能做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
4: 还真没有，可我就做了。哎，
3: 那就该把你们都轰出去。
4: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
5: 叔，我现在学了点手艺，不用偷不用抢也能吃口饱饭了。现在就想着，只要我肯努力，我勤学本事，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古风灯，汇旧振兴新图景。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长滨海路，
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 我告你麻药，这个值坚决不能吃。
3: 爸，你就让我透口气行吗？
2: 你透口气，你透口气，你爸就给憋死。
4: 这软卧是谁都能做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
5: 还真没有，可我就做了。哎，
4: 那就该把你们都轰出去。
6: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
5: 叔，我现在学了点手艺，不用偷不用抢也能吃口饱饭了，现在就想着只要我肯努力，我勤学本事，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0: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天呀？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我当时呢，我就恍惚的看着，她那下巴上有个黑斑。
1: 双眼睛呢，也是我闺女丢了以后，伤光哭瞎的。
0: 那她被拐的时候多大呀？2岁。她现在要是还活着，34岁了，模样都不变。我就盼着呀，老天爷能够让我。
1: 让我看见我闺女，我盼着我能够看见这个人贩子一眼。我现在我啥也看不见了。
2: 34岁，那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估摸着这也成家了，说不定都有孩子了，是吧，马叔？
1: 可不是嘛，老哥，你为你闺女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闺女会有福的啊！
2: 那感情好了，你这话说的在理儿。我闺女一定活得好好的，我们呢也一定会把这人贩子给抓着，把你闺女找回来。
1: 哎呀，小王啊，行，照你这说法，我还得多活几年呢。老哥，好好活着。
2: 那病啊，病还不轻呢。
3: 啥病？那长时间不吃不喝，那胃肯定受不了。那
2: 就是反酸水，吐都吐不出来，小点刷呗。那我说啥也不听，
3: 还挺严重啊。
2: 嗯，
3: 那就先饿着吧，看看还能挺几天呢。
2: 爸。
4: 糊涂还不是死呢，干啥呀？演，光死了也。我看这过瘾啊！你们两个人这也不是第一次整这种把戏了吧？鱼找鱼，虾找虾，你们俩是真对路了。好啊！哎呀，爸，
2: 嗯，
4: 我姐真病了。
2: 我刚跟他说话，他一声不吭。
1: 那就是不认人了呗。不知道认不认。哼。
2: 爸。
1: 嗯。我姐到底咋了？搞阴谋呗。他为啥阴谋啊？少操他心行吗？这是咱家的事儿，我就得管。哟。
2: 这倒像句爷们儿的话，嗯，<笑>你快给我讲讲。
1: 你真想知道吗？
2: 嗯。他在作死。
1: 我坐在枕楼。
5: 慢点啊。

0: 哎呦，这爷俩遛弯去
1: 啊！
2: 哎，
3: 啊，我来，
1: 上我们家呀！啊，爸，
3: 那么大声干嘛呀？小点声。
1: 啊，
2: 吓人！
4: 老东西，
0: 走啊！
4: 快去吧，
0: 公园。
4: 你快去吧，
1: 走啊，走啊！
4: 坏小子。

0: 脸咋没想象的傻白傻白的啊？话也不能说了。
1: 嗯嗯
0: 啊，我给你翻译一下，你说的是没劲儿。
1: 嗯，
0: 病得不轻啊，自己作的。哎呀，行啊。哎，对了，你那件驼色的毛衣还在我那儿呢，你还要不要了？
1: 不要，怕穿不了了。
0: 咋穿不了了？
1: 大了。
0: 大了？这两天你就瘦成皮包骨了？好啊，哎呀，真是好孩子。演吧，好好演啊，演技越来越好了。

0: 哟，吃着呢。
1: 嗯，头晕，我走动走动。
0: 那件驼色毛衣你还真穿不了了。没想到你这两天胖了不少啊，那衣服小了。
1: 啊，难受。
0: 哟，哟哟，哦，脏，逛脏。马燕儿，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啊。

0: 我是不会上你当的。你还能干点啥啊？咋这么馋呢？
1: 我都听见关门声了，我以为他走了呢。
0: 我喊那么大声，我说我出去了，哎，心太大。
1: 无话可说。 我就想不明白了，咱爸是警察，办案子得公平公正，那在家也得公平公正吧？不能仗着他是长辈说啥就是啥，咱都这么大了，不能什么都听他的。你咋没动静了？我好像又有招了。
2: 来，人齐了啊！爸，坐。麻燕儿，
1: 嗯，
2: 你坐这儿。
1: 这都安排好了，你坐那儿。我是长辈，我应该坐沙发。行，你坐。
2: 王鑫啊，你坐这儿，我坐这儿行。你坐那儿，马坚，你坐这儿。来吧，说一下啊，关于马燕辞职的事儿呢，今天我们进行一次举手表决，啊，举左手的，这是支持马燕的；举右手的呢。
1: 这就是支持我的了，我说明白了吧？你说过了，我记着呢。哎，嗯，啊，开始吧。嗯，啊，爸，现在全家人都在这儿，咱先说好，投票表决结果得算数。
2: 君子一言。
1: 行，王鑫，从你开始吧，请投票。
2: 以前我这时候就举个左手，果然是两口子，啊，好，
3: 我觉得也挺好。
2: 马健，该你了。

1: 扬起这鞋，哎呀，正正好好，走了。哎，真软乎。爸，嗯，你这不是让我得罪我姐吗？
2: 你这不也是为了你姐好吗？
0: 老弟，姐对你咋样？
1: 那还说啥呀？
0: 刚刚的，算你有良心。爸对你咋样？那还说啥呀？那刚刚的。
1: 那你跟爸是不是最亲的？我爸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爸。
0: 那就是跟姐最亲呗。
1: 我姐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姐。
0: 有你这句话，爸就放心了。
1: 那你听姐话不？
0: 那用说吗？
1: 来，坐。
0: 哎，姐。
3: 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就得上对面门里待着。说这些干啥呢？举手表决，快！
0: 哎，你这怎么事儿？你
3: 啥叫怎么事儿？这叫公平公正。
2: 马健，你等着啊，看我咋收拾你。
3: 哎哎哎，你咋还威胁弟弟呢？别怕。 有爸的啊，老王，给你了。

0: 说一千道一万，拧成一句话，我是为了孩子好，你也得为孩子好啊！奶奶试试呗。来，支持我的请举手。不是这个，我是这个嘛，咱们，给我坐这儿，啊，来。 同意我的举手。哎，这就对了，老王。投票，老王。投票啊！
1: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你投票，该你投票了。
2: 举啥手啊？再举现在也是打平。无效，马健，回家。
3: 别无效啊！这头一次。
4: 你再给我好好想想啊！你那我们家饭白吃了。
3: 爸，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0: 我咋不算数了？

0: 老王弃权的，
1: 你这个票还能有效吗？
2: 那再投一次呗。
3: 我陪你们玩啊，我没得闲工夫。我告你马样，这个职坚决不能辞。
2: 爸，你就让我透口气行吗？
0: 你透口气，你透口气，你爸就给憋死。
2: 憋死？干啥？锁啥门啊？你话还没说完呢。
4: 爸，我知道你是担心他这辞了职，没了工作，做买卖再赔本，往后日子就过不好了。
5: 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这不还有我呢吗？
4: 我就算是勒紧裤腰带，我也让他吃好喝好了。
1: 你那点工资顶什么用啊？
4: 那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他偷摸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呢。
5: 就是因为生意做太好了，忙不过来了才想着辞职。
4: 你还没看他那生意做成了开心那样呢，是真挺有头脑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支持他。
5: 你看他自己这么努力这么上进，现在缺的就是家人的支持。
4: 咱俩是他最亲近的人，咱们要是不支持他，那谁支持他呀？
3: 让开。

0: 说完了吗？
1: 反正这想好的词儿是都说了。
0: 想的词儿？
1: 是发自内心的。
0: 刚才你说的还挺打动我的。
1: 确实也是发自肺腑，这全掏出来。
0: 丑话说前边，将来出什么问题，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1: 行，
0: 起来吧。
2: 起来，我爸要看电视。
1: 这啥意思？
2: 爸，这是同意了。
0: 那你要我咋的呀？刻个章，我同意两个字儿，印在脑袋上，告诉天下，我同意了。
2: 你爸爸
0: 还有事吗？
2: 没事啊。
0: 没事敲我干嘛？
2: 不，这
0: 每次你敲我就没好事，我害怕。
2: 你害怕啥呀？
0: 哎呦，
1: 爸，我跟你说，他老有钱了，这羊毛衫可贵了，说买就买。
2: 嗯，是。
1: 还有那空调。
2: 对。
0: 行啊，好好做吧，将来等把这些东西再都赔回去。
1: 不会的。
2: 不能啊。
0: 啊，有啥不行的？
2: 不会的，我很有信心。

0: 你们能不能别吃了？这味儿太大，太熏人了。
1: 又没吃你的，你在那嚷嚷啥呀？
0: 熏着我了。
1: 那怎么着？我还能管住这味儿啊？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1: 是你这人多事儿好吧？那坐这么久火车，谁还不吃东西啊？
2: 就是，你这管天管地的，还管着我们吃啥喝啥？
0: 满嘴粗话，就你们这种人，怎么能坐软卧呢？
1: 我们哪种人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们哪种人？
2: 你不说清楚，信不信我揍你啊？
0: 你敢？
3: 哎呀，大家消消气，消消气。
0: 乘务员同志，你来的正好。哎，这两个人从一上车就连吃带喝的，吵吵把火的，吵得我都不能睡觉。
1: 你上车就睡觉，你还不让别人说话了是不是？哎，
0: 还有，你看他们吃的这些东西，这味儿多大呀，呛鼻子。
1: 我们这吃的都是家常便饭，你平时不吃吗？
3: 好了好了，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一句，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得互相理解，是不是？
1: 是。
4: 这两位同志，你们可以吃东西，但是小点声，毕竟周围还有其他的同志要休息。
3: 另外呢，上铺的这位老同志，您说他们吃的东西呛鼻子，我看了一下，他们吃的喝的呀，的确都是咱们日常吃的东西。再说啊，他们也不会一直吃，等到吃饱了也就没味儿了。您就理解理解，您看行吗？
0: 我就不明白了啊，这软卧是谁都能做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
1: 还真没有，可我就做了。哎，
0: 那就该把你们都轰出去。
1: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啊？你问问人家凭啥。
0: 哎，这有钱就能坐软卧吗？怎么能这么干呢？
1: 不，你这
3: 同志，听我跟您解释，列车软卧管理出了新规定，车站列车凭旅客的身份证，外籍旅客凭护照，港澳台旅客凭回乡证都可以购买软卧票的。
0: 这规定说改就改啊，成何体统啊？这种人上来了，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1: 你再说这种话，信不信我把鸡屁股塞你嘴里？啊，
3: 都少说。
1: 不，你这什么思想？这么大岁数你白活了？
0: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5: 看样子发达了。
1: 我这凑合吧，就是不用那么精打细算。啊，
5: 挺好。
1: 你呢？也挺好的吧？
5: 你看呢？
1: 结婚了。
5: 我儿子都挺大了。
1: 是吗？啊。
5: 你呢？
1: 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呀。
5: 你这条件应该不缺人啊。
1: 哎呀，那个一堆小姑娘围着，天天的，你知道吧？我这都看花眼了。
5: 四十岁的人了，该成家了。哎
1: 呀，人不都说吗？这个男人四十一枝花，是不是？我这正是好时候，玩两年再说吧。
5: 玩玩也行。
1: 那啥，他对你挺好的。
5: 心里装的都是我。
1: 啊，干啥的呀？
5: 咋想起问这个呢？啊，
1: 我就看看这何方神圣啊，能够占据你的心呢？
5: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咱回去吧。
1: 你当时离开就是奔着他去的吧？
5: 人呐，得信缘分。
1: 那就试了呗。
5: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
1: 我就是不想呢，一直在糊涂着。
5: 大力啊，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1: 嗨，说这些干嘛呀？
5: 真的。

0: 数，给你两个糖。
1: 谁给的？
0: 我爸爸妈妈让我给你的。
2: 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替你吗？
3: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哎，这要是传出去了以后，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2: 你这样式儿，你还能找着老婆？
1: 想起来了，好像是那年在车上干仗那俩人，是他俩吧？
4: 哦，他们俩。
5: 馋死咱俩！警察同志，好久不见，你看，你看，我都水了。哎，
6: 我多说两句啊，在这车上呢，我们是工作需要，别管我们叫警察。
5: 不能说。哎，为什么？
6: 有事儿，工作需要。
5: 哦，明白明白。太碎了，这小偷太碎了，真好看。喂，又碰着这次缘分呢。
6: 哎，你们两个这是咋回事啊？
2: 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3: 我们俩回去才发现，我们俩是一个厂的。嗯，我就每天就贼想见他。老婆子，你说吧。我，
2: 他还不好意思了。
5: 他吧，在这个车上就是叫我迷的已经是神魂颠倒了。完下车以后，他就醉我。我最开始我也不同意啊。完后来吧，我发现这个小子挺真诚的，还挺有勇气的。妈，我觉得行，你就这么在一起了。
4: 哎，我怎么记着你有媳妇儿？
3: 我那时候不是愿意吹点小牛吗？我一穷二白的，谁愿意跟我？
6: 所以当年人家说的对嘛。嗯，这没想到你最后你把，
5: 活该了你了。哎呦，那我跟你我吃亏了吧？你对我好吗？
3: 我对你那是学好呀，我现在是写幸福，我儿子是写可爱呀。
5: 写表你。
6: 不打不相识，这也是缘分。
7: 哎呀，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0: 绿皮。
6: 绿皮，你儿子叫绿皮。
5: 知道为什么吗？俺俩在这个绿皮火车上相遇的，就是为了纪念俺们这段感情。哎
7: 呦，这很有纪念意义啊，绿皮。
5: 哎，那这样式吧，你不管是哪啊，到了那个西北还是来东，欢迎来，到时候来俺家吃饭吧。哎呀，
7: 谢谢。
5: 那俺先走了，感谢奶，感谢奶，
7: 谢谢奶
5: ，感谢啊，
7: 谢谢
5: 啊，俺先走了，
6: 好，再见，
0: 再见。
6: 哎呀，时间是真快啊，一转眼，这俩人的小孩都这么大了，老大不小了。心里得有个数啊。

0: 出门在外，您可得把东西拿好了。若若，您认出我来了吗？叔，
1: 我哪能不认识你呢？啊，
0: 叔，我这跟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生我气啊！
1: 我生啥气？见到你太高兴了。来来来来，
0: 坐坐坐。
1: 哎呀，哎呀，不错不错，你咋样啊？
0: 我走正道。
1: 嗯，这我看出来了。啊。
0: 眼睛比过去清亮了，真的。啊，更重要的是，会开玩笑了。叔，嗯，咱爷俩今天既然碰上了，那我这一肚子话得和您道了。想当年，多亏有你们抓了那伙老贼，才让我能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后来在监狱那几年，我自己就老琢磨，我就说我出来做点什么呀？嗯，该怎么活呀？ 有的时候心一窄，想走回头路，可我只要一想起您来，我就断了那些念想。因为您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只要我能好好的，那日子就有盼头。叔，我现在学了点手艺，不用偷，不用抢，也能吃口饱饭了。现在就想着，只要我肯努力，我勤学本事，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啊，
1: 好啊，若若，叔为你高兴啊。
2: 哎，
3: 谁呀？哎，
4: 哥，
5: 老王，康哥，
6: 若若，你也还记得我呢？
2: 那是，我真可记仇了，你还咬我一口呢。
3: 你看他变得咋样？
2: 变精神了。
0: 你现在干啥呢？
6: 现在做裁缝。
0: 还有这手艺？
6: 这不想着把之前给人家划了的衣服裤子都补回来吗？
2: 还会抖包袱了，你挺幽默的。

对不起，您是饿了吗？给你吃吧。

咋的了，叔？想上厕所啊？

0: 从这儿去哪儿啊？
1: 去宁阳。
0: 票看一下。
1: 你说吧。

0: 哎，大哥，这座有人吗？
1: 不好意思，有人了，马上就回来了。
0: 哦。哎呀，小王，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能不能往里窜呢？在这儿让我坐一会儿，我站一道儿实在站不动。大姐，麻烦了，你看能不能挤挤，给我留个边就行了。我这腿，哎，谢谢啊，谢谢。正好，我这刚买的甜水，给你一个。咋样？好喝不？
2: 真甜。
0: 那是你妈呀！哇，
1: 正好我这还有，你给你妈也喝呀。
2: 妈，妈，您喝一口吧。
1: 甜吗？
2: 甜。
1: 谁让我脸妈不喝？哎，有礼貌啊，谢谢叔叔。
2: 谢谢叔叔。
0: 啊，不客气。妈是不舍得喝，这留着给你喝。你怕你这开的给他尝一口，你挺好喝的。
2: 妈，你就喝一口吧。小妈，你就喝一口吧。

0: 太甜了，哎呀，好喝。
1: 指定错不了，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2: 放心，我们已经盯上他。嗯，
3: 师傅，
2: 怎么样？是他吗？
3: 声音、口音都挺像。
2: 长啥样？
3: 武太严实来，戴一口罩，没瞅着。但他这个下巴上没有黑斑，那孩子应该是他儿子。
1: 指不定也是拐来的呢。反正不管咋说，味儿指定是他的。啊，你们赶紧动手吧。
2: 谁在那盯着呢？
3: 胡。
1: 哎呀，你们搁这磨叽啥呀？不行，我自个儿去吧。好心人那么些，
2: 老哥
1: 抓不住他吗？
2: 老哥，你不能去。没有证据抓不了他，抓了也是白抓，弄不好会打草惊蛇的。这样，你把他交给我们，他要真是那个人贩子，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放心，啊。
1: 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要再跑了，就指不定什么时候能逮着他了。

0: 哥，嗯，巧了，刚出锅的大馒头，尝尝。
1: 你家馒头好吃吗？
0: 不好吃不要钱的。
2: 我说，你这话说的可就大了。
0: 您尝尝。
2: 嗯，不错呀。
0: 一个卖馒头的还能骗你吗？
1: 可是得货比三家呀，我去前面那个店看看。
0: 哎，您留步，是去前面那个麦香面食店吗？
1: 对呀。
0: 不是我吹啊，老哥，他家这个除了碱大点儿，跟我这个没法比。
2: 你这话不友好了吧？
0: 你可以出去这条街你打听打听，我这个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十来年了，他家也就开了三年，怎么跟我这比啊？
1: 他们是外地来的。
0: 哦，这我不清楚，打哪儿来的？
2: 那他们以前是干啥的？
0: 谁知道干啥的？
2: 哎，我刚才看一个女的，带个小男孩进那店了，那店是那女的开的。
0: 谁知道谁开的呢？反正一直是他闺女管着。
2: 那小男孩是他啥人呢？
0: 他儿子吧，还能是谁？老哥，你这馒头买不买？
2: 你把话说那么大了，我不买行吗？我
1: 来吧，仨小的，仨大，
0: 仨大的啊，
1: 嗯，
0: 好。
2: 咋样？人还在吧？
3: 一直也没出门。
2: 我介绍一下，
1: 王永庆同志，王鑫。
3: 你好，
4: 王鑫同志，你好。你们要找到那个人啊？我们查过了，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这个店是用他女儿名字注册的，名字叫朱幼珍，家住三道沟。
3: 那这个三道沟远吗？
4: 100多里地吧。
3: 那抓紧时间，咱们去一趟。
4: 这天快黑了，要不你们歇一宿，明天我们一早去。
3: 哎，先别歇了，夜长梦多是吧？
1: 对，要趁热打铁。另外，这个地方要派人盯着。
4: 好，小张，盯着这里。
5: 是。
4: 那我们走。这边。
1: 是他吗？
3: 是他没错，但是这照片上怎么下巴没黑斑呀？
1: 嗯，主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
6: 哦，他叫刘桂英，这个人我们村里不太了解，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在外省蹲过几年监狱，最近这几年具体在外面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不过，他家里看着特别富有，不差钱儿。他男人在村里老实巴交的，平时就带带孩子，干干农活。刘桂英做面食有一手，他蒸的馒头不光讲味大，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他每次回来蒸馒头，左邻右舍

0: 哪儿了？我不太清楚。
1: 主任，这个刘桂英的下巴上面有没有一块黑斑呢？
0: 没有，我看她的面相挺干净的。
2: 要不再找邵海哲确认一下，还有那个包子铺老板，他们见过。
3: 走，
4: 大爷，
3: 走！
4: 你干啥了？你这是干啥？你找我干啥？你这。
3: 吵吵啥呀？吵吵！你自己干啥了？心里清楚吧。
4: 我这看店呢，我不明白这。
3: 装啥呀装？你知道有多少人指认你吗？
4: 我听不明白，咋说啥呢？
3: 你以为这下巴上整块假斑就想糊弄过去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4: 我咋听不明白你？我你们弄错人了，你抓错人了是不是？
5: 来，咋会错呢？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跑了你了？
3: 带走。
4: 走，
3: 走，
4: 我那馒头，你别，你别管我，我能走，你别管。

0: 一人一个。
1: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不用红包了。
0: 不管你们多大，在爸爸眼里永远都是孩子。
2: 拿着，这一上车没多久你就说要去行政队取东西，我就觉着不对劲儿。
3: 电话打完，那个通话记录处理了吗？
2: 打完就删了。
3: 聪明。
2: 爸，你是咋发现这贾金龙有问题的？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0: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3: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谁让你复兴，就靠你们俩。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网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来到这个潜艇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像是一个机器工厂一样，因为有太多的这些仪表设备线路了。
2: 当时海浪差不多在2到3层楼的高度，一个跺脚用不好，很有可能会掉身，就是一个简单的上，干就完了。我们的冲锋是沉默的冲锋，可能是只能在心里喊冲啊。
13: 只要一声令下，指哪打哪，而且要打得快，打得准。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海深处蕴藏着无尽的风险和挑战，然而有一群人，他们常年置身在黑暗寂静的深海中，无声地守护着祖国的海疆。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他们就是海军潜艇兵。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很好奇，那些在深海当中与世隔绝的日子，他们究竟是如何度过的，又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在极限的环境中去生存和战斗。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海军潜艇部队，去了解他们的故事。
1: 刘兵是海军某潜艇部队一名老兵，入伍17年来，跑步是他每次出海前雷打不动的习惯。
2: 大海边看看绿色的植物，因为我们在水下深潜口一关的话，就是新鲜的空气就呼吸不到了，绿色的植物也看不到，所以说我跑跑步尽情的享受享受我们的新鲜的氧气。在下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好久好久好久才能闻到这种，才能呼吸到这种新鲜的空气。
1: 阳光、空气，这些看似再平常不过的事物，竟是潜艇兵无比珍视的奢侈品。这让记者更加好奇，潜艇中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潜艇入口是警用一人通过的圆形舱门，记者顺着垂直的铁梯钻进了这只钢铁巨鲸。

0: 利进入潜艇。
1: 头顶舱门关闭的那一刻，是刘斌他们无数次与外界隔绝的开始。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潜艇的内部，就是感觉空间特别狭小。
3: 对，来到这个潜艇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像是一个机器工厂一样，因为有太多的这些仪表设备线路了。
2: 对，
3: 所以整个空间就显得非常的狭小。
1: 刘斌他们把潜艇称为龙宫，龙宫里没有舷窗，唯一能感知外界变化的就是这只特制的船钟。
2: 这个船

0: 洞就是我们潜水艇员在水下看时间的唯一的途径。如果说，假如说这个针儿指到了20，那我们就知道这是晚上8点了。
1: 哦，
0: 如果说直到2，我会知道啊，这是凌晨2点。
1: 嗯嗯，
0: 就是说这个传动设计的，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潜艇兵。
2: 在万籁俱寂的海底，没有日出日落，没有季节更替，小小的船中维系着艇上周而复始的秩序。
3: 我们一般就是习惯性的准备休息了啊，个人问题先解决以后再进来。我们就是这样，就防止你产生了异味影响别人休息。对，就这样。
4: 我们睡觉就是一个姿势，保持基本上就尽可能不动，就是就像翻身的话，我们就是比较困难的。
2: 在潜艇上生活，每一立方米的空气，每一滴水，每一度电，都被精确计算和充分利用。尽管艇上生活条件有限，但刘斌他们似乎早已习惯。他们更在意的是，随着装备和技术的跃升，与潜艇一起引入深海，执行更复杂的任务。这是一次日常训练任务。就在潜艇即将返航时，刘斌他们接到了上级的紧急部署。紧急任务要求潜艇快速隐蔽接敌，完成对敌舰艇的搜索和攻击。
3: 第一点，我们电量够不够，因为距离很远，当时海况特别不好，当时海况海浪差不多在2到3层楼的高度，那是有多高，就是根本不允许你通气管航行。
2: 恶劣的海况会给潜艇姿态控制带来极大挑战。
3: 担心的就是可能它一个浪过来以后，这个艇直接就把你的舰首给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艇就会往海底扎。
2: 高速前行本就极易暴露，考验各部门艇员的协同配合。
5: 前进一，
2: 刘斌是潜艇的舵手，负责操控潜艇的航向和深度。航行中哪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给整艘潜艇带来致命风险。
3: 现场就说能不能控制住，我说没有问题。其实我的压力，我们这个站位压力非常大，如果说我们一个舵脚用不好，很有可能会掉身，很有可能会触碰海底。
2: 纵倾是潜艇水下机动遭遇的极其危险的状态，一旦舰首下压角度过大，潜艇将急速向海底坠落。
3: 当时都很沉默，因为这个难度太大了。当时印象很深刻，我们艇领导开了一个会议，到底这个任务怎么样去完成，是放弃还是去执行。
2: 隐蔽是潜艇生存的第一法则，只有确保自身的隐蔽，才能在关键时刻给予对手致命一击。选择安全规避还是主动出击，考验的不只是指挥员的决断力，更重要的是潜艇官兵的意志与能力。
3: 主动出击，接近敌人，计算一下电量，够，上，就是一个简单字，上，干就完了，就是这么简单。
2: 最终刘斌他们还是下定决心迎难而上，向敌目标主动出击。近年来，刘斌和战友们一次次在困难面前选择迎难而上，从曾经的被动防御，注重如何藏得住躲得开，转变为如今敢于主动出击，聚焦找得到打得准。这个转变的背后，折射的是这支潜艇部队对装备性能边界不断探索和突破的决心，更是对战斗力生成模式的深刻变革。
3: 变化太大，不是变的一丁点儿，是非常大。从我们不敢出家门口，就是出去家门口，我们那时候想的是怎么样隐蔽不被敌人发现，怎么样几条艇联合起来去攻击敌人，那是我们那时候是这么想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敌人在哪，给我个位置啊，我的导弹就过去了。敌人离得近了，我们有鱼雷，我们鱼雷很准，威力很大。

0: 自信的提升离不开装备技术的发展，而战斗力的生成则源于实战化训练中的千锤百炼。
1: 我们潜艇不一样啊，有些可以吹个冲锋号冲啊就上去了，我们的冲锋是沉默的冲锋，可能只能在心里喊冲啊。不管潜艇发生任何的危险，我们这个站位是不允许动的，就是焊也要焊在你的站位上。
0: 刘斌告诉记者，那次他们顺利抵达了任务海域，完成了对目标的打击。正是对每一次下潜都怀揣敬畏之心，刘斌他们才更加专注于每一次的训练。从突发状况到遭遇敌情，从装备故障到站位协同，官兵们在训练中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在真正考验来临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速度，展现出精准而老练的专业素养。深海之中，潜艇的航行不是依靠目视，而是依赖声纳系统。在水下，声纳相当于潜艇的眼睛，通过声纳兵对水下声波信号的分析探测，识别目标，指引潜艇在黑暗中前行。
2: 在航行中，声纳员不仅保证潜艇的水下航行安全，在作战中，声纳员还要辅助指挥员进行作战决策。
3: 有，随意盘行，
4: 是随意盘行。
0: 海洋中充斥着各种复杂的背景噪声，要从杂乱的声波里分辨出目标信号的蛛丝马迹，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那么，在声纳兵的耳机里，究竟能听到什么？年轻士兵靳允熙为记者做了简单演示。
5: 对，这个咚咚的声音是船的轴的声音，然后你仔细听会有沙沙的声音，这个是他螺旋桨的叶片的声音，仔细听还会有一种一直嗡一直嗡的声音，这是他的柴油机的声音。这些可能听多了你就会听出来了，你再听一个其他，比起来说前一个比较慢，然后这个比较快，所以说快的这个大概率是个渔船。
6: 所以你们要通过这种声音去分辨噪音的特点。
5: 对，在噪音中提取有用的信息，然后去判断目标是什么类型。
0: 靳允熙入伍3年，但在潜艇部队他只能是声纳专业的新兵，要想熟练掌握声纳装备，他要通过层层关卡。
7: 靳允熙，刚才这组声音什么特点？
5: 我分析这种目标应有两种节奏，一种节奏是比较缓慢的，另一种节奏是比较轻快的。
7: 那你判断这组声音是什么目标？
5: 我判断这组目标应有2种目标，第一种是渔船，第二种是商船。可能进入声纳室的那一刻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6: 什么样的世界呀？这是一个，
5: 就平常这种声音可能放在片场里就是噪声，就是一些噪音，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有什么规律啊，什么特征啊，但是接触到学习这个声纳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声音里面有这么多奥秘。
0: 敏锐的听觉和判断力需要天赋，但更需要长期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和直觉判断。为了练就听音辨形的硬功夫，靳允熙他们这些年轻战士每天要在声纳系统前坐7-8个小时，反复辨识上千种声音样本，而幻听是许多声纳兵都会出现的职业病。
5: 就是你下更之后，你的耳朵里还会有那种噪声的声音，嗡嗡的，就是跟耳鸣差不多，就是它会一直在你的耳朵里面响。
0: 在声纳系统训练教室，屏幕上模拟着复杂的海底地形和多变的水文环境，各种干扰信号交织叠加，考验着声纳兵在极端条件下的目标识别能力。这种训练模式也是近年来这支潜艇部队探索出的新路子，通过

0: 采集大量真实海域的声学数据，构建起声音数据库，让官兵在岸上就能感受到近似实战的复杂环境。这次出航前，金允熙终于通过了岸岗考核，获得了登艇直更的机会。他能否在真正的站位上准确捕捉目标，还需要实战的检验。真实的潜行并不容易。入伍27年的技师汪荣华向记者讲述了长时间水下潜行的真实感受。
1: 记得就是那年，我从南到北，整整跑了一个多礼拜的时候，整个一个礼拜下来，我只吃了2-3顿饭，这是真事。
2: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风浪太大了，恰巧碰到呢，没有一天好天气，全是碰到大风浪天气。所以说这个当时啊，全岭上下，哎呀，都是土的一片呐、啊，这个都抱着这个垃圾桶的凹凸，胆子都吐出来了。那这时候靠的是什么呢？那这时就靠着潜里面的一个这个坚强的一个意志。所以说我们在干潜艇呢，不光是靠身体坚持，同时要靠一个坚强的极大的意志。
0: 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潜艇兵们还是要高度专注站位，吃不下饭时，汪荣华也有自己的诀窍。
1: 我平时出海呢，爱带点什么东西呢？就买点果汁，糖，带糖的一个这个饮料类的。那我作为我一个这个老远，就遇到大风的时候，有时候也确实挺不住了，有时候我的这个脑袋晕的，我都不知道是晃晕了还是饿晕了，是吧？你吃又吃不下去，那么这时候我的解决方法就是什么呢？我出海时我都带饮料，尤其是带糖的，喝点补充能量。
0: 汪荣华负责潜艇的武器系统，为了保证武器系统的绝对可靠，汪荣华有时干脆就睡在鱼雷导弹旁边。
1: 我有固定长铺，但是呢，我一直以来的习惯，我就睡到雷弹旁边。我天天睡在旁边，就睡到我旁边的兄弟啊，他有任何一个情况，甚至有哎哪地方听到异响，突然哪地方某个瞬间有不对劲地方，哎，我立马就能感知到。
0: 正是近乎苛刻的要求，让汪荣华在27年里保持了武器系统操作零差错的记录。他不仅见证了三型潜艇的更新换代，更亲手参与了多型武器的成功试验发射。每当提及这些沉默的荣耀，汪荣华总是难掩内心的激动。
1: 潜艇是百人同操一杆枪，假如把潜艇比作一杆枪，那么鱼雷导弹就是他的子弹。那我的职责和使命就是只要一声令下，指着哪打哪，而且要打得快，打得准。
3: 发现敌舰，战斗警报，准备攻击。
4: 发现敌舰，战斗警报，攻击。
5: 发现敌舰，战斗警报，攻击。
3: 战雷准备攻击好目标。
4: 你放心，知道吧？战雷准备攻击要目标。

0: 这张照片其实是代表了我们当时整个任务最后的结果有一个更加圆满的验收，代表着我们这个体验队攻坚克难敢于胜利的这种精神。
1: 一聊起来我就自己看就是感觉无比的自豪，很光荣的。还一句话说得好，对吧，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有这就知足了。
2: 在航海日记，一名航海长这样描述返航的心情：每次归港的刹那，天光倾泻，恍如隔世，我们眯着眼爬上舰桥，彼此相视，没有欢呼，没有雀跃，岸上的人看来我们只是一群面色苍白沉默寡言的归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在暗处我们曾怎样血肉相连。
3: 第一次写遗书的时候，就是写上遗书两个字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就是脑子里面就想，如果我这次任务回不来了，家人会什么样啊？父母怎么办啊？妻子孩子怎么办？一想到这儿哇就哭了，费了好大劲才写完这么一封信。
4: 那你们现在出发的时候写什么？还写东西吗？
3: 不写，我们能回来。
2: 72年前，中国海军潜艇从这里起航。70多年来，从白手起家到河场兼备，从近海防御到远海设站，海军潜艇部队敢拍着胸脯下大海的精神，依然在新一代潜艇官兵的血脉中奔涌。

0: 哎，媳妇儿，家里交给你了哈。
1: 好。
0: 嗯，畅宝，你今天表现怎么样？我爸爸回家给你买礼物。
2: 出发前，刘斌特意给妻子视频，但妻子并不知道，视频之后等待他的又将是一次短暂的失联。
3: 我印象中有一次特别深刻，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家属看到我说，你当时哇直接就哭出来了，说你终于回来了，说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怎么过的。哎，其实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着急，那种担忧，那种牵挂。特别幸运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1: 因为他俩决定了，有人给爸爸。
2: 妻子对家的坚守成全了刘斌的热爱，而刘斌对潜艇的坚守是为国防筑牢根基。其实，在潜艇部队，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4: 各位艇员，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水下之声广播。下面欣赏由王玉润来稿的诗篇《想起一个人》。
5: 每个夜晚，我都想起一个人，想起他抬手将水杯凑近唇边的模样，想起他或许还在等我的信，信早已写好，却迟迟未能寄出，因为我还在海上。
2: 这是刊登在潜艇特色小报《利刃报》上的一首诗，作者是一名年轻的潜艇兵，潜行期间他只能把思念落在笔尖。
5: 每个夜晚，我都想起一个人，想起他的贤惠、善良、包容，想起他为这个家默默付出，无怨无悔，心中歉意像下巴的胡茬一般在夜里疯长。今天是他的生日，我趁着潜艇浮起登上剑桥，只能看着晚风能捎去一句生日快乐，爱你，我还在海上。
2: 潜艇兵的爱总有时差，但正因这份爱跨越时差与深海，才愈发深沉。剑桥上的海风是唯一的信使，他会把思念送给潜艇兵背后的他。
6: 要大声
7: 征
6: 程，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2: 即将起航，看着潜艇兵一张张坚毅的面孔，记者内心又一次生出无限敬意。
0: 站在舷梯面向国旗的时候，右手举起来的时候，这发自内心的骄傲。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压力也是同在的。祖国把这么一艘先进的潜艇交给我们，交到我们手上，我们要去完成它的使命，完成它的责任。
8: 此时潜艇已经拔锚起航，即将再次驶向深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许还没有来得及给家人打一通电话，又或者他们的亲人此时此刻正在望向大海的方向，但是并不知道他们即将再次悄悄出发。很多人说潜艇兵是沉默无声的，但是这些天的采访让我知道，他们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

0: 就像他们讲，他们也经历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时刻，有过成功应对后的喜悦，也有过那些在静默无声当中坚守的艰辛，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在默默无闻当中把自己的使命履行好、践行好。他们的信念就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句话应该可以代表所有潜艇兵的心声。最后我想祝愿他们每一次任务都能胜利圆满。
1: 在深海之中，潜艇兵用沉默守护喧嚣，他们的战场没有硝烟弥漫，他们的冲锋无人喝彩，但正是这份无声的坚守，筑起了祖国海疆的钢铁长城。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有一次呢，这个我们这个心理医生啊，也是例行性的跟我们执行这个任务，后半段呢，慢慢的自己就受不了了。我记得是他等靠回来之后啊，他冲上岸了，第一时间就亲吻大地，他说我终于回来了。
0: 亲吻大地是真事儿吗？
4: 是真亲吻大地，我们远航回来亲吻大地的不在少数。
5: 那时候就很绝望，越挣脱越乱，
6: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咱们的老朋友杜文龙先生和王明志先生，欢迎两位。以往咱们提起战场呢，印象当中总是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但是在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进入第四年之后，当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视角再次审视战场的时候，战场却呈现出一片光点密布的景象。那么这样的景象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战场新变化？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短片。
1: 当地时间5月1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5月10日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各型无人机被广泛投入实战，成为双方对抗的关键装备。2025年8月，一架乌军米24武装直升机低空飞过战场，下方的田野里波光粼粼。2025年11月，一段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乌克兰的田野里布满了密集的丝状反光物体。12月拍摄的一段视频中，地面战场仿佛成了盘丝洞。这些东西正是俄乌双方在过去1年多时间里大量使用的光纤遥控型无人机遗留下的光纤。一段视频中，乌克兰的鸟类甚至已经开始用光纤搭建自己的鸟巢。自2024年出现在俄乌战场上之后，这种不受电子干扰、可稳定回传清晰视频图像的新型制导方式，在俄乌前线部队中广受欢迎。如今，光纤无人机几乎已经成为俄乌双方无人机部队最依赖的武器。一名乌克兰光纤线轴制造商称，与包覆硅胶的商用光纤不同，为了降低重量，光纤无人机使用的是裸光纤。生产中最困难的阶段就是绕线，如果绕线不均匀或者绕得太紧，就会前功尽弃。俄军的光纤无人机使用统一采购的预绕线轴，而乌军的无人机生产商零散而杂乱，每个制造商都有自己的标准，还常常受突然停电的影响，导致乌军前线部队常常收到不合格的光纤无人机。
0: 在刚刚过去的俄乌冲突的第四年当中，我们对前线战斗印象最深刻的武器呢，莫过于光纤遥控型无人机。光纤无人机它的广泛使用为现代战争的作战模式带来了哪些新的冲击呢？杜先生，您的观点。
2: 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有个词儿叫白色污染，就是大量的无法降解的塑料袋在这个田地里边到处飞扬。目前呢，在乌克兰的黑土地上也出现了白色污染，就是大量的这种光纤导线，而且分布很密集。我看有的视频中显示，士兵在田地中行走，脚上缠满了光纤。之前在战场上的主力选手，像坦克、步战车，包括其他制式武器装备，目前呢基本上被弃用，说明呢传统的武器装备一旦在战场上露面，被光纤制导无人机盯住以后，摧毁概率非常大，所以这个消费比对于双方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按照双方统计，美国也统计过，说目前俄乌冲突中前线士兵伤亡60%到80%是由无人机造成，这里边有大量的光纤制导无人机，而且很多画面显示，在光纤制导无人机面前，士兵无处可躲，即使是躲进洞穴，躲进其他建筑物，也会被光纤制导无人机通过双向数据传导进行杀伤。所以这种无人机在战场行动中对作战行动的冲击效果非常明显。
0: 我们看到在战场之上呢，其实双方都在使用光纤无人机，虽然说都在使用，但是他们使用的规模呢却不尽相同。这种质量和数量上的双重差距对之后的作战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到底该如何分析？王先生，您的观点。
3: 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呢，光纤制导的无人机的使用量已经是很大了，那么它在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中间采用的是供应链分散化，同时

0: 为了确保能够大量的生产出来，采用的是这种全民生产的这个模式。这对于乌克兰来讲的话，他认为这是他的一个优点，但同时伴生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组合起来的这种光纤制导的这个无人机，某种程度上它的飞行性能就出现一定的这个差异，有的重，有的轻。那么在组装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整个它的这种动力平衡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在飞行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就影响到它的一些这个飞行性能，这是从它的标准的角度，同时品质也没办法有效地进行这个控制。这种情况下，在战场上大量使用的过程这个中间，就出现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战场上的具体的使用。
1: 嗯，我们说，尽管光纤无人机呢，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俄乌战场的主要的武器，不过受制于光纤的长度。目前双方的光纤无人机，它作战范围呢，我们观察到大多在十几公里到20多公里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对于纵深目标，俄乌双方的无人机如何进行操控呢？我们先来看短片。
2: 2025年6月1日，四个驻扎有战略轰炸机、运输机和预警机的俄军机场，突然遭到小型无人机袭击。当晚，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社交媒体称，其策划实施的蛛网行动取得成功。美国媒体根据视频和卫星照片判读，俄军此次共损失4架图22M3和7架图95MS 战略轰炸机。此次遇袭的俄军机场距俄乌双方接触线有数百至数千公里远，早已超出常规的小型无人机遥控距离。据悉，此次行动中，乌军使用的黄蜂四旋翼无人机配备了俄罗斯本地移动网络供应商的 SIM 卡，通过当地移动网络回传视频信号。除了由后方的飞手远程控制之外，还借助了 AduPilot 自动驾驶软件进行辅助控制，从而克服了不可避免的网络延迟和信号丢失。俄军无人机则借助深受乌军依赖的美国星链系统拓展自身活动范围。据乌克兰军事网站2026年1月15日报道，乌军防空部队首次在坠毁的俄军 BM-35 无人机上发现了星链卫星通信天线。
1: 好，过去一年的俄乌冲突当中呢，最惊人的无人机奇袭，那么肯定要数乌军在2025年6月1号发动的蛛网行动。相信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当时乌克兰情报部门呢，在距离乌克兰国界线数百乃至数千公里的地方发动无人机蜂群式的袭击，而无人机的控制呢，由人工加上自动方式进行。那么关于这次行动，两位怎么看？杜先生，
3: 这次行动的打击范围和打击目标跟以往相比有特别大的差距。这次袭击行动印象最深的是两点。第一呢，是在无人机的制导和使用方面，大量的俄罗斯境内的手机卡包括其他的一些通信设施被使用。从这点上看呢，大量的民用装备被军用，这是混合战争的一种迹象，所以给俄方也提了个醒，无论是军事目标、民事目标中间的界限，目前呢正在快速消失。第二是 AI 技术，乌方的无人机之前在乌克兰境内搞试验，针对图22M 轰炸机的模型进行过这个校正，就是无人机只要存储模型，只要存储着影像就可以自动识别，所以在整个攻击过程中，并不是把所有的地面作战平台来进行这个无差别的攻击，而是优先选择高价值目标，像 A50 预警机、图22M 战略轰炸机。另外在蜂群攻击方面，乌克兰通过使用卡车，然后在统一遥控之下，大量的无人机快速穿越屏障，发起蜂群攻击，这样对方的侦察、预警、拦截各种系统的效能都会处于过载状态。所以这次2025年6月1号发动的大规模无人机攻击行动，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从 AD 到 BD 的攻击，而是加装了 AI、加装了民用系统、加装了其他保障因素的无人机集群攻击作战。
1: 那么对于乌方这次行动，王先生您怎么看呢？
0: 除了杜先生讲的几点之外呢，我认为在组织实施上，特种渗透攻击是它的非常突出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乌军介绍了一个情况，他说在此之前，美国曾经邀请这个乌克兰的军官到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基地进行参观，带他看了一圈这个基地之后啊， 他就向这个乌克兰的军官来炫耀美国人的基地防御体系。乌克兰的这个军官他是无人机部队的指挥官，他说我的人渗透到这个基地周围10千米的这个位置，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派4个战斗小组就可以把你的基地摧毁掉。当时美国的军官这个听到之后感到非常的这个惊讶，但是可以看到在去年6月份发动的这一袭击，实际上就是把他那一次的这个行动付诸实施了。所以在未来的作战的这个时候，这种无人机抵近攻击它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就是渗透到对方的这个境内，因为无人机要想飞那么远的距离可能会面临很大的问题，被对手发现拦截。但是抵近攻击的时候对手很难有反应的这个时间，
1: 就达成突然性了，
0: 就是在基地旁边展开这个攻击。所以隐蔽渗透可能是在未来这种无人机发动这种突然攻击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手段，这一点呢必须要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
1: 我们知道这个俄乌战场上这个无人机的各种攻击呢，实际上是民用技术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军事化的应用，因为我们看到在冲突的初期很多的这个无人机实际上它是民用转军用，而在这一方面呢，民用技术军事化应用方面呢，星链也可以说是第一批在俄乌冲突当中被军事化应用的民用技术之一，它早就是乌军最依赖的指挥通信系统。那乌克兰媒体就认为搭载星链终端的无人机更难被干扰，获得的回传图像呢延迟更低，分辨率却更高，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王先生，
0: 星链互联网终端那么装在这个飞机上以后，它带来的这个好处就是因为带宽比较宽，所以它可以这个实时的上传和下载这种控制指令以及这个侦察视频指令，同时这种抗干扰能力非常强，因为它的抗干扰能力主要是跟它的这种性能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在时域、频域、空域和能域这个方面呢，它都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干扰这个能力。在星链互联网的这个终端使用的过程这个中间呢，人们发现俄罗斯通过技术手段去破解相应的一些终端，拥有了使用美国的星链互联网终端的这种情况，它就可以比较精准的对这乌克兰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而且这人在回路进行控制，攻击的这个准确性也大幅度的这个提高，所以乌克兰方面就感到面临这样的一种新的问题之后，它很难去应对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目标进行打击的这种新情况，这实际上就是战争过程中间利用一种特殊的技术，在和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廉价的平台进行组合，效能得到大幅度提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
1: 所以乌克兰方面现在也很头疼啊，自己原来倚重的星链呢，现在被俄罗斯所用。在您看来，这个星链它有没有什么弱点？如何能攻破星链？
3: 光纤制导的无人机由于封闭信号传递无法进行干扰，但是星链系统由于是天际通信，目前干扰的手段相对较多。对星链卫星的信号，它一般是 KU 波段和 KA 波段，这两个波段覆盖范围很宽。如果在特定目标重要区域内进行同频干扰，这样呢，这个无论是无人机，包括地面终端都无法收到信息，所以可以大量制造盲区。总之呢，在天上的星链不可能用导弹一个个打下来。但是通过干扰系统可以让它的信号被截断，另外呢，通过对地面目标 GPS 信号的干扰也能够让睁着眼的星链无法找到目标，所以两种方式结合使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星链的作战效能。
1: 好，在光纤无人机铺满前线，卫星通信和 AI 等远程操控手段日臻成熟的同时呢，俄乌双方面临的反无人机的压力事实上是越来越大。在传统的反制手段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呢，用魔法去打败魔法就成了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那么接下来这个短片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俄乌双方所使用的典型的拦截型的无人机。
2: 拍摄于2025年2月的一段视频中，一名俄军士兵手持一架拥有两组 X 型机翼的无人机，对准空中来袭的乌军无人机，在一阵滴滴声后，无人机呼啸着窜入空中。镜头中 ，XE 无人机精准撞落了空中的乌军无人机，俄军士兵激动地击掌庆祝。画面中出现的 XE 无人机就是俄军首款投入量产的拦截型无人机圣诞树，它的最大飞行速度高达250公里每小时。两对 X 型机翼并不是可动的，无人机的机动全靠4个电机之间调整推力实现。圣诞树的制导由机器视觉算法实现，士兵只需将其对准敌机大致方向， 圣诞树就会自行锁定目标，从而具备发射后不管的能力。圣诞树没有安装炸药，全靠自身动能撞

络敌机，可击中最远3公里、最高2公里的目标。无独有偶，乌军在2025年广泛使用的毒刺拦截型无人机同样配备了 X 型机翼。

0: 维传图像手动控制。它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俄军的天竺葵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至2025年12月，独自已成功拦截超过3000架天竺葵二无人机。在短期内集中交货时，乌军每天接收超过1500架此类拦截型无人机。然而，只有最顶尖的飞手才能执行这种高难度任务。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在一家乌军无人机培训机构的5200名学员中，只有几十人通过了拦截型无人机的考核。俄军无人机也在想尽办法反制乌军的拦截，比如在天竺葵二上安装空空导弹或便携式防空导弹，或者加装前后摄像头，利用机器视觉算法来规避拦截。
1: 好，刚才短片介绍了俄军的圣诞树和乌军的独自拦截型无人机，这类无人机今后是不是可以成为反无人机的主力型号之一呢？王先生，您怎么看？
2: 对于这个无人机的进行拦截啊，实际上一直是防空系统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这个无人机体积比较小，雷达有效反射面也比较小，那么在空中它运行的轨迹也是很难的预测的。在这过程这个中间呢，因为拦截型的无人机它可以机动性比较好，针对无人机来袭的这个方向，可能变化比较迅速，这种情况它可以主动的出击。同时拦截型无人机本身它作为一个无人机，成本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拦截手段。它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要解决一个提高效率的这个问题呢，就必须要精准的去识别目标，那么通过预先的学习，让这个无人机它的这个制导系统能够识别对方的这个无人机。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已经成为分层拦截中间比较靠前的一种手段，在此之后呢，再用这种不同的火力系统和电子干扰系统进行结合，对无人机进行分层拦截。嗯，
1: 好，另外刚才短片当中呢还介绍了乌军拦截型无人机和俄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之间的螺旋斗法。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无人机空战，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呢？杜行，您的观点。
3: 的确，目前的无人机在俄乌冲突双方大量使用，像新型号、新原理、新能力的无人机不断呈现，主力的地位越来越重视，而且在战场上取得的杀伤能力、杀伤范围，在全世界正在被高度关注。目前看呢，双方除了光纤无人机、自杀无人机、拦截无人机之外呢，无人机的平台化必须要高度关注。目前俄罗斯搞了个叫天竺葵五号，这个天竺葵五号本身就是台小无人机，而且可以由苏两五攻击机携带，关键是天竺葵五号它自身还携带R-73空对空导弹，所以这款无人机居然成了一种能够空战的无人机。那如果今后加装不同武器，无人机的平台作用逐渐发挥，既可以有人机形成配合关系，同时还可以对空作战、对地作战、对海作战，好像成了全能选手。所以下一步呢，无人机的空战包括与这个无人艇、地面无人车以及水下 UUV 4位一体的无人装备联合作战，很有可能是大趋势。而且现在从技术角度去看，还有这个跨界无人机，在水面它就是无人艇，然后通过气动控制又可以起飞，在低空飞行，所以今后很难分辨一种无人机它到底是无人机还是无人艇还是无人机艇，所以这种混合变形也会对无人装备的混合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1: 所以听上去呢，这个无人机已经能够干过去有人机干的很多的事情了啊，既可以在空中呢发射导弹来打空战，也可以带小型的这个炸弹进行对地的一个攻击。所以无人机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空战啊，王先生您怎么看？在未来无人机会不会在空中进行更多类似这样的空战？
2: 其实在这个以往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争过程这个中间，人们在夺取制空权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这个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要把对手的空中力量消灭在地面，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这个理论的认为需要通过空战的形式来夺取制空权，这是历史上一直就是两种不同的观点。就原来可能人们认为高价值的这些目标，类似于像敌人的指挥所、敌人的雷达站、敌人的大型的空军基地，这个可能是作为一个军事上的高价值的目标。但是未来的这个无人机由于成为战争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力量，很有可能这个无人机的组装厂、无人机的生产线，那才是真正的夺取制空权的至关重要的目标。那么战争实践证明， 可能这个把对手的这空中力量压在低。

0: 面才是一种最重要的或者说效率最高的方式。夺取制空权的方式在随着战争形态的发展在不断的这个发展变化，那么真正在空中无人机跟无人机进行格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是必不可少，但是呢可能是效率并不太高的一种方式。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一块
5: 慢
6: 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事，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那都
12: 知道吧？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除了光纤无人机愈发成熟之外呢，拦截型无人机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也在不断的进化升级，他们在保持廉价的同时呢，越来越自动化，越来越智能化。对于俄乌冲突当中无人机技术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节目会继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恭喜二位的智慧，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1: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2: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1: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2: 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0: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1: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0: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1: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0: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2: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

0: 怎么收起，怎么法器？我觉得怎么法器？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2: 想要看，去，
3: 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4: 我没有春节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轩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 鼎一天地，以敬万古；尊明礼法，以铸乾坤。尽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倒数风人，家岁迎苍；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
5: 伏案香，千里江山诵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来到这个潜艇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像是一个机器工厂一样，因为有太多的这些仪表设备线路了。
1: 当时海浪差不多在2到3层楼的高度，一个跺脚用不好很有可能会掉身，就是一个简单的上干就完了。我们的冲锋是沉默的冲锋，可能是只能在心里喊冲啊，
2: 只要一声令下，指哪打哪，而且要打得快。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没有
6: 干。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算辣肉，
9: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海深处蕴藏着无尽的风险和挑战，然而有一群人，他们常年置身在黑暗寂静的深海中，无声地守护着祖国的海疆。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他们就是海军潜艇兵。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很好奇，那些在深海当中与世隔绝的日子，他们究竟是如何度过的，又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在极限的环境中去生存和战斗。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海军潜艇部队，去了解他们的故事。
1: 刘兵是海军某潜艇部队一名老兵，入伍十七年来，跑步是他每次出海前雷打不动的习惯。
2: 大海边看看绿色的植物，因为我们在水下摄像口一关的话，就是新鲜的空气就呼吸不到了，绿色的植物也看不到，所以说我跑跑步尽情的享受享受我们的新鲜的氧气。但下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好久好久好久才能闻到这种，才能呼吸到这种新鲜的空气。
1: 阳光、空气，这些看似再平常不过的事物，竟是潜艇兵无比珍视的奢侈品。这让记者更加好奇，潜艇中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潜艇入口是仅容一人通过的圆形舱门，记者顺着垂直的铁梯钻进了这只钢铁巨鲸。

0: 顺利进入潜艇。
1: 头顶舱门关闭的那一刻，是刘斌他们无数次与外界隔绝的开始。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潜艇的内部，是不是感觉空间特别狭小？
3: 对，来到这个潜艇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像是一个机器工厂一样，因为有太多的这些仪表设备线路了。
2: 对，
3: 所以整个空间就显得非常的狭小。
1: 刘斌他们把潜艇称为龙宫，龙宫里没有舷窗，唯一能感知外界变化的就是这只特制的船钟。
2: 这个船钟就是我们潜艇潜员在水下看时间的唯一的途径。如果说假如说这个针儿指到了20，那我们就知道这是晚上8点了。如果说指到2，我知道这是凌晨2点。就是说这个船钟设计的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潜艇业。
1: 在万籁俱寂的海底，没有日出日落，没有季节更替，小小的船钟维系着艇上周而复始的秩序。
4: 我们一般就是习惯性的准备休息了啊，个人问题先解决以后再进来，我们就是这样，就防止你产生了异味影响别人休息。对，就这样。
5: 我们睡觉就是一个姿势保持。

0: 基本上就尽可能不动，就是就像翻身的话，我们就是比较困难的。
1: 在潜艇上生活，每一立方米的空气，每一滴水，每一度电，都被精确计算和充分利用。尽管艇上生活条件有限，但刘斌他们似乎早已习惯。他们更在意的是，随着装备和技术的跃升，与潜艇一起引入深海，执行更复杂的任务。这是一次日常训练任务。就在潜艇即将返航时，刘斌他们接到了上级的紧急部署。紧急任务要求潜艇快速隐蔽接敌，完成对敌舰艇的搜索和攻击。
2: 第一点，我们电量够不够，因为距离很远，当时海况特别不好，当时海况海浪差不多在2到3层楼的高度，那是有多高，就是根本不允许你通气管航行。
1: 恶劣的海况会给潜艇姿态控制带来极大挑战。
2: 担心的就是可能它一个浪过来以后，这个艇直接就把你的舰首给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艇就会往海底扎。
1: 高速前行本就极易暴露，考验各部门艇员的协同配合。
3: 前进一，
1: 刘斌是潜艇的舵手，负责操控潜艇的航向和深度，航行中哪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给整艘潜艇带来致命风险。
2: 听到就是说能不能控制住，我说没有问题。其实我的压力，我们这个站位压力非常大，如果说我们一个舵脚用不好，很有可能会掉身，很有可能会触碰海底。
1: 纵倾是潜艇水下机动遭遇的极其危险的状态，一旦舰首下压角度过大，潜艇将急速向海底坠落。
2: 当时都很沉默，因为这个难度太大了。当时印象很深刻，我们艇领导开了一个会议，到底这个任务怎么样去完成，是放弃还是去执行。
1: 隐蔽是潜艇生存的第一法则，只有确保自身的隐蔽，才能在关键时刻给予对手致命一击。选择安全规避还是主动出击，考验的不只是指挥员的决断力，更重要的是全艇官兵的意志与能力。
2: 主动出击，接近敌人，计算一下电量，够，上，就是一个简单的上，干就完了，就是这么简单。
1: 最终刘斌他们还是下定决心迎难而上，向敌目标主动出击。近年来，刘斌和战友们一次次在困难面前选择迎难而上，从曾经的被动防御，注重如何藏得住躲得开，转变为如今敢于主动出击，聚焦找得到打得准。这个转变的背后折射的是这支潜艇部队对装备性能边界不断探索和突破的决心，更是对战斗力生成模式的深刻变革。
2: 变化太大，不是变的一丁点，是非常大。从我们不敢出家门口，就是出去家门口，我们那时候想的是怎么样隐蔽不被敌人发现，怎么样几条艇联合起来去攻击敌人，那是我们那时候是这么想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敌人在哪，给我个位置啊，我的导弹就过去了。敌人离得近了，我们有鱼雷，我们鱼雷很准，威力很大。
1: 自信的提升离不开装备技术的发展，而战斗力的生成则源于实战化训练中的千锤百炼。
2: 我们潜艇不一样啊，有些可以吹个冲锋号冲啊就上去了，我们的冲锋是沉默的冲锋，可能只能在心里喊冲啊。
0: 不管潜艇发生任何的危险，我们这个站位是不允许动的，就是焊也要焊在你的站位上。
1: 刘斌告诉记者，那次他们顺利抵达了任务海域，完成了对目标的打击。

0: 正是对每一次下潜都怀揣敬畏之心，刘斌他们才更加专注于每一次的训练。从突发状况到遭遇敌情，从装备故障到站位协同，官兵们在训练中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在真正考验来临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速度，展现出精准而老练的专业素养。深海之中，潜艇的航行不是依靠目视，而是依赖声纳系统。在水下，声纳相当于潜艇的眼睛，通过声纳兵对水下声波信号的分析探测，识别目标，指引潜艇在黑暗中前行。
1: 在航行中，声纳员不仅保证潜艇的水下航行安全，在作战中，声纳员还要辅助指挥员进行作战决策。
2: 有，帆艇
3: 是持续帆艇。
0: 海洋中充斥着各种复杂的背景噪声，要从杂乱的声波里分辨出目标信号的蛛丝马迹，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那么在声纳兵的耳机里究竟能听到什么？年轻士兵靳允熙为记者做了简单演示。
4: 对，这个咚咚的声音是船的轴的声音，然后你仔细听会有沙沙的声音，这个是它螺旋桨的叶片的声音，仔细听还会有一种一直嗡一直嗡的声音，这是它的柴油机的声音。这个可能听多了你就会听出来了，你再听一个，就它比起来说前一个比较慢，然后这个比较快，所以说快的这个大概率是个渔船。
5: 所以你们要通过这种声音去分辨噪音的特点。
4: 对，在噪音中提取有用的信息，然后去判断目标是什么类型。
0: 靳允熙入伍3年，但在潜艇部队他只能是声纳专业的新兵，要想熟练掌握声纳装备，他要通过层层关卡。
1: 靳允熙，刚才这组声音什么特点？
4: 我分析这种目标应有两种节奏，一种节奏是比较缓慢的，另一种节奏是比较轻快的。
1: 那你判断这组声音是什么目标？
4: 我判断这组目标应有两种目标，第一种是渔船，第二种是商船。可能进入声纳室的那一刻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5: 什么样的世界呀？这是一个，
4: 就平常这种声音可能放在平常里就是噪声，就是一些噪音，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有什么规律啊，什么特征啊，但是接触到学习这个声纳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声音里面有这么多奥秘。
0: 敏锐的听觉和判断力需要天赋，但更需要长期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和直觉判断。为了练就听音辨形的硬功夫，靳允熙他们这些年轻战士每天要在声纳系统前坐7-8个小时，反复辨识上千种声音样本。而幻听是许多声纳兵都会出现的职业病，
4: 就是你下更之后你的耳朵里还会有那种噪声的声音，嗡嗡的，就是跟耳鸣差不多，就是它会一直在你的耳朵里面响。
0: 在声纳系统训练教室，屏幕上模拟着复杂的海底地形和多变的水文环境，各种干扰信号交织叠加，考验着声纳兵在极端条件下的目标识别能力。这种训练模式也是近年来这支潜艇部队探索出的新路子，通过采集大量真实海域的声学数据，构建起声音数据库，让官兵在岸上就能感受到近似实战的复杂环境。这次出航前，靳允熙终于通过了岸岗考核，获得了登艇直更的机会。他能否在真正的站位上准确捕捉目标，还需要实战的检验。真实的潜行并不容易，入伍27年的技师汪荣华向记者讲述了长时间水下潜行的真实感受。
6: 记得就是那年，我从南到北，整整跑了1个多礼拜的时候，整个一

0: 一个礼拜下来，我只吃了两三顿饭，这是真事。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风浪太大了，恰巧碰到呢，没有一天好天气，全是碰到大风浪天气。所以说这个当时啊，全岭上下，哎呀，都是土的一片呐、啊，这个都抱着这个垃圾桶的凹凸，胆子都吐出来了。那这时候靠的是什么呢？那这时就靠着前里面的一个这个坚强的一个意志。所以说我们在干潜艇的，不光是靠身体坚持，同时要靠一个坚强的极大的意志。
2: 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潜艇兵们还是要高度专注站稳。吃不下饭时，汪荣华也有自己的诀窍。
0: 我平时出海呢，爱带点什么东西呢？就买点果汁，糖，带糖的一个这个饮料类的。那我作为我一个这个老远，就遇到大风的时候，有时候也确实挺不住了。有时候我的这个脑袋晕的，我都不知道是晃晕了还是饿晕了，是吧？你吃又吃不下去，那么这时候我的解决方法就是什么呢？我出海时候我都带饮料，尤其是带糖的，喝点补充能量。
2: 汪荣华负责潜艇的武器系统，为了保证武器系统的绝对可靠，汪荣华有时干脆就睡在鱼雷导弹旁边。
0: 我有固定长度，但是呢，我一直以来的习惯，我就睡在雷弹旁边。我天天睡在旁边，就睡到我旁边的兄弟啊，他有任何一个情况，甚至有哎哪地方听到异响，突然哪地方某个瞬间有不对劲地方，哎，我立马就能感知到。
2: 正是近乎苛刻的要求，让汪荣华在27年里保持了武器系统操作零差错的记录。他不仅见证了三型潜艇的更新换代，更亲手参与了多型武器的成功试验发射。每当提及这些沉默的荣耀，汪荣华总是难掩内心的激动。
0: 潜艇是百人同操一杆枪，假如把潜艇比作一杆枪，那么鱼雷导弹就是它的子弹。那我的职责和使命就是只要一声令下，指着哪打哪，而且要打得快，打得准。
3: 发现敌舰，战斗警报，准备攻击。
4: 发现敌舰，战斗警报，攻击。
5: 发现敌舰，战斗警报，攻击。
3: 战雷准备攻击后目标。
4: 你发现到了，战雷准备攻击要目标。
6: 鱼雷武器系统准备。
7: 是鱼雷武器系统准备。
6: 鱼雷，
7: 鱼雷，
6: 发射，
7: 发射。

0: 这张照片其实是代表了我们当时整个任务最后的结果有一个更加圆满的验收，代表着我们这个体验队攻坚克难敢于胜利的这种精神。
1: 一聊起来我就自己看就是感觉无比的自豪，很光荣的。还一句话说得好，对吧，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有这就知足了。
2: 在航海日记，一名航海长这样描述返航的心情：每次归港的刹那，天光倾泻，恍如隔世，我们眯着眼爬上舰桥，彼此相视，没有欢呼，没有雀跃，岸上的人看来我们只是一群面色苍白沉默寡言的归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在暗处我们曾怎样血肉相连。
3: 第一次写遗书的时候，就是写上遗书两个字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就是脑子里面就想，如果我这次任务回不来了，家人会什么样啊，父母怎么办啊，妻子孩子怎么办，一想到这儿哇就哭了，费了好大劲才写完这么一封信。
4: 那你们现在出发的时候写什么？还写东西吗？
3: 不写，我们能回来。
2: 72年前，中国海军潜艇从这里起航。70多年来，从白手起家到河场兼备，从近海防御到远海设站，海军潜艇部队敢拍着胸脯下大海的精神，依然在新一代潜艇官兵的血脉中奔涌。

0: 哎，媳妇儿，家里交给你了哈。
1: 好。
0: 嗯，畅宝，你今天表现怎么样？让爸爸回家给你买礼物。
2: 出发前，刘斌特意给妻子视频，但妻子并不知道，视频之后等待他的又将是一次短暂的失联。
3: 我印象中有一次特别深刻，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家属看到我说，你当时哇直接就哭出来了，说你终于回来了，说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怎么过的。哎，其实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着急，那种担忧，那种牵挂。特别幸运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2: 妻子对家的坚守成全了刘斌的热爱，而刘斌对潜艇的坚守是为国防筑牢根基。其实在潜艇部队，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4: 各位艇员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水下之声广播。下面欣赏由王玉润来稿的诗篇《想起一个人》。
5: 每个夜晚我都想起一个人，想起他抬手将水杯凑近唇边的模样，想起他或许还在等我的信，信早已写好却迟迟未能寄出，因为我还在海上。
2: 这是刊登在潜艇特色小报《利刃报》上的一首诗，作者是一名年轻的潜艇兵，潜行期间他只能把思念落在笔尖。
5: 每个夜晚我都想起一个人，想起他的贤惠善良包容，想起他为这个家默默付出无怨无悔，心中歉意像下巴的胡茬一般在夜里疯长。今天是他的生日，我趁着潜艇浮起登上剑桥，只能盼着晚风能捎去一句生日快乐，爱你，我还在海上。
2: 潜艇兵的爱总有时差，但正因这份爱跨越时差与深海，才愈发深沉。剑桥上的海风是唯一的信使，他会把思念送给潜艇兵背后的他。
6: 要打上
7: 征程，
6: 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2: 即将起航，看着潜艇兵一张张坚毅的面孔，记者内心又一次生出无限敬意。
0: 站在舷梯面向国旗的时候，右手举起来的时候，这发自内心的骄傲。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压力也是同在的。祖国把这么一艘先进的潜艇交给我们，交到我们手上，我们要去完成它的使命，完成它的责任。
8: 此时潜艇已经拔锚起航，即将再次驶向深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许还没有来得及给家人打一通电话，又或者他们的亲人此时此刻正在望向大海的方向，但是并不知道他们即将再次悄悄出发。很多人说潜艇兵是沉默无声的，但是这些天的采访让我知道，他们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就像他们讲，他们也经历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时刻，有过成功应对后的喜悦，也有过那些在静默无声当中坚守的艰辛，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在默默无闻当中把自己的使命履行好、践行好。他们的信念就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句话应该可以代表所有潜艇兵的心声。最后我想祝愿他们每一次任务都能胜利圆满。
2: 在深海之中，潜艇兵用沉默守护喧嚣，他们的战场没有硝烟弥漫，他们的冲锋无人喝彩，但正是这份无声的坚守，筑起了祖国海疆的

0: 次呢，这个我们这个心理医生啊，也是例行性的跟我们执行这个任务。后半段呢，慢慢的自己就受不了了。我记得是他等靠回来之后啊，他冲上岸了，第一时间就亲吻大地。他说：“我终于回来了。”
1: 亲吻大地是真事儿吗？
0: 是真亲吻大地。我们远航回来亲吻大地的不在少数。
2: 那时候就很绝望，越挣脱越乱，
3: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实现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98年3月23日，成都温江机场。这一天的天气雾蒙蒙的。这是一次即将改写中国航空史的飞行，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歼击机歼十即将迎来首飞。歼十能否首飞成功，不仅决定这个型号的命运，同时也是中国航空。

0: 业能不能跨越时代的象征。随着一阵轰鸣，第一架歼十飞机直冲云霄，飞机在机场上空环绕飞行三圈后降低高度，稳稳地从远处直奔跑道而来。飞机着陆了，然而歼十首飞成功只是艰难征程的开始，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后续的定型试飞。歼击机又称战斗机，主要任务是与敌机在空中进行战斗，还可携带一定数量的对地攻击武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20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三代歼击机已经在世界各国投入使用，而中国的第二代战机正在试飞，研制方向上尚未完全摆脱仿制。1982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策，我们要搞歼击机，搞一个新的性能好的歼击机。1986年，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新歼研制立项，十号工程正式起步了。
1: 因为当时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吧，就是天上飞的这些国外有的那些技术，我们都要按照那个，只能比那个好，不能比那个差了。
0: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赶超世界水平，歼十的设计师们采用的新技术、新产品多达60%。
1: 60%以上的这些机载产品都是新的，都是过去二代机所没有的。
0: 在飞机设计领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总设计师在一架新机上使用的新设备不能超过30%。新设备越多，发生故障的概率也越大，相应的风险也会增大。拥有60%以上新技术、新产品的歼十，对试飞的技术及安全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
1: 每一个国家飞机飞行试验的主体一定是国家行为，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它代表国家，你生产你研制的飞机，生产的飞机能不能满足要求，不能说你自己说了算，因为你是生产研制方，所以你不能把自己的东西说好我就行了，那只好必须得有一个权威的代表第三方的来代表国家来考核的鉴定验收的这么一个单位，试飞院呢就是这么个单位了。
0: 如今已经年过八旬的周自全是当时歼十的飞行试验总师，多年参与型号试飞的经历使他深刻懂得，新型飞机发展越快，科技含量越高，其中蕴含的风险性也越大，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三代机试飞没有经历过摔飞机的惨剧。为了尽可能做到试飞的万无一失，试飞院开始自行着手研制一项新技术，变稳机，也被称为空中魔术师。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可以以一当十，在一架飞机上就能模拟出战斗机、轰炸机等各类飞机在空中的运动情况，让试飞员真实地感受到多种飞机的操纵特性。
1: 作为飞机这个产品来讲，它是一个人机闭环的系统，这种综合系统你要想在地面完全模拟实现是很难的，这个逼真度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必须到空中去，这是我们研制变稳飞机的初衷了。
0: 此前周自全已经主管研制完成了能够做出模拟飞机俯仰动作的单轴变稳飞机，然而要用于歼十的空中模拟和试飞员培训，它的功能还远

0: 远不够，能够控制俯仰、滚转、偏航三自由度运动的多轴变稳飞机的研制，必须马上提上研制日程。经过连续几年不断的科研攻关，试飞院的工作人员在周自全的带领下。 终于成功自主研发出了多轴变稳飞机，并通过全部验收试飞科目，综合模拟能力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变稳飞机的研制成功，让中国跻身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这一技术的国家之一。多轴变稳飞机除了能够让试飞员体验到歼十的飞行特性。 而且还能模拟一些危险情况，因此变稳飞机又被称为避险专家。2002年7月13日，试飞员钱学林驾驶歼十进行试飞，就在飞机降落着陆的瞬间，机身突然发生剧烈的左右摇摆，操纵变得很困难。
1: 钱学林立即对飞机进行了调整。当时大概是一个来回，先修一下不对，又修一下，等于是两下，就是一个来回，发现不对，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了。
0: 在事后的一份调查笔记中，试飞员钱学林和汤连刚回忆了此事的事发经过。钱学林回忆。 感觉1米高左右，飞机有坡度，修正，飞机晃。汤连刚回忆，飞机突然坡度，我喊飞机有坡度。钱学林，当第二次时，我意识到 PIO， 需按 PIO 处理。
2: PIO 的实际上是那个英文的驾驶员诱发振荡的缩写。如果说一个荡秋千人想停下来，我们实际上就等他过来的时候，把他摁。 一次一次减力让它停下，慢慢停下来。但是，如果说你想减的这个人动作慢了，或者说是由于种种原因，你想减，当你发出力的时候晚了，这种秋千它不是在过来，而是在往回荡的时候，你去推它，这只会让这个摆幅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实际上，这个PIO 也就是驾驶员诱发振荡，跟这个现象是很相似的。驾驶员诱发振荡。 是很多战机在飞行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被称为飞机的无形杀手。1989年，瑞典一架战机在返回机场的途中，机身突然摇晃不已，发生侧翻，直接导致了战机机身损毁。此时，钱学林知道绝不能进行任何操作，在落地之前，再次把飞机拉起复飞。
0: 最后安全降落，避免了一次严重事故的发生。他从发现到处置大概不过2秒钟的时间，大概就是经过0.5秒的那后来看分析，不到1秒他就判断出这是一个人机耦合，他马上停止这个横向的修正飞机，同时赶紧加油门复飞。事后，钱学林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在国内外进行过变稳机的培训。” 我不可能成功处置这次险情。多轴变稳飞机的投入使用，为中国新型飞机的试飞验证和培训高水平的新机试飞员，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架新研制的机型，歼十的试飞科目、风险科目和试飞架次，都是二代战斗机的3倍左右。 当时的试飞设施完全无法支持歼十试飞，必须要有全面的更新和配套。其中歼十的试飞测试系统空前复杂，无论是机载测试还是地面监控能力，都必须要有数量级的提高。做实验
3: 呢，最终是要拿数据来说话的。比如说，我能飞的速度多么高，我能飞的高度能飞得多么高，我的。 它的什么性能怎么样？这都是要靠数据。那这个数据怎么得到呢？就是靠测试。
0: 早在试飞院建院之初，就成立了试飞测试部门。然而那个时候的测试系统比较简单。

0: 在飞机上装上记录飞行参数的仪器，飞行员做动作之前手动控制仪器开始记录。
1: 飞机上它装了一个纸卷，飞行员要做开始说我现在要做一个动作，那么他就按一个按钮，这个纸卷就开始转。这个转的比如就举个例子说高度吧，那么他那个就要在这个纸卷上就画一条曲线，然后他停，他的这个动作做完了就停掉了，然后他调整飞机，到了下一个动作做的时候他再按一下，那个纸卷上又开始记那么一段。
0: 这是早期用光学示波器记录下的飞行数据，途中飞机飞行的高度和速度都是依靠课题组成员手动测量并进行计算出来的。在当时，一架飞机飞行一个架次，记录的数据大概是在10到20个左右。
1: 他们就要拿着尺子来量了，就从我这个开关开始，这是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这他也有一个记录的方法，从这开始，哪一秒哪一秒哪一秒，这个高度是多少？
0: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计算机的发展，手工测量的方式由计算机替代，记录参数也逐步从几十个到了几百个。然而对于歼十来说，这样一个量级的参数根本不足以支持歼十的试飞，因此配置先进的机载测试和地面实时监控系统势在必行。以歼十试飞总师周自全为首的试飞专家们经过考察分析，最终确定了这套试飞测试系统的研发途径。方案自行设计，专用硬件自研，软件自行开发，这样既能掌握技术主动权，又能节省下很多的研究时间，保证歼十试飞的节点。
1: ADAS GDAS 呢，它就是为歼十，完全为歼十服务的，实际上就是新一代的歼十，就是满足第三代，咱们国家第三代飞机试飞的一个测试系统。
0: 与以往的型号试飞比较，歼十的测试参数由300个提高到6000个，80%的试飞数据做到实时或准实时处理，事后二次数据处理由几天缩短为几小时。
2: 实时监控包括哪些东西？飞机上的所有的参数信息都传输到地面，这个包括高度、速度、加速度、角速度、应力、震动，甚至于飞行员的心理参数，你的脉搏怎么样，你的血压怎么样，你的表情怎么样，地面都看得很清楚。
1: 有了实时处理以后，就可以让这个飞机在飞的时间啊，你不是飞到这个点了吗，马上那个数据就他就做一些简单处理，马上就出来这个飞机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如果是飞机是安全的，那我就可以飞下一个点了，我就不需要等到以前飞机落地再到别的计算机处处理完再决定下一个点还飞不飞。这样呢，我就可以用短的时间把这个飞机可以拿到它的试飞的结果。
0: 这套试飞测试系统的实时监控功能不仅加快了试飞的进度，而且在保证歼十试飞的飞行安全上同样功不可没。2002年5月31日，试飞员李存宝驾驶歼十，正准备做低空大表速的试飞项目。起飞、排轮，飞机平稳地升空了。此时，地面人员也在实时地监控着飞机的状态。当飞机达到预定的高度，试飞员检查了机舱内的仪表显示，油量充足，足够他做一次低空大表速的科目。于是他加大马力，开始向下俯冲。地面监控室的画面中，工作人员看到，试飞员已经完成动作，并取得了满意的数据。突然，屏幕中出现了燃油告警的显示。
3: 因为歼十的这个供油系统是其他所有的油箱，包括机身的油箱、机翼的油箱的油都往供油箱的输送。由于燃油系统本身的故障，它的机翼油箱的油它不往供油箱里面输送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供油箱的

0: 油就很少了。
1: 所剩无几的油量根本不足以让试飞员继续加油门飞行，一旦没油，后果不堪设想。
0: 在这种情况下呢，飞机的如果是要再飞上十几秒钟，这个飞机就要油尽停车了。因为你油一共，因为这发动机本身供油箱本身还有一个余油啊，它也不能全用上的，所以情况就非常紧急了。
1: 地面监控系统的工作人员立即通知塔台，让试飞员停止动作返航。
0: 因为歼十这种飞机慢车状态，这耗油率极低，效率很高啊，就是这用不了多少油，它就足够可以保证飞机回来了。
1: 收到消息的试飞员立刻收了油门，依靠剩余的油量顺利返航。
0: 如果不是这个地面监控的话，这架飞机肯定是扔到沙漠里面去了，而且你没法迫降的。沙漠这个地方，那么就是地形啊，都是沙丘，所以那飞机肯定得扔了。地面监控一定要啊，确实它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1: 这套试飞测试系统在歼十上的使用，让试飞员和地面指挥监控团队凝为一体，更好地保障了试飞员的安全和国家的财产。在歼十的数百个试飞科目中，一类风险就有十余个，其中大迎角试飞最为危险。一旦飞机进入失控状态，极易发生机毁人亡的事故。为了保障飞行安全，试飞院的科研人员为歼十研制和加装了反尾旋伞。当飞机进入尾旋时，打开反尾旋伞，这样就能让飞机停止旋转，恢复到可控状态。大迎角试飞的顶级阶段是歼十 B 的过失速机动试飞，它将飞机的机动性能发挥到极致。从阎良试飞摸索到珠海航展表演，从眼镜蛇到落叶飘，游刃有余，惊艳世界。空中弹射试飞是歼十试飞中另一个重要科目，在紧急情况下，飞行员及时安全地逃生，弹射救生装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在歼十试飞技术攻关阶段，试飞院就着手研制和改装新型歼教六弹射试验机，并开展了歼十先进弹射座椅一系列的他机空中弹射试飞。经过近一年的技术攻关，随着一声闷响，歼十座椅被弹射出试验机座舱，并完成了人椅分离。随之而来的是救生伞打开，并缓缓降落在地面，假人完好无损，首次空中弹射成功，并最终完成平飞弹射、倒飞弹射等各种复杂状态下的空中弹射试飞，充分验证了歼十弹射座椅系统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在歼十长达六年的试飞中，正是加入了这些新的技术，创造了世界上三代机一次未摔的记录。
0: 我们把这个事故分成等级，有一等事故，机毁人亡；二等事故，机毁了，飞机摔了，人还没问题，安全；三等事故是什么意思？就是我飞机摔了，但是飞机没有摔毁，这是破坏了。这个破坏的程度呢，就是必须把它拉到工厂去重新修理，这个叫三等事故。其实我们呢，歼十试飞连第三等事故都没有出现过，这实实在在的是个奇迹。
1: 在各项试飞保障技术的支持下，2003年歼十完成定型，比大部分国家的试飞周期缩短了两年。
0: 作为歼十这样的飞机的话，它是一个团队在飞行，就是你天上的飞机在飞，地面有指挥员， 有是非公正。

0: 程师、有设计师等等，如果哪个系统有故障，他随时的指挥你应该怎么飞，应该怎么处理。所以我们说现代飞机的试飞就从歼十开始，我是一个团队在飞行。
1: 歼十飞机的定型试飞创造了一系列中国航空发展史的记录，是中国航空试飞的重要里程碑。它使中国试飞技术实现了由第二代向第三代的全面跨越。伴随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试飞院走上了快速前行的阶段。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遇到困难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是你？
3: 是我，红军战士潘公子。
0: 每周六日上午档，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4: 二战中，针对盟军的特种作战，希特。

勒命令纳粹德军也组建特种部队，德国军官斯科尔兹内成为德军首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他实施了橡树行动，成功营救了墨索里尼。1944年，在阿登战役中，他组织了格里芬行动，干扰美军的行动。然而，尽管他被称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却仍然无法扭转败局。解读二战特种战下，正在播出。

0: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第一枪。战争爆发后，纳粹德国先后占领西欧多国，空袭不列颠，随后又调转枪口侵略苏联，气焰一度十分嚣张。然而到了1942年，随着德军在几条战线上陆续陷入僵局，纳粹军队的攻势逐渐乏力。此时在北非战场战绩不俗的英国特种部队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 SAS 及英国特种空勤团在北非的行动搅得德军坐立难安，希特勒要求在党卫军中也建立特种部队，开展特种作战。经过一番挑选，此前在东线战场屡屡打破常规、作战狡猾的斯科尔兹内，成为纳粹首支特种部队弗雷登塔尔部队的指挥官。1908年，斯科尔兹内出生在奥匈帝国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家中。1931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的法西斯组织。二战爆发后，斯科尔兹内参军。此时德奥已经合并，斯科尔兹内作为纳粹组织的成员参加了党卫军。1941年，斯科尔兹内参加巴尔干战役，并随军入侵苏联。结果在苏联被喀秋莎火箭弹碎片击中头部，回到德国疗养。接受了希特勒的委任后，斯科尔兹内开始从各军中挑选出一些精干力量加入弗雷登塔尔部队。但是还有一个难题摆在了斯科尔兹内的面前，那就是如何获得足够多的特种作战武器。
1: 德国特种作战实际上是受到英国 SAS 的启发，就是它是被英国刺激出来的作战。等到开始的时候呢，他确实也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自己手里没有那些装备。德国主要的精力要生产那些重大型装备，他要给一线部队生产，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那么多人来研制这些装备。啊，这正好之前破获的不少，比如说那个法国的抵抗组织啊，他确实也拿到不少东西，拿到不少东西，那德国说先用呗，啊，有比没有强。
0: 在获得了足够数量的特种作战武器后，斯科尔兹内便开始等待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1943年7月，斯科尔兹内的机会到了。7月25日，意大利政府发动政变，将墨索里尼囚禁。随后，意大利政府立刻与盟军协商停战。消息传到柏林，希特勒暴跳如雷，决定营救墨索里尼，扶植傀儡政府。
2: 墨索里尼他代表的是法西斯势力，当时这个意大利倒戈了以后，希特勒他希望把墨索里尼重新给这个救出来，是要扶植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这样呢和这个意大利的政府分庭抗礼，这是他的一个需求，战略上的需求。

0: 科尔斯内受命前往意大利，以空降兵司令斯图登特的副官身份指挥营救行动。然而摆在斯科尔斯内面前的最大困难是墨索里尼在哪儿。
1: 墨索里尼要是1943年被抓捕以后，为了防止这个希特勒派人把他抓走，所以呢连续转移了好几个地方，开始把他关押在马达莱拉岛，后来呢把他转移到马达莱拉海军基地，最后呢觉得还是不放心。
2: 这几次转移啊，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做法，意大利其实挺聪明的。那么他在这个不同地点，每个地点都待得不太长，因为他知道他一旦控制了关了墨索里尼，德国马上就会营救。作为两个盟国互相之间的军队啊，这个什么人员往来都是很密切，很彼此是这个交叉的，而且在这个意大利境内就有德军的情况下呢，如果在一个地方关久了，德国就马上会侦察到，而且相应的做出营救计划，展开营救行动，这三件事是连续的。那么当你突然把它转移了，那么就把这三点给打乱了，又得重新找，重新制定计划，重新营救。
0: 墨索里尼几经转移，斯科尔斯内的营救计划也一改再改。直到9月初，德军在截获的意大利电报中得到线索，墨索里尼被送到距离罗马约160公里的大萨佐山中囚禁。经过调查，斯科尔兹内发现墨索里尼被囚禁的山中一座废弃酒店中。大萨索山是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而囚禁墨索里尼的地方只有一条山路和一部索道进出，易守难攻。斯科尔兹内观察地形后发现，在酒店后方有一片平整场地，可以通过滑翔机伞降。斯科尔兹内随即制定计划，使用滑翔机从空中滑翔，降落在酒店附近，营救墨索里尼。9月8日，意大利政府宣布投降，留给斯科尔兹内的时间陡然缩短。纳粹德军高层立即批准实施这一代号为橡树计划，斯图登特随即予以大量援助。斯科尔兹内抽调108人组成突击队。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八方聚源，好茶相伴，八元茶叶，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9月12日，12架滑翔机齐飞，扑向大萨索山的目标，但在中途发生了意外。1号和2号滑翔机在浓雾中迷失了方向，11号和12号机起飞失败，最终只有8架滑翔机参加此次行动。斯科尔兹内搭乘的3号机则成了领航机。在降落过程中，斯科尔兹内突然发现，预计的着陆点空地上遍布石头，会对滑翔机造成严重的损伤。关键时刻，斯科尔兹内下令靠近酒店着陆。即将着陆时，酒店里看管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人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眼睁睁地看着巨大的滑翔机降落。斯科尔兹内在跳出滑翔机之际，发现墨索里尼本人正站在酒店窗口看热闹。斯科尔兹内一边大喊趴下趴下，一边冲向墨索里尼的房间。其他的德军则逐个解除，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意大利看守武装寻找并破坏电台，切断此地与外界的联系。墨索里尼激动不已，表示希特勒果然没有抛弃我。此时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本来准备送墨索里尼离开的飞机在降落时损坏，无法起飞。如此一来，就只能考虑带着墨索里尼从山上冲下去。但德军滑翔机降落，惊动了山下的守卫部队，大部队正在集结，斯科尔兹内的部队没有任何胜算。这时斯图登特派来自己的座机查看情况，正好看见这个情形。
2: 当天斯图登克派人过来看，他把自己的座机派过来，他的那个飞机非常特殊的 FI-156 飞机，这个飞机啊很轻，是今天大部分轻型飞机的鼻祖，跟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轻型飞机有血缘关系。如果在风速较大的情况下，这个飞机几乎可以垂直起飞。
1: 斯图登特的副官兼驾驶员德国飞行员格拉赫上尉成功降落，并最终载着墨索里尼和斯科尔兹内到达了德军占领的普拉提卡机场，并在那里前往维也纳。这一行动后，斯科尔兹内被纳粹德国包装成孤胆英雄，希特勒随即晋升斯科尔兹内。尽管纳粹德军救出了墨索里尼，但是这并不能挽救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失败的命运。1945年4月，墨索里尼被游击队抓获，随后被枪决。
3: 43年，墨索里尼虽然被抓了，但是墨索里尼他那些部队，他那些警察，实际上很多人还是效忠于他的。那么整个这个反墨索里尼的武装这些力量还不足以和这些正规部队从政府军对抗。第二次呢，已经到这个45年的春天了，这个时候意大利这个反法西斯武装、反政府武装力量在增大，而且整个这个德军，整个法西斯阵营，他们都是处于崩溃的边缘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意大利的游击队把这个墨索里尼和他前夫被抓以后，毫不含糊，很快就被枪毙了。
1: 二战中针对盟军的特种作战，希特勒命令纳粹德军也组建特种部队，德国军官斯科尔兹内成为德军首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他实施了橡树行动，成功营救了墨索里尼。

1944年，在阿登战役中，他组织了格里芬行动，干扰美军的行动。然而，尽管他被称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却仍然无法扭转败局。解读二战特种战下，正在播出。

0: 在橡树行动一年之后，1944年，斯科尔兹内又接受了一项特种作战的任务，但这一次他没有了一年前的好运。1944年底，曾经在欧洲骄横一时的德军已经被打回了本土，盟军认为西线德军只能龟缩在席格菲防线后等待盟军进攻。然而希特勒并不这么想，希特勒坚信席格菲防线被突破只是时间问题，他不想坐以待毙，反而想主动出击。他幻想着反击盟军，在荷兰境内发动攻击，直扑安克卫普，切断盟军的补给线，以此重创盟军。这一战略十分大胆，一旦成功，盟军的处境将十分凶险。但纳粹德军要想成功，就必须占领莫斯河上的桥梁。1940年，德军是通过空降兵攻击埃本埃梅尔要塞，得以控制周边桥梁。此次德军不敢尝试这种攻击，而是让斯科尔斯内率领一个伪装成盟军的装甲旅向莫兹河进发，并占领桥梁。希特勒对这一战颇为重视。1944年10月，他将斯科尔兹内晋升为上校，随后亲自介绍战况，并让斯科尔兹内去组建这支特殊的部队。部队被命名为150旅，整个行动计划被命名为格里芬行动。
1: 这个旅机建制的特种部队，这是前所未有的庞大。一般那个特种部队啊，也就是小分队，因为我们这叫分队，就团以下的一般叫分队，团以上叫部队。他这个150这种旅实际上是一个部队了。这个他按旅机单位来建制，小选调人员，给他的装备，然后也进行了语言训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还这个特种旅还没有出发，他的行动目标，他的行动计划就泄露了。因为这么大的部队，那这个他是隐藏不住的。
0: 行动前，斯科尔兹内向约德尔将军要求150辆缴获的美军 M4 谢尔曼坦克、32辆装甲车、200辆卡车和150辆吉普。此外，还要3300名会英语的军人。但一溃千里的德军没有那么多盟军装备，缴获的盟军装备也都分发给前线部队了。约德尔只能提供2辆 M4 希尔曼坦克、2辆装甲车、不到100辆卡车和吉普车，又提供了5辆外形改装成盟军 M10 歼击车的豹式坦克。
2: My name is Martin Hoffa.
3: James Barroso.
4: My name is John McCullen.
5: Frank Fraser.
0: 人员的招募也不理想，虽然成功招募了2500余人，但他们的英语水平都不理想。按斯科尔兹内自己的话说，其中小学英语水平的约400人，精通英语的约10人，剩下的只是会一些简单的单词。此外，美军军装等也很匮乏，大部分军装是美军夏季制服。
6: 当时的这个就是国际的通行的这个规则呀，是不允许掺着对方的军装这个混进去的。那样的话呢，就可以当场枪毙的，就算间谍。你要穿着自己的军装，你还可以进战俘营。所以呢，从一开始呢，这个德军的这些个渗透分子心理负担就特别大。而且呢，还有一点不具备的就是他们的语言能力不行。

0: 就提前啊，这个为这个事儿开设了，专门的这个英语班，来教这些个这个本身只有半拉英语水平的人，要他们学会。但是那个和真正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能够提高一些口音，但是差距很大的。
1: 战前，除了斯科尔兹内，所有150旅的官兵都不知道他们的行动目标，甚至传说，他们要渗透到巴黎，去刺杀艾森豪威尔。1944年12月，150旅到达出发阵地，斯科尔兹内派出4个侦察突击队和2个破坏突击队，44名突击队员渗入美军后方，行动非常顺利，成功制造混乱。这次得手让斯科尔兹内相信这种欺骗模式是可行的。12月16日，纳粹德军正式发动阿登战役，150旅紧随进攻的先头部队一举突入美军阵地，大规模渗透作战取得成功。几人或者十几人组成的小组肆无忌惮地突袭美军后方。然而，一支由18人组成的突击队经过美军第32骑兵大队时暴露了身份，该突击队的18名德军作为间谍被美军枪决。
2: 150旅他只是附带的跟着正规部队出击行动，他没有真正的就深入到美军的后方，就跟着正规部队出击，他也就是最后最多也就是起了一种附带性的作战，他没有起到这个特种部队特有那种作战效果，没有达到。
1: 1944年的德军已经不是1940年那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了。在阿登地区，纳粹德军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150旅的主力也被堵在行进的路上。他们发现德军第1装甲师无法突破莫兹河附近的美军阵地，渗透行动的先决条件不存在，150旅第2阶段的行动未能实施。斯科尔兹内不得不下令停止作战，将部队转为常规部队，150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就此戛然而止了。
0: 这个战役为什么说不成立呢？它首先它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燃料它不够，就德国的燃料已经不够它集结德装甲部队进行那么深远的突击，打到这个海港了，把这个对方像战争初期那样一下轰到海里去，它做不到，它没有那么多的燃料。它既希望于呢在作战过程中夺取对方的燃料，然后加给自己的坦克继续冲击，这个是不成立的，打那么大的仗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机会。第二一个呢，就是它既防于坏天气，因为德国空军不能支援这个地面部队了，他只是希望来个1个礼拜的坏天气，让美英的空军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他就打赢这一仗。但是呢，一旦天气好转，那么这个阿登战役就是整个的这次反击战就不能成立。所以你看，他有2个条件都不成立的话，这一仗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1: 由于纳粹德军实力不济，后勤补给跟不上，阿登战役以德军的失败而告终。战役中除了最初德军给盟军造成的损失外，斯科尔兹内造成的混乱也给盟军以巨大的刺激。斯科尔兹内，欧洲最危险的男人的大名不胫而走。
3: 他给美军造成最大损失就是美军自己内部，他为了防范这个他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宪兵满街乱窜，那真是过来的人都要盘问盘问，而且这个问题来来回回问。因为他虽然投入的兵力非常少，什么都怕传呐。比如说一开始可能他过来就是几个说的蹩脚英语的那个德国人，那传着传着就变成这帮家伙神通广大，这个什么都懂，是个美国通，那这个过路那就得好好盘问盘问了。
1: 但无论战术多么疯狂大胆，计谋多么阴险狡诈，斯科尔兹内以及他的法西斯同僚们都无力回天。等待他们的是纳粹德国的惨败，以及他们自己的灭亡。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河南巨婴新材料有限公司，值得信赖。陕西非凡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工艺品牌。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

0: 咦，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手法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

0: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
3: 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 2017年 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 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铜陵，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 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 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 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 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

0: 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 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经过两个月的新训生活，
2: 2026年上半年入伍的新兵正朝着成为一名合格军人的目标发起冲锋。在火热军营，他们有哪些成长，又有什么样的进步？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来看。这几天，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组织千余名新兵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检验新兵前期训练成效。
3: 依托智能化考评系统，教练员实时掌握每名新兵的射击成绩，及时矫正存在的问题。通过班长的耐心讲解，在第二轮实弹射击考核时，将瞄准点进行调整，最终取得了50万的好成绩。东部战区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也组织新兵开展首次轻武器实弹射击训练。
4: 新兵们快速卧倒、装弹、瞄准、击发，动作规范有序。基地采取观摩加分享加复盘组合拳，实现了成绩新突破。300多名新兵打出50环，全面检验了新兵阶段性单兵射击训练质效。当听到枪响，感受到后座力时，我的内心既震撼又自豪，让我体会到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也督促我今后更加刻苦训练。
5: 前辈们，为了泸定桥一夜奔140里，咱们今年跑个3公里又算什么呢？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武警四川总队某新兵训练场距离泸定桥不到5公里，他们特别邀请飞夺泸定桥红二连的官兵为500多名新兵讲述22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
6: 今天听着红二连官兵说出一天一夜急行军240里， 22位勇士大部分连名字都没留下，我很感动。现在这身军装也穿在我的身上，如果有一天祖国需要我，我也一定会像先辈那样，哪怕前面是铁索和火海，也绝不后退半步。
3: 铭记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练强打赢的本领。
7: 在为期3个月的新训生活中，新兵们将完成3000米跑、战术基础动作、实弹射击、队列会操等10余个科目考核，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8: 要让他们在这里体验红军长征精神，明白军人的价值就是像先辈那样靠双脚跑出来，靠枪杆打出来。新兵训练是战斗力生成的第一粒扣子，从基础的队列到体能，
3: 看似是一些基础的科目，实则都是在塑造他们令行禁止的纪律、永不放弃的意志和团结如钢的集体。
9: 火箭军某新兵团开展利剑青春主题团日活动，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张兴与新兵们开展青春对话，激发团员青年逐梦强军青春奋斗的热情动力。
10: 我一定用严师标准要求自己，
11: 训练场上当先锋，急难任务冲在前，用实际行动为团徽争光，为军旗添彩。
3: 南部战区空军遴选优秀典型军士到新训单位开展传承优良传统，走好军旅第一步新老兵面对面交流活动，帮助新兵快速适应军营生活，引导他们扣好军旅人生第一粒扣子。
12: 我们以言传身教赋能，每一次带教，每次交流， 都以助力新兵成长为核心，帮他们解开思想困惑，练就过硬本领。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
13: 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 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抵达中国空间站后，空间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已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

0: 展示完成后，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
1: 5月14号11时， 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0: 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 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和外交努力受到干扰。 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
1: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和目标进行打击。以军称，稍早前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了多枚火箭弹， 部分火箭弹被拦截，其余坠落在空旷地带。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4号， 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3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2天。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
0: 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 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 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
1: 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重启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达成协议，双方将释放共计1600余名被扣押人员，其中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 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释放安排。 双方还同意继续举行相关会谈。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摄氏度。沈阳晴，15到30度。呼和浩特中雨，14到22度。济南晴转多云，20到32度。乌鲁木齐小雨转阵雨，6到16度。兰州小雨，11到18度。拉萨阴转多云，7到19度。上海多云转晴，21到28度。武汉小雨转阴，24到30度。

南京多云，20到29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广州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台北小雨，21到25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澳门大雨，25到27度。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3: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4: 享生活，心相伴，恩施西品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 科技助品质，创新迎未来。
1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1: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2: 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 隐蔽战线的传奇情报员钱壮飞，究竟与中央苏区六大建筑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渊源？
1: 建筑很重要的是美术和空间艺术，他把这个把握得极其到位。
0: 当红军的阅兵典礼遭遇敌机轰炸的致命威胁，一道精妙的障眼法如何化解危机？
2: 我们为了防空的安全，还在隔壁的藏厅设计了一个假会场。那么国民党就把藏厅那个假会场啊炸得稀巴烂。
0: 在大礼堂旁边隐蔽的山林间，苏区军民又创造了怎样的工程奇迹？
2: 当时挖了很多能容纳2000多人的这个防空洞，在那个年代能建这样一个防空洞，在当时来说算一个奇迹。
0: 时光军事馆揭秘中央苏区六大建筑的筹建始末，本期播出，揭码中央苏区六大建筑，敬请收看。